0: 乘客全部搞定。
1: 第一站，北汽越野智能工厂。入口处，一辆完全拆解的越野车悬在半空，发动机、底盘、传动轴、防滚架，每一个零部件都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你的眼前。这是中国制造坦诚的自我介绍。走进市城区，越野车咆哮着冲上陡坡，涉过深水，工业不再是冰冷的背景，而是可以亲手触摸的激情和力量。中午话锋一转，来到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净水赛道在阳光下泛着银光，速度和力量被暂时放下，取而代之的是人与水的对话。一圈下来，手臂微酸，脸上却挂着畅快的笑意。从上午的钢铁轰鸣到此刻的水上荡漾，动与静之间是这条线路送给每一个人的松弛感。下午走进牛栏山二锅头文化院，非遗酿酒技艺在现场完整呈现，蒸馏、看花、摘酒，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时间的厚度。端起一小杯，轻轻抿下一口。
2: I need to take one bottle to my dad.
1: 从初入口的烈到回味中的甘醇，这杯酒不仅是一道风味，更是一张可以品味的文化名片。最后一站，走进798艺术区，超维世界 VR 院线，3500平方米的沉浸空间，是国内首个院线式复合 VR 大场域。从虚拟现实到先锋展演，这里没有边界，只有未来的想象力。从越野工厂的硬核轰鸣到水上公园的松弛感，从二锅头非遗的醇厚余香到798 VR 院线的时空穿越，这一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古今交融的北京，更是一个可爱、可信、可敬的中国故事。
3: 6月5号到7号，第四届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7火热开幕，延庆区携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惊艳亮相，以美丽延庆冰雪夏度为主题，通过三区一合布局和丰富互动体验，立体呈现区域文旅新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
4: 走进延庆展区、冬奥城山水间展示区、文创极好物坊展销区和居延庆素品质精品住宿区三大板块，错落有致，特色文创农产品和高品质住宿集中登场，打造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场景。
5: 我觉得延庆它有比较独特的美食，然后有独特的冰雪文化、地空经济，然后又有八岭长城，感觉比较适合京郊，就是周末出行。
6: 我觉得就是延庆，第一个它的自然环境确实也很好，人文啊啥的都很好，也很喜欢延庆啊，我也会经常来延庆，体验这个生活。
4: 现场八达岭长城、世园公园、龙庆峡、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等核心资源轮番推介，文旅产品与非遗体验深度融合。
7: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然后呢，我也看见了这个延庆的这个绿水青山，保护得非常好。对，我觉得是咱们整个北京市夏日度假旅游的一个特别好的去处。
4: 非遗传承人现场一对一教学，让观众亲手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
8: 延庆这个展区首先内容非常丰富，里头有文创呀，还有盖章体验呀，然后还可以送一些门票呀，东西非常丰富，然后体验也非常好。
9: 首先就是很亲切，因为我就是本地人，我今天逛了一圈，我特地找到的延庆。我比较推荐大家去永宁古镇玩，古镇上的有永宁大集，它有很浓厚的人文气息。
4: 端午节期间，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还将在世园公园等地举办，活动丰富多彩。
10: 今天呢，通过全方位的展示延庆文旅的资源，以及我们的文旅企业与外商的这个洽商和合作，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个外籍游客的吸引力，推动外籍游客更多的到延庆旅游休闲。
4: 北京台报道。
3: 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乐字天城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企业秉持让生活再有趣一些的初衷，依托全产业链布局，推出多品类玩具，以多品类强创意在国内玩具行业夺得一席之地，并逐步打开国际潮玩市场。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带您走进这家公司。
11: 在52toys 的产品展示区，记者仿佛进入到了童年的理想天堂。
0: 产品

0: 从各类热门 IP 潮玩到精密的拼装玩具，每一个都让人目不暇接。近年来，武生儿 Toys 依托自有 IP 加授权 IP 双轮驱动模式发展，既有迪士尼、华纳兄弟等众多国际知名版权 IP 潮玩，也有自有潮流 IP， 如 Nook、Ninik、Buns 等。每个 IP 都有着独特的辨识度和精神内核，特别是 Ninik 这个古灵精怪的公仔，仿佛用乐观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抵御孤独，深受年轻人共鸣。
1: 大家可以从设计上面看到，这个主题是一个盔甲的主题，但是呢，它又包含了这种蕾丝的材质，它就是一个刚柔并济的这样一个风格。然后并且在这个盔甲上面呢，我们也会有非常细节的这种复古做旧的工艺，来体现它整个这个公仔的质感。
0: 作为深耕玩具行业十余年的企业，五十二 Toys 并没有盲目跟风潮玩，而是多赛道同步发力，围绕科幻文化打造不同种类玩具。这其中既有融入动物元素的变形机甲、猛兽侠，也有基于历史元素和中华文化开发的胖达鼬及超活化系列，依托丰富有趣的产品，持续给用户带来快乐与陪伴。
2: 不只是潮流玩具，因为我们定位我们自己是一家玩具公司，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就是可以就是给大家有一个长期的这种陪伴啊，而不是说只是时下这种线下流行什么我们做什么。
0: 近年来，五十二 Toys 在北京的优质营商环境下不断增强企业实力，从首都机场店、香港机场店等线下标杆门店，到北京国际电影节、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深圳玩具展等海内外大型展会，再到跨界中国国际时装周与好利友 QD、 长安起源等优质品牌联名等，一步步扩大品牌全球影响力，品牌势能稳步提升。
2: 整个北京对于尤其是朝阳区，然后对整个这种潮玩文创类会有非常多的支持的政策，也是始终然后给我们很大的这种支持，包括咱们刚刚结束的这个新文创市集这种活动啊，然后整个朝阳文创实验区也是帮我们协调了场地然后资源，整体上来说北京这边的营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对北京有非常深的这种文化认同和情感。
0: 回看五十二 Toys 的发展历程，是企业对初心的坚持，对玩家的责任，对每一个产品的专注，也是企业唱戏政府搭台的具体体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加上宽阔的行业平台，让越来越多像五十二 Toys 这样的企业茁壮成长，不断将中国潮玩推向世界。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年北京市鲸鱼活动月在门头沟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场。接下来一个月，全市550多场活动等着退休老同志们去打卡，看戏、逛展、学非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惠民成果。
4: 活动现场，门头沟太平谷盛世古韵一敲，气势立马就起来了。戏说千年，水袖一甩，台下掌声不断。现场不光有演出，还设了志愿服务区、银发市集和书画精品展。
5: 我是一名社会化退休人员，经常参加咱们鲸鱼的组织的活动，从中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扩大了我的这个生活圈。
4: 今年最大的亮点是主线加支线双轨并行，五大核心板块主打非遗、书画、红色观影和志愿服务。门头沟区13个镇街还各有一道拿手菜，有的搞生态游，有的办人文讲座，实现一镇街一特色。
6: 今年鲸鱼活动月落地门头沟，让全市老年朋友们在多样化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门头沟区的独特的山水人文魅力。
4: 目前北京已有近260万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下一步将根据老同志们的实际反馈，把更多接地气的活动送到社区，全市各区就近就地办活动，让老同志出家门就能参与。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京铁乐游文化品牌京藏号将于6月28号再次启程，以铁路为纽带，深化京藏交往交流交融。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还将推出针对应届中高

0: 考考生的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
1: 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盛名远传的八廓街，为大家展示了珍贵的历史画卷。

0: 京启程，专列行程14天，往返途经西宁，串联起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文旅景区，和学巴藏戏展演、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一路横穿昆仑山脉，翻越唐古拉山口，游客们可沿着青藏铁路看天路传奇。
1: 我今年63岁，这是我第23次进藏。这趟车呢是白天运行，通过车窗感受到大美西藏的风景。
2: 因为飞机过去几秒钟过去了，没有看那么全。因为我现在已经拍了40-50张了，特别好。
0: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内是欢歌笑语，过生日、玩游戏、聊聊天，京藏号上大家就像一家人，围坐在自家的客厅里。
3: 正好这个月又是我们俩的生日，然后还在这儿过了一次生日，所以非常的高兴，很有纪念意义。
0: 车厢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随团安排了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医护人员，配备专业仪器，每日进行健康监测。
4: 几率比平时得快个10-20。
0: 京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架起了北京、西藏两地交流交往的桥梁。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北京台报道。
5: 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9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会上完成了协会换届工作。乒乓球奥运冠军、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
6: 即将年满36岁的丁宁，曾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单打冠军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头衔，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2022年8月，丁宁在北京市体育总会第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并任常务理事。2025年10月，丁宁出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与此同时，大会还选出19名新一届理事：张怡宁、刘国正、北京乒乓球队教练关亮、国乒功勋教练任国强等乒坛名宿，与业内资深人士悉数当选。新一届团队集结完毕，将共同助力北京乒乓球事业稳步前行。
7: 接下来能够配合好我的小师妹丁宁，也首先要祝贺她这次当选了会长，配合好她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国家队，以后承担国家重任，然后再做好基层各方面的建设，给他们搭建好平台，包括学校啊，还有一些基层的比赛等等吧。
8: 然后我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机会吧，能够在未来传承好我们北京这个乒乓球、北京乒协的这些好的优势和传统，然后继续去推广好、普及好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
5: 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北京正持续丰富完善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上周京城青少年赛事精彩纷呈，掀起一轮轮青春风暴，而本周这些精彩将持续上演。
6: 本周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第8站，即首届北京市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将在北京市石景山体育场举办。本届赛事共设20个竞赛项目、5个竞赛项群，参赛选手为16至17岁的青少年，是本市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平台。而在周末，2026年中国滑板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广场举行。与其他奥运新兴项目和极限运动相比，滑板对场地要求较低，与商圈的适配性更高。多项青少年赛事也将在本周继续展开角逐。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多个项目将继续进行。6月14号，北京时隔多年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 赛事将全面展现首都艺术体操项目发展和人才梯队。

对建设成果，同时为端午假期即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的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预热造势。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方面，乒乓球、篮球、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争夺也将推进。此外，6月13号，2026年北京市毽球联赛分站赛将在北方工业大学举行。毽球运动是多民族群众共同喜爱的传统体育运动，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作为全新打造的贯穿全年、覆盖全市的民族传统体育品牌赛事，今年北京市毽球联赛共设10场分站赛和1场总决赛。赛事设置了大众平梯、专业竞技毽球及青少年组别，覆盖了全年龄段爱好者。

0: 接下来一起关注2026北京榜样五月月度人物榜单。
1: 2026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公布五月月度人物榜，他们分别是江哲元，北京松岩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霍毅，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柳学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丁宇翔，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二庭庭长；王伟，自由职业者；张访，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试验管理部总经理；刘海旺，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装配钳工；贺保卫，昌平区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郝淑英，朝阳区委老干部局机关退休干部；李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娇娇，密云区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于振华，中关村第一小学高级教师；赵化金，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副所长；全洪坤，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树红，昌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于书文，怀柔区第三小学英语教师；陈国成，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人力资源部主任；林晓霞，美团配送员；张莹，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妙博刚，国家级非遗项目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时间交给您。
3: 好的，重亚，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下午有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请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大家外出时也最好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到了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阵雨出没，后半夜天空放晴，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2到14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高考的后两天受到冷涡后部的影响，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9号白天仍有阵性降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10号降雨主要影响山区，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之间。大部分时间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4: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为。

0: 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还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我们再来关注，在当地时间七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0: 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布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1: 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六月八号7时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当地时间六号，厄瓜多尔西部曼塔港一个码头发生重大火灾，导致至少35艘渔船被毁，2人受伤。
2: 厄瓜多尔警方表示，火灾发生时，似乎有一艘船上正在进行焊接作业，已经排除了犯罪团伙发动袭击的可能。
3: Entonces se quema una, se quema la siguiente, y son embarcaciones no como los barcos autoneros que son de casco metálico, son de fibra y de madera, de fácil combustión.
2: 据了解，火灾发生在曼塔港一个捕鱼区，这里是东太平洋沿岸重要的金枪鱼捕捞港口之一。
1: 近期受困老挝中部山区一处洞穴的7名淘金者中，5名已获救，另外2人是仍然下落不明。据泰国媒体七号消息，由于该地区目前存在暴雨、洪水、山体滑坡等安全威胁，联合救援行动已经无限期暂停，前去支援的泰国救援队将返回泰国。
2: 救援人员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考虑到该地区暴雨、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一旦情况好转并确认安全，搜救工作将重启。泰国救援队方面表示，已将掌握的所有信息移交给老挝团队，以便他们制定后续行动计划。5月20号，7名村民进入这处位于老挝塞孙本省的洞穴寻找金矿，由于持续降雨导致洞内水位上涨，7人全部被困。老挝本地团队随后展开搜救，泰国、芬兰、法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多国人员也陆续增援。
4: 6月7号是世界食品安全。

0: 安全日，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的患病风险更高。
1: 报告评估了2000年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的42种主要食源性危害物，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化学物质等。报告显示，生物危害物导致了绝大多数病例，接触无机砷和铅等化学危害物导致了高达73%的死亡病例。此外，仅占全球9%人口的幼儿罹患食源性疾病的病例数占全球总数的近1/3。进入食物的甲基汞和铅等化学危害物更易损害发育中的儿童大脑，导致终身的神经系统等方面问题。世卫组织认为，尽管近年来全球食源性疾病总负担有所下降，但区域间仍存在显著差距，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最为明显。各国政府应该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为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健等措施，保护民众健康。
0: 最新研究显示，所谓的适量饮酒有益健康并不正确，在癌症风险方面，任何饮酒量都可能带来危害。
1: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截至2023年发表的843项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对酒精和多种疾病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发现，即使每天饮酒不足一个标准杯，也就是纯酒精摄入不足10克，也会增加咽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10种癌症的风险，而且风险会随着饮酒量的增加而持续上升。其中，男性咽癌风险增幅最明显，能达到1倍以上。此外，饮酒还会使慢性肝病和胰腺炎的风险增加。研究结果清晰表明，任何酒精摄入都会抬升癌症患病风险，并不存在所谓的安全饮酒量。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自然健康》杂志上。
2: 好，咱们来关注一个救援现场。前不久雨后的延庆的归水河畔，夏都公园的宁静被一场生死危机是骤然打破。一名女孩落水危机时刻，北京市延庆监狱民警吴同丽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
3: 走，赶紧推车，赶紧拉火。
4: 两个人踩着腿着脚，来，
5: 把这衣服给拽，
4: 来，这样行吗？走，
5: 你拽动
4: 着，头是拽着，
6: 快点叫他们警察帮我拿箱子。来。现在看着不动了，
7: 我当时不知道这女孩能不能救过来。吃完饭出来，我骑个自行车到医院问了一下，说那个女孩然后这个救过来了，所以我就送了给我姐，我最起码的人救活了，最少是一条生命啊。
8: 2026年5月19号下午，在延庆夏都公园跑步时，吴同丽发现有一名女子落水。
7: 当时人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前面有15到20米吧。看到以后，然后就是在水上漂的，以后人就不动了，没有意识，一动都不动。我那天看他的小船在这，就是那个小船，船从那边拉过来，从那边拉过来以后，他的船头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叫他师傅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师傅在这个位置，蹬着这个，然后就是推，推着船的往前走。船上有个绳，这块有个绳子，有个绳子，绳子挺长的。我在船上呢，拉着就拉着这岸边。
8: 接着这艘小船，吴同丽把落水女子救上了岸。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名水上救援者根本不会游泳。
9: 你游泳什么水平啊？
7: 我实际是不会游泳。
9: 即便是那有那个船，您不会游泳的话，水里也会有危险呀。
7: 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别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说当时你不会游泳怎么地的，那是没有想那个事情，你已经是想不到那些事情。
8: 近日，获救女孩的男友来到了延庆监狱，专程感谢吴同丽，
10: 特意来感谢吴警官，毕竟是救命恩人嘛。我也是才刚刚知道吴警官不会游泳。
11: 为什么还准备了两面锦旗？
10: 因为当时我听我对象说，因为吴警官当时救完人，然后他当时走了嘛，就先做这个无名锦旗，然后他的父母，然后打1、2、3、4，然后都打听一下才知道吴警官在这边。
7: 现在女朋友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
10: 身体恢复差不多，但还在医院，之前好了一点。我感觉吴警官是很高大，就给人有一种很正直的感觉，有那种一看一眼就感觉他是那种当警察的，很正气，看脸就看得出来，看面相。
7: 就有了这个事儿，你感到过不去，部队

0: 可以养活这么多年，一个坚韧，一个勇敢，遇到事儿也在最起码敢往前冲。
1: 吴同立同志当兵当了22年，当警察啊当了13年，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细致缜密的一个人，瞬间就能做出决定，就知道去解开那个船，用那个船去施救。
0: 这应该让我感受的，哎，就是很平常一个事。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军人，退伍军人，作为一个警察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有危难时候，不是那句话说得好吗？人人献出一点爱心，将会变成人美好的一件。实际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多做一些善事。
2: 从军营到警营，初心不变。吴同立用智慧和勇气挽救了落水女子的宝贵生命。
3: 感觉这个社会就还是挺好的，有这样的人作为我们的人民警察去帮助我们群众，还挺感动的。
0: 结婚了没有？
3: 还没有。
0: 还没结婚的人，结婚的话可以给我说一下，我参加你们的婚礼，好不好？
3: 行
0: 啊，
3: 行啊，一定要去
0: 啊！祝你们这个幸福，好不好？
3: 好。
4: 近日，两名小孩在厦门海沧的一处海边游玩时，不慎被卷入海中。危急时刻，正在附近游泳的厦门市民陈先生以及另外两名热心市民及时伸出援手，将两名小孩拉回岸上。一起来看。
5: 日前，厦门市民陈先生在海沧海角9号海域游泳，到了傍晚6点多的时候，陈先生准备游回岸上，突然就听到附近有人在呼救。
6: 我当时一听到声救命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是那边有两个孩子。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一个孩子已经是沉下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把他给抱着，就这样子，就两个人互相的沉。然后他可能上浮的时候就把声音喊出来，我就赶紧就把我身上的跟屁虫心拆下来，赶紧把这个心丢过去，我就游过去。
5: 此时附近也有一名热心市民发现两名孩子的险情，也一起游向孩子身边。
7: 我抓一个，你抓一个。
5: 在陈先生和这名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其中一名小孩成功抱住浮标，但另外一名小孩身体还在不断往下沉。此时陈先生赶紧回身，将桨板推向那名还在下沉的小孩。与此同时，又有一名热心市民发现险情，加入救人的队伍。在三人的协作下，两名小孩被安全带到了岸上。
6: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也很害怕的，其实挺深的了，那个地方已经很深了，我只是会游，但是我也没有救人的这个经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水淹嘛。我没看到，我不敢讲。那我看到我没有把你给救起来，是不是？那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4: 不久前的深夜，在河北晋州石泾灌区，一名年轻的女子落水。危急时刻，退役军人徐闯、青年徐天元、赵天元、辅警马秋师挺身而出，跃入水中展开营救。但由于灌区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最深区域达5-6米，最终三人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吞噬。
8: 事发当天23:30左右，徐闯正在妻子经营的烤鱼店帮忙，店离渠边不远，走几十米就到。突然他听到有人落水的呼救声，徐闯立刻扔下手里的东西冲了出去。跟他一起冲出去的还有徐闯的朋友19岁的赵天元。派出所辅警马秋师此时也正在附近执勤，面对汹涌湍急、冰冷刺骨的河水，三个人毅然纵身跳入水中。凌晨2点多，一通电话打给了徐闯的战友赵鹏。
9: 2点多，一个朋友给打电话说，你战友这饭店开着门开着灯，说你也别着急，他说有个小女孩落水，徐闯应该是下去救人去了，你别着急，你赶紧来吧。
8: 赵鹏赶到河边时，搜救已经开始了。朋友们沿着河道一边走一边喊。当时正值春季灌溉期，灌渠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第二天清晨，人们在事发地桥东约20米的河坡上找到了徐闯的围裙。
10: 从店里冲出去的，他那个当时系了一个围裙。他都没来得及思考，然后到河边的时候才知道他那围裙是撕下来，然后根本就没来得及解开。
8: 事发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公安、消防、社会应急救援等多方力量，用冲锋舟、无人机、声呐探测仪等全面开展搜救工作。
11: 当时第一天我们带着个冲锋舟，还有无人机，还有救生圈，还有自身的装备什么的，都到了现场。

0: 到达了以后能见度特别低，所以这个水下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水流也特别急。当时来的时候还抱着有一线希望。
1: 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最终未能迎来圆满结局，徐闯、赵天元、马秋诗三人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吞噬，落水女子也不幸离世。事发第七天，救援队伍在距离事发地12公里处找到了他们。
2: 当时我们给这个遇难者进行默哀，当时我很遗憾的都掉泪了。
1: 救援者中最小的赵天元还未满19周岁，他的姑姑说他一直特别崇拜徐闯，总说以后也要像徐闯一样穿上军装保家卫国。事后当地政府启动了见义勇为确认程序，也已经启动三人的烈士评定程序。
3: 6月3号，江西赣州信丰县人民医院护士尹欣欣偶然路遇交通事故，面对重伤昏迷的伤者，他及时展开专业急救。
1: 6月3号晚，尹欣欣与同伴途经信丰县小河镇蓝澳村，
4: 有一名路人告诉我们前面发生了车祸，叫我们慢一点行驶，不要给患者造成二次伤害。
1: 得知情况的尹欣欣和同伴立即下车上前查看伤者情况。
4: 这名患者呼之不应，然后满脸鲜血一动不动躺在那里。在现场立即查看了这名伤者的生命体征，然后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
1: 在等候救护车的同时，尹欣欣密切监测伤者的呼吸脉搏。120救护车抵达后，他详细交接伤情，协助急救处置，直至伤者安全转运。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3: 近日，在安徽省界首南站 G2806 次列车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跨部门生命救援。
5: 5月29日上午，由杭州西开往石家庄的 G2806 次列车停靠界首南站时，5号车厢旅客魏女士突发身体严重不适，车站即刻启动铁地联动应急机制，一边联系派出所到场协助处置，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接到通报后，我们立即赶往现场开展救助。看在她躺在地上，手指僵硬，想要站起来，我们告知她不要站起来。这时候，给她找了一个靠垫，把她垫在头的下面，并安抚他的情绪，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同时我们联系车站开通了绿色通道，确保救援道路畅通无阻。随后等120赶来，
5: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工作人员合力迅速转运患者至界首市人民医院，同时悉心看护随行孩童，打消患者顾虑。目前经过手术治疗，魏女士已恢复神智，脱离生命危险。此次救援中 G2806 次列车临时超停5分钟，在不影响线路运行的前提下完成生命接力。
7: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正式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标注。记者调查却发现，同一家店在3个外卖平台上竟然有3种身份，有的标堂食餐厅，实则无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新规落地1周，平台执行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难辨真假。这份舌尖上的安全究竟如何守护？来看记者报道。
8: 6月1号，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实行，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9: 他这个牌子不对，
10: 这牌子不对是吗？
9: 你看，这个将来没这个店了。
10: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9: 对。
10: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9: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这个。
8: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

0: 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糖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糖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1: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2: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得问公司，然后这得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0: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规实行一周，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堂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3: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堂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0: 当一家无堂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堂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堂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4: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由于上午没有考试，下午进行英语考试，所以对孩子们来说，早上最好能多睡一会儿，养精蓄锐。今年的高考总共有四天，不仅考脑力，也考体力。在考前既要做到放松和休息，还要适当进行锻炼。那么有哪些运动有助于放松身心，缓解焦虑呢？
5: 临近高考，不少考生长期久坐伏案，作息紊乱，导致夜间亢奋难眠，白天困倦乏力。事实上，完全静止不动可能导致身体僵硬，思维迟钝，而过度劳累又会影响精力。科学适度的轻运动才是考前舒缓身心、稳住状态的高效方式。
6: 在考试之前呢，是可以从事运动的。那么一般我们推荐从事30分钟左右，比较轻柔的有氧运动，是对于身体缓解考前紧张、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保证肠胃的蠕动以及优良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一些慢走、快走，或者呢平缓的骑一骑自行车。在家里呢，我们可以离开书房环境，在客厅或者阳台呢进行一些简单的拉伸和一些自重的抗阻训练，就可以很好的达到这个效果。首先呢，可以做一些轻柔的拉伸动作，两手呢从体侧开始，缓慢的上抬，掌心向下。然后呢，抬到自己极限位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边吐气边身体微微的屈，让你的双手尽量的去触摸地面。接下来呢，以右侧为例，右手呢先抬肘，屈肘，然后呢手臂再伸直，同时呢向上转动，眼睛水着手。到了极限位置以后，保持正常呼吸，一二，然后呢缓慢的回来，每一侧我们做3到5次。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抗阻练习，两脚左右开立，比肩略宽，然后呢双手自然放于体侧。当我们开始运动的时候，先屈髋，然后呢屈膝，双手平行向前抬至水平位置。当我们下降到极限位置的时候，屏住呼吸，然后快速的吐气站起， 依次完成

0: 同样的动作，可以完成8到12个练习。
1: 大量研究证实，适度运动对身心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备战高考的考生而言，考前规律的参加运动有益健康。但备考时间紧张，考生不宜突然对运动习惯进行较大的改变，需要遵循适度、循序渐进、个性化的原则，切忌过量运动造成身体疲惫，影响次日应试状态。
0: 在考前呢，绝对不要进行高强度对抗类的运动，比如说像篮球、排球、羽毛球等等，这些项目呢，虽说很有趣味，但是呢，它的动作幅度较大，运动强度比较大，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第二天的恢复状态。
1: 从身心健康层面来说，考前短时间轻柔运动是成本最低的解压助眠方式。无论选择何种运动方式，均需要在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后做好拉伸等放松活动。运动时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运动后要保持充足的营养和睡眠，以减少精神疲劳、肌肉酸痛等发生。而针对考前失眠、临场紧张问题，心理专家也给出实用调节妙招。
2: 首先呢，晚上如果睡不着，那么你可以搜索正念减压的音频，这样的音频会很有利于你进行自己呼吸和全身的调节。即使在你进行正念练习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仍然睡不着，但你要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良好的休息。另外呢，就是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考场上有些紧张，那么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同时又很可行的，就是现场的深呼吸。你可以想象自己的面前摆着一杯你很喜欢的香气四溢的热茶，想象你可以闻到这个茶的清香，然后呢，深深的吸气，慢慢的呼出，通过做5到10个这样的深呼吸，你的身体就会接受到这样的信号，让你的身心调整过来。
3: 6月7号，北京银行暖心办考特色服务全面启动，通过细致入微的便民服务和特色互动体验，贴心陪伴广大考生及家长，用金融温度守护逐梦之路。
4: 东直门中学考点外，北京银行北京分行精心同行志愿服务队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清凉饮品、祝福花束、应急文具等贴心服务，以热心细致的办考服务，让考生及家长感受到关心及鼓舞。
5: 我觉得北京银行作为北京市的所属的银行，然后能够参与为考生进行服务，感到特别的好，特别欣慰。
6: 立足营业网点，直奔周边考点，定点部署便民服务站，免费向考生家长提供应急文具、防暑降温等便民物资。北京银行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用精致办考守护高考考生逐梦之路。
4: 与此同时，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在部分网点设立暖心办考驿站，除基础便民保障外，还增设免费打印等实用服务，全方位满足现场需求。
7: 现在你看，北京银行给家长提供这个休息的一个地方，工作人员也非常的有爱心。刚一进来，然后就有这个矿泉水，还有扇子。来到这儿以后就特别踏实了。
8: 驿站特别准备了种子贺卡、祝愿、高考拓印、小红花寄语等多种互动体验，以此缓解考生及家长的焦灼的心情。
4: 多年来，北京银行坚持开展暖心办考公益活动，今年更是在30多个重点考点外设置办考驿站，为考生及陪考家长免费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
9: 祝高考考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4: 北京台报道。
3: 6月7号上午，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统考在全军各考点同步开考。今年的军考持续3天，火箭军某部考点提前筹划，助力考生向着心中的军校梦发起冲刺。
10: 6月7号上午8点，负责此次军考的考官们整齐列队，经过安检后进入考场。在纪检部门的全程监督下，监考考场抽取在现场公开进行，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各自监考场次，而后分发试卷。考务人员严格执行人证对照、三证核验制度，对身份证、士兵证、保障卡逐一比对，同时使用金属探测器对考生随身物品进行细致清查，智能安检门同步运行，任何带有存储、传输功能的电子设备均被拦截在外。

0: 整个过程组织严密，衔接顺畅。
1: 下面由我来启封试卷袋。
2: 试卷类型、数量准确。
0: 随着开始答题的口令下达，考生们迅速进入状态，在试卷上奋笔疾书。考核办公室内，监考员和纪检干部通过摄像头网上监考，在后台实时巡查，助力考生们向着心中的目标发起冲刺。
3: 经过前段时间的系统复习和共同科目考核选拔，我终于走进了军考考场。这是对我文化基础和意志品质的全面检验，我会沉着应战，全力以赴，争取以优异成绩考入理想军校。
0: 据了解，今年参加军考的士兵都是前期经过群众评议、民主推荐、军事科目考核和文化预考选拔出来的。军考共持续3天，考试成绩发布后，考生可以通过军网招生信息平台查阅成绩，填报志愿。北京台报道。
4: 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来自秘鲁西潘王陵的金器很多，大到让人吃惊。比如戴在胸前的铃铛，每个都有拳头大；再比如戴在耳朵上的耳钉，耳针快赶上小拇指粗了。那这些夸张的装饰品到底属于谁呢？
5: 两件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松石的耳饰啊，一个表现的是鹿的形象，一个表现的是鸟，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的形象。
6: 和想象中的小耳钉不同，整个耳饰有拳头大，背后的耳针更是夸张。
5: 我们的摄影师如果能拍到后面鹿的这个耳饰后面有个长长的耳针，就能看到它其实有这么粗。
7: 等会儿我要非要看看不可，是头一回。
5: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你看最边上也能看到，就非常。
7: 给大家说一下这直径啊，至少1.2厘米左右，
5: 对对对，
7: 甚至那个粗的有1.5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5: 是这样的。
7: 谁的耳洞有这么老大呀？这是怎么戴得住呢？这个。
5: 对。
8: 他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的你的身份越高贵。
7: 哦。
8: 所以从小的时候，男性他我们所谓的成人礼，他们就会用金针来给你穿孔，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越来越大，
7: 扩孔。
8: 对，以至于戴到更大的地方，所以就能显示他们地位的尊贵。当然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少数民族，比如说像苗族啊，他们也戴很沉重的。
6: 那您知道这上面是什么品种的鹿吗？
8: 它叫白尾鹿。其实就如果可以拍到的话，会发现它的尾巴，就是这个白尾鹿它奔跑的时候尾巴是向上翘的，而它的舌头是向外吐的，就是在喘息。那这个鹿在安第斯文明里面它也象征了一种神兽，就是代表活力，代表这种机敏，甚至于说是它们的一种吉祥的一个象征。
9: 这一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10: 好的，彭程呀，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全国天气。南方强降雨逐渐进入核心影响时段，今天东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大部、云南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请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候考时如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到室内去躲避。气温方面，由于高空冷涡继续盘踞，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仍将维持在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而南方暑热随着降雨增强将有所缓和，最高气温30度线将收缩到广东西南部、海南一带，大家还需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4: 好，感谢彭程的提示。下面来关注世界杯方面，还有4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伊朗驻墨西哥大使6号表示，伊朗队已被告知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时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
1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4: 一名伊拉克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6号披露，参加

0: 世界杯的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前锋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到7个小时的盘问和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国土安全部暂未置评。
1: 据报道，侯赛因6号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随后被扣留并接受机场安保人员盘问，手机也被检查。据多家媒体说法，侯赛因遭盘查的原因可能是他与另一名伊拉克公民姓名相似，导致身份出现混淆。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侯赛因是伊拉克队核心人物，在3月31号举行的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决赛中打入关键进球，帮助伊拉克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他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
0: 每届世界杯开赛前啊，各支球队都会拍摄合照留作纪念。近日，挪威队就在出征前拍摄了一组维京主题合照。
1: 拍摄当天，挪威全队成员身着维京风格传统服饰，手持古典盾牌与复古武器，完美还原了维京人的经典形象。美加墨世界杯对挪威队来说意义非凡，这是他们时隔28年重返该项赛事的正赛。根据赛程安排，挪威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17号迎战伊拉克队，开启本届世界杯征程。另外两场小组赛的对手分别是塞内加尔队和法国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美时间6月11号拉开帷幕。为迎接世界杯，数千人6号齐聚墨西哥城市中心，挑战创造世界最大规模的人浪。
1: 据法新社报道，人浪是一种标志性球迷活动，因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期间广泛应用闻名。6号当天，大批当地民众齐聚在墨西哥城市中心一条绵延2公里的公路上，挑战创造世界最大规模人浪。人们身着传统服饰，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载歌载舞，还有很多人穿上了墨西哥国家队球衣，为他们的球队加油助威。墨西哥文化部当天晚些时候发文称，此次挑战成功，不过这项记录还有待吉尼斯官方认证机构确认。
0: 随着世界杯的脚步临近，巴西各地的氛围逐渐升温，居民用国旗、足球、吉祥物等彩绘来装饰街道，处处洋溢着热烈的足球氛围。
1: 在巴西圣保罗市中心，当地一座标志性建筑正换上新装，原本就以色彩斑斓的空间，如今增添了更多足球主题的装饰。这里的人们用艺术、色彩和美食为即将到来的足球盛宴营造热烈氛围。来到圣保罗市的这处街区，街道上已经涂满了巴西国旗的颜色，地上写的是这届世界杯是我们的，表达出当地居民对于巴西国家队的美好祝福。这里没有专业的体育场，但有着最纯粹的热情。这些缤纷独特的创意向世界展示了巴西人如何用爱与艺术拥抱足球。
0: 初夏时节，昆明市晋宁区滇池环湖路临湖的水田正值插秧季。
2: 移轴视角之下，广袤的田野宛如微缩世界，田间农事繁忙，也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

0: 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9: 1120套餐，
10: 20份
11: 霸王叉100份。
12: 什么？
1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4: 你说
1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全员靠你们俩。
1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8: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9: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8: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陛下，户部尚书乃二品大员，娄之敬入狱之后该怎么补缺，乃是朝廷重务，而为殿下各抒己见，那是应该的，陛下无需烦恼。
1: 你瞧瞧这些取件的奏折，人选虽多，却没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再闹下去，户部的政务就要乱套了。
0: 户部那边有沈追代理着呢，一时倒也无妨。
1: 沈追？清河郡主家的那个沈追吗？
0: 是。
2: 户部侍郎沈追，殿下已经与他相识了吧？
3: 苏先生那日传信，让我去缉云楼小坐，我怎敢不去？既然去了，又怎么会没注意到沈追呢？
2: 户部掌管国库钱粮，关系国计民生，可现在却被娄之敬叫得像个大染缸。放眼望去，能够扎扎实实做事的，竟只有沈追一人。
3: 我与沈追相交甚是投契，只是他既不是东宫的人，也不是誉王的人，想要再进一步拿到尚书之位，只怕不容易吧。
2: 各傍相争，渔翁得利。
1: 对对对，他是户部三品侍郎，朕一时居然没有想起他来。世家的子弟中，难得有像沈追这样的人才，朕以前还夸过他呢。既然沈追现正主管着户部的政务，怎么尚书的人选中竟然没有人举荐他呢？
0: 兴许是大家一时都没想到。
1: 哼，你这个老家伙一贯就是和稀泥，你当朕傻吗？想必他既不是东宫的人，也不是誉王的人吧。
0: 陛下，沈追出身尊贵，性情嘛要比一般人傲慢一些，平素爱办实事，不善交际，所以跟二位殿下走得确实不近。
1: 既是如此，岂不正好啊？
3: 沈追实在有幸得益于先生神鬼手段，

0: 就是
1: 皇上让殿下自己来选辅审的三位官员，据我所知殿下只在刑部选了一个主司，是吗？
0: 我远离朝局，六部诸事一概

0: 刑部主司由靖王爷指派，前来贵司接收该案的一应物证。靖王倒是托大，这么重的案子，连个面都不露，只是让你这么一个小主司来拿物证。我玄静司的门是这么好进的吗？夏大人，此言差矣。此案乃由靖王爷主审，负责总理案情协调三司。 一应物证的管理、移交、鉴定和保存，本就应由我刑部负责。且不说我的职级只比大人低半级，就算是个末流小官，只有主审的手令，也能接受物证。你倒是口齿伶俐，靖王把你从哪挖出来的？大人所问与案情无关，属下官不能回答。
1: 我要是偏偏不把物证给你呢？您不会的。为什么？
2: 玄静司的门楣之所以威严光辉，深受陛下信赖，朝野敬畏，不就是因为此处乃是个最有法度之地吗？
1: 倒是奇怪。
0: 奇怪？
1: 朝廷六部，我基本上不认识什么人。这次回京后，机缘巧合的认识了那么一些，居然大部分都在这个名单中，不奇怪吗？
3: 这份名单上的官员，殿下大可放心的与他们结交，但并不必过早的收为羽翼。
1: 先生这话，倒与一般的谋士所言不同。
3: 越早有羽翼，便会越早引起太子和誉王的忌惮。殿下现在所需要的是纯臣，纯臣越多，权谋便越少。殿下想要守住真性情，自然容易得多。
1: 可是这些人都很难上位，
3: 在太子和誉王那里自然很难上位，但我希望殿下。 可以改变这样的状况。他们并不缺智谋和才干，缺的只是机会。虽然按照他们的性情，将来不愿等父，但必定会感念殿下的知遇之恩。殿下只管放心，与他们坦诚相交。至于将来想要算计他们什么，就交给我来做好了。

0: 陛下，苏先生，
1: 。列将军不是还有军务吗？都商量完了？
0: 哪里是什么军务？兰台县出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京兆尹府的人来向殿下求助。
1: 高升今年的运气真不错，又有什么棘手的事儿？这次可不是我给他惹的麻烦。
2: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最近东郊山区出现了一只怪兽，惊扰山民，那些捕快们武力有限，竟抓不住他，所以来我这里借些兵将。
1: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值得商议？
2: 其实要剿除这只怪兽并不难，只是战鹰他们想要活捉他，好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在帝都王朝的郊外居然还有怪兽出现，也算是一件奇事，若是捉到了，殿下可要让我开开眼。
3: 好，

0: 难得飞流这么高兴，
1: 看来他对那柄刀很感兴趣。
0: 殿下看出来了，
1: 若不是对那柄刀感兴趣，气蒙走不过三招。

0: 飞流，
1: ，末将鲁莽了，给先生赔罪，望先生念我是粗人，不要怪罪。
2: 你不用给我赔罪，丢脸的是你们靖王殿下，又不是我。苏某九牧殿下治军风采，可今日一见却大失所望。军中纲纪如此涣散，如何能得到皇上的垂青？看来殿下在部下之间的威仪，还不如我这个江湖帮主。
1: 请殿下责罚。
2: 今日真是让苏某大开眼界。告辞。
3: 殿下，末将们知错了，请殿下息怒。
4: 戚猛无视军规，以下犯上，重打50军棍，降为百夫长。你先行。
3: 是。
5: 敕令靖王景琰，主审滨州亲帝一案，刑部、大理寺、廷尉府三司协助，查明立判，不得徇私，钦此。
4: 儿臣皆旨。

0: 齐大人、钱大人、朱大人，滨州清帝一案，父皇极为重视，今托付于我，本王不敢怠慢，还望三位大人多多扶持。
1: 陛下，诏令三司协助，我等自然尽心竭力，唯靖王殿下马首是瞻。
0: 要调用的人员名录，报给三位大人吧。
2: 靖王殿下征调三司协审官员，名录如下：刑部主司蔡全，
3: 臣领旨；
2: 郎中韩志毅，
4: 臣领旨；
2: 大理寺丞张建真，
5: 臣领旨；
2: 魏源，
6: 臣领旨；
2: 廷尉府都尉袁石英，
7: 臣领旨；
2: 执金令秦月，
8: 臣领旨。
0: 这几位被调用的官员明日必须到职，此案在京人犯皆关押于刑部卫狱，所以主审地也会设于刑部。齐大人有什么意见吗？
1: 靖王殿下，主堂和东厢房都已经空出来了，五间大房一应物品齐备，靖王殿下若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吩咐。
0: 辛苦了齐大人。
9: 宣新任户部尚书沈追觐见。
10: 可能是因为我跟老五斗得太狠了，所以父皇这一次谁的面子都没给。你说这个沈追还真是走了大运了。哈，
11: 殿下折了楼之镜，誉王也没能保住庆国公，算是平手吧。
10: 这怎么能算是平手呢？论实力，庆国公哪里有楼之镜的分量？这件事情上，老五办得真够绝的，说舍弃就舍弃，一点情面都不讲。我怎么觉得这个主意应该是梅长苏出？

0: 说真的，一个弱不禁风的梅长苏，你怎么就除不掉呢？
1: 梅长苏弱不禁风，可他身边总有高手。
0: 我们不是也有江湖势力吗？
1: 殿下，天泉山庄跟江左盟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
0: 你看，这又是我输给老五的一个地方，他有江左盟，而我只有天泉山庄。

0: 送菜的，来一下。
1: 哎，
2: 宗主，通路到了。
3: 通路，见过宗主。
4: 起来吧，以后我和十三先生就全靠你联络了。
3: 定不辜负宗主与十三先生所托。
4: 娄志敬下了狱，一个斩刑是免不了的。你写封信回家通报一声，好让你母亲知道此事。
3: 多谢宗主，替我妹妹报了血海深仇。
2: 这个娄志敬有太子的庇护，若不是宗主费力筹谋，恐怕这井下的亡魂就真的沉冤难雪了。
3: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扳倒了娄志敬。
4: 此案拖了这么久，实属无奈，时机未到，不可贸然行事，还望你的家人勿怪。
3: 宗主言重了，同路一家感念大恩。

0: 宗主，您找我。
1: 啊，蓝渊藏尸案已经了结了，想必最近京兆尹府挺清闲的，也是时候给高升再送件案子去了。
0: 宗主，您的意思是？
1: 翻一个。
0: 翻一个。
1: 翻一个。
0: 吏部，欲望的吏部。

0: 你们准备了这么久，今晚正是动手的好时机，心里可还稳得住？如果你们中途有所犹豫，没有关系，停下来便是。
1: 我不会停的，就算是会被人察觉，要担负罪责，我也不会停的。我可怜的小弟被邱泽活活打死的时候只有13岁，一个是唱戏的小孩子，一个是伯爵府的公子，官府不可能给我们公道，这个血仇我们也只好自己来报。
2: 哎呦，贺公子啊，这新柳新阳呀不见客，他们两姐妹都变你了。
3: 你骗鬼啊！
4: 你别起
3: 啊！我告诉你，本公子可不是吃素的，家里婆子丫头不合我意，立时抓过来打死。
2: 是是，
3: 你要不要尝尝这滋味？
2: 哎呦啊！
3: 病，两人一起病的。
2: 哎呦，何公子，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呀？这新柳新阳真的是都病了。
3: 你少来这套。
0: 何公子。
5: 哟，宫羽姑娘，你不在妙音房，怎么跑到杨柳新来了？
0: 新阳、新柳两位妹妹病了，我来看看他们。
5: 是吗？
2: 确实是。
5: 哦，那宫羽姑娘，相

0: 逢即是有缘，要不我陪宫羽姑娘饮酒赏月。嗯，
1: 好啊，不过既然要饮酒赏月，那请公子在这里等等，让宫羽换身衣裳便来。
0: 好，我就在这里等你。

0: 姐姐，我听说新柳新阳姑娘就在这楼上的包房里招待邱公子啊。
1: 是啊，邱公子英俊潇洒，与两位妹妹极为相配，我真是替他们感到高兴呢。
0: 姐姐还高兴呢，邱公子和新柳姑娘他们就在这楼上缠绵恩爱，凭什么让姐姐你委屈自己去陪那个姓何的小人？
1: 姐妹之间当然应该相互帮衬了。
0: 这个姓何的常年爱跟邱公子争锋，真是马不知脸长，若不是新阳姑娘怕惹事，时常劝着邱公子啊，早就出手收拾他了。
2: 邱泽在这儿，把他给我找出来。
3: 是。
2: 邱泽，邱泽，你给我滚出来！
4: 你干嘛呢？
2: 滚！去那边。邱泽，你个缩头乌龟，出来！邱泽，给老子出来！
5: 没你什么事儿，接着
4: 啊！哎，你这人怎么这样？也太无法无天了！
5: 啊，没你事啊！去那边，接着给我找。
4: 姓什么？
5: 不找你了，邱泽。
0: 哎呀，何公子啊，何公子，他们没在里面呢，真的没在里面呢。哎，何公子，
6: 何文心，
5: 姓邱的，你果然在这儿。
0: 何公子，
5: 别管闲事，
0: 你们干什么呀？
5: 我少爷。

0: 什么时辰？到底什么要紧的事？
1: 殿下，我也不知道啊。
0: 殿下，我求求你了，我何家三代单传，就这一个毒票啊！殿下，
1: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说清楚，来人，把何大人扶起来。
0: 殿下，救命啊！
1: 怎么了？
0: 臣自知教子无方。 小儿也确实惹下了大祸，但求殿下感念微臣竭心尽力，效忠多年，年过五十，只此一子，家母溺爱他如命，若有不测，只怕老娘亲她承受不住啊！
1: 你也太疏于管教了。

0: 这荆棘重地，天子脚下，行事怎么可以这般狂悖？要是打死个平民也就罢了，打死的是文远伯之子。他现在虽然没有在朝中出仕，但是祖辈的阴风还是摆在那里的。
1: 可是殿下，您的身份，
0: 本王的身份虽然比他贵重，但是也不能强行庇护。
2: 且不说会不会有哪个部长眼的御史参拜，文远伯他本人自己就有上奏的权利，这件事要闹得皇上那儿去，你跟本王谁能逃得了好？殿下，臣也知为难了殿下。可是，若是杀了平民，又怎敢来惊动殿下呢？臣自知。 力量微薄，再来向殿下求救啊！殿下，你也知道，文远伯一向是胆小怕事的。
0: 你说的轻松，这小事吗？哦，你的儿子是儿子，人家死的就不是儿子。人在极怒之下，什么事情不敢做？ 你也不要先乱了分寸，这又不是明天就处斩了，慌什么？
2: 臣只怕京兆尹府定了案，就搬不回来了。
0: 京兆尹府，你以为京兆尹府喜欢定你这个案子？刚甩开一个兰园藏尸案，现在又来了一个妓馆杀人案。
3: 高升他现在还指不定怎么头疼呢。可是京兆尹府今天一早就派人来捉拿小儿，这分明是一点情面都不给呀！
4: 开门！开门！开门！张都头，这都敲了半个时辰的门了，也没人理啊。
0: 这可是朝廷二品大员的府邸，咱又不能真的闯进去。高升上门拿人，这个才是他做的最聪明的地方。这个案子一方是你，一方是文远伯，那显然是个随时都可能上达天听的案子。
2: 更何况案情一目了然，根本就没有耽搁的理由。
0: 所以缉拿人犯一定要干脆。如果一时动作慢了，你把儿子送走了，那责任在你还是在他呀？那他文远伯那边要怎么交代？
2: 可是，一旦把儿子交出去了，臣害怕。
0: 京兆尹府先把人给扣下，看着风向慢慢审。如果啊。 如果将来一定判你儿子死罪，那他也不在乎在这个时候先得罪你一下。哎，但是如果是无罪开释呢？那他可就给了你天大的情面，你还好意思计较他上门拿人那点小过节吗？所以呀，你可不要以为当金陵的父母官要比当你这个吏部尚书容易。
2: 还是殿下神目如电。
5: 微臣糊涂。等等等等等，
6: 你不用再拍马屁了。总而言之，你这个案子不好办。
5: 来人，
7: 殿下，
5: 去请济士爷过来。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交出人犯。
7: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
5: 请贵府开门，交出人犯。
8: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公子的杀人之罪，不妨先承担下来。
9: 啊，那怎么成啊？
8: 大人，先不要慌。那京兆尹府结了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结成铁案。大人，您先让了一步，那高升自然要投桃报李。 案子虽定为杀人，但卷宗里的证据却可以弄得模糊一些，证词里也可以。

0: 留一些纰漏。
1: 可是不管卷宗怎么写，判决的还是杀人呢。
0: 大人，那京兆尹府结了杀人案，必然要上报刑部复核，刑部就有了充分的理由重审。案子到了刑部，那可就大不一样了，有裕王殿下在，您想那齐尚书能不比那高升更尽心竭力？
1: 季师爷果然高明，谢殿下。
2: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交出人犯。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

0: 昨日在杨柳新杀人的何文新已经缉拿到案，听候大人处置。
1: 处置？我能怎么处置？这娄志敬是太子殿下的心腹，何敬忠是誉王殿下的臂膀，这一连两个大案，让我把朝中最有权势的两个皇子都给得罪了。看来我这个府尹是干不多久喽。
0: 大人，这是哪里话啊？这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明年这熨斗也许能好点。
1: 你这也算安慰我呀？
2: 齐大人。
3: 哎呀，是文远博大人啊。
2: 小儿秋泽在杨柳新被何文新杀害已经半个多月了，我来你们刑部也已经有十多次了，我这才见到你尚书大人。我倒要问一问，这桩案子到底是审了还是没审呢？
3: 哎呀，正在加紧审理，现在刑部的大案多，庆国公一案还有许多卷宗要归档，你要多体谅我呀。
2: 兰渊藏尸案久远复杂，刑部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数日审结，而小儿一桩简单的殴杀人命案，你们为什么要一拖再拖呢？
3: 令公子的案子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情况混乱，不是没有误杀的可能啊。公务繁忙，下官先走了。

0: 考勤。
1: 雨姬，
0: 嗯，
1: 景睿最近一直这样闷闷不乐吗？
0: 哎，可不是嘛。
1: 可惜现在是隆冬时节，也没什么好地方可以让你们年轻人去散散心。
2: 哎，苏兄正好提醒了我，这个时节刚好去泡温泉啊。京郊虎丘有几个不错的汤池子，最大的那个是纪王爷的，他说过我可以随便带朋友去，苏兄一起去吧。
1: 我就不去了。你说的那个纪王爷是不是皇上最小的弟弟，皇子们的叔父啊？
2: 嗯，正是他。纪王爷这个人啊，可是个诗酒风流的妙人，人品率真，性格潇洒。苏兄啊，你真应该去认识一下他。
1: 嗯。
3: 宣靖王景琰率众臣等觐见。
4: 儿臣参见父皇。
5: 参见陛下。
6: 嗯，嫔臣们，
4: 谢父皇。
5: 谢陛下。
6: 你请旨觐见，可是朕给你的差事有结果了？
4: 儿臣奉父皇圣谕，主审庆国公一案，现已审结。庆国公伯业及其亲族主犯共计17名，侵夺私产，殴杀人命，毁灭证据，贿赂官员，胁迫证人，各项

0: 罪名均已查实，拟判秋决，抄没家产，府中男丁发配，女眷没官，请父皇圣裁。
1: 大人，文远伯又来等着了。
2: 去侧门备轿，我从那儿走。
1: 是。

0: 案文由何人执笔啊？
1: 刑部主司蔡全。
2: 参见陛下。
0: 写得好，条理清楚，言之有据啊。
2: 臣惶恐，谢陛下。
0: 景琰，你也表现不错，还是要处理好后面的事情，一切力求稳定。
1: 儿臣遵旨。
3: 这案子的确办得漂亮，父皇还真是选对了人。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多亏了景琰，否则换了旁人，只怕到现在还团团转。
0: 你这次也很懂事啊，让朕省了不少心，知道吗？在朕的皇子中，你是最为稳重、识大体的。朕听说这次你还帮景琰处理了一些事情，是吗？
3: 孩儿是怕景琰少到刑部，有不顺手的地方，所以帮他打打杂。
0: 你这是有心胸，朕很欣慰。来呀，取锦珠、黄缎、四表，赏给誉王。
4: 是。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免了，免了。
2: 这算什么呀？靖王殿下夙夜辛苦，案子又结得这么漂亮，就得了几句不轻不重的夸奖。而誉王只是没添乱罢了，反而要重赏，这真让人想不通。
1: 算了，蔡大人，一向如此，不必动气。
3: 景琰，景琰，你等等我。你别委屈啊，父皇对你办的这个差事十分满意，他是打算等你把整个事情都结束之后再一起封赏。我是无功受禄，沾了你的光。哎，如果你不嫌弃啊，那些金珠黄缎我这就差人送到你府上去。
1: 皇兄客气了，我只专武事，用不着这些。
3: 哪里是给你用的，弟妹们才正好适用啊。
1: 我只是个郡王，府里也只有侧妃，论规格用不起这些东西。多谢皇兄的好意。
3: 你呀，就是这个较真的脾气。不过你这般能干，封亲王是迟早的事，没什么大的关隘。
1: 皇兄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3: 正月眼看就要到了，我初五那天排年宴，姐你可一定要赏光啊，往年都请不动你。
1: 往年皇兄请过我？
3: 难道帖子都没送到吗？这府里这些奴才，我就可得好好整治整治。这样吧，今年帖子我亲自送，你可一定要来啊。
1: 好，应该去给皇兄皇嫂请安的，告辞。
3: 好。
5: 姐姐，姐姐，我打听到一件事情，事关何文兴记管杀人一案，想必姐姐感兴趣。

0: 王爷，
1: 到我这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别拘着啊，喝酒。
2: 是，
1: 喝酒。你们看我那弹琵琶那姑娘的手，哎，那手，哎，那手，那手法真的不错呀。
0: 比宫羽姑娘呢，还是差一些。哎，
1: 肯定是没法跟宫羽姑娘比了啊！
0: 哎，不过纪王爷府上的歌舞那一向是一流的。王爷，您看那位舞娘，颇有点清柳的神韵啊。哎，
1: 是啊，廖音房的曲，杨柳新的舞。

0: 有人命案子未结，新柳新杨两个姑娘一时也不能出来跳舞了。
1: 王爷您别难过了。
2: 别难过了，
3: 王爷您不要伤心。不过说来也奇怪，这个案子到现在怎么还没有结呢？何文新到底杀没杀人呢？
0: 哎呀，他杀了。
3: 什么？
0: 我亲眼看见的。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

0: 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2: 按这一句。
1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3: 好。
1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0: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8: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17: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王爷，您不要伤心。不过说来也奇怪，这个案子到现在怎么还没有结呢？何文心到底杀没杀人啊？
1: 哎呀，他杀了。
0: 什么？
1: 我亲眼看见的。
2: 出事了，出事了，我们走了。哎，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何公子把秋泽给打死了。
2: 出事了，
3: 打死人了。哎，看看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4: 偷跑了，还等着观察来抓呀？
3: 你查到既往书是何文心一案的人证。
5: 当日现场混乱，人证众多，高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传讯纪王爷，所以我们便不知道他也在场。
3: 哎呀，这可难办了。这纪王叔虽然不理朝政，只爱风花雪月，但要是我远伯求他，皇上问起来，他必定会说出真相。
5: 如果文远伯真的请动纪王爷为他上殿喊冤，刑部绝对讨不了好。葛殿下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臣属的儿子跟王叔翻脸。看来何文心是救不下来了。
3: 此事虽然难办，可何敬忠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咱们还是得再替他多想想办法。如果实在不行，倒也绝不能连累刑部跟着受牵连。幸亏有你，好多事都靠你慧眼识察，这次又能及时意识到刑部可能犯了错。你说该让本王如何赏你才好呢？
5: 般若虽为女流，但是素来向往君臣风云际会的传奇，如今蒙殿下恩信，有机会为将来的圣主效力，余愿足矣。
3: 好。
6: 殿下在吗？
3: 王妃有什么事吗？
6: 殿下劳累了一天，也该进些宵夜了。
3: 有劳王妃了，进来吧。
5: 见过王妃。
6: 殿下，
7: 殿下。
8: 哦，侯爷来了。杨柳青妓馆杀人案听说了没有？
7: 哦，争风杀人向来是上好的谈资，京城已经传遍了。
8: 可惜啊，何敬忠的儿子犯案，要是能把这个当老子的一块拉下来，那才好呢。
7: 此案自有文远伯咬着，跟我们不相干。
8: 嗯，
7: 殿下，您的当务之急可不应该在这些琐事上啊。
8: 当务之急？
7: 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让贵妃娘娘复位。誉王在宫里有皇后，咱们现在可

0: 可是全瞎全盲啊。
1: 我何尝不着急，母妃复位只能靠父皇圣心独裁，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殿下，还有一个多月可就是新年了，这年中的尾祭可是咱们大梁朝中一次最重要的疑点了。
1: 年终尾祭和母妃复位，这能有什么关系啊？
2: 祖母，
3: 孩子啊，
2: 祖母，
3: 哎呀，你回来了，来，让祖母看看。走，我们回家，回家说啊。
4: 多谢侯爷。
0: 陈大人，令公子上任府台不满三年吧，他就敢收银子放纵军马贩子私货过境，这份胆识可不像你们清贵人家出来的读书人呐。啊，
4: 侯爷，此事全盘掌握在您的手上。
0: 陈大人，你是想在这儿就把话说清楚吗？
4: 啊，侯爷，请到书房用茶，请。
5: 侯爷的意思是，是指年终尾祭吗？
0: 依礼制，陛下主祭天地，二品妃以下内宫不得上台陪祭，须跪侍于外围，对吗？
4: 对。
0: 太子殿下身为储君，上台洒酒祭天之后，需手扶父母衣裙触地，以示敬孝，对吗？
4: 对。
0: 你看看，那月娘娘的位置如何安置呢？是算太子之母，还是算低位妃嫔呢？是应该上台陪祭，还是要跪侍于外围？陈大人，这其中就没有什么矛盾为难之处吗？
4: 这个倒是不妨事的，因为
0: 你说什么不妨事？陈大人啊，话可得想清楚了之后再说啊。
4: 还请侯爷指教。
0: 我也不为难陈大人，只是想让你上书陛下，言明厉害，这疑点的规制对朝廷对皇族意义重大，来年平顺与否全在于此，半点也不能马虎。而祭礼的条陈甚多，该怎么解释？你这位礼部尚书是最说得上话的，不是吗？
6: 礼部的意思是，此次年尾祭礼的仪程不好安排。
4: 啊，回陛下，别的都好说，只是月嫔娘娘的位置有些为难。娘娘为太子的生母，若是按品级跪侍于外围，恐怕有碍于太子祭天的仪程。如若安排在祭台之上，又怕乱了宫中的位次。
7: 启禀陛下，宁国侯求见，说是奉诏来回禀西北军需一事的。
8: 英好的今日回报，臣都给忘了。他来了也好，不相干的人，正好问问，叫他进来。
9: 是。
8: 起来。
9: 宣宁国侯谢玉金殿。
0: 臣奉旨督办西北军需一事，请陛下御览。
8: 这个不急，把奏章留下，朕慢慢看。
0: 陛下正在商议要务，臣先告退了。
6: 你记

0: 来了，朕倒想问问，你觉得若是复立月平贵妃之位，可有什么不妥？
1: 此事分属内宫，臣不敢多言。
0: 朕问你的话，你只管回答就是。
1: 臣以为太子贤德，月娘娘居功甚伟，若因世上不公为由，便由一品贵妃折降为嫔，实在是罚得重了些。当时也有非议，只不过是因为陛下的家事，所以才无人敢轻易致会。现圣心已回，有意开恩，不过一道旨意罢了，不知有何由意啊？
0: 哦，你不知道，月氏获罪，是因在宫中对霓凰有所轻侮。朕担心，若是轻易赦免，会寒了南靖将士的心。
2: 父皇，儿臣愿亲自向郡主请罪，恳请父皇开恩。
1: 陛下，若是因为此事，臣倒以为更加应该赦免了。
0: 此话何意？
1: 陛下请细想，郡主再尊贵，与月娘娘之间毕竟分属君臣，若因上位者一时之过就心怀愤恨，并非为臣之道。陛下不是已经明旨敕降皇妃，处罚太子了吗？对郡主来说已算是极大的恩宠了，再多
0: 啊。这里没有外人，有话就直说。
1: 臣乃为君之人，这到军中罪以滋长，事功傲君之人，陛下应该借此事刻意打压一下才好啊。
0: 霓凰不是那样的人，你多想了。
1: 想当年赤焰军做大到那般程度，何尝不是因为没能及早的节制啊。

0: 礼部的意思呢？
1: 啊，回陛下，年终违纪乃国之重典，老臣以为应复立岳娘娘贵妃之位，以全太子殿下之遗诚。
0: 徐恩，进门待诏。
2: 是。
3: 殿下，
4: 都出去。
5: 殿下，暴怒伤身，还请殿下保重身体。
6: 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5: 新春将近，我已拟好了敬献父皇母后的年礼礼单，想请殿下看看还有什么不妥的。
6: 你最了解母后的喜好，她年年都满意，今年还是照你的意思办吧。
5: 是。府里的丫头调教不好，是我的疏忽，还请殿下不要生气。
6: 也不是丫头们的事，父皇今日下旨复立了岳氏贵妃之位。
5: 那母后娘娘她？
6: 母后想必更是恼怒，她素来喜欢你，没事多进进宫，替本王好好劝慰一下母后啊。
5: 是。
7: 虽然那个姓岳的女人没得手，但是赦免的也太快了吧，这才降了几天就给她升回来了，难道咱们在南境辛苦厮杀，到了京城就这般让人欺辱？
8: 陛下，这事儿的确做得不妥，出事的时候我不在，

0: 回来听着都觉得心寒，太子当场就免罪了，现在连岳飞都全身而退，公的儿子何在？
1: 就是。
2: 你们真的以为我不恼吗？我只不过是看透了，这一向南京安宁，此事不立君威，更待何时？
3: 哎，姐，要不然这样，我去找一下那个苏先生，

0: 哎呀，你怎么还这么清闲啊？
1: 你要怎么样啊？
0: 岳氏复位的消息你不知道啊？已经明发诏旨了。我刚从穆王府回来。哎，穆小王爷那是气得他快把他那个楠木椅子给咬出牙印来了。
2: 很好咬的。
1: 啊？啊？肥流说的，楠木很软，很好咬的。
0: 你
1: 吃一个。
0: 哎呦，你别闹了。小叔，你对岳氏复位这个消息一点不感到意外吗？
1: 有什么意外的？就算岳氏犯的罪再重，那也不是针对皇上本人的。咱们这个皇上啊，从来不把别人的苦处放在心上，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没必要这么说，陛下吧。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和年底的祭礼有关呢。
1: 和年底的祭礼有什么关系啊？
0: 按仪典，太子祭酒需服父母的衣裙，所以礼部才说这台上总该有岳氏的位置啊。
1: 太子就没有嫡母吗？
0: 啊？
3: 用不着再站这儿服侍。你母妃刚刚复位，多去陪陪她吧。
4: 儿臣多谢父皇开恩，父皇放心，儿臣一定到穆王府登门谢罪。
3: 你去干什么？永远也记不住。你是太子，东宫的储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懂吗？
4: 是。
3: 穆王府你不用去了，朕会派人去的。
1: 按仪典，太子在祭礼洒酒之后应该跪地抚皇上和嫡母皇后的衣裙，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孝道，不对吗？
0: 可是往年不都是
1: 往年的祭礼，因为岳氏是一品皇妃，封九珠凤冠，有资格和皇后并肩站立在皇帝的左右，所以太子跪地抚岳贵妃的衣裙，大家才觉得理所应当。就连本应该对礼制最敏感的礼部，也没有对太子的行为提出任何的异议，你就更别指望其他人会意识到其中的偏差了。
0: 这祭典的条程那么多，具体该怎么理解怎么做，礼部应该是最清楚的。既然陈老大人都已经上书陛下了，我就想他总该有他的道理吧。
1: 陈元直，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看来也该动动他了。
0: 啊？你要动礼部尚书？此时东宫可是占了上风的，想清楚没有？
1: 吃一个，挺甜的。
5: 礼部尚书陈元之大人尚在祭礼现场安置，诸相异臣，儿臣已一一核查过，礼部准备得非常精细，请父皇放心。
3: 好。
6: 微臣左都御史田德之有本上奏。
3: 何事？
6: 臣据本弹劾礼部尚书陈元直陈大人。
5: 大胆！朝堂之上，岂容你胡言乱语？
7: 田德之身为御史，自有弹劾之权。他都还没开始说呢，太子怎么知道他是胡言乱语啊？
3: 听清要弹劾陈元直，什么罪名啊？
6: 陈元直身为礼部尚书，多年来明知朝廷祭礼规程有误，却不加以纠正，视为失职。宫中贵妃以侧妃之身僭越中宫，东宫太子不敬皇后，孝道有失，礼部却不曾发一字一言予以谏阻，其心更是可诛，望陛下明察，议罪论处。
8: 放肆！
5: 朝廷祭礼一向由礼部安排，你一个御史凭什么说规程有

0: 贵妃娘娘一向恪守宫规，本宫也没有半点逾矩。更何况，陛下圣言在上，你竟然敢通篇诬告朝廷大臣，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1: 太子息怒，在父皇面前，不是比谁声音大的。我倒觉得田御史的话不像无中生有，值得详查。
0: 父皇，
2: 陈元直历任两朝，掌管礼部数十年，朝中哪里还有比他更清楚礼制规程的呢？
0: 父皇说的是，父皇说的是，朝中是没有比陈尚书更懂礼字的，但是我大梁以礼治国，岂能有一不究？儿臣以为礼不变不明。
2: 既然两相争执，那么自该请出在野的宿儒大家，于这朝堂之上与陈老尚书当面辩论，看看这些年的祭礼仪程有没有疏失，也断一断后宫的尊卑上下有没有废弛。
3: 景欢，
0: 你这是要朝堂论礼吗？明如论礼，素为正途，亦是圣举。先太祖、太宗、敬宗年间，均有朝堂论礼之说。 迄今仍为儒林佳话，请父皇恩准。
3: 父皇。

0: 欲王此言，倒也在理。朝堂辩论的主意，到底是谁给你出的？
1: 怎么，母后觉得不妥？虽然你强行征得陛下恩准，怕只怕也惹得圣心不悦。那个贱人这几年不把我放在眼里。
2: 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陛下恩宠。苏先生说的对，陛下的不满日后可以慢慢修复挽回，但只要这场论辩咱们赢了，就会大大尊高了母后，打压了岳氏。更重要的是，咱们可以借此向朝臣们强调一件事：一件大家已经渐渐忽略的事。
0: 什么事？
2: 大家都忘了，岳氏是侧妃。
3: 太子即使是他的嫡子，也只不过是庶出。如果日后陛下要废了太子，改立他人，大家也不用觉得大惊小怪。他非嫡非长，有什么动不得、惹不得的？承蒙郡主相邀，苏某才有这个眼福，可以赏此美景。前一阵子，苏某乔迁新居。
4: 贵府还送来贺礼，苏某没有及时回谢，还望郡主勿怪。
5: 先生客气了。
3: 郡主来到京城之后，有诸多烦恼委屈，但我却从未见你有何抱怨愤懑。郡主真是气量宏大。
5: 不过是见多了沙场铁血，看到这些勾心斗角。 有些烦心，也不愿多思，多想罢了。

0: 要论这赏梅之处，京城中恐怕没有几家能够比得过穆王府的梅园的。
1: 比我家梅园好的当然有，只是朝中情势汹涌，恐怕有心赏梅的人已经不多了。
0: 看来岳贵妃算计郡主一事，你的这口气出得还不够顺畅。
1: 也不是，誉王和太子争宠之事日盛，听说先生也参与其中，我就随口多问了几句。
0: 那我倒想听听郡主的见解，朝堂论理你更看好哪一家？
1: 皇后无子，誉王养在其膝下，即使没有被册封为太子，

0: 看起来身份也比别人更尊贵一些。
1: 那也只是看起来身份尊贵而已。皇上没有嫡子，不管是太子裕王还是宁王靖王，大家都是庶子。若将来要论起位分来，谁都别说谁的出身低。
0: 靖王
1: 既然要再打岳贵妃一记耳光，郡主想不想也出一份力？我想让穆青帮我一个忙。
0: 青儿能帮你什么忙？
2: 看来这场朝堂论理是免不了了。
3: 父皇的脸色虽然难看，可他最终还是答应了裕王，由着他去安排。
2: 明儒论理素来是正途，陛下不得不答应他。
3: 我看这个老五啊，是来势汹汹，他肯定是有备而来。哎呀，母妃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2: 既然是朝堂论理，谁输谁赢还不知道，怎么就先生了妾意？
3: 哎呀，母妃呀，这个老五一向是沽名钓誉，动不动就跑去礼敬文士，他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
2: 那又怎么样？你是东宫太子，自有你的地位。裕王能请来有名望的大儒，难道咱们就请不来吗？
3: 母妃的意思是，
2: 只要不吝啬财帛，不摆你东宫的架子，咱们请来的大儒未必会弱过裕王。
4: 这几位可都是德高望重的学问大家，是我请来的贵客，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3: 是。
4: 天气冷，都是老人家，不能冻着，多添备一些炭火。
5: 我们小心着呢。炭火日夜没断过。
4: 好。哎，要用瘦金炭，不能用银屑炭。而且晚间要小心炭气，餐食衣物样样要精心。
3: 是，
4: 去安排吧。
6: 殿下，殿下，
4: 他请来这么多人？
6: 正是，太子请来的人都已经进了京，被太子供养在东宫，不仅酬金丰厚，还每日早晚都前去见礼啊。
4: 萧景轩这次可真是下了血本了。
6: 是啊，东宫请来的这些素儒大家不比我们的声势弱呀。虽然咱们占着正理，但毕竟顺带着打了陛下的脸，到时候双方争执起来，若是陛下稍有偏颇，就算咱们不输，也难免变成糊涂官司，白折腾一场啊。
4: 此事由我挑起，已经得罪了父皇，如果不能大胜，那就是得不偿失。
1: 真没想到太子居然能够请来这样的阵容。
4: 是我轻敌了，但是明日就是朝堂论辩，局面如此，本王心里实在是没有底啊。
1: 若是周老先生能够前来，殿下觉得如何？
4: 周老先生，周玄清老先生，不可能，他归隐多年，素来厌恶庙堂，不论是王室公卿，谁想见他一面都难，又如何肯在这寒冬腊月进皇城呢？
1: 事在人为，听说穆青已经全副车驾前往周老先生亲居的灵隐寺了。
4: 穆青，
1: 岳贵妃复位这件事，不高兴的可不止殿下一个人。
4: 说得对啊，郡主想必也甚是不悦，
1: 所以明天朝堂论理的成败就要看能否把周老先生请来了。
4: 以周老先生如此名望，他要是肯站在我这一方，那自然万事不愁。可是以他老人家的身份，穆青这个毛头小子又怎么可能请得来呢？
1: 说的也是啊，就让他去试试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坏事。

0: 老先生说他早已不问世事，也不见俗人，您请回吧。
1: 别呀、啊，我又不是空口白舌来的，我这儿有东西。
0: 你有什么都不行，不管是拜帖还是礼物，老先生不仅不收，他看都不会看的。
1: 我想这个他肯定会看的。这是周老先生一位旧友的信物，你肯定是不认识，但是周老先生认识。你把这个拿给他看看，我在这儿等着你。
2: 东西收好，路上小心。
1: 放心吧，姐。那我去了。

自己怎么会不一样？是我想多。

0: 你姓什么？姓黎吗？
1: 姓什么黎啊，我姓穆。
0: 你等着，我再去问问。

0: 宗主，刚才金钟已经想过了。
1: 母亲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宗主，事隔这么多年，单凭一枚玉蝉真的能请来周老先生吗？
1: 我相信不管多少年过去，老先生的脾性是不会改的。只是不知道在经殿之上，玉王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这双手，以前也是挽过大弓，想过练马的，可是现在只能在这阴鬼地狱里搅弄风云了。

0: 静爷，你怎么了？
1: 我已经开始参与夺嫡了。
0: 你要加入太子或是誉王的阵营？
1: 是我自己，我要得到他，为了齐王兄，为了小叔，为了所有的人，我要得到这个至尊之位。

0: 你决定了，
1: ，
0: 可是母亲，
1: 不用顾念我，成也好，败也罢。只要你我母子生死共担，又有何惧？
2: 萧王爷，
3: 哎，
2: 你说让你带玉蝉给我的那个人，他要在城外等我
3: 啊？对，他说在你离京回灵隐寺的路上会来见你一面。

0: 周老先生，
1: 这只玉蝉是你的吗？正是。何人所赠？是李崇，李老先生所赠。
0: 请。
1: 李崇是你何人？晚辈曾受教于李老先生门下。哦，当年李兄身居太傅之位，可他从不惧平民，设教坛于宫墙之外，弟子广布天下。 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了无几人，我都见过。可是足下，我们好像从未谋面呢。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5: 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5: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搜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当年黎兄身居太傅之位，可他从不惧平民，设教坛于宫墙之外，弟子广布天下，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了无几人，我都见过，可是足下我们好像从未谋面呢。
1: 晚辈学艺不精，有劣恩师圣明，且受教时日不长，周老先生自然不认得我。
0: 哦，罢了，好在有黎兄信物在此，老朽理当帮忙。不过时隔多年再见老兄信物，为的却是朝中之事。当年黎兄在京城被贬离京，满腔愤懑，誓不回头，也不知此番老朽步入朝堂是否真合黎兄之意啊。
1: 恩师当年明知违逆龙颜，却不改衷肠，直言不讳，此方是治学大家的风骨，故而晚辈认为世事万物无处不道，隐于山林为道，彰于庙堂亦为道，只要其心至纯，不做唯心之论，不发妄辈之言，又何必执念立身于何处。
0: 不知足下可知黎兄佩戴此禅的寓意？
1: 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生皎皎而弥利兮，似真事之戒心。
0: 哦，没想到老朽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黎兄高足，余愿足矣。把手伸将过来。
1: 如此寒冬之际，老先生不顾年迈，为了往日旧情出门远行，晚辈感激莫名。
0: 哎，见此玉蝉，慢说走一遭京城，就是让老朽边塞一行也在所不辞。好了，足下所托之事已了，老朽也该回寺中清修去了，就此别过。
1: 周老先生慢走。

0: 好，当年黎兄门下有一心爱弟子，虽出身将门，性情飞扬，但绝顶聪颖。若彼时你在，你与他定会成为一时双璧。承蒙老先生抬爱。
1: 如此人物，只恨无缘，倾慕其风采。
0: 可惜啊，这个人如今是再也见不到喽。

0: 不知为何，霓凰最近起了疑心，一直在追查我的身份，多方打听。我怕是瞒不住了。霓凰郡主如果一直这么纠缠下去的话，只怕是会不妥呀。霓凰对于我而言，终究和他人不同。如果梅长苏瞒不住他，就让林殊来劝他吧。
1: 宗主。

0: 既然有穆小王爷，送周老先生回去，郡主又何必亲自赶来呢？
1: 先生不也是冒雪出门吗？寒冬腊月，周老先生都愿意为先生一驾，看来江左盟的实力实在是深不可测。
0: 江左盟中不过都是些江湖落拓之士，有缘相逢才结为兄弟，一向以义为先，不问出身，不问来处，方才能有今日。
1: 先生是想告诉我，你派来相助于我演练水战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不知身份、不知出处的人吗？那位义士出自江左盟，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如若先生都不知道他的出处，那看来我知道的比先生还多了。
0: 郡主还知道什么？
1: 虽然他换了名字，易了容貌，我还是认出了他。先生不想知道他是谁吗？
0: 他是谁？
1: 他不姓云，他叫魏征，是当年赤焰军少帅林殊的副将。他是一名朝廷钦犯，琅琊榜首，江左梅郎。你手握天下第一大棒，而魏征在你麾下听从命令。要说你不知道他的身份，让我如何相信呢？
0: 信如何？不信又如何？
1: 那请你告诉我，江左盟内只有魏征一个赤焰叛军吗？
0: 郡主也相信赤焰军是叛军吗？
1: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是我相信我认识的那几个人不会背君叛国。
0: 既然君主心有此意，又何必多问？
1: 现在再来评说判与不判有何意义？铁案已定，太子和誉王是不会为赤焰军平反的，因为这桩旧案原本就是他们最得意的杰作。
0: 没错，

0: 又有谁会指望让太子和誉王来平反此案呢？想要达到目的，只有一条路可走。
1: 晋王，原来你一直想要扶持的，真的是晋王。
2: 娘娘，天气寒冷，您安歇吧。
3: 好，你也去歇着吧。
2: 是，娘娘。

0: 颤飞姐姐，今年已决定要走一条凶险之路。世道苍茫，前途未卜。你若是在天有令，请多多护佑他。
1: 是，也只有靖王能够做到。可是太难，一个不小心就踏入死地，永远也回不了头。
2: 谁又曾想过要回头呢？魏征有想过要回头吗？
1: 魏征不一样，魏征是赤炎救人，他要洗脱自己的冤屈。可你呢？你是谁？

0: 我以苏哲之名刚到京城时，有许多人都问我是谁，有当面询问的，也有暗中探访的，很快他们就有了答案。是不是从来都没有人追问过梅长苏又是谁？
1: 我没有想到，第一个这样问的人居然会是你。你要如何做到？
0: 救人，和魏征一样的救人。如果你是赤焰救人，为何我不认得你？7万赤焰军，
1: 你曾可能全都认得。可我认得魏征。
0: 他是赤羽营居首的副将，他能够在你手下听命于你，我不相信你是一般无名之辈。我们所谋之事与沙场无关，魏征并不擅长于此，更何况他的身份绝不能够暴露。你认识林殊吗？
1: 认识，他是真的战死了。是，战死在哪里？
0: 梅林，
1: 尸骨葬于何处？7万阴魂，天地帷幕。他的尸骨都没人收，
0: 一块遗骸也没有找到。战事惨烈。
1: 对峙如山，又有谁能认得谁是林殊呢？我知道战场是什么样，
0: 可你若是赤焰救人，
1: 为何我刚才提到林殊之事，你不称之为少帅，而直呼其名？
0: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不管是林殊还是少帅，或是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

人的感觉，总是这么不讲道理。越是什么痕迹都没有，我越能知道。

0: 以为我可以一直照顾你的。
1: 你是在一直照顾我的。自从我统领南进那天起，对于青儿，对于云南幕府，我就是他们的支柱。而且你会回来的，就像小的时候，每当我跑远了，跑不动了，我的林叔哥哥就会背我回家。
0: 可是时过境迁，恐怕再难回到过去了。
1: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你以前从来都不怕冷的，大家都叫你小火人。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到底是怎样残忍的事，能够抹掉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痕迹，让你变得面目全非？
0: 你先不要问，以后有机会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此次回京，我所做之事危险重重，不能暴露我林叔的身份。
1: 我知道，
0: 尤其是东界和景琰，他们也不能知道。
1: 东界我明白，可为什么不能告诉晋王？
0: 我所谋之事不能牵涉丝毫往日的情感，包括你。
1: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0: 今日之后，我还是苏哲，你还是郡主。

0: 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 好，我可以等，等到你再变回我的林殊哥哥。
0: 我尽快回来了，别让他看出来你哭过，那样不好。我先走了。
1: 林殊哥哥，我还能去苏宅看你吗？
0: 如果你实在想见我，就来吧。

0: 燕大夫，怎么样？
1: 神思不宁，郁结寒气，以致体内虚乏。这几日需谢绝外客，安心静养。
0: 那他这病是要紧吗？
1: 什么叫要紧吗？活不到明天才算要紧吗？他若总是这么不知保养，点灯熬油下去，好得了这次，好不了下次。
0: 这我们也知道，可是宗主他那个性子，
1: 哎，
0: 这幸亏是您在这儿，要是单有我们，恐怕更拦不住。

0: 参见殿下。
1: 沈大人，你刚刚接管户部不久，应该正是忙的时候，怎么还有空出门啊？
0: 我最近在清理户部旧账，发现漕运上有些东西不太对，所以趁着今日休沐到码头上去看看。
1: 漕运？
0: 正是。
2: 慢点。
3: 张大哥，这什么货呀？果蔬哪有这么沉，倒像是铁皮密封着。
4: 问这么多干嘛？不少给你钱就是了，给弟兄们分了。
2: 大人，按户部的备录，这艘船运的应该是生鲜果品。
0: 嗯，
5: 来帮个忙。
2: 好，
3: 快点啊。
5: 哎，
6: 虽说重量和大小无关，可按官船上报的物品种类来看，也不至于这么重吧。
1: 哼，哪有这么重的生鲜果品，也不怕吃坏了肚子。
2: 好，还有啊，
6: 看来这历年的漕运官船中确实藏了些秘密啊。
1: 不管这秘密是什么，这楼之进的旧账多半与东宫脱不了关系，你要小心。
0: 放心，我自会注意，若是缺人手我就找殿下来借。
1: 好。

0: 这艘船加了黑货了，老爹可没这样的事啊！谁交运的？不知道。这些黑货最后运往什么地方？你们一定给我追住了。黑货进京，干的绝对不是好事。宗主现在可在京城，马虎不得。
1: 是。
2: 嗯，
3: 少爷，您回来了。是侯爷回来了吗？
1: 是侯爷回来了。
3: 要带回去的东西清点一下，你千万要仔细一些，别漏了什么。
2: 爹，
3: 您回来了。
2: 啊，你去办吧。
1: 是侯爷。
3: 那我派人赶紧去收拾一下上房。
2: 不必了。
3: 关里还要做几天道场，我回来是收拾一些东西，这就要走。
1: 侯爷，都收拾好了。
2: 好。
3: 爹，您求仙修道，怎么都好，只是那丹砂实在是吃不得。你懂什么？
2: 毕竟啊，
1: 爹，
2: 你在府里银子还够用吗？

0: 黎舵主，什么事儿？
1: 玉王又派人送来一些礼物。嗯，都给他退回去两次了，他怎么还送啊？烦不烦呢？给他退回去。这次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说是一些技巧玩具，给飞流的。
2: 留下来吧。是。玉王殿下，这次您可输给我了。哦，你背的礼苏宅收了？嗯。好。这次朝堂论辩，大胜东宫，全靠梅长苏全力相助，我不能不谢他。 但是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他竟是一样不收。还是你有办法，竟能让誉王府的礼香进了他的门？
3: 我只是知道要投其所好。苏宅那个心智不全的孩子，表面上虽为梅长苏的护卫，但实际上如同他的小弟一般。麒麟才子不容易讨好，但讨一个孩子的欢心，般若还是有办法的。
2: 你呀，就别谦虚了。
4: 本王还是那句话，这些年多亏有了你。
2: 来人，北车。是。殿下要出门吗？你那份礼啊，虽然投其所好，但到底还是玩具，太轻了。听说梅长苏病了，我还是亲自探望一下吧。果然还是殿下思虑周全。
5: 兄弟们一直都是跟着的，可是转来几手之后就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
6: 十字街。快，跟丢了。六苏船家运过来的，这么大批量的黑火，怎么会跟丢的？
7: 什么黑火？
5: 就是有人私下贩卖未经官府许可的火药。按朝中法度，只有兵部直属的江南霹雳潭官制火器。
8: 户部下属的制炮房制作炮竹用的火药方是明火，其余的都是违禁的黑火。
7: 赵大哥，这批黑火到底有多少？
8: 每次量都不大，但是这六艘船加一起，实在是非同小可。交运的货主不明，我还专门派了人跟着这些货去寻找黑火的下落，谁知竟然被他们跟丢了。
7: 那岂不是说，有一大批火药在京城，不知去向，不知用途？

0: 这火药是危险之物，宗主又经常在京城四处走动。十三先生，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1: 一定要查出这批火药到底去了哪儿，你的人手不够，我派同路帮你。
2: 是。
0: 此事还需禀告宗主，让他多加小心才是。

0: 年底祭典将近，后宫诸事繁杂，本宫一个人难以照管。许淑妃，
1: 臣妾在。
0: 宫里只有你、月妹妹、袁妹妹三个一品妃，你的年资最久，位分理当更尊，要协助本宫料理一些事务。
1: 是。皇后娘娘怎么了？是否贵体有恙？
0: 你就盼着本宫有恙是吧？
1: 啊，臣妾并无此意。
0: 以前是本宫宽容，以至于后宫礼度疏废，陛下对此甚是不满。日后，
2: 哎呀，皇后娘娘，
3: 先生觉得如何了？
4: 只是受了些风寒，多谢殿下亲自前来。
3: 哎，近来吕蒙先生指点，实在是受益匪浅。先生也不爱身外之物，本王只恨无法以重礼答谢。近来天寒地冻，正是大意不得的时节，先生可千万要多多保重身体。
5: 殿下，吕王殿下，大事不好了！殿下，吕王殿下。
6: 快去看看。
7: 是。飞流，快放开，让他进来。
5: 殿下，不好了！
3: 什么不好了？
5: 宫里传讯，皇后娘娘病倒了。
3: 什么？
4: 殿下别着急，究竟如何，进宫一看便知。快去吧。
3: 先生保重身体。走，
7: 请。
8: 京城这么大，一开始还真是有些漫无头绪，后来还是同路去调查了最近漕运直达的户部官船。
9: 从明面上看，船上载的都是鲜果、香料、南卷之类的贵宦之家新年所用的物品，种类极多，去向也很杂，很多府邸都有预定，一时之间很难查出谁家嫌疑最大。
1: 但能上官船，普通江湖人士做不到，应该有朝中贵官牵涉其中。
9: 宫羽姑娘说的没错，但船上大多是年货，提货的人遍布全城，本来一时间很难追查，没想到无巧不成书，我居然碰到了。
10: 你就直接说结果好了，我没工夫听你说书。
9: 是，我们查到有四船火药被运到了北门边上一个被圈起来的大院子里，那里有一家私炮房。
1: 私炮房？
9: 年关将至，炮竹价格暴涨，制炮售卖可获暴利，可官署的制炮房所有收入都要入库，户部留不下来，所以原来的尚书楼之敬便偷偷地开了这家私炮房，偷运火药制炮售卖，所有收入他昧了一些，大头都是太子的。
1: 我明白了，楼之敬虽倒，但太子不会放过这块暴利，所以私炮房还在运营。这些黑货想必就是运进京城偷做炮竹的。
9: 我们同时还发现，不光是我们查到这座私炮房，新任的户部尚书沈追大人也派人在查。
10: 此事非同小可呀，应该禀报宗主。
1: 十三先生，让我去吧，我可以办成。
10: 我专门在西市买了一块菜园，同路现在是专门负责往苏宅送蔬菜的菜贩子了。宗主有令，一应消息，全由同路负责。
4: 一旦查到和私炮房相关的消息，都可以放给沈追。
9: 明白，我们会多配合沈大人的。
4: 去吧。宗主，
7: 据太医院那边的消息说，皇后这次的病情并无大碍。
11: 并无大碍？
7: 是。
11: 那怎么裕王府的人慌张成这个样子？
7: 因为病得太突然了，加之症状最初看起来以为很严重，所以引起了一阵恐慌。但是照太医的说法，确实并无大碍。
11: 你请郡主以问安的名义去宫中打探一下，想办法弄一张太医的药方子出来给我看。
7: 宗主是怀疑皇后这次的病情是人为的？
11: 这场病来得太巧，不查我不放心。
7: 如果说要对皇后下手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定是岳贵妃和太子啊。
11: 正因为他们最可能下手，所以也最不容易得手。皇后和岳贵妃在宫中斗了这么多年，对她处处警觉。岳贵妃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都没能把皇后怎么样，不可能现在反而能得手了。
7: 这岳贵妃才刚刚复位，更何况又经历了朝堂论理之事，这元气恐怕还没完全恢复呢。
11: 而且皇后的这场病无碍性命，如果真是太子和岳贵妃所为，他们下手不会这么轻。明明要得手了，却不置皇后于死地，这绝对不是他们的做法。
7: 宗主，您的意思是东宫这边是无辜的？
11: 现在下任何的结论都为时尚早，可能皇后不去参加祭礼有什么好处是我没有想到的，又或许皇后真的只是得了一场病呢。
7: 可是离年终尾祭已经没有几天了，如果皇后的病不能及时康复的话，此事定会再起波澜，
11: 所以才要抓紧时间去查。
7: 是。
11: 我总有一种感觉，在这件事的背后藏着很深的隐情。难道是我忽略了什么关联？炎皇后。

0: 劳烦娘娘前来问安。皇后娘娘玉体并无大碍，不过太医说了，皇后娘娘需要静养数日，不能劳累，请各位娘娘回吧。
1: 如此，我们就不打扰娘娘安养身体了。

0: 等等。秦红姑娘，这是娘娘素日所用的茶具吗？
1: 是的。
0: 好生精致啊。

0: 殿下，皇后娘娘没事吧？
1: 太医说并无大碍，王妃也在左右伺候着，应该没事。
0: 那倒是辛苦王妃了。可是，不管什么病，总得有个起因吧？
2: 殿下，

0: 这个穴位已经肿到这儿了。无论急症，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褶子就这样伸开。还是难解之症，它都能快速化解。嗯，通了，
1: 通了，通了，通了。它如何靠个体基因与节气医治病症、防卫病？
2: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
0: 五运六气是古老中医天人合一、调理人与自然同频的智慧。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丽马上播出，敬请关注。
1: 来来来来来，
0: 2025年的一天，一个患者突发急症，
1: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0: 他的腿部出现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将直接危及生命。
1: 来，我赶快先给你一针来。
3: 生死时速间，一位医生伸出援手，
0: 不到一分钟，几针下去便解除了危机，为患者的后继抢救治疗赢得了时间。
4: 软了，软了，软了。
3: 刚才这个是硬硬的，又发亮。
0: 其实这样的情境，这位医生时常经历，在他的随身背包中总备着一套针灸用的针。
4: 随时随地，高效地帮助患者。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门诊时，他的施针也总是让人们感慨惊叹。
1: 总监，
4: 扎完之后您往回一退，我就感觉这慢慢的那个疼就下来。
1: 因为我现在这个脚真的是好太多了，原来肿得跟大包子似的。
4: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褶子就这样伸开。
1: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0: 嗯，通了，通了，通了，通了。然而他说，他的治疗并非玄而又玄。原本，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处置急症和疾病的底气与时效，更是人与天地精准调和后同频共振的和谐。张丽主任，北京四会西区医院针灸理疗科副主任医师。 全国龙沙五运六气主要传承人，当代五运六气学科奠基人顾直山和复诊针灸专家王莹的师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却有专长学会副会长、全国针灸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理论，针药兼施，在脑卒中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康复。
1: 睡眠障碍、身心情志障碍、顽固性疼痛、疑难杂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它是木、火、土、金、水，是七八年的，对不对？
4: 对，
1: 九月八号出生，
5: 八九年出生的，
1: 什么属蛇的？
4: 属蛇。
0: 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张丽主任断病先问生辰。
1: 由此推断出每个人的体质。你木不足，你一定会肩关节不舒服的。你属猪的，它是个厥阴风木四天。你看今年是蛇年，四蛇都是厥阴风木哈，手也容易在颈椎。
5: 对，
1: 这个火在人体体现了一个什么烦呐、热呀，
0: 并结合当下的中国农历纪年和节气，再加上望闻问切，精准找到患者的病机。
1: 但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颈椎不舒服了。
5: 对，
1: 那火一旺了，筋就弱了，筋弱了容易在哪呢？肺气不足。
5: 对，
1: 老祖宗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就是我们从产生受精卵那一刻开始，一些体质就已经具备了，有的偏旺，有的偏弱，所以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偏颇。
0: 而依据天人关系，随季节变化调和自身身体的不足。

0: 这也正是张力所传承的龙沙医学流派治疗思路的核心。龙沙医学流派源自中国的宋元时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认定的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它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五运六气最精髓的智慧，在于相信人与天地相通，每个人的基因和健康因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受到影响，人体气血随季节昼夜起伏。
1: 什么感觉？
0: 当身体的节律与自然节气不同频时，外邪易侵，内气易乱。而看天吃饭，因人而异的动态调理，让人与天地同频，则能治病症，防胃病。顾植山先生正是将这一古老的理论成功运用于现代临床医学的领路人，堪称当今最会用气候医学看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他的传承人，
2: 现在鼻子舒服了吧？
1: 对。
0: 张力主任在五运六气理论应用上同样造诣深厚，许多患者通过他的医治获得很好的疗效。
3: 鼻炎扎完之后啊，我立刻的就不像流那个积水样了，特别管用，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找主任来治疗，经常拉肚子，大概扎了两三次针之后就再也不拉了。
4: 是颈椎酸，然后给我扎了几针，一下就见效了。
0: 在张力主任眼中，让患者们天人合一，感到舒适，这是他身为医生对个体痛苦最细致的体贴与回应。是古老的中医在当代医者仁心的体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力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我们的几次拍摄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他扎着头针，利用等待的间隙时间，在医院门诊的走廊里不停做着行为练习。今年46岁的吴先生，十年前出差途中突发脑出血，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术后他的左臂和左腿落下了严重后遗症。此后十年间，尽管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但如此年轻的他并不满足，挛缩的手指和跛脚行进仍然带来诸多不便。
5: 我这是2016年，万幸的就是没有破坏我的思维、意识、语言。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左面这个胳膊和腿。康复稍微有点效果吧，但慢，太慢了。找主任应该这算，我这跟他这是第二年，四马当活马医来试试，万一行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扎多了，你多少你也能找出点门道来。他长的是什么五运六气？
2: 您叫什么名？请坐嘞。
5: 给主任叫什么？所以他给我摸脉的时候，找我拿放桌子上放不上去，不能这样。
2: 嗯，我看看这手。
5: 哦，
2: 对，他帮忙，别没事，慢点来，你不要紧，我知道，不用压，不用压，这个肌张力很强的，
5: 张力高，嗯。
6: 他来的时候呢，肌肉痉挛，在这样端着的，举呀动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最难受的就是夜间手酸疼痛，脚抽筋儿。
7: 拿针来，徐医生。
5: 后来为啥才是扎？它有它的神奇的地方。这手吧，你不要这么转着吧，它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么伸开了。这个是你我最信服它的。哎哎，
7: 看这是开了吗？
8: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6: 我们治疗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晚上睡觉胳膊可以放平了，最后来的时候剩这两个手指头了，他觉得有希望。
7: 看看，看看现在我们的手。
9: 多
7: 好，
9: 展开
7: 吗？嗯，这爪子，
2: 给老吴同志点赞。
0: 和吴先生所经历的无数次中西医问诊治疗不同，张力主任的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刺激萎缩的肌肉和试图恢复死亡的神经，而是用中医无

0: 运六气的治疗思路，给患者调气血、通经络。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通过针药实现经络通、气血旺，可以让人体的运转恢复到正常秩序状态。每次复诊，张丽主任都会依据当时的节气变化，并结合吴先生个人情况，动态诊断、治疗并化解他的体内淤堵。在张丽主任看来，吴先生的肢体障碍只是症状的外化。比如，此刻正值2025年12月末，乙巳年冬至，风木司天，相火在权，再加上望闻问切，张主任判断吴先生整体肝火亢盛且情志不畅，这是当前他的身体亟待解决的具体症结，且直接影响肢体康复。于是，张主任调整了针法和施针部位。
1: 痛吗？
0: 肝气调达，经脉和气血自然得到濡养。
1: 中医就是一个整体观，用什么五运六气来解释，讲究天阴相应。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突然一阵大风，第二天虽然冷了，但是呢阳光明媚。来了是什么患者呢？颈椎病。五运六气来讲，太阳寒水来了，先走你大椎颈间呐，门户啊，到这个时候了，少去过度运动出大汗，就是你自己有个薄弱环节，外邪来侵袭的时候呢，你这个薄弱环节出问题了。太阳出来了你起来，太阳下山了你得休息，你不能跟太阳反着走。当你天人相吴爪
2: 我就发现扎一段这个性情就变了，得我这个病的人吧，脾气都不好，我就下去了。
1: 中医讲的脑出血是什么？它可以肝阳上亢，它可以肝肾阴虚，它也可以气滞血瘀。我们就是说，像同样一个孩子学习不好，那每个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不一样，他什么类型的，找出他最薄弱的问题，然后去调理这一段的脏腑。首先一点，肯定他是经络不通了，气推动了不了经络的运行。那么现在有的人说，如何去找经络？解剖里看不到，但是你忘了，解剖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中医的所有的这些印象都是在活的人体上，而不是在解剖尸体的标本上。那好，你大量的给他补气，气补足了，这个管道呢流通了，它就可以经络运行了。经络一运行，那你胳膊腿儿它营养的物质有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针灸来得最快呢？针灸是知道这一点堵在这儿了，我直接就把这疏通，但是明天再堵不堵不知道了。为啥？在根部，那我们再解决根部的问题，再加上药，针药结合效果就很好。
0: 经过2年的治疗，吴先生的手部痉挛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无法抬高到今天可以摸到头部，而每一次施针瞬间就能舒展的效果，对他都是极大的鼓舞。
1: 有一天他告诉我，主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以穿拖鞋了，就说明他的足下垂好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凭我这么多年就医的经验感觉，某一天我会像正常一样走路了，他就有信心。
3: 好，再见。
2: 拜拜。
3: 好，拜拜。
0: 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张丽主任将五运六气这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化为可触可感的现代医疗实践向人们揭示。最深刻的治疗或许是顺应，用不同的方式调节身体，顺应天地的节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36岁的饶磊从北京密云郊区来找张丽主任，单程30多公里。他对张主任很信任，只要身体不舒服他都要来问诊。
4: 走得挺好呀。
5: 好多，特别的好，现在一点没事了，
4: 腰好了。
5: 对对对。

0: 相识要从饶磊的失眠说起。饶磊和丈夫在京郊经营自己的农场，主营业务是种植有机蔬菜水果。也许是创业压力大，一年多前饶磊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易醒的情况，进而还影响到白天的精力和情绪。饶磊经人介绍找到了张丽主任，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针灸治疗后，当晚他就一觉睡到了天亮。那份久违的高质量睡眠带来的舒畅，让饶磊幸福而踏实。
1: 因为我从小就是睡眠浅，正好他是针灸医生嘛，然后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中医，我就觉得那去调理一下。当时去完之后，那觉睡到第二天没有，中间没有醒过，就是入睡和中间都没有醒过。我应该也就是去了两三回，就这个睡眠当时就不困扰我了。我个人感觉针灸效果会特别快，
0: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饶磊对张丽主任很信任。平时只要身体不适，他都会向张主任咨询就医建议或直接来找他治疗。这次饶磊又来找主任打卡，原因是半个月前他的腰突然被闪了一下，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了。原本预计要躺上一个月，但张主任依旧是几针下去就解决了他的疼痛。今天饶磊是来专程感谢主任的。
2: 原来是搀着来的，扎完之后自己穿衣服了，自己走下楼的。
3: 主任，我扎完了啊，自己穿的裤子，穿的鞋，舒服多了，谢谢。
4: 没有秘书。
3: 感恩。
0: 这就是他对张丽主任中医五运六气针药治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5: 是谁和我看看嘞？
0: 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张主任一个独特的治疗流程，即在确诊后先要对患者的头部或面部进行针灸治疗，然后再到治疗室进行全身的施针调理。这些患者许多都是腰椎、颈椎疼痛或和头部、脸部无关的病症疼痛，但又为什么主任会在他们的头或面部施针呢？背后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2: 中医有一个远端取穴的原则，就是有病这个地方我不治，我在远处来治。就是说吧，这个地方已经很痛了，你还去刺激它，它是不是更痛啊？中医叫痛则不通啊，就说你经络通了你肯定不痛，但你经络一堵了一定要痛。头痛、眼睛痛、耳朵痛、手指头痛、腰痛、肚子痛都可以痛，这是一个症状。但这个症状在不同的病名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全息。什么叫全息呢？人体无处不太极啊，你看我头上可以编一个太极圈，脸上任何胳膊肘啊、什么膝盖啊都可以。这就像一个什么西兰花，掰开每一瓣，每一个小的花和整体的都一样，是不是？在我们的脸上找到很多全息对应的，哎，在对应的地方能发现有一个对应的位置，就解决这个问题。全息疗法它也可以叫经络疗法。你像现在这个节气，少阳相火当令，少阳相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就胁肋痛，这个痛它就归到哪里了？归到少阳症柴胡类的小柴胡汤里头了。可能你喝一包小柴胡汤哟，神清气爽，这儿也不痛了，甚至去排一点尿排点气完全好了。因为排尿排气也是一个通的过程。他89年属蛇的，几四年出生呢？按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四就是四害厥阴风木，他正好这个肝木就克伐了脾胃，应该脾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是他饭只能吃两顿，吃多一点他就胀，再一个大便不成形。
0: 在饶磊看来，张主任看的不只是病，

0: 更是整个人。在这次问诊中，张丽主任提醒他，结合今年此时的节气和他个人的体质，他的脾胃相对较弱，诊断和扰雷自身的感受一致，张主任为他进行了调理。扰雷很安心，他觉得张主任像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又充满着智慧的长者，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并指导他防胃病。
1: 那两天我觉得这有异物感嘛，然后来找主任，后来主任他建议我去做一下那个胃肠镜，然后来果然查出我有那个胃溃疡，但是已经快好了。那段时间是因为也在喝着他汤药呢。
2: 您怎么知道的呀？您也没有看那个胃肠镜。
3: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肝木呢是克发脾土的，它本来脾胃就弱，它出现了一个食管的反流，所以按我的经验，它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差一点。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现代中医人既给人家治病，又不给他漏诊，我就给他联系做一个胃肠镜。在做胃肠镜当中，确实发现了胃有溃疡，食道有反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理论，他的肝木旺克发了他的脾胃关系。
0: 在饶磊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是患者见到他时病就好了一半。
2: 主任都快成名的那个叫什么
3: 家庭保健医，
2: 家庭医生就是一有什么风
3: 味。我们扎完针以后在这坐着，他爱人笑，怎么说的？把你照片
1: 啊，把主任照片挂我们家墙上。
3: 其实他说了这一段，我倒更想跟一些抑郁症的朋友们要说话，因为抑郁的、焦虑的，
2: 他不是
3: 心情不美丽的，这个我们不排斥心理咨询啊。当心理咨询，如果他睡眠都不好，情绪在极度低落的时候，你跟他说更多的化疗没用的，倒不如我们给他扎几针，气血调和了，他可能睡了一觉之后神清气爽了，你再跟他交流什么，他就愿意听。所以来，为什么我的抑郁症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包括焦虑症的，他们来就到这治得特别快，好得很快，舒服就好。
1: 在这抓完之后，我那神清气爽。
3: 好嘞，回去注意点啊。
1: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份相识都是一个缘分，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他那么认真地去对待我的诉求。而且还会为我未来考虑很多东西，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徐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算是张丽主任的新患者，虽然治疗时间不长，但疗效让他们成为了张主任的铁杆粉丝。夫妇俩是在半年前因为来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偶然看到张主任诊室门前的海报简介，开始和他相识的。
3: 你好。
4: 主任好。
0: 张先生在多年前就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人在睡眠中呼吸反复暂停或减弱的病症，会导致身体长期处在缺氧的状态，严重影响健康。
4: 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我打呼噜比较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昏昏沉沉，头脑蒙蒙的，还有颈椎，还有颈椎病，因为颈椎病比较严重。
0: 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最常用的方法是睡觉时佩戴气道通气呼吸机，或如果是呼吸道阻塞导致的，就进行手术疏通。
5: 它算不上狭窄，但是可能稍微比普通人窄一些，它还也没有达到说要做手术去给它扩开的那个程度。
2: 他戴了那个
5: 呼吸机。
4: 我有戴了一晚上，坚持了戴了一下。怎么说不打呼噜了，但是就不舒服，难受，就是难受，很比较闷，比较压抑。
0: 这时张先生想到自己常年患有鼻炎，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的病因。在四处治疗无果后，他找到了张丽主任，想试试针灸的疗效。

0: 就是这十几年，反正就从来没有过两个鼻子完全通气90%以上。
1: 目前是哪个鼻子不通气？左面还好，右面最明显啊。来，解决你鼻子不通气、鼻炎的问题，同时也把打呼噜问题帮你解决。再张大一点。哎，对喽，好，不动，闭嘴，用你的鼻子喘一下气，感受一下。
0: 嗯，通了，
1: 通了，
0: 通了，通了。
1: 好，再喘一下，继续通啊。
2: 根据症状解决病因。
1: 好嘞，亚祖。
2: 不仅针灸完，张先生马上就能感受到鼻子气息的通畅。
0: 哎，我通了，通了。
2: 而且每次治疗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的睡眠问题也都能得到明显缓解。
3: 如果是当天蒸完的话，当天晚上基本上是不打，也没有出现那个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0: 窒息、像憋醒的这样的状态没有了。
2: 治疗后的舒适感让张丽主任逐渐成了张先生身体的救火队长。因为睡眠问题和工作压力，他还经常情绪化、脾气暴躁，而常年的伏案工作又导致他的颈椎、腰椎也不太好。总之，只要不适，他就会阶段性从徐州赶来进行治疗。
0: 腰椎，我上次来说腰椎不疼嘛，扎完之后腰椎就明显就不疼了。
1: 心情不美丽，完了呢，肝火旺，容易发脾气，这些症状导致你呢鼻子呼吸困难。
0: 归结就是因为肝火旺盛引起了这些并发的这些东西。
1: 久病成良医，自己都知道。
2: 因为总是陪伴，张先生的妻子也开始找张主任调理。
3: 左侧这边不舒服，这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立竿见影，就是立马就奏效了，所以后面我也就是在张主任这边看了。
0: 因为我针灸了全国各地，针灸
3: 对他针灸的多。
0: 我经常比如说我颈椎不好针灸，安徽、山东啊这些地方，河南，
3: 保定，
0: 河北，
3: 河北，
0: 然后哪都去。张主任的话就是让我能感觉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能立马有效果的一个。
2: 张主任的治疗像是他们身体的校准标尺，随着季节流转，身体状况变化，进行着动态的调理，夫妇俩整个人都变得平和而放松。
3: 在我们调理期间，非常感谢主任，第一次接触中医吧，针灸让我非常的惊喜。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我们的患者故事即将结束时，张丽主任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打来了视频。
1: 哎，没变。
2: 当时，这位女士和家人正乘坐飞机，她的小孙子突发急症。同一航班的张主任在情况危急时马上为孩子施针，避开了病情进一步恶化。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你看又是低烧呀，又是手发紫呀，那很容易落下后遗症了。你及时的给他施救了，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2: 张丽主任的医者仁心让老人很感激。他的家在海南，一次主任到海南问诊，老人特意专程拜访，而见面时主任又发现了他的症状，给了这位女士很好的提示。
4: 一个是带上泡子，还有我的失眠呀给我得到了好的改善，而且你的热情呀，你的医术呀，叫我很感动。
1: 谢谢谢谢，我们都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人。谢谢。
2: 张丽主任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身为医生，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尽责，而患者的回馈就是他行医的动力。这张照片是张丽主任的最爱，他说，每当想起人们用自己的光亮照亮别人的黑暗时，他总会动容，也鼓励他继续以

0: 在他人的生命篇章里写下温暖的瞬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9: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继续特别关注高考。今天上午没有安排考试，而外语考试将在今天下午的三点开考，
1: 分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六个语种，有考生任选一种。其中英语考生将在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半参加笔试，其他外语考生将在下午的三点到五点参加包含听力的考试。
2: 6月8号下午将进行小语种听力考试，在此期间，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宏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海淀区第19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提前了解并主动绕行。
3: 交管部门将依托室外显示屏、交通广播、北京交警全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临时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出行提示，大家可以关注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请尽量减少驾车出行或选择错峰出行，经过考点周边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禁鸣笛。
2: 北京台报道。
0: 天气方面，预报显示今天北京有雷阵雨，
1: 详细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气象台的气象专家。
4: 市气象台发布消息，8号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
5: 近期呢，北京高空是受到东北冷涡的控制，那么在冷涡的背景之下，整个对流是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在高考期间8到10号呢，北京大部分时段还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雷雨天气。那么其中8日下午至前半夜呢是有雷阵雨，影响城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傍晚前后，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那么9号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4: 整个高考期间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4至17摄氏度之间，整体气温非常舒适。
5: 那么在冷涡背景之下呢，山区由于地形相对复杂，那么更容易出现雷雨天气，因此请市民

0: 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雨防雷措施。
1: 6月10号到14号以多云为主，12号到13号山区有多雷阵雨天气。北京台报道。
2: 又是一年高考季，执笔为剑，逐梦盛夏。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千万考生奔赴考场，在笔墨书香中书写青春答卷，开启人生的重要征程。
3: 刚才你说到了一个词是执笔为剑啊，感觉有点像江湖的感觉。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高考第一天，高考江湖的一幕一幕。

是我连续第四次参加高考，数学是137、136、125，然后我也想以老师的身份呢去体验一下这个高考数学到底是怎么一个难度。其实有很多学生期待着我陪他们去考，于是呢我就一步步的坚持到了现在。我觉得学生超越老师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我们当老师的一个愿景吧。我们希望能教出更多超越自己的学生。

0: 题目难与否，我觉得我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克服这个困难去把它做好。我们负责人常说功者无私，天下为公，也是我们的校训。我们每个人只要有心怀天下的心，就可以把它考好的。今年的题目其实是出得很好的，我觉得今年的题目做下来就是行云流水的做完，而且做到最后的时候会感觉啊，今年让人觉得很充实。我语文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不过我们附中教导我们是要有成民族复兴之大气的这种初心。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反电信网络诈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我们特别关注首都机场警方近日处置的一起警情。一名15岁的女孩候机的时候刷手机，看到了一则抽奖广告，挺诱人，女孩动心了。
3: 动心了，也就是中招了啊！一步步落入了连环电信诈骗的圈套。
4: 事发当天，这名未成年旅客在机场候机闲来刷手机，以社交软件弹出购物抽奖、中奖折现的推广广告。
5: 他点入这条广告之后呢，经过客服的沟通，在客服的指导下进行了2笔购物，获得了抽奖的资格。
4: 按照对方指引，女孩完成2笔购物后，被告知抽中1等奖高额奖金，想要提现需要先行缴纳个人所得税。女孩一开始心存疑虑，骗子陆续发来多张他人中奖提现截图，慢慢打消孩子戒备心理。
6: 这个小女孩呢，也是这个社会经验比较少，然后相信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所以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一步一步转账，结果越转越多。
4: 多次转账仍拿不到奖金后，骗子诱导女孩下载中华车生活陌生 APP， 用他人手机号登录缴费，还打探到女孩有妹妹，怂恿女孩借用妹妹手机继续转账，前后15笔转账总计6万余元全部转出。
6: 直到被害人把自己手中的这个钱全都转完，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就告诉了这个家长。家长一听说这个事儿，就知道孩子遭遇了诈骗，就立即让孩子停止所有的操作，然后马不停蹄地赶来机场，带着孩子来我们派出所报案。
4: 家长火速带孩子到派出所报案，民警核查发现，被骗钱款分散转入13个银行卡账户，17个第三方支付账户，资金分流加大追查难度。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止付，穿透追查资金流向。
5: 我们通过各种的手段呢，去查询追查资金的流向，最终经过不懈努力，我们成功帮助被害人追回了全部被骗的资金。
4: 北京台报道。
2: 可以说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以中奖为诱饵实施的诈骗，举案说法更要举一反三。
3: 首都机场警方梳理总结了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4类电信诈骗的特点，敲响警钟，筑牢反诈防火墙。
4: 据办案民警介绍，候机轻信抽奖广告，15岁女孩被骗6万余元。该案例诈骗特征鲜明。
6: 社交的第三方的平台呢，基本上都是这种引流的平台，他们会在这个平台发布一些比较诱人的，带有诱骗的信息的这些链。

0: 接，然后又诱导这个被害人呢通过链接的方式跳转到第三方的平台啊，来进行一个沟通和操作。
1: 眼下未成年人上网频繁，不法分子紧盯孩子辨别能力不足的短板，通过短视频、社交、游戏平台散布各类诱骗信息。
2: 此类诈骗案件呢，骗子往往会以购物抽奖、生日福利、粉丝回馈为名，宣称中奖可以折现，然后再以缴税、手续费、保证金等借口连环要钱。在此，警方提示：正规抽奖不会要求先交钱再领奖，凡是中奖先交税的，一律是诈骗。
1: 第二类冒充客服退费诈骗，伪装快递、电商客服，以订单异常理赔为由，索要验证码，引导屏幕共享。第三类游戏诈骗，以免费皮肤、低价代充、高价收号引流，或是谎称误操作冻结账户，恐吓缴费。
2: 防范电信诈骗，孩子们要提高警惕，大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警方最后提醒，一旦被骗，立刻停止所有转账操作，留存聊天、转账凭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并报警。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接下来，北京昌平交警夜查现场的这一幕很有戏剧性。
4: 刚刚还在同桌饮酒的两个人，很快又在警车上相聚了。
1: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查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5: 距离这个夜查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推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查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查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1: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6: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7: 追。行。这酒味儿可不行，
8: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7: 酒精过敏还喝。
6: 您要是黄色数值，
5: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1: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9: 差多少啊，大哥？
6: 你别问人家，说你
9: 啊，行，
6: 来
9: 一起的。
6: 您要是黄色数值
9: 100。
6: 前面那个3，
1: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5: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0: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我说，哎呦，
9: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
10: 我们就是
9: 拐弯就到了。
1: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5: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6: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9: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
7: 吹个10来个就好了。
1: 对于2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5: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退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1: 进入夏季，

0: 酒精会使人这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1: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2: 继续交通安全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3: 事发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附近，逆行骑车回家的汤女士遭遇了一名斜插进逆向车道的骑车人。
1: 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4: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那我要报警。
1: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5: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6: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5: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6: 他走了是吧？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5: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4: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1: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2: 是啊，这个案件的侦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效线索太少了。
3: 线索太少了，所以呢，办案民警反复仔细回看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4: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7: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4: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1: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4: 有人吗？
8: 谁啊？
4: 民警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8: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9: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松峪国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8: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9: 那有你怎么不给你解决？
8: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3: 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郑某一边为自己开脱，一边又扯开话题，从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对方的伤情。
2: 胡搅蛮缠这个词儿放在郑某身上是恰如其分。
1: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8: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得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会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人家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装了一个包。

0: 这边边上就活了一家很小的双，这家双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了，真没
1: 谁报的，
0: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也没报警，他天打五雷轰的，
1: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2: 他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3: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4: 情绪激动，回避问题，面对民警，郑某不停地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可是监控录像、报警记录以及对方的伤情鉴定都让他的辩解苍白无力。
5: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问题也浮出水面。
3: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2: 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1: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子够古董，
0: 换车子你是
1: 几年了？这车
0: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1: 十年了还能骑啊？
2: 你车牌子呢？
0: 掉了，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1: 啥时候撞的？
0: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的。
3: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2: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5: 特别关注还是路上的事儿，我们来关注新车牌。
4: 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6: 上午10点，记者在朝阳区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前来办理相关业务。田先生刚刚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今天刚刚开始启用的新号牌。
7: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 C019，这是八田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
6: 根据交管部门通告，新式号牌免费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字样，下排为号牌编码。交管部门提示，6月8号前已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可正常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4: 下面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如果在雨天发生了城市内涝，车内已经大量进水了，如何自救逃生呢？专家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3个瞬间。
8: 完全推不开，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
9: 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8: 准备关上车门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0: 有3次宝贵的逃生机会，第一次呢就是这个水位超过车轮一半，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可能已经到达车身中部的时候，这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自救的第2次逃生机会。
8: 非常快的速度，迅速的在往上涨，从我的脚踝现在已经到我的小腿中间，
10: 完全推不开，
8: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完全打不开。
10: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

0: 直接快速扩张，能逃生水位越来越高，多巴很可能就没过我们的车身了，这是留给我们最后一次宝贵逃生机会，虽然说很紧急，但是也不要放弃自救。
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对，它已经淹到车身的中部了，
1: 现在这车门是完全打不开的，
0: 打不开，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水已经到我的腰部了，
0: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水是一直在往外放，
3: 刚才说了，预报显示今天的北京有雷阵雨的天气，而我们知道北京的夏天雷阵雨高发。
4: 那这样的天气，民航出行是否安全呢？记者来到了华北空管局，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汛期雷雨多发，航班延误或取消让旅客头疼。下雨天飞机到底能不能飞？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民航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
6: 有些情况可以飞，有些情况不能飞，小雨或者是普通中雨是可以起飞的，结合跑道的一个状况、能见度还有低云以及伴随是否伴随有天气这种情况综合来判断。
5: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6: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啊，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啊、夏季暴流或者是强阵风啊，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5: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6: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这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或者是等这一段大雨过程结束后再进行这个起降。
5: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6: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侧风的这种影响，包括这个大的这个风会引起这个风切面或者是颠簸，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起降影响较大。
5: 一句话，普通降雨问题不大，但如果叠加了雷暴、强降水、大风或低能见度，飞机就真的飞不了了。那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呢？答案是没有单一标准。
7: 跟雨大雨小其实关系不大，一般情况下呢，雨是不会对这个飞行流量产生影响的，但是如果有雷的话或者是大风这种危险天气的时候，我们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就会采取一定的流量管理措施，一天的计划本身是满的，容量下降呢就会产生一定的航班延误，如果要长时间的或者是一天几次的这种雷雨，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长的这种影响。那么航司在评估运行环境的时候，认为这个飞行计划如果要是飞得完那就不会取消，如果要是飞不完，那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航班取消这种现象。
5: 还有旅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6: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如果是在航路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雷雨天气的覆盖会导致整个这个航线上非常的繁忙，所以也会导致这个整个航线的运行效率的降低，进而会引起所乘航班的延误或者是取消。
7: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从东直门到建国门最近的方式肯定是从二环走，但是呢二环如果要是因为其他原因堵上了过不去了那么大家只能走三环了，那三环呢有这个原来的这个车流但是把你的这些车流加进去呢可能也会产生拥堵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一定的

0: 延误。
1: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暴雨天气，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却延误。能不能顺利起飞，不光是您头顶这片天决定的。万一航班真的取消了怎么办？别着急上火，先确认是不是天气原因。如果是，不管您买的是全价票还是特价票，都能免费改签或退票。
0: 建议呢，旅客提前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包括航司的一些公告，提前规划时间。尤其要关注我们的手机短信，如果航司发生这种航延，它会派发一些短信去提醒旅客。
1: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冒险。出发前查好天气，路上留足时间，多一点准备，出行才能更从容。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外卖新规落地已经有一周时间了，然而平台执行仍然是标准不一，个别商家标注混乱，消费者依然是难辨真假。
3: 记者调查就发现啊，同一家店在三个外卖平台上竟然有三种身份，有的标着堂食餐厅，实则无堂食；有的只写外卖，含义模糊。
4: 外卖新规要求无堂食商家需在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并持续展示实体门面。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商家已按要求标注，但也有同一家门店在不同平台上标注截然不同。有的无堂食被标为了堂食餐厅，有的只写外卖，含义不明。新规要求的显著标识为何成了罗生门？在美团平台上，某东北盒饭的店铺首页清晰标注着无堂食标识，然而在京东外卖平台，对该店的标注为堂食餐厅。淘宝闪购则未标任何无堂食标识。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仅有操作间和取餐口，属于无堂食商家。那么京东为什么会判定该店为堂食餐厅呢？打开平台主页发现，该店确实显示了实体门店和堂食环境的照片。
5: 他这个牌子不对，
6: 这牌子不对是吗？
5: 你看，这都将来没这个店了。
6: 这个以前是咱家的店吗？
5: 对。
6: 那现在这个店是没有了。
5: 咱们是不是这个店？这好像是假的，这个。
4: 无独有偶，位于另外一家美食城档口的特色炒方便面，记者实地查看确认，该店仅有操作台，无任何就餐区域。在京东外卖平台上标注了无堂食标识，符合新规要求。而在淘宝闪购平台，翻遍页面都没有无堂食标识。某新疆炒米粉店是本次调查当中一家实际拥有堂食区域的门店。记者到店看到，店内设有约15平方米的就餐区。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该店标注了有堂食，并展示了多张店内环境照片。而在京东平台，对该店仅标注外卖二字，消费者仅凭外卖一词，无法判断该店是否允许到店就餐。平台的外卖标签含义模糊，究竟是指只做外卖，还是指可以点外卖？
6: 京东这个没标是不是堂食店，是平台没说吗，还是怎么样？
7: 平台那边这个东西我在问公司，然后这个问公司，因为公司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的。
4: 如何界定无堂食？新规已有明确定义，既不持续提供现场就餐，也不持续提供自提的商家即为无堂食。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新规实行一周，各平台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各平台执行流程标准不一，有的商家自主添报，有的商家表示不知情。对于如何进一步监管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无堂食外卖的食品安全，专家表示，
8: 既然我们国家承认了这么一种业态的存在，那就确实要去尽快的去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这种监管的制度。比如说这种无堂食的外卖，虽然它不提供这种现场的就餐的这种服务，它也不提供自提的服务，但是你起码要确保它的生产和操作的环境，它是要符合有关食品安全的要求，它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的条件，对于平台包括我们的一线的监管是吧，也提供一些明确的有效的依据，为商家划定一个合规的或者说食品安全的一个界限，你要确保它的这种食品安全。
4: 当一家无堂食的盒饭店在平台标着堂食餐厅，当外卖二字模糊了堂食与档口的界限，当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身份各异，新规落地亟待相关方面形成合力。首先要从每一张标签都真实统一看得见开始，让史上最严新规真正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0: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和高考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些词句大家脱口而出，一方面因为他们是经典，另一方面也和近年来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歌曲分不开。而这一幕呢，也出现了昨天的高考上。
1: 你考的是经典，我背的是歌词，真考琵琶行了。这一话题啊，昨天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成为高考第一天现象级文化热点。
2: 琵琶行是高中语文核心必备篇目，而由国风音乐人齐然、沈密人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琵琶行》，因歌词贴合原文，旋律轻快易懂，成为全国高中生背诵古诗文的热门辅助方式，被誉为高考背书神曲。不少考生表示，备考时常传唱歌曲，考场上熟悉的旋律助力自己顺利完成作答。
3: 古诗时考了个琵琶行，刚好可以唱出来。
2: 独特的备考体验也引发网友趣味热议。话题走红后，歌曲原唱齐然主动发声回应，为全体高考学子送上暖心祝福。他表示，创作系列背书国风歌曲，就是想以年轻化、趣味化的形式，打破古诗文学习壁垒，轻松攻克背诵难点。此次热点出圈，不仅是一场高考趣味热议，更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创新融合。音乐赋能诗词的学习模式，摆脱了传统机械背诵的局限，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北京台编辑报道。
0: 我觉得这样的热议呢，既有如何传承文化、如何创新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同时也本身也很有趣，也是很好的减压。
1: 说到减压呢，今天是高考第二天，而在考试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考生出现了焦虑紧张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京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接线咨询师的建议。
4: 我听到你现在在哭是吗？那我们尝试，你可以先跟着我尝试两次深呼吸。
5: 这个考生打来电话也在哭泣，然后表示今天这一门没有考好，也会有一些担心，然后会担心影响接下来的一个考试。
6: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在大考当中应该不是个例，那考生们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我们要教给他一些放松情绪的一些方法，通过深呼吸缓解当下的一些情绪。那么接下来会给他一些建议，去做一些非常确定的一些小事儿，比如整理明天的文具，然后再背两个公式，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找到他的自信，然后找到现实的确定感，为明天的考试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基础。
6: 考试期间呢，孩子们的压力除了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之外呢，其实还有一部分是源自于家长的期待。那我身旁的陈老师啊，就在这两天接到了一通和家长有关的来电。
7: 孩子考完了试之后的话，他会觉得考砸了，然后跟家长来倾诉，但反而得到的是家长的指责，所以孩子就会更加焦虑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我是说，孩子那家长有没有在身边呢？可以让这个家长来电话接电话。考试之间的话，孩子是比较焦虑的，这个时候更需要家长需要来支持孩子，不要把家长的紧张的这个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这个时候需要家长更好的给孩子一个放松的空间，让孩子能够有承接的地方。
6: 对于十几岁的年轻的考生们而言，其实像高考这样子的挑战是又新鲜又重要，所以呢，出现一些焦虑和紧张的情绪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这几天呢，12355-6考试级专线就接到了很多通这样子的来电。那面对焦虑的孩子和家长，我们接线组的老师呢也有话想说。
8: 所以我们建议孩子们就是先把当下的这个情绪先放一放，然后我们开始全力以赴地应对下一门考试。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考试，已经非常棒了，就是大家这个三年的学习成绩正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检验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现在就是保持正常的作息，然后正常的饮食，然后全力以赴地应对后面的考试就可以了。
2: 一科考试结束便纠结错题预判总分，是考生备考

0: 么大忌。想要快速切换思维备战下一科目，需要遵循大脑运转规律科学修整，首先要守住考后的三条禁忌。
1: 考完之后一定要忘掉，不要去对答案，不要去后悔，不要去担心我哪个没做好，不要吃那些高油量的让你亢奋的高糖分的咖啡因，这些东西让你没法休息。一定要午睡，午睡多少就到10分钟就行，不要太长时间，一长的话整个下午就不好了。
0: 考后坚持不核对答案，不纠结得失，通过更换环境，转换兴趣内容，实现大脑交替休息，少量练习拿手习题，快速切换学科思维，清淡饮食，短时午休，助力身体恢复。
1: 高考其实就是一个压力测试，它考的就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韧性。我们已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人这一辈子把事情做成，不是智商多高情商多高，是能够在风险挫折失落甚至伤害之下还能够继续前行。我觉得这就是高考给我们的价值，能够找到从失败中间奋起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考试呢，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种宝贵财富。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奥运冠军的新身份。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昨天完成了新一届的换届工作。
3: 乒乓球奥运冠军、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
4: 即将年满36岁的丁宁，曾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单打冠军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头衔，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2022年8月，丁宁在北京市体育总会第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并任常务理事。2025年10月，丁宁出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与此同时，大会还选出19名新一届理事：张怡宁、刘国正、北京乒乓球队教练关亮、国乒功勋教练任国强等乒坛名宿与业内资深人士悉数当选。新一届团队集结完毕，将共同助力北京乒乓球事业稳步前行。
5: 接下来能够配合好我的小师妹丁宁，也首先要祝贺她这次当选了会长，配合好她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国家队，以后承担国家重任，然后再做好基层各方面的建设，给他们搭建好平台，包括学校啊，还有一些基层的比赛等等吧。
6: 我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机会吧，能够在未来传承好我们北京这个乒乓球、北京乒协的这些好的优势和传统，然后继续去推广好、普及好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
3: 柔和潮流赛事、数字科技、多元消费与全民健身的一场全时段、全人群参与的体育嘉年华，6号晚在朝阳公园微博印跨次元引力场举行。
2: 潮朝阳潮体育，这也拉开了2026年朝阳区体育消费季的大幕。
7: 智能骑行、模拟划船、室内滑雪、 AI 网球等等潮流健身项目被搬到了活动现场，来体验的人不仅可以参与其中，还能看到自己实时运动数据在大屏上动态更新，和陌生人来一次偶遇的较量。除了赛场上的激烈角逐，赛下的消费体验同样精彩。体育文创市集、运动装备展区和特色美食区共30余个摊位，鸟巢、冰丝带等奥运场馆的 IP 衍生品首次集中亮相。
8: 挺好玩的，类似这种可以起到全民推广的作用。
9: AI 网球这个项目会让人更容易接触到网球运动，更有乐趣玩这个网球游戏，让大家先体验一下，降低网球运动的门槛。
10: 带的都是赛事的一些文创，包括我们跳水世界杯的悠悠啊，我们吉祥物，还有我们马拉松的这个圆滚滚，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些产品。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来展示我们的各种赛事，也是一种宣传与推广。
7: 2026消费季以潮起活力潮阳、致敬风尚赛场为主题，不仅现场有活动，消费季期间推出的活动内容覆盖全区场馆，有健身折扣、赛事门票立减、运动课程特价等多重惠民福利，
11: 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介绍一些体育加科技的新的这个产品，让更多的健身爱好者呢把碎片时间就给应用起来，发展更多的体育人口。
7: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经典。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正在首都剧场演出的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华变》。
3: 这一版《华变》自2006年上演以来，成为了北京人艺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宝。

0: 刘俊木，在今年6月12号北京人艺建院纪念日当天，本剧也将迎来第100场演出。
1: 这个时候来了台风，舰队重新调。
2: 冯远征、吴刚、王刚、高东平、丁志成五位演员，人称人艺五虎。舞台上，他们重现法庭波谲云诡，展示舞台语言交锋。全剧场景集中，还原了军事法庭这一特定情境。多数角色全程端坐原位，没有大的肢体动作，全靠演员台词的轻重缓急、节奏把控，抓住观众注意力。
3: 无论是从文学性、戏剧性，还有从法律的角度，它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剧本，这也是很扎实的。所有的演员上来坐在那儿就去说，靠语言去打动观众，特别能体现出话剧性化。
4: 这剧本非常经典啊，又是一个纯男人的戏，我觉得这两点就是非常吸引人。
5: 七位证人就是一把椅子，完全用靠你的台词去塑造这人物。
6: 他没有很绚丽的灯光和舞台布景，甚至没有过多的调度。主要就是看台词。
2: 哗变改编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获得普利策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凯恩舰哗变的故事。1988年，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英若成将该剧翻译为中文。2006年，该剧由任明担任重排导演，冯远征、吴刚、王刚、王磊等中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2026年4月，由原班人马录制的 4K 高清戏剧电影版《哗变》亮相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7: 通过这个电影表现的东西放大了以后，你的面部表情啊，你的语气啊，你的每一个动作啊，那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这些地方，哎呀，这儿还有一些不足，我去弥补。
4: 每年的感悟，它里边的深层次的东西可能会越挖越深，越理解越深。
2: 哗变将在首都剧场持续上演至6月17号。北京台报道。
8: 特别关注，来关注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15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15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9: 14五时期，各地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设施6.4万个，建设了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建设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100万公里。
2: 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目前已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三试。
10: 15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发布会上，住建部点赞北京城市更新实践。
11: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北京首钢园，在更新改造中啊，保护了整体风貌，保留利用了老厂房、老的高炉、老的钢架等工业遗存，并且呢，融运动体验、文化消费、科技研发、展览展示等业态啊为一体， 赋予了工业遗存

0: 新的生命力，实现了转型升级。
1: 15多重财政税收政策护航城市更新，北京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以首钢园改造为范本，在更新中守住工业历史文脉，先行探索传承与发展共生之路，为各地建设人文宜居现代化城市提供可复制样板。记者武艺张扬报道。
2: 特别关注，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号晚间发表声明称，当天他们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家空军基地。
3: 这是自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以色列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的行为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认为，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表示，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相关承诺。声明指责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并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声明称，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
5: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اطق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4: 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以方将强力回应。
2: 在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
3: 特朗普同时表示，将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
4: 特朗普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他建议伊朗就此收手，并回到谈判桌前。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后，召集高级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以色列军方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为回应此前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发射3轮导弹，总计至少10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停火约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
2: 目光转向菲律宾，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当地时间8号通报，棉兰老岛附近当天上午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千米，可能引发海啸。
3: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强震伴随着多次余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
6: 此前，菲律宾方面说地震震级为7.0级，而多家国际机构测定的震级为8.2级。受此次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当天也对印尼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
3: 当地时间6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巴西对媒体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航空公司倒闭。
2: 他同时表示，行业将出现整合。
6: 沃尔什指出，燃油价格高企令部分航空公司难以应对，其中廉价航空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预计部分航空公司会继续削减盈利率较低的航线，未来全球机票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他认为受监管

0: 障碍影响，美国联合航空与美国航空合并的可能性不大。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不少中东国家部分关闭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当地多家航空公司一度暂停运营。沃尔什表示，考虑到该地区在航空运输领域的重要性，一旦局势平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和枢纽将恢复市场份额。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会6号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据路透社报道，当前全球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新飞机交付延迟等诸多压力。沃尔什表示，尽管清洁燃料进展令人失望，该协会仍坚持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
1: 接下来关注一个奇迹，说的是据多家外媒报道，一名叫达瓦的夏尔巴向导近日呢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了有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2: 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珠峰大本营，但是只有客人独自返回，达瓦的家人甚至已经开始为他举办葬礼，但是他最终奇迹生还，并与家人团聚。
3: 据报道，出于未知原因，达瓦失踪后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并未发现他的踪迹。随着登山季已临近结束，工作人员在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时，意外发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尽管达瓦奇迹生还令人惊喜不已，但他的家人对救援行动延误感到愤怒，并呼吁有关部门展开调查。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近一周，简直是一个奇迹。夏尔巴人在山区长大，如果换作其他人，恐怕难以幸存。
1: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我们说体育要远离政治，但是真的难以避免。
2: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6号表示，伊朗队已经被告知，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1: 同样的遭遇还发生在一名伊拉克运动员身上。一名伊拉克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6号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足的知名前锋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到了7个小时的盘问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国土安全部暂未置评。
0: 据报道，侯赛因6号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随后被扣留并接受机场安保人员盘问，手机也被检查。据多家媒体说法，侯赛因遭盘查的原因可能是他与另一名伊拉克公民姓名相似，导致身份出现混淆。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侯赛因是伊拉克队核心人物，在3月31号举行的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决赛中打入关键进球，帮助伊拉克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他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
1: 接下来呢，我们换个轻松的话题，又到世界杯，又到了各界的大神开始出来预测比赛了。
2: 是啊，为了迎接世界杯，墨西哥一家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的动物预测比赛结果，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3: 瓜达拉哈拉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动物预测本届世界杯几场小组赛的赛果，其中大象预测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战胜南非队，大猩猩认为乌拉圭队会在比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在长颈鹿看来，刚果金队能够战胜哥伦比亚队。据了解，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本届世界杯 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

0: 六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2: 下面我们跟随镜头去南非开普敦的两洋水族馆，看看那里跳岩企鹅的日常生活。
3: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蒂芙尼和艾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这样可爱的画面对于保育员来说，也是观察企鹅身体状态的重要机会。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非洲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共同的未来。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外发布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经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天生活的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9: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洪涝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 秦腔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不少人啊，常年被血糖问题所困扰着，生活和状态都在被影响着。而身边就有这样一位朋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科学治疗和生活习惯的调整，他不仅是血糖控制住了，而且呢还减重30斤。那这一切的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一探究竟。
9: 哎呀，瘦一点了，现在是79.9，不到160。以前我最重的时候是192。
10: 哇，现在的腰围38，越来越细了。
11: 原来是
9: 31，
10: 瘦的这么大呀。嗯，腰带上也很明显。最胖的那时候，你看这个眼儿的大，这个都是没用过的。后面呢，就是一点一点的降下来了，又多打了3个洞。
9: 这个瘦10斤、20斤、30斤。哇，
12: 上秤少了30斤，腰围小了10厘米，同一件衣服从紧绷到松垮，这不是特意减肥，是王哥成功降糖后的意外惊喜。而这一切要从3年前的一次检查说起。
9: 这是23年的空腹血糖12.6，总胆固醇就是6.6，甘油三酯那阵也高，人家正常的值应当是1.47，我那阵都是23.39，高几十倍。你看我这全是小箭头，当时那个人医生给我看完了，他就说你的血里头现在全是油，根本不是血，人懵了，说是我怎么能这样呢？
12: 害怕归害怕，冷静下来他才发现，病根早就埋在那些没注意的日常生活习惯里。
9: 那这就特别喜欢甜的，可乐、雪碧，不甜的吃的总感觉没味儿，冰棍啊。我一口气就吃3-4个。咱这么说，以前就是有肉的时候都不吃，自己的身体还是自己造的。那这就是属于说血糖太高了呗，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就累，成天累，口还渴，喝个6-7瓶水正常，但还是渴，就始终口干，脚底板嘛都有点麻，引起来神经病变了。当时我亲眼我见过啊。有的就是说整个脚趾全部烂掉，完了不封口，小腿那地方是黑的。
12: 身体越来越明显的信号让他下定决心改变。那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成功降糖瘦身的呢？
10: 我买个萝卜，或者炖个汤什么的。
9: 买点黄瓜。
10: 有的时候我们出去聚餐了，他都不去。
9: 真馋呐，就瞅着别人吃。
10: 对，
9: 你不敢吃。
10: 来把中午炒个蒜苔，来一颗就够了。
9: 行，检查出来整整一年，米饭基本上没咋吃，肉类吃的也少，青菜就是高白水一煮，煮完了蘸海鲜酱油吃，就那么吃。
10: 他那个时候就好像也不爱吱声，感觉他都有点就像焦虑了似的。我们。

0: 到了接近50这个年龄的时候，父母的年龄已经70几岁，孩子又起来了，上有老下有小，他要是身体垮掉了，以后对整个家庭就是影响很大的。吃药啊，左一样右一样的，进口的国产的，还有这个胰岛素啊，这他都试过了，降到89之间，然后他就不往下了，就不动了，但是他还是高的呀。
1: 你要稍微勒着点嘴，多运动点，哎，他就下来了。你要稍微吃点好的，他又上去了，所以说就始终在反复。
2: 就在他快要熬不住想放弃的时候，医生针对他血糖波动大且降糖效果不好的情况，换了一种新型治疗方式。
1: 我这辈子基本上没打过啥针，不想打针。医生跟咱解释嘛，以前的药吧每天都得吃，但是这个药吧俩礼拜打一回就行。打的时候也没多寻思，没想到打完之后效果非常好，血糖控制得非常稳定。

0: 以前的药啊，天天一把一把吃，现在拿这针控制血糖，效果好太多了。正常的，现在心里没有负担了，就基本上的指标都，哎，上上下差不差啥。
1: 他心态也比以前好了，爱运动了，而且也爱做家务了。以前吃完饭叫他下楼遛个弯，然后他也不爱动，但是他自己重视起来以后呢，就是吃完饭，然后呢有时候叫着我一起，咱俩去遛弯。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屋里边跳跳操嘛，他也跟着跳，这是往前，这手往前，这大脚往后点，
0: 我有点不协调。现在这个肥减下来之后，走路都就像带风似的，可轻松了，腿一点都不沉了。以前腿沉，不愿动。
2: 哪怕动作还有些笨拙，但这份踏踏实实的努力，让他的状态越来越好。而且没事就出门运动，跟朋友们钓鱼。
0: 来了，哥们。
3: 哎，瘦了吗？
0: 哎，瘦了啊！哎呀。有白条能抽上点，
3: 抽白条啊，肯定有。
0: 来吧。哎呦呦呦，咬钩了啊，咬钩了，咬钩了，
3: 上鱼。
0: 好嘞，看看这鱼蹦了，活的。他是湖北的，他是河南的，我是黑龙江的。你看看这天南地北的，你都认识。
4: 反正以前吧，他钓一会儿就要站起来晃一晃，现在感觉坐的时间比我坐的时间还长，人也瘦了，关键精气神也好了。
0: 就不管钓没钓着，坐那嘎达唠唠嗑，你整个的身心都投入到钓鱼上，一点压力都没有。
3: 我就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头啊，在河边，我看他走都走不动，哎呦，哎呦，那一抽，那感觉真的很好。
2: 把兼职控糖融进生活日常，保持身体健康，老友在旁，就是最踏实的幸福。耶、yeah! ！
5: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兼容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6: 身体好，不仅血糖要控制好，适量的运动更是必不可少。如今呢，大家锻炼的方式是越来越多样化了，不少人还把普通的运动玩出了新花样哈。听说在北京各大公园里面都藏着不少的高手，接下来咱们就跟随着镜头一起去瞧一瞧。
7: 哎，站住，接着啊。
3: 哎，好。
8: 在玉渊潭公园，一种炫酷的水上运动成了北京大爷们的新宠。
7: 我们是玉渊潭快乐的飞狐队，从3:30到5点吧，基本上每天都是如此。
8: 兵分南北两岸，大爷们蓄势待发，一拧腰一抬手，飞盘转圈走，打着旋向对岸飞去。
7: 河宽是32米，这里边又有腰力，有臂力，然后到腕，形成一个整体的一。

0: 瞬间把这个动作完成。
1: 再来一个，
2: 漂亮。
3: 赵老师特别好动脑筋，才进我们队2年吧，现在已经是我们队的

0: 这是我们教练，我们都是跟他学出来的。
1: 这位默默拉鱼竿的大爷竟是飞狐队的灵魂人物。
0: 当时我们就小树林里边就扔着玩，后来玩着玩着兴趣越来越高，跟教练不断的在学各种技术，可以说这个教练功不可没。
1: 而很快我们也发现他不是在钓鱼，而是在钓盘。
0: 他就是从去年有点伤，他得给我们当后勤吧。在玩的当中呢，也有的失误的时候，你老指着这个游泳的人去捞，不大可能。但是我们那个教练呢，现在用那个甩杆，就一下就能勾住，所以我们就是玩起来以后就心里特别踏实。他这个捞盘的杆都是我们教练开动脑筋想起的办法，改良了一下，前面那钩子，弄得稍微大一点。
2: 远洋捕捞队。
0: 对对对对对，你看他多娴熟。你好，
3: 来了。
1: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飞狐队里竟还有女队员。
0: 这是小沈，我们老队友，唯一的一个能够过河的女高手，叫小狐狼。她特别活泼，走路有时候都蹦蹦跳跳的追这个盘，
4: 跑得巨快。
0: 对，
4: 我平时呢，就是来北京到女儿家小住，偶然路过就是小树林，
0: 漂亮。
4: 新哥，然后严哥，还有我们张哥，他们在那飞盘。严哥看得我有兴趣，他说你来试试，从那我就开始学。
0: 一个牵引的一根线算是吧。
4: 这是我们的颜值党，特平易近人，特年轻。
0: 过奖了，过奖了。因为我觉得这项运动吧，你要一个人玩没有意思，我喜欢热闹。
4: 独乐乐不如众乐。
1: 人如其名，小狐狼的爆发力主打一个快，准、猛、狠。而他在一众队友中也因左手打盘脱颖而出。除此之外，团队中还有一个神秘人物。
0: 完美，柴老师每次出来都是全副武装，什么眼镜啊、口罩啊，印度达人的样子。
1: 他又有哪些绝活呢？
0: 我们柴老师的爱好特别广泛，骑行、爬山、撞客，原来是修飞机的。这个双飞呢，他就手把手教我们，我们到现在也做不到，是咱们的绝活。好，行，来，来吧，来俩的。
1: 对于大爷们来说，飞盘的乐趣在于挑战，单盘不过瘾，就打起了装盘的主意。
0: 哎，漂亮！两个盘难度在于这个盘平行的过来，距离我很近，能够我一个人接，不能说这盘撇开。您看我扔一个双盘肯定扔不了。哎，老陈，我给你比划一个，你看我出去的双飞就是整个就分开了，漂亮！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是你的绝活。
5: 这俩也挺好，就是歪了。
0: 好，
1: 打双盘需要均衡两个飞盘之间出手瞬间的力度，也是考验与接盘手之间默契。
0: 好，漂亮。
1: 陆地飘盘也一样精彩，
0: 漂亮。这个叫打水漂，好盘，好盘。
1: 利用飞盘的弹力腾起，精准落入队友手中。这不仅需要拿捏力度，角度也得精准把控。
0: 漂亮，漂亮，
3: 拜师，拜师。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6: 谢谢。
0: 您扔一个试试。哎，不错，不错，不错。
3: 让人来。
6: 左手。
0: 哎。
7: 他是手腕发力。
0: 哎呀，扔法是得扔法。你看这个盘啊，盘是怎么拿呢？吃盘呢，一定要把这个手抠住这边，不要钻太死，食指上来，你这样肯定发不了力。它能出去，但是飞得远不了。应当有一个侧身，有三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多卷一点，扔的时候形状要大一点，盘呢要立一点。拿太平，反而你一发力，这盘偏住跑，它是靠风向。带平的，所以说出盘的时候多卷点，稍立点，多抖点，三个点，一个上步。我斜着出手，你看这盘是平的，看看吧，试一下。哎，你看这个盘出去，为什么它就是这样斜面下去呢？你再把角度这样立一点，不要拿胳膊。
1: 不愧是颜值党，教起晚辈来细节满满。
7: 看起来挺简单，但玩起来确实不简单。
0: 让这小伙子试一试，来。
1: 飞盘虽然小众，但老少皆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其中。
0: 哎，好好好，来了，大家好，来。

0: 咱们开始啊，咱们三打一，先把盘给我。哎，好，不错。哎，好，不错不错，你就是经常有游客跟我们一块互动，来接着。
1: 玩飞盘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在这项运动中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飞盘也在他们的手里仿佛有了生命，指哪打哪。难度一步步升级，队伍人数也越来越多。
0: 在这一天里面，这个时间段是特别高兴，每天都有每天的乐，都不一样，有一种成就感。
2: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3: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4: 慢点，慢点，叔叔，慢点。
5: 我一般骑车速度比较快，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每天上前台的活动相当于上班一样，到时候就去。
1: 清晨的公园是北京大爷大妈们的江湖，有人将脚抬过头顶，有人把俯卧撑当基本功，当你还未倒挂金钟惊叹时，下一秒就有人轻松来个单杠大回环，转得比陀螺还溜。而今天我们将跟随牛哥一起再探天坛，看看北京大爷大妈如何玩转健身区。原来竟是套圈运动，一个不够套两个，三个，四个，嚯，套圈竟也被玩出了王者级。
5: 我们这个呢，也属于力量和技巧型的，这个力呢，属于柔型的力。
1: 扔圈技巧十分讲究，眼力、腰力、角度。默契都在经受考验。
5: 有的扔的低的，直着平着就过去；哎，有的是抛线抛过去。
0: 我们的天坛圈友张队长，这是天坛马五小何，那是我们尹同志。
6: 天坛圈友的老大姐，
0: 马上就80岁了，老当益壮，天天跟我们到这一块来。
7: 我们这都是圈龄算短的，这都是高手。
8: 老王大家都信服的，这老大哥。
9: 那俩
0: 准
9: 厉害
0: 呀、啊，准厉害！
7: 绝活还得说是我们这个。
0: 哎，张队长，队长身体好，以前是棒球队员，
8: 我比较爱运动。
7: 张队长，这一扔扔四个，最多的时候也扔五个，散开五人一接，嘿，五环。
1: 精准套圈很快也迎来游人们的喝彩。
10: 厉害！厉害！太牛了，忍不住惊呼。什么运动项目呀、啊？
0: 这叫乾坤圈。
11: 我练起来，直接练。
0: 你先自个儿练。
11: 自己甩。
0: 你
1: 想要学套圈，就要先学接圈。
0: 哎、你看。扔圆了以后就能套。
11: 扔圆了。
0: 对对对，哎。哎，行了吧？
6: 您练这好。
0: 你现在可以接了，你看我怎么扔？甩平了扔，手心朝下。
11: 这样吗？
0: 对对对，甩平了。
5: 经常有游客挺爱来跟我们互动，一块玩，小孩也上。有时候外国小伙子从这过，看着我们这挺新鲜的，还上去了，还行，还挺灵敏，特别热爱这个。
12: It was very fun, and you can play with a friend. Yeah, it was fun and difficult, so it takes time to learn.
13: I tried with Kung Fang to see this culture and this Chinese sport. Beijing Taiye.
1: 除了套圈运动，牛哥还是天坛圈有力的全能选手。
8: 老王牛牛到哪儿啊？好钻研，愿意搞点高难的，自己还愿意创新。
0: 这叫太极柔力球，有一块练操的，集体都一个动作练练练。我们这
5: 四五个人互传各种动作打出来。
0: 像这种情况，北京还我们独一家，手眼搭配，有时候看着球过来，哎。你没接着了，这练反应，你看这转一圈又走了。我这看人不好就学什么，高举低接，高举低接，擦着才下来。你看自己的动作，你看这是后背动作，后背动作，后背动作。
14: 他把我头练
7: 好，
0: 对，还真灵了。这给到这儿，你看。

0: 哎，好，我第三个运动就是老北京打花棍，这就是。哎，这是我一人打的，你看我们俩人打。走你！
1: 这是有吸铁石吗？
0: 没有什么吸
2: 铁石，这就是巧劲儿、惯性。
0: 对对对，左推右推，左的往起一提，哎走，这出格炸裂，你就这么弄。都是打的这个，你闭着眼可以打了。哎，你就可以晃了。哎，晃晃。
3: 老王牛到哪儿啊？
4: 这个晃起来
3: 好专业，愿意搞点高难的。
0: 打熟了以后，他就听话了，就这么一点劲儿。你看，让他停就得停。行，这就是集体活动，这就喜欢。
5: 这些五花八门的运动被北京大爷大妈们玩出了精气神和年轻态，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也在运动中找到了满足。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哎呀，你来晚了。我们厂上个月刚招了20多个临时工，名额已经满了。
1: 啊！哎呀，冯姑娘，哎，我们粮站啊，也准备招临时工，人手不够。我看你呢，也是一个勤快人。我们粮站那粮库啊，地儿大。嗯。这打油卖面的吧，是两个女同志，她们就住在那儿。要不？你先到我们那儿当临时工去啊！
2: 徐主任，那好吗？
1: 这有啥不好？你看咱们聊得这么投缘。
2: 刘厂长，
0: 太好了，太好了，徐主任，你这个主意啊，简直是高妙之极。徐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呢，先领这个冯姑娘到你们粮站上班。关于我们厂这两位同志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好吧？
1: 那刘厂长，你可一定要抓紧呐！
2: 抓紧，
0: 一定啊！
1: 那咱们先走。
0: 好好，徐主任，好好好。
3: 江兰弟，我告诉你啊，能生不能养，那是造孽，知道吗？
4: 行了，甭说难听的，你这岁数也不小了吧？甭素着了，这男人老起来也挺快的。
5: 哎，两位两位，嗯，刘厂长让我传话来了，说跟你们有问题的两个人呢已经走了，离开厂子了。哼，
3: 离开厂子了？
5: 对。啊，哎，
4: 恋恋不舍啊，哈。
3: 行了，我也走了，回去了，回后厨干活去了。
4: 哎，南大厨。啊。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4: 我们家大毛来信了，问你好。
3: 行行行行行。
6: 哎，你干嘛呀你？别拽我！
7: 你看一眼，看一眼啊！
6: 你看，你看，
7: 丁楠，这车不错，26，凤凰的。
8: 车还不错，不过我没票，有票我也买不起。哎呀，
7: 你就骑着，
8: 啊！崔股长，您这么贵重的礼，我可不敢要。我不是说过了吗？

0: 我没有自行车票，就算有啊，我也买不起。哎，
1: 丁大夫，这车啊，你就先骑着，什么时候你不愿意骑了，还给他们。他们是谁啊？哎，你过来，你是那个，我想想，我先托的是二商局的李处长，李处长找的百货大楼的张主任，张主任找的对吧？
2: 我们是东大街自行车店的。
1: 啊，对对对，自行车店的。 丁大夫，你看，这自行车啊，你就先骑着。你看你现在在车间来回跑的，有了一辆车你就方便多了。你别有任何思想顾虑，我这车是借给你们医务室的，你就放心骑吧。我得回食堂了啊。
0: 哎，那针我给你拔了吧，别到时候发炎了。
1: 你看，我跟你说。
0: 我得回食堂找南艺谈谈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这个南艺生活作风有严重的问题，提了裤子就不认账。我得回去好好批评教育他一下。
3: 崔大可，你赶紧回去批评人吧，我才不会要你这辆破车呢。
4: 哎，丁大夫，没事的，每个自行车商店都有试骑的车。这个小的饭盒啊，是给大毛的。 下次这大饭盒啊，我做了点好吃的，给你们几位老师，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5: 哎，
4: 谢谢。你们这吉修厂的同志生活好得很吗？那这孩子为什么会偷东西呢？嗨，也说不上好。不过我们厂啊，对孩子非常重视。你像大毛到你们学校来吧，我们全厂上下都不放心，所以三番五次的派人来给送吃的。不过呢。 我们厂也不像你们想象的是九山肉食，没那么好。行了，那我走了。
5: 哎，同志，你这经常给大毛送吃的，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4: 行了，也不用问我名字，我呀，就是机修厂的一个普通职工。再见。

0: 大叔，
1: 哎呦，大可来了，
2: 阿姨，
1: 呦，
2: 嗨，哎，你们忙你们的，
3: 没事，
2: 我今天带了几个猪蹄儿过来，那毛还没退呢，我这不是给人借了个镊子，
4: 坐，
5: 哎呦，你看你又买那么多东西，哎，
0: 我是想着先把这个，哦，对了，我先把这毛给退了呀。待会儿你们拿水泡上，你们做的时候就简单点了。
5: 你看他多细心呢。
0: 哎呀，这个丁大夫呀，对自己要求就是特别严格。你们二老千万别把我送礼的事儿再跟他说了，我那是为了报答他给我治好病嘛。
5: 大可啊，你放心啊，我们呢是绝对不会说的。哦，前些天他回来呀，还问到了呢。啊。我们跟他说呀，后来你就没来过。
0: 好，您二老别专门在这招待我了，该看报看报，该浇花浇花，我退完毛我自己就走啊。
1: 对，好。
6: 崔股长，崔大哥，
0: 哎，来了。哎呀，刘厂长，
4: 来，进来，哎，
0: 快，我正要找您去呢。哦，
4: 你先坐啊。
0: 您看看，我给您弄了二斤东北的黄馍，哎，拿水泡泡，炖点东西吃，可香了。哎，
7: 大哥，我还是那句话啊，原则，你给厂里搞物资，我不反对，可是我个人呢？一个针头线脑都不能拿，知道吧？要拿了，那会引起民愤的。啊，
0: 您这么辛苦，
7: 行了，把东西放那儿，坐在那儿，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两张票
1: 啊，这是永久二十八加重的，这是飞格全量套的，说。

0: 是下个月的3号结婚要用。刘厂长，我先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今儿都24号了，下月3号要用，2辆自行车啊！哎呦，永久加重的，您知道多少天没见着？快1年了。飞哥全练盒的，谁都知道那是好车，我都是光听说过没见过。您知道？ 这车听说是直接运北京，咱这儿没有啊。哎，反正啊，这东西啊，我是交给你了啊。您办得成的就办，你要是办不成呢，那怎么办？你也得办呐。崔大哥，崔股长，我给你鞠躬啊。
1: 对啊。哎呦，刘厂长，
0: 兄弟，是这样啊。 到时候我答应你啊，厂里头找一个别的理由，通报表扬你，行不行？刘厂长，您别这样，您对我有知遇之恩呐。我从一个农民能在咱们这大厂立足，没您的支持，我啥都办不成。行，刘厂长，有您一句话，我崔大可，我就是死，我也得把这2辆车给您推来，行不行？
1: 好，好，好，大可。
0: 谢谢你啊！谢谢啊！进来，进来。哟，干什么呢，南姨？没偷着做点吃的？哟，
2: 崔大可，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0: 南姨，有紧急任务，赶紧跟我出发。任务？
2: 崔大哥，我现在可是在8小时以外。我知道，这是刘厂长布置的任务，你要不去也行。你明天啊，自己跟他亲自解释啊。哎，崔大哥，等等等，我跟你去也行。你只要承认大毛是你举报的，我就跟你去。
0: 行，赶紧着啊，赶紧。这还差我。
3: 来呀！不是梁局长要吃，是他爸爸要吃，一个要死了的人非要吃这个啊！我现在听明白了，你是要我给死人做饭啊？
4: 不是，你听我说，不是死人啊，是个快要死了的人啊！我要他儿子手里有咱们刘厂长要的那车，
3: 车啊，
4: 跟
3: 我有什么关系？
4: 走吧，不就是一碗面吗？啊！不瞒你们说呀。
0: 这老爷子临走之前就想吃这么一口。你说这酱油面不就是酱油，搁点葱花一炒不就完了吗？哪有那么难呢？可是谁炒的酱油面他都不吃啊！梁局长，您别着急，我给你介绍这南艺啊，他可是远近有名的大拿，做什么都好吃，真的。
2: 崔大哥，梁局长，说实话。 就算您不是局长，像老爷子这样操劳了一辈子，临走呢想吃口酱油面，我也乐意帮忙。
0: 崔大哥啊，过来。
2: 你呀，手洗干净没？
0: 洗干净。
2: 来揉面。
0: 我这忙活半天了，你让我喘口气儿。
2: 这面呀，还就得你来揉，我揉不了，你力气大，来揉吧。 我摘菜不行吗？我给加水来揉。我告诉你啊，这面啊得照着1个小时揉，1个小时以后我回来做面条。
0: 1个小时，用得着吗？
2: 你干不干？不干，我现在就回去了。
0: 别，
2: 揉着呢，揉着呢，还差不多。行了，1个小时以后我回来啊。

0: 老爷子，您看，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那么大贡献，您怎么不点点好吃的呀？干嘛非要吃酱油面呀？
1: 算了算了，你走吧，你也做不出来。
0: 老爷子，这么着，我坐着呀试试看，您要觉着不香，什么话都不用说，立马拉出去给我毙了，算我罪有应得。怎么样了？来我看看。
2: 你检查检查合格不合格？
0: 行，不错，圆满完成任务，回来。
3: 哎，你早这么砸不行了吗？
0: 得你揉成这样，我才能开始砸呢。酱油面做好了
3: 啊，好了，哎
0: 哎，慢点啊，
4: 老爷子，您快尝尝，快尝尝。
0: 老爷子，这里面啊，什么特殊的材料都没放，就是一碗正宗的酱油面。
4: 哎，您快尝尝，来。

0: 这是我吃的最好的酱油面了，我这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的酱油面呢。哎呦，师傅，这我揉的面，我揉的面，多吃点。
1: 我先去安排一下车。
2: 好啊。
0: 梁局长，
1: 邱部长，
0: 蓝师傅，
1: 哎，谢谢你们了，
0: 别客气，
1: 不客气，不客气。 真是不好意思，梁局长，这个时候还得麻烦您拜托您把那自行车。没关系，回头啊，我让他们把那自行车调到你们那儿，你就从你们当地，就是那个东大桥自行车店，你们从他们那儿提货就行了。哎，好，
0: 谢谢谢谢，您真是帮了大忙，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1: 以后过年过节，我一定来拜访，您可不能不认识我啊！谢谢，
0: 行行了，谢谢，
1: 我就不多说了。老爷子就是这两天的事儿，这临了能落一他一乐，我是知足了。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哎，今天表现不错啊。
0: 等明年涨工资的时候，我跟刘厂长说说，算你立了一功。崔大哥，这有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你甭跟我客气。别说是梁局长的亲爹，就是你亲爹临死的时候想吃碗酱油面，我绝对帮这忙。放心，啊，所以啊，你也用不着谢我，也别把这件事儿啊老挂在嘴边啊。
3: 你看你这人真没意思。
0: 给你好，你还不要？我听你这意思，我不用谢你了，是吧？
1: 是啊。
0: 啊，那好，我成全你啊。那我不谢你，我跟你说的那都废了啊。
1: 崔哥，什么事儿就算了。
0: 刚才可是你亲口承认的，是你举报的大毛。
1: 你亲口说的，不用我谢了。我凭什么承认啊？我，
0: 嘿，我踹死你！
4: 想妈了吗？想了啊！快快来坐这儿，快坐这儿，
5: 大妈好好看看，来吃个梨。嗯，不错，大妈。嗯，
4: 老师都跟妈说了，说你表现特别好，咱继续努力啊。
5: 嗯，
4: 争取早一点调回咱们原先的学校去啊。嗯，
5: 报告妈，保证完成任务。<笑>
4: 哎，你们这儿是不是伙食改善了？最近这红光满面的啊？
5: 嗯，不是，那是一个厂里。

0: 有人老聊风趣的。
1: 谁？
0: 机修厂。
1: 咱们的机修厂啊。
0: 嗯。
2: 老师，你就跟我说了吧，好吗？哎，老师，哎，老师，我真的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吧，人家老给咱送吃的，咱怪不好意思的，你总得让家长知道到底是谁做了这好事，是不是？
3: 江大力同志啊，人家说了，不希望你们家属知道是谁。
2: 我知道，哎，要不然这样，您跟我说了，我不跟别人说。
3: 你说不说出来，我都不能告诉你。
2: 哎呦，你说这个男一同志也真是的，这老做好事，老不留名。哼，
3: 啊，你知道是他送的，那你干嘛还非得问我呢？说实话，我也觉得他挺奇怪的。那回他送东西来，我死活不收，他才把工作证拿给我看。他一直求我，他说做好事不想留名。杨大力，杨大力同志。
2: 谢谢您啊，老师。我们家那个大毛比较淘，您多批评教育。
3: 哎，好嘞。
2: 哎，
3: 好，
2: 再见啊。
3: 再见。

0: 丁大夫，丁大夫，谢谢啊，医术真好，我明天还来。哎呀，这腰是舒坦多了哈。丁大夫，那什么，我也要扎针。哎呦，哎呀，我也要扎针灸，来。
1: 干嘛呀？啊！你也想扎成个刺猬似的？
2: 随便扎。哎，哎，我跟你说，这次啊，真惊险。你想啊，哎，酱油面平淡无奇，做完了以后得让老人家笑出来，多难呀！哎呦，
1: 这事儿我听说了。可人崔大可说都是他面揉的好，所以才会揉出筋。你那做法和佐料啊，都很一般。
0: 哎，什么什么？
1: 这他跟你说的？嘿，这不要脸的东西。他是不要脸，可是不要脸的还不止他一个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说我啊？南一同志，接下来的谈话只是作为我们革命同志之间的一个劝告。嘿，我听说你最近跟梁拉蒂拉拉扯扯走得很近，而且梁拉蒂一见到你，还专门谈他的儿子。
0: 他人品怎么样？这个我就不便去评说。可是我想，你多多少少会听到群众的一些反应吧。丁秋南同志，你说我什么都行，可你要说我跟梁拉蒂之间拉拉扯扯，我绝不接受。我不但不接受，我还要提出严正的抗议。
1: 假话！
0: 哎，我南艺再没修养，我守身如玉这么多年，我一直小心维护着我感情世界当中那片纯洁和空白。 啊！我就随随便便交给梁拉蒂，他见什么人都跟谁发骚的人啊！我疯了。
1: 那冯春柳那件事儿，是你的责任吧？
0: 这件事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南艺在此，我以针头发誓，啊！如果冯春柳的事儿和我有一点点责任，我要答应过他任何事情。 从现在开始，啊，我南艺这辈子一口肉吃不着，一口酒喝不到，三顿窝头我还是没蒸熟的，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烧成灰儿都不带半点油星。
1: 你这人真讨厌，尤其这张嘴，更讨厌。
0: 你问完了，那该我问问你了。哎，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对我个人感情那么关心呢？ 啊，这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更容易让我引起一些联想。
1: 你联想什么呀？
0: 我跟你直说了吧，丁俊南，你喜欢我。

0: 就你，凭什么？
1: 别问我凭什么。可是你，一个女人，这么关心一个男人和另外一个女人的事儿，没有第二种可能性，只有两个字儿：喜欢。
2: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
3: 三毛呢？
2: 他先睡了。
3: 那你俩怎么不睡啊？这么不听话的。
4: 妈，我大哥好吗？
3: 你大哥呀，可好了。哎，可让给你们三个人带话了啊！你们得好好表现啊！行了，走了，回去了。干嘛呀？
2: 妈，我跟你说个事儿。
3: 行啊行，说吧，什么事儿？
2: 你要结婚，别跟徐主任那样的人结，他特讨厌。
3: 谁跟你说我要跟他结婚啊？你妈就是饿死，也不跟找那样的人。妈要找啊，得找那种人，
2: 像南艺的那种人。
3: 反正啊，妈就是给你们找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啊。行了，上去吧。快点，快点。
1: 哎，叔，愁死我了。
5: 愁什么呀？有什么可愁的呀？人家冯春柳不是在粮站干着活呢吗？哎，今儿我去看了，正干着活呢，干起活来啊，虎虎生风。哎，真是把干活的好手。嗯，
1: 虽说现在没有什么新的动向，恐怕万一……哎，这同志，这神经……万一哪根神经黑，哪天搭上另一根神经搭错了，再出现在我面前，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我再用什么方法给他给轰走了。
5: 哎呀，除非呀、啊，除非他得嫁人。
1: 哎，没错。嗯，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反正让他嫁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呀，还真是啊。别动，嗯，别动，看我，
5: 怎么了？
1: 往这边转脸，你转回来，往那边转。哎呦，
5: 怎么了？
1: 刘敏感，嗯，我发现，哎，你跟那个冯春柳啊有夫妻相。
5: 你别逗了，
1: 这是真的，没错没错。哎呦，越看越像，真的，嗯。真的，哎，你不是想跟我学手艺吗？
5: 是啊。
1: 那我现在要给你布置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5: 干嘛？
1: 先别扒了、啊。听我说。啊。从现在起，你要经常去看冯春柳，听见没有？哎，如果哪天冯春柳答应嫁给你，我保证，我给你做三桌酒席，菜钱我出。
5: 真的。
1: 真的，我也知道。哎，你一直娶不着媳妇儿，这老大难吧？你妈催了你多少年了？啊？所以呀、啊，另外我还知道，我觉得你呀、啊，特别欣赏像冯春柳这种特豪爽，啊，豪爽的性格，是不是？是不是？
5: 对，确实。我呢，喜欢豪爽的人，啊，性格直来直去的。尤其像这种性格直爽、豪爽的女人，确实挺喜欢的。
1: 我去呀！啊，现在就去。
5: 现在就去。
1: 去吧，又没活儿。

0: 哎，同志，我起6斤粮票，2斤细粮，4斤粗粮。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哎，我是鸡酒厂食堂的，我叫刘敏感。
1: 啊，对。
0: 哎，那几天你在我们厂里活动的时候，我都看见了，我特。

0: 佩服你这种人，敢说敢干。
1: 啊？
0: 我就不行，我从小有点窝囊，所以我就特别崇拜、特别羡慕像你这种敢说敢干的人。
1: 是吗？我还以为大家都挺讨厌我。
2: 哪有啊？
3: 人家不是要起粮票吗？
1: 哦，
3: 你赶紧给人起了，
1: 哎，
3: 别耽误工作。
1: 是，
3: 你现在可还是临时工呢，得注意影响，啊？
1: 哎，是主任。
3: 去吧。
4: 你这同志也是，你起个粮票吧，说那么多话干嘛？
0: 我跟售货员同志多说两句话不行？
4: 他要是男同志，你就随便说。她是女同志，你就不能多说话。
0: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女同志我怎么就不能多说两句话啊？
4: 我作为风春柳同志的领导，我得保护这么一个既单纯又容易上当的同志。她是女同志，就更需要我这样富有经验又有正义感的男同志来保护她。事实证明你们机修厂没好人。
0: 哎
4: 哎，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对冯春柳同志动什么坏心眼儿。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已经对他动心眼了？
4: 哎，你说这话可得负责任啊，这话可不能瞎说，这种谣言要是传出去我可不承认。不过呢，我可以给你透露一点，我和冯春柳同志呢，在革命工作当中啊，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深厚的革命感情，对吧，陈领导？
1: 嗯，粮票，
4: 快走吧，
0: 谢谢，
4: 走吧，是吧，陈亮？
1: 嗯。
5: 见着冯春柳了没有？嘿，问你话呢，见着冯春柳了没有？
0: 那个徐主任，看上冯春柳啊？
5: 啊？嘿，这姓徐的逮谁跟谁发骚啊？那冯春柳呢？他什么态度？
0: 我觉得冯春柳对他也没什么反感。
5: 不会吧？
0: 我干活了。
4: 哎，小徐啊，你怎么让人家冯春柳一个姑娘干这么重的活儿？你瞧人家是临时工，你欺负人家是不是？
1: 不
4: 是。啊？你赶紧搬粮食去。
6: 啊，
4: 春柳
1: 啊，
4: 来，小雪你快点啊！
6: 来，春柳啊，
1: 哎，徐主任，有事儿啊？
6: 啊，来，来。
1: 这是什么？
4: 雪花膏啊！
1: 啊！
4: 哎呀，春柳啊，我可得批评你。你看你啊，本来是个挺俊俏的女同志，可是你老不注意自己的个人外表。咱们粮站是什么单位？是窗口行业，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行业，你得注意形象。这瓶雪花膏你拿着，
1: 啊
4: 啊，记着啊，每天早中晚各擦三次，15天，半个月之内要把这瓶用完。你用完了，我会及时再给你。啊，
1: 不，徐主任，你已经对我很好了，这雪花膏我不能要。
4: 你怎么能不要呢？你看看
1: 我，
4: 春柳同志。你老不好好保养，无形当中对我这当领导的就是一个批评吧？
1: 不是，
4: 你不能容忍外界也对我批评吧？是不是？
1: 啊，就，啊，

0: 那谢谢徐主任。
1: 你看看。
0: 呀，这么香啊。
1: 你现在就擦，快擦。哎，等等，我呀先去给你打一瓶热水，你先把脸洗了，把脸洗完之后啊好好擦啊，你等着啊。

来，师傅，这工作时间不好好工作，跑出来弄吃的呀？哎呦，耳朵不好使的，赶快找小丁大夫给看看呀！

0: 是怕跟我说话让小丁大夫给看见，是不是？
1: 杨大弟，你明明知道你还非要让我说话呀？
0: 我就弄不明白了，这人都说男大厨家里不愁吃不愁喝的，你怎么还跑出来弄这破虾呀？
1: 我简单的跟你说吧，我钓这虾呀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要用这虾呀做酱料。
0: 就这么点虾就做酱料哈？
1: 积少成多呗。
0: 今儿天挺好的哈，其实我今儿来找你呢是想跟你说件事儿，本来我不想说的，可是憋在心里的吧太难受了。哎，我问你啊，既然不是你告发的大毛，你干嘛给大毛送吃的呀？还给人老师也送吃的啊？
1: 我告诉你，阶级有爱，就这四个字。
0: 得了吧你，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除非有一点儿，对我有想法了吧？你看，你看，你看，让我说到根儿上了吧？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知道你什么人就得了，干嘛呀？你就不钓了？嗨，你再钓会儿吧，我还没给你。
2: 杨大弟，别给脸不要脸。你跟别的男人勾肩搭背，人家爱说你什么我管不着，可我没说过你。当初是你们家大毛来求我的，说你们家秀如何如何可怜，我这才答应给他做的。别忘了，我还给过你们家一张餐券呢。
0: 急什么呀？心虚了吧？
2: 我凭什么心虚啊？我是一片好心，我看你们家娘几个可怜，可结果呢，大毛让崔大可给举报了。可你凭什么非要说是我害的你们家大毛？你存的什么心？
0: 你说我存的什么心啊？这事实谁都不知道，我有权利弄清楚吧？
2: 你少来这一套，你要想从我身上榨点好处你就榨，可你用不着说是我害了你们家大毛。没错，我对大毛这件事儿是存有内疚，

0: 可我内疚就在于，我根本不应该答应给他做主尾巴这道菜。我应该豁出去了，我应该自己出钱，我应该帮忙帮到底给他单做一道菜，这样大毛也不至于有今天，我有才内疚。你听明白了吗？
1: 你还真高尚哈！
0: 没错，我就是高尚。对于你们这帮卑鄙无耻不要脸的人来说，我这种行为是不是很难理解啊？我不就是一做饭的吗？一厨子。
2: 过去叫秦航，有什么高尚品德？可不幸的是，老子身上就有。梁拉弟，我告诉你，大毛不是我害的，你他妈爱信不信。
3: 行，
2: 你能说我说不过你？迟早有一天我会掐出真相的，你就等着吧，南艺。
3: 陈六啊。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这雪花膏一擦，你这脸上立刻就细润起来。
3: 哎，徐主任，您甭陪我了。哎，
2: 没事儿，我这也是和你散散步。
3: 不是，我不想散步了，我还是想去找南艺。
2: 你怎么又要去找那个人呢？那个王八蛋多不是东西啊！当年他就骗了你，现在又瞧不上你。
3: 不是。
4: 我是想让他看看我这擦的雪花膏了是不是好看多了。他就是个睁眼瞎，他睁着眼睛也分不出好坏来。最欣赏你的是我。
5: 走吧。进来。
4: 这都几点了？你明天不上班啊？徐主任有事吗？
6: 南艺同志，我想很严肃的和你谈一个问题。
4: 哎，程主任，你先出去一下，好吧？
6: 哎。
4: 徐主任，有什么问题谈吧。
2: 南艺啊，咱们男人对男人坦诚相对的谈一谈，好不好？没关系，
4: 你就是女的呀，我也一样坦诚相待。
2: 那就好了。你到底要不要冯春流？
4: 不要。如果我真喜欢他呀，就凭他那么主动，他现在就在我被窝里了。
2: 好，有你这句话就好啊。 你看，我是想给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我呢，是看穿冯春流。这个，想请您呢，就是多做些说服工作，在他面前多说说我的好处，那个迂回的烘托一下。
4: 这可不行，我跟你又不熟，再说我又不是梁战的。
2: 我就知道你的心思。 你是怕我这半大老头子害了你们冯姑娘，是不是？
4: 我现在还在震惊当中呢。

0: 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你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姐。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

0: 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

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我就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怕我这半大老头子害了你们冯姑娘是不是？
1: 徐主任，我现在还在震惊当中呢。说实话，我觉得你和冯春柳之间的年龄啊差距有点太大了。真的，刚开始听到这消息啊，我心里特高兴，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了。可是现在我心里很沉痛，我觉得你们的事儿不靠谱。真的，其实我呀也在为冯春柳的这个去处啊想这个问题，可我想的呀是我们食堂的刘敏感，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年龄啊还比较合适。
0: 捣乱？哈哈，你可别捣乱。这要是捣乱啊，你们厂的粮食还有你们厂职工个人呢，起个粮票呀，打个豆油啥的，那就甭想那么痛快了。
1: 徐主任，你和冯春柳的事儿啊，只要是你情我愿，只要不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只要不违反婚姻法，你们随便，我管不着。
0: 行，那就更好了。您的话我记住了，我也希望你能记住我的话。春柳啊。
2: 哎，
0: 春柳。
2: 你们趁我不在嘀咕什么呢？这么半天。
0: 春柳姑娘，刚才我一直在和南艺同志说你对他的这个感情是多么的一往情深，可人家说了，他就死了也不娶你。

0: 春玲，春玲，妈，我不走了啊！哎哎，
1: 娜娜，啊，
0: 你等一下，妈还有话跟你说呢。
1: 放心吧，妈，我肯定好好复习，表现进步。嗨，其实啊，不见得非得上大学。看见吗？你爸爸医学博士，现在不是照样没人要他呀？
0: 我觉得呀，啊，你年龄也不小了，你们进修厂那边好人多着呢。哎，你如果让身边看着有人人品好，对你也好，对咱家也好，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
1: 妈，我不考虑这事儿，我现在以事业为重。
0: 当然了，事业是为重。可是一个女孩子家，那早晚也得有结婚吧？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走了，来不及了啊！
2: 你走了，妈。

0: 梁拉蒂同志，那个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件事儿啊。
1: 哎呀，我这挺忙的，没时间。
0: 哎，你，哎哎，求你了。
1: 这还差不多。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我这还挺忙活的。这事儿啊，还真跟你有关系。徐主任，就粮站的那个，看上冯春柳了，他想勾搭冯春柳。真的，我从侧面打听了，这半大老头子有过两次婚史。 而且更要命的，有人怀疑他曾经扒过女厕所。真的？你笑什么？还有，他给好几个女同志写过不正经的下流书信，还有，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打豆油啊发粮食的权力，摸过女同志手心儿，咱们厂就有好几个受害者。南爷。
1: 你这事儿也不用跟我商量啊，那冯春柳号称是你媳妇儿啊，你直接去抽那徐主任不就完了吗？
0: 停住，停住啊！以后不许再说我和冯春柳的事儿，听见没有？
1: 啊，我就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去跟冯春柳说别嫁给徐主任，是不是？
0: 哎，这就对了，发挥一下你的正义感，现身说法。 说说那老东西啊，怎么对你耍流氓的？南
1: 爷，你直接把冯春柳娶了不就完了吗？
0: 哎哎哎，说什么呢？啊？干嘛呢？哎，我梁兰弟，要不这么着，咱们呢，换一个角度。
1: 你刚才什么角度呀？
0: 刚才那是。
1: 那是浪漫主义的
0: 角度，啊，咱们现在换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怎么样？哎，这就对了。说吧，我有什么好处呀？哎，你听啊，我最近听说呀，齐家屯好些老乡啊，到咱们厂的家属院去拿鸡换粮票。我呢，定量吃不完，饭量小，这么着。 我回头换一芦花鸡给你送去，怎么样？

0: 同志，你打油还是买粮食啊？
1: 啊，我不打油也不买粮食。冯春柳同志，我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想跟你谈一谈。
0: 哎，我好像跟您不熟吧？您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南艺一个厂的同事。
2: 哎，春柳妹子，你看哈，咱俩都是女的，作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谈话，我说的都很清楚了。除了刚才我跟你说他那些事儿外，他还扒过你厕所，给人写过黄色书信呢。
3: 行了，你别说了，都已经跟我坦白了。哎，南艺他是说死也不要我，可是我徐哥呢，他对我很好。哎，他今天已经把我从临时工转正了。
2: 那也不因为他把你转正，你就跟他，
3: 哎，简直不要脸你们！我徐哥是好人。像你，哎，你赶快走吧，快走吧！
2: 呸！神经病！疯女人！
4: 南艺，
5: 哎，
4: 那个事办完了啊。
5: 怎么样，顺利吗？

0: 里收你，我那芦花鸡。
1: 哎呀，忘不了。
0: 尽快啊。
1: 放心吧。芦花鸡。
2: 哎，
3: 你把这个给李副厂长送去。
2: 是。
4: 刘处长，您好。嗯，请问咱们总厂和分厂所有的人事都归您管吧？
3: 啊，是。我这个人事处长就是管这些的。啊，
4: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上大学的那个事情。
3: 啊。这个事情啊，我知道，是这样的，总厂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啊，对于你想报考大学的申请，总厂也不会给你出证明，也不会让你提档。
4: 为什么呀，刘处长？当年我成绩特别好，来到咱们厂以后，真的，我一直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除了医务室的基本工作之外，你像家属的保健呀，每年的防暑降温啊，我都做得很好。我连续三年被评为咱们冶金系统先进医务工作者，求求您批了我吧。
3: 行了行了，丁秋南同志，你的材料呢我看过了。首先呢，像这样的人才我们厂里是不会放你的。第二呢，你也医专毕了业了，再上大学不就浪费了？
4: 不是这样的，刘处长，你想想，我学好了以后，我可以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啊！我求求您了。
3: 丁秋南同志，在咱们新社会里，个人的想法是不重要的，不是你想选择什么岗位的问题，而是什么岗位选择你。国家的需要，党的安排，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0: 丁大夫，怎么了？这是，你身体不舒服啊？对不起啊，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要是有什么疾病的话，去总厂医院看吧。啊，是这样。你前一阵不是说想办市图书馆的借书证吗？我给你办下来了。
1: 甲级证，除了看你专业的书，还能看不公开的参考书呢。谢谢你啊，曲股长。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请你出去帮我把门关上。好，好，好。
0: 丁大夫，你要是有什么麻烦，你就直接找我，千万别怕麻烦，啊！现在我屋里装电话，你该问了，那凭什么给我装电话？连科长都没有，现在厂子里给我的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所以给我装了个电话。你记下我号码吧，其实也不用记，咱们厂总共有38台分机，我是第38号。
2: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0: 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对美帝国主义核垄断、核讹诈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名致电参与首次核试验的全体人员和一切从事国防建设的同志们，热烈祝贺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巨大胜利。
1: 咱们今儿酒啊，必须喝，不醉不休。
2: 对对对，
1: 听见没有？好，真没想到呀，咱们中国人居然研究出了核武器啊！
2: 是是，
1: 以后啊，看谁再敢小看咱中国人，哎，
3: 真是不容易啊！你们想想，咱们这么缺吃的国家，愣是把这世界上最厉害的炸弹给鼓捣出来了。哎，听说比美国的还厉害，炸完以后整出一大蘑菇来。
1: 大蘑菇，对对对，大蘑菇。哎，崔部长，你没整一卡车去拉回一块大蘑菇回来？
2: 就是，哎呦，
3: 我这部队上可没啥路子。
4: 崔部长，原子弹爆炸生不出大蘑菇，那叫蘑菇云。你还真想把那大蘑菇搬回来，换点羊肉、牛肉什么的？啊！再说了，就算你真有那大蘑菇，它也不能吃。那东西有放射线，有毒。哎呀，
3: 坏了坏了！我跟好几个人说过这大蘑菇。哎
1: 呀，行了，没事儿。就算你啊为咱祖国这事儿高兴啊，昏了头了啊。行了，咱别白聊了。哎，我出4块钱，你们几个呢？愿意出多少出多少，不行凑2块钱也行。哎啊，咱们呀不在厨房吃，咱们出去吃。啊，咱做厨子整天在这烟熏火燎的。是不是？咱们下馆子，
4: 去哪儿啊？
1: 向阳红啊！
3: 行，我同意。
5: 看来这件事儿啊，是极大的鼓舞了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的咱们厂的职工。这样，根据总厂的指示，我们要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包括聚餐，啊，体育比赛，还有文艺汇演。刘峰啊，嗯。具体就由你去安排吧。
6: 好，我抓，这事儿我爱抓。哎，老刘，待会儿咱俩去食堂一趟。
7: 好。
1: 这次聚餐呢，我一共想了3道主菜。这第一道啊，叫油炸美帝，其实就是炸油条。然后呢，把那油条做成人形。把里头塞上馅儿，比方说栗子呀什么的，像人的内脏
6: 啊，不行，栗子不行，得弄黑豆，啊，帝国主义黑心肠，
2: 对对对对，
1: 行，那个这第二道菜可不得了，叫蘑菇云，就是用蘑菇汤啊和面，然后做成一个大蘑菇的样子，
4: 大蘑菇，
3: 你们都别乐，我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民敢想敢干，说不定哪一天弄一原子弹一炸，还真炸出一大蘑菇，把军工跟农业结合起来啊！
1: 是是是，这第三道菜叫再攀高峰，就是把土豆丝儿啊切得细细的，然后呢用油一炸，炸得蓬松起来，每桌呢上这么一大盘，做成山峰的形状，然后呢再摆上各种肉条，象征啊勇攀高峰的人。
6: 我担心这第三道菜啊，这个土豆丝儿做山可以，但是呢，你要用肉条代表着向上攀登的广大革命群众，危险。估计啊，这高峰还在，可是攀登的人都被吃了。
1: 那也行，那就把肉条换成红辣椒，把肉条呢埋在土豆丝儿里头。其实啊，这3道主菜呀、啊。味道不是第一位的，主要是抒发一下庆祝原子弹爆炸的革命热情。
6: 对，这你就掌握了这回活动的精神实质了。那大家赶快准备起来吧，
3: 啊，准备准备准备
1: 准备。
8: 你们两个队都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8: 好，让比赛正式开始。
10: 来来来来。来来

0: 陈杰，
1: 唱唱唱
0: 唱唱，哎，你们，
2: 我说南爷，你说说你，你作为这次比赛的召集人，你先安排翻砂之前跟别人打行不行？上来就让我们跟这生瓜蛋子撞，你能撞得过人家吗？我跟你说，我这药要落下毛病，我可跟你没完。我跟你说，
3: 哎，同志们，咱们不能这样啊，咱们得树立信心，听没有？一定要打赢，
2: 能打赢吗？你说怎么打？怎么能赢啊？用什么方法能打赢？
3: 咱们不是先要想什么打法，你先把打法搁一边，知道吗？咱们得先树立打赢的信心。
2: 这行，行行行。哎，你们几个就在这树立信心吧啊！我说什么我都不上场了，我还要我这老命呢。我就给你打个赌啊，咱打不赢。
3: 行，打赌就打赌，你说吧，打什么的？
2: 这么样，咱们要是赢了啊，大伙都算上。下馆子我请，要是赢不了，都是你的，你包了啊！
3: 这你说的啊？咱要下也不能下一般的馆子，小杨红，去那儿就点他一道菜，葱烧海参。哎，我跟你说，不说他们那做法，就那海参，辽参啊！
2: 好，我等着，我让你请这海参给我补补腰啊！
3: 行，去去去去去！
2: 哎呦嘿，我还真是不行，我得歇着去了啊
3: 啊！哎，部长，部长，我扶你，我搀你过去。哎，丁大夫，丁大夫，你不参加我们这赌局啊？
4: 我可没什么跟你们赌的。再说了，赌博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陋习。
3: 哎，丁大夫，丁大夫，别走，别走，别走！哎，丁大夫，别走啊！我呀，不跟你赌吃，跟你赌一样。他们传说呀，你到了机修厂以后啊，就没见你效果。我呢，就跟你赌这个，好不好？我们如果打赢了，你呢，冲我们笑一笑，就一下，好不好？啊，省得那帮小子老说，是因为您啊，面部神经麻痹。
4: 我看你啊，再比下去，你们都得落个全身麻痹。
3: 别去啊，你敢不敢赌吧？
4: 你特想逗我笑是吧？
3: 是。
4: 行，跟你赌。
3: 行嘞。
5: 师傅，哎，你刚才输了，输什么来着？
3: 吃饭啊，葱烧海参。
5: 那多贵呀！
3: 你傻呀？又不我请，崔大可。啊。哎，你们哥几个在这歇着啊，我去跟他们聊聊去。哎。呀，哎，哥几个，歇着呢。
6: 我说南师傅，哎，赶紧的回食堂炒菜做饭去吧，别到时候因为这场比赛伤了您，到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算工伤呢。
7: 就是，南师傅啊，我可够给您面子了啊，大伙儿都瞅着呢。就刚才拍崔大可那两下，那可叫个狠呐！您我可是没拍。
3: 是是是，
8: 南师傅，哎，我跟您说，你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看这两分儿。说实话，这也就是刘厂长照顾你们，给你们一个罚球的机会，是不是？
3: 是。
8: 哎哎，
3: 我说你们打我们行政科打得爽吧？我记得你们这今年好像有三个要结婚的是吧？
8: 是啊，
6: 啊是啊。
7: 怎么了，南师傅？啊，结了婚以后照蹭您。
3: 是是是。我记得你们是跟我约了，让我帮你们操办这个结婚饭的事儿。
8: 对啊。哎，
3: 你们也

0: 知道，我这人呐，就有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再简单的菜，经我手一做，哎，就是想象不到的好吃，是不是？
1: 所以才请你啊。
0: 是，不过我这人做饭啊，随心情。我心情要是不好啊，我这饭肯定就做得不好。你看，你们今天把我们打成这样，我心情肯定郁闷呢。第一，到时候啊，我去不去还真两说着了。第二，我就是去了，你想啊，我一想起你们把我打成这样了，那我心情肯定不高兴啊，肯定生气呀。到时候啊，我一生气，这手一抖，没准啊，每道菜里啊就多加半勺盐。你说你们这婚礼到时候怎么办？
2: 哎，我说南大哥、南艺，你这不是吓唬我们呢吗？这不是？
1: 就是啊，
0: 不是，我不是吓唬你们。哎，
3: 行了，
0: 我说的是我真实的心情。
3: 行了行了，哥几个，明白了。南师傅，
0: 那
3: 您打算让我们哥几个让你们多少分？
0: 别输太多，让我们赢一分就行，要不然太假。啊，说，哥几个承让了，啊，这个从我们身上输的分儿，可以从其他队赢回来呀，不耽误你们进决赛，啊，另外，我已经建议了，建议工会，这次把奖励提高，提高到一人两块香皂，两条毛巾。哎，
4: 行行行，行
0: 吧，成。
5: 给我。
6: 69-70，这比赛还真够邪的。
4: 来，咱们持平了，
0: 差两分再装一下。
7: 新兵科都打不过你啊！你们什么意思啊？还先别在城下里待了。
8: 哎，打得好，打得好！
9: 这个胜利跟您的领导
0: 不开的
9: 是大家的功劳。我们行政科一向文弱可欺，经常被人打得满地找牙。这次我们居然打败了能进全场前三的班沙车队，真是一雪前耻，一雪前耻啊！
0: 是是是是，
9: 我代表行政科。感谢大家，感谢大
0: 家。丁大夫，我们赢了。
10: 对不起，我还是笑不出来。虽然整个过程很可笑。
0: 咱不谈过程，就说结果。结果是我们赢了。哎，咱不急着兑现赌注，这么着好不好？咱把赌注改一下。
10: 改什么？
0: 我这两天想钓鱼去，可是钓鱼太闷，你抽一个下午陪我去钓鱼。
10: 考虑一下吧。
0: 甭考虑，就这么定了。
11: 哎，你前面的球不如我，你传的好。
0: 是。
11: 哎，祝贺祝贺
0: 祝贺祝贺。哎，同志们，崔大河得请客了吧？
11: 对呀、啊，哎，
12: 葱烧海参。
0: 来，来，
10: 这怎么还开个胯子去啊？
0: 放心，不是厂里的，我呀，帮人办了一桌婚宴，这人的回报。哎，上车吧，来。我给这儿铺了干净的浴巾，上吧。师傅，开车吧。
13: 好，来。
14: 大妈，这不是南艺吗？那女的是医务室的丁大夫，我见过。
0: 来，丁大夫。

你可真是大厨子本色，走到哪儿都能埋锅造饭的。咱们这回埋锅造饭可不一样，咱们呢边吃边聊边钓鱼，啊，走。看见没有？我这儿啊还带了一壶汤呢。 咱们要真钓着鱼啊，我现杀现宰，然后咱们就有鱼汤喝了。

啊，谁的？还是外国货呢？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呀，一个月才听一回呢。英国货。要是有人找我借呀，我就跟人家说，我刚借出去。

0: 看着啊，哎，丁大夫，坐呀，坐。来，这鱼竿放你这儿。哎，你看着点啊，这鱼漂呢，有点轻，没办法，我现做的。你看好了啊，等这鱼漂呢，被水全都淹没了，你就往上一提，这鱼就钓上来了。
1: 丁大夫，你看咱们都出来钓鱼来了，我就别老叫你丁大夫了，我叫你，比方说秋楠。我只能允许你叫我丁秋楠。
0: 行，丁秋楠。哎，丁秋楠，我说你最近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 怎么情绪老不高啊？你看，这原子弹都爆炸了，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万一出于坏人，把你的表情和现在情势联系起来，非告你一个和帝国主义穿一条裤子，为我们伟大成就感到悲哀，那你就成反革命了。
1: 随便吧，我是真。

0: 那想站在革命的前排，可是看来我们家的问题始终要影响我一辈子。你还是想上大学的事儿吧。要我说呀，上不上都无所谓。你想啊，如果你真考上大学，那大学里是多了一个高材生。可是咱们厂呢？咱们厂的广大轻工怎么办？他们哪还有心情搞生产呢？
1: 是不是？其实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好高骛远了？毕竟一个人活在新时代里头，要做一颗螺丝钉，组织给你拧在哪儿，你就应该在哪儿安心的工作才对。
0: 对了，你这就对了。现在组织上安排你在机修厂和我们并肩战斗，你应该乐，哎，乐一下，乐一下。
1: 还是乐不起来。哎，咬钩了，咬钩了。该拿一下。嘿，嘿，丁大夫，你还真行啊！一杆下去就钓上一条来，虽然小点，不过没关系。这叫积少成多，积业成裘。哎，别看这是小鸡瓜子，越熬汤越好喝。要是钓上十条二十条啊！
0: 那保准你能够喝美了。
1: 南艺，啊，
0: 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1: 你不会跟我说要把这鱼放回水里吧？你猜对了，我觉得它好可怜啊，就像我一样。那就赶紧着吧，丁大夫，还是我来吧。鱼啊，对不起了啊。 丁大夫好心说呢，要把你放回水里头，要把你放了。你呢，下水以后啊，游得远一点，千万别在咬钩了啊！哎，
0: 南艺，你真好，对鱼都这么好。
1: 我对人更好，不过啊。
0: 有些人不给我这机会，
1: 南艺，啊，咱们能不能不钓鱼啊？行，听你的，不钓。不但不钓，我呀还要请他们吃饭，吃吧。
0: 谢谢你。

哎呀，这家伙真会找地方。哎，怎么不钓了？还答应把钓的鱼给我呢。

0: 真的是太美了，南艺。哎，我有个想法。好啊，只要不跳湖，我都不拦着。
1: 我想使劲喊，我还想跳舞。哎，
0: 没事吧？别人看见我不会说我是疯子吧？
1: 谁敢？谁敢说你是疯子？我就跟他说，我是丁秋南的大夫。

0: 我喊谁呀？
1: 你喊啊，你喊南艺，
0: 南艺，
1: 啊。

0: 我笑了，你笑了，你看见没有？你笑了，
1: 我笑了，我知道我笑了。我要是连自己笑都不知道，那我就真的是面部神经麻痹了。

0: 妈，我们今天捡废品回来的时候看见了食堂南艺了，他带着丁大夫坐着胯子出去了，
1: 这胯子好威风啊。哇。

0: 妈今儿给你们炒鸡蛋。
1: 妈，鸡蛋不是用来和别人换红烧菜过年吃的吗？
0: 妈今儿豁出去了，把这六个鸡蛋都给你们炒了，咱一块解解馋。
2: 知道咱们要在这待这么长时间，还准备了蜡烛。
3: 不光准备了蜡烛，看，用罐头瓶啊做的灯罩。
2: 你可真行。
3: 哎，丁子楠，咱们饭也吃完了，开始进行娱乐活动。歌咏比赛怎么样？
2: 还歌咏比赛呢？
3: 哎，我跟你说啊。我虽然没看过你的档案，但我听你的声音啊非常好听。我猜你以前学过歌舞。
2: 你还真厉害，告诉你吧，我从小就是各级宣传队的队员。
3: 真的？嗯。来表演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表演。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5: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7: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8: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17: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

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表演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下面由机修分厂丁秋南同志为大家演唱一首山东民歌《沂蒙小调》，演唱者丁秋南，伴舞丁秋南。
2: 我代表机修厂全体干部职工热烈鼓掌。

0: 一梦，
1: 还唱上了，这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0: 喜洋洋。
2: 再来一个。
1: 哎呦，可以吧？
3: 秋楠，你看，我都升级叫你秋楠了。哎，你能不能把咱们俩的关系确立一下？啊？哎，你说话呀！
4: 不是都已经对你笑了？
3: 我知道，你这是对我的特殊待遇。不过我想啊，天天看你笑，白天晚上看你笑。比方说，每天早晨我一睁眼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冲我笑。然后晚上呢，在我睡觉之前闭眼的时候，我还能看见你冲我笑。
4: 这可太难了。
3: 一点都不难，结了婚不就不难了吗？
4: 不行，这个我还没想好呢。南叶，你别逼我那么紧，给我点时间行不行？
3: 我跟你说啊，我就是觉得呀，

0: 丁秋楠，玩的好吗？
1: 挺好的。你怎么知道我出去玩了？别出去瞎说去啊！
0: 不会的，我就是一直想送你点东西，找不着机会。
1: 送我东西，我可不能要。
0: 我可不是专门来送给你，别人穿都不合适。皮鞋，上海皮鞋二厂出的。看这大衣服，这是上海尼龙厂出的。丝巾，苏州的，纯真丝的。这要是让别人穿了戴了，那就是糟践东西呀！啊！
1: 谢谢了，我不要。
2: 我要多少钱啊？
0: 你捣什么乱呢？
2: 多少钱给你？
0: 这太自不量力了，他能穿上吗？穿得合适吗？这么着，就算这东西是我卖给你的，你帮我一个忙，每个月呢，你给我5毛钱，咱不着急，慢慢来。
1: 那我也不要。崔大可，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对感情的问题，我现在已经有所考虑了。但是，我考虑的那对象绝对不是你，所以你也不用浪费功夫了。这东西我是肯定不会要的，你赶快拿走吧。
0: 对感情的问题已经有所考虑了。谁呀？啊？是南艺啊？那个厨子，我跟你说，那是我一手下，他就是一炒菜的，你怎么能跟他考虑这问题呢？
1: 这是我的个人问题，崔大可，崔股长，请你离开，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给保卫科打电话。
0: 不用，不必了啊。两个什么东西，一对狗男女，一个臭做饭的，臭厨子，一个是自命清高的臭娘们儿，蠢娘们儿，傻娘们儿，哼，以后让我理你们，我也不会。哎呦，你跟谁置气呢？跟谁过不去？这么好的东西，这，哎呦，你这送给谁不是好东西呀？哎呦，
3: 崔大可疯了，崔大可疯了，
0: 你回来，你才疯了呢。
1: 回来了，
4: 谁呀？梁拉蒂，你干嘛？
5: 我在你们家门口能干嘛呀？我等你呢。
4: 等我？
5: 啊！
4: 哎，这有什么话呀？明天早上咱们在单位去说去啊。
5: 行，现在说。你就说吧，这次庆祝原子弹的会餐，那么珍贵的餐券，你都让给我了。我想感谢你来着，
1: 我想感谢你来着，不知道怎么谢好。我呢就做了点鞋垫儿，还有假领子。那，
4: 哎别，梁拉蒂同志，咱们别搞这套，咱们千万别搞资产阶级以物易物的这一套，啊！
1: 你这想什么呢？来拿着吧。
5: 哎，你拿。
1: 不是，哎，这是

你尺寸做的，你要不要别人也穿不了啊。行，给你放门口了啊。

0: 妈，你这么大了干什么去了？
1: 妈这胸口堵得慌，出去走走。
0: 妈，您是不是怕我们这几个孩子拖累您了？
1: 屁话！
2: 哎呀，
0: 妈，
1: 你们都是妈身上掉下的肉，妈怎么能恨你呢？
0: 妈，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
1: 谁说妈不开心啊？
0: 你把鸡蛋给炒了。
1: 那还不好呀，妈要天天不高兴，你们天天就好吃好喝的了。不过再这么下去啊，你们就该喝西北风了。去了。

0: 你看，
1: 来，看吧，继续要领啊。
2: 好。

0: 重大消息！你没发现咱们厂冰美人开始乐了吗？啊，
1: 什么重大消息？都老消息了。哎，不过他只对一个人乐，
0: 凯威，
1: 那就是咱男师傅。哎，他俩是不是有那种关系了？
0: 我看玄，但是没承认。你说丁秋南来咱们厂这么多年了，从来没乐过，现在就对咱们男师傅乐，这就说明问题了，是吧？
2: 是，当然挺有问题。
0: 我看他们俩就是有问题。嗯。
3: 四两高粱米，半份土豆。
2: 好，你看。
4: 哎，梁师傅。
3: 啊。嗯。十五斤玉米面，两斤标准粉。
5: 我们来全面了，梁师傅，你不买点？
6: 谁买得起？快点的吧。
7: 哎，大姐，你的标准粉没拿。
6: 哎呀嗨，给忘了。
5: 没关系的，没关系，不是一点小事儿吗？回头咱们再补去啊！
8: 补是能补，可是人家说了，这个月和下个月定粮不能补，人家怀疑我把这个月和下个月粮票给挤了呢。
5: 哎呦，行了，别管了。
8: 你说我怎么那么笨，那么傻呀？
5: 哎，要不然我陪你到粮店再去找找去啊？
8: 找什么找呀？我溜溜找了半天没找着。
5: 哎呀，
8: 你说，谁这么狠啊？那简章两本干嘛不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关系的，厂子里会帮你想办法。就是还有我跟刘峰呢，我们都能帮你啊。
1: 救命！
0: 哎哎，
1: 你说我是命特苦，命特贱呀、啊！
0: 哎呦，啊！哎呀，老弟啊。你出丢两本这事儿以外，没别的事儿了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像我这种人，能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我能有什么事儿？
2: 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朵朵一直闹着没吃了，最后我们爷俩下点挂面，就点盐沫子吃了一顿饭。
3: 好歹还吃了呢，我都快累死了，我都快崩溃了。
2: 干什么去了？啊？不就是那个梁拉蒂的两本丢了吗？听说在厂里哭了一天，全厂人都知道。
3: 我觉得他好像啊，不是为了那个两本，可能是感情上遇到了什么问题。
2: 嗯，

0: 来了，秀儿，赶快开门。
1: 你妈妈呢？
2: 她里屋呢。哦，
3: 梁师傅，我是厂医务室的丁秋兰，听说您病了，让我出诊来给您看看。怎么，哪儿不舒服啊？
1: 没事。咳嗽是吗？试一下，打个血压，把袖子撩一下。有点凉啊。

0: 正常。体温计拿出来我看一下。不发烧，正常。来啊，张大嘴，我看看嗓子。好，你这火也太大了，怎么搞的？
1: 我火大呀、啊！
0: 一定要多喝水，大量的喝水，不停的喝，不能喝茶，白开水就行。
1: 我是火挺大的。丁大夫，啊，你最近心情挺好的啊，我看你都有笑模样了。哎，我听那厂里传说，丁大夫都会笑了。哎呦，大事儿啊！
0: 你这笑是人最正常的一个表情啊。再说，喜怒哀乐，第一个字就是喜。怎么，我不能笑啊？
1: 那以前干嘛不笑啊？
0: 以前我也没觉得什么可高兴的呀。
1: 那肯定是碰到什么高兴的事儿，或者让你高兴的人了，是吧？
0: 哎，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还没想好要公开我们的关系呢，不过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就是想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1: 哟，你说你。

0: 们这种人活得也忒讲究了吧。哎，我要是你的话，我喜欢一个人立马拉回来洞房了，还讲究什么时机呀、啊、你真是。
1: 梁师傅你也太逗了，那这样的事情当然要挑个好日子了。
0: 那人不会是南艺吧？我可听说这丁大夫只会对南艺笑啊。
1: 梁师傅，回头我给你送几副中药过来，都是去火的。我建议你别老在床上这么躺着，这病躺是躺不好的。你看适当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走一走，加快一下新陈代谢，好的就快一点。记着一定要多喝水啊！
0: 别啰嗦了，我又不是个白痴，我不知道多喝水。
1: 你怎么了
0: 梁师傅？你们走吧。
1: 不是，你又不舒服了？
0: 能不能走啊？哎，我告诉你啊，我这心火病一会儿转成精神病了，我这精神病拿刀砍人可不犯法的，你赶紧走，别让我拿刀砍你啊。
1: 不是你
0: 赶紧走啊。

0: 好心好意来看你，你怎么冲他发那么大火？
1: 妈难受。
2: 行，给妈把那缸子水端过来，妈得多喝水。妈火太大了。小乖，
3: 李科长，我今儿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谈谈那困难补助的问题。
4: 梁师傅，你这是个老大难问题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厂里的困难职工这么多，如果把困难补助给了你，别人有意见怎么办？
3: 行。刘科长，你这意见已经发表完了，该我了。我这手你也捏过，腰你也搂过，背你也摸过，这好话我也给你说了三千六了。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我那补助的问题你是答应呢还是不答应？
4: 梁拉弟，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干什么？对啊，我要干什么呀？哎，人厂里现在都说我是精神病，你说这精神病乱滋人不犯法吧？哎，你说我这往你身上一通乱滋，我把你身上滋出七个眼八个洞，不算犯法吧？啊，
4: 你别胡闹啊，再胡闹我给保卫科打电话。
3: 哎，打打打，我今天上午刚滋了一个保卫科的，恐怕这会儿不敢接电话吧。打打呀。
4: 梁老弟，你别犯浑啊，犯浑的我见得多了。
3: 你见多了？啊！哟哟哟，撅个大屁股！哟，行，调火调大点啊，在屁股上滋俩洞啊！
4: 好，好，好，好，好，我们好好商量，好吧，好吧。哎，你先把那个放下，放下。哼。
3: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我告诉你们，别招惹我！别以为我梁拉弟好欺负，别以为我梁拉弟贱！我天马话说前头了啊！哪天你们惹我，留神，我用悍将悍死你们！我这为国家守的话活费了呢！你们几个臭小子记住了啊，别给我这一脸堆笑的，你们小张我可记着呢啊。
5: 梁师傅，您别记仇啊，我们之前是爱跟你开玩笑，可那玩笑都是善意的。
3: 你就贫了啊，留神我烧了你。
6: 梁师傅。

0: 您可千万别记我的仇啊。
1: 你怎么了？
0: 我不是有一回拉过您的手吗？
1: 那就留神你的手，搭好手。
2: 哎，
1: 我好欺负呀。
3: 酒怎么卖啊？
4: 哎，喝多少？
3: 两毛一能打多少啊？
4: 三两酒吧。
3: 行，来三两吧。
4: 好嘞。
3: 那
4: 走，正合适啊。
3: 你们这下酒菜是什么呀？
4: 下酒菜，我们这就有拌花生米。
3: 多少钱？
4: 一毛钱一盒。
3: 那人家不是有那个枣跟韭菜吗？
4: 那人家自带的。
3: 你那是酱油吗？
4: 对，酱油。
3: 我来点酱油。
4: 干嘛呀？
3: 叫你来你就来。
4: 我不来喝酱油啊。

0: 哎呀，大姐，你厉害呀！我这喝酒作枣就够狠的了，你这可倒好，这汉条蘸酱油。
1: 行啊，大姐，你可真是高人了，我算是服了，我们呀见识了。
2: 滚蛋！什么高人低人的？
3: 似正花绕着
0: 那两只我
3: 别说红卷小猪
0: 梁叔
4: 这梁拉力是疯了吧
5: 回去吧
6: 您就别送了
7: 丁大夫您人可真好啊您不仅到我们这儿帮我们打针而且您还让南师傅给我们做一顿饭要是以后都这样的话那我们得天天跑病号了
5: 我跟你说啊这个食堂啊跟医务室啊正准备考虑啊合并呢以后呢丁大夫啊负责打针我呢负责做病号饭啊
6: 瞧你的劲儿你就不能稍微的收敛点啊
5: 那我们走了
7: 哎行行行、啊、那我就不送了
6: 多休息啊
7: 好
5: 赶紧休息吧
6: 再
7: 见、哎、再见再见
6: 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呢嘿病还没好都跟你说好
5: 我是谁梁拉蒂
3: 小钉子跟小男的终于搞在一起了
5: 啊你怎么了这是
3: 不错不错很好我个人没有意见了
5: 梁拉蒂你别瞎闹啊这里没你事儿
3: 怎么没我事儿啊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南野咱俩的事儿你没跟小丁大夫说吧
5: 梁拉蒂、啊、你别胡闹啊我告诉你别的事儿我可以不跟你计较这事儿我说翻脸就翻脸比翻书还容易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可能把话说完了呀我是想说呀他对我基本上没动什么歪心眼的小丁啊丁大夫啊我祝贺你啊你找的这个男人啊那在咱们机修厂基本上算是凑合了
6: 梁师傅你是不是喝酒了呀如果喝了酒人的体温会丧失得很快的所以说很容易着凉落下病根儿

0: 你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对，赶快回家休息吧。
2: 休息、啊、休什么息啊？哎，你知道吗，我这喝了酒啊，我才发现其实这世界上要想快乐是特别特别简单，只要两口，你看这是水吧，有啥拉嗓子一闭眼啪啪啪干了。你再看这天吧，这上面飘的不是云，都是仙女儿。你再看这地啊，这地啊是弹簧做的，哎哎，软绵绵的，你感觉到了吗？哎，你感觉到了？来来来，咱们一块儿啊！
1: 梁老弟，
2: 我一到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唱歌，咱们一块儿哈，我们起个头，让我们荡
0: 起
2: 双桨。
0: 南艺，他喝多了。
2: 儿荡起波浪。
0: 你别这样，
1: 梁老弟。你喝多了还吃饱撑的？
0: 南艺，你干嘛呀？你明明知道他喝多了，你干嘛跟他一般见识呀？走吧，咱给他送回去吧。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也是。人家小丁大夫啊，境界就是比你高。你说，你跟我计较个什么呀？我是谁呀？我厂里称破鞋。今天晚上又是酒鬼，你说你跟我计较什么呀？是不是？哎哎
1: 哎！对，行行行，
2: 不跳舞，
1: 不跳舞，跳舞跳舞，
2: 你跟我回家啊？
1: 跳舞，来
2: 啊！来唱歌啊！
1: 来，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第二桨，第三桨，第四桨，
2: 对，开波浪。
1: 行了。

0: 干嘛呢？大晚上不睡觉，你看着我干嘛呀？
1: 妈，您又闹又笑又哭的，把我们吓得都睡不着。
2: 什么吓的呀？把我们闹得睡不着。妈，您这是怎么了？
0: 妈怎么着也没怎么着。妈觉得今儿特好，轻飘飘的，特舒服。都几点了还不睡觉啊？赶快上床睡觉去，快点。

0: 妈，你别干了，明天再说吧。
1: 没事儿，妈干完这几件啊，能落下五六斤粮票呢。再说了，咱答应人家的，咱得讲信用啊，不是吗？你妈皮实呢，且死不了呢。你们都给我睡觉啊！

0: 梁师傅，我回去了啊。哎哎，
1: 大弟儿，走了啊。
2: 走。
0: 梁师傅，
3: 梁师傅，
1: 干嘛干嘛干嘛？
0: 哎，梁师傅，我这听说您昨天晚上都荡起双桨了，您说您这喝了多少？双桨。

0: 也没多，一口三两吧。
1: 哟哟喂，梁叔，你得了吧，还一口三两呢？哎，是北门酒馆里那65度的啊？梁叔，您这事儿可有点开玩笑，是不是？
2: 不信？
3: 怎么着还不信呢？
2: 咱们
4: 这个，我们这哥几个也平常去那酒馆喝喝，但是这一口三两我没听说过啊，
2: 还真是
3: 没听说过啊。嗯，那我就喝了。你说这牛有什么可吹的呀？什么？
5: 要不然，
1: 梁叔，这样，要不我们一起喝喝试试？
2: 喝点，
3: 喝就喝。拿酒来呀、啊，有酒吗？
4: 不是，
3: 有吗？
4: 这光喝酒啊，这不叫本事。咱们场外有一个高墙，喝完了从东头走到西头，那才叫本事。
2: 对，
3: 找死呢你们！
4: 你看我说的吹牛吧，你们都不信。
2: 梁师傅就爱吹牛，他不能去。
3: 行，咱不吹牛，好不好？
4: 嗯。
3: 这样吧，咱赌点什么吧。
1: 梁师傅，我估摸着吧，这事儿啊，您
4: 不一定
1: 肯定不答应，
2: 肯定不
1: 答
2: 应
3: 啊。
4: 这喝不完的，走不下来的，输了的，这个梁师傅，您说外面那个卢渣山，您知道吗？
3: 怎么？
2: 梁师傅，咱丑话说前面啊。谁要是输了，谁就光着屁股从上面滚下来啊！
3: 那我要是赢了呢？
4: 那赢了，
5: 赢了，
4: 大家伙吃一顿呗，
5: 就是。
3: 呸！就你们几个，就你们几个歪瓜裂枣的，跟你们吃饭，我丢不丢人呢？我要是赢了，你们每个人给我3斤粮票。1斤红糖票，
1: 我们这
4: 大老爷们儿
1: 还有红糖票啊？
3: 糖块票也行。
6: 行
7: 行，梁师傅，
3: 行，咱就这么说定了。
4: 啊，你可别后悔。
3: 我他妈后悔个屁呀！我觉得喝酒这事儿挺美的。哎，我今儿呢还不喝三两了，
1: 快点！
3: 我他妈喝半斤。
5: 有，梁师傅，
4: 快说。
8: 我也说一个，我说3斤粮票，
9: 我是没钱也没票，可是我想参加呀，就为凑个热闹，是不是？
8: 是，
9: 这样，6双劳保手套，1身劳保服，我都拿出来，你能拿这些东西换5、6个鸡蛋呢？
3: 你这臭小子，5、6个鸡蛋就想看老娘啊？滚一边去！行不行啊？能不能开始啊？啊？
9: 开始呗，来吧。

0: 喝。接着来呀，两人。好。
1: 行了，走吧。
0: 杨哲，别着急呀，这酒吧上劲儿的时间我们算好了，这半斤的量一般在25分钟左右。哎，正好从这儿到大墙底下正好30分钟，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您觉得呢？
1: 行。

0: 走啊。
1: 慢点，慢点，
2: 知道
1: 吧？再爬。
3: 哟，上不上去？上下来。哟，哎，上去吧，上去吧，上去吧。
1: 上去，行啊，哎，哎。行啊。
2: 梁叔啊，跟我们哥几个唱一段啊！
1: 是啊，来一段吧，
2: 来一段吧。
4: 唱就唱，我给你们唱一首《我站在高岗上》，怎么样？
1: 行，
2: 好啊。

0: 梁师傅，您别唱了，梁师傅，您别唱了，赶快走吧。哎，
1: 我们在那头等着您啊。
2: 哎，梁师傅，不行，咱可别逞能啊。嗨，
3: 你给老娘把那粮票，还有那糖票给我揣好了。
2: 哥几个，我说可别出事啊。
4: 是是，
2: 这要万一摔下来，那可不得了。
4: 对对对，
2: 我说要不咱们就别赌了，把粮票给他。
4: 走，我觉着也悬害。
0: 对了，行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

0: 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带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带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1: 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7: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6: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7: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6: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8: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6: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7: 这可如何是好？
6: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9: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0: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千元口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8: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19: 我有小妙招。
20: 大家都警觉点啊，
18: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9: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杨师傅，好了好了，没事，您下来吧，甭走了。我们把梯子搬给您，待会儿再摔了怎么办呢？
1: 你小子别跟我说话哈！你这明显是盘外招，想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力是吧？让我摔下来！
2: 杨师傅，您注意点！
0: 天哪！
1: 我今儿还非走道不可了。

0: 吓死我了！怎么样啊，臭小子们，还愣着干嘛呀？给老杨把梯子搬过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坏了，我们又……等等，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能动吗？能。来，慢点啊。嗯，来，抬得起来吗？哎呦，就是疼。来，手往上翘。啊，行吗？就是这样特疼。说实话，梁师傅，我不排除你这身上某个地方会骨折的可能性。啊？你说你哪儿都疼，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到咱们总厂医院去拍个 X 光。
1: 还要拍X光啊？
0: 我这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可不能请病假。这要是请了病假，这一线的补贴可就没了，定量少五斤呢。关键是这基督会站补贴6块钱呢。哎呦，行，那这是您自己的事儿，您自己决定吧。啊，哎，丁大夫，嗯，你说你们这药房？ 有没有那个解酒的东西啊？解酒的东西，你要这干嘛？嗨，
1: 我这次不是摔了吗？那帮臭小子肯定更想跟我拼酒了，
0: 多好呀！我这正粮票、正糖票、大好机会到了，哎，你帮我找找吧。
2: 哟，梁师傅，看病了。
3: 来了。
2: 给对象送饭来了。哈，谢谢梁师傅。
0: 我听说你今天赢了不少粮票，那是。哎呦，要是天天这么有人跟我拼酒的话呀，我这回头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在不久将来我就扶你一下吗？
1: 没事没事。
2: 哎，我这还没说要走呢。梁师傅，哎，我给你出一招，喝酒不醉。
0: 什么招啊？
2: 这是一老。

0: 老酒腻子给我的招儿。
1: 嗯，
0: 喝酒之前啊，先喝一勺油，这油啊，豆油、花生油最好，菜籽油和香油次之。这勺油，记住了，一定是生油，把它喝下去，那再跟人家拼酒就不容易醉了。
1: 你这不是还得费勺油吗？哎，有没有什么别的替代的东西啊？
0: 别的
1: 啊？
0: 别的这个机油啊、煤油啊、柴油啊，估计都差不多。哎，那个什么油最好？润滑油。不过我怕你胃受不了。
1: 丁大夫，你看看，你就找这样一对象，缺德带冒烟的。走了啊。
0: 哎，您走啊。哎，梁师傅，不送啊，慢点，别摔着。
2: 别老对人家那么刻薄。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对他刻薄啊？我哪儿对他刻薄了？我真的是给他出招呢。哎，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他跟人赌酒，赌粮票。
0: 哎呀，谁关心他那点破事儿啊？跟你有关呐。
2: 我？
0: 啊？
2: 不会是我上大学参加考试那事儿给批了？
0: 哟，这我可没听说。哎，我听说啊，咱们总厂为了庆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号召组织文艺汇演呢。哎，可咱们厂这几年老是文艺落后单位，我就把你给推荐上了。
2: 我
0: 啊，
2: 别胡闹了，我才不去呢。
0: 秋楠，那天我可是听苏了，我这人就不是一个自私的人，那可是真正的天籁之音，我一人独享，那也忒自私，也忒没觉悟了。哎，你真得当着大伙的面唱一下，你要是唱好了就不用这么累了，哎，不用整天对着那帮小子打屁股给他们眨眼了。
2: 别开玩笑了行不行？
0: 真的，他们今天就由宣传科的人陪着在我们那儿订了一桌饭，回头在饭桌上我就跟他们提，行吧？
2: 真的假的呀？
0: 你
2: 说唱歌吧，
0: 嗯，
2: 我一直都还挺喜欢的，但是
0: 我就听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唱吧？
2: 我还没想好呢。
0: 唱，那就唱，唱你的心情就好，心情一好呢，什么上不上大学那些倒霉事就不用想了，啊，就这么定了，我替你做主了，谁让我是你对象呢？哎，我这就跟他们说去。
2: 哎，别啊你。
0: 就这么定。
3: 这，来吃。
4: 不错。好吃，好吃，
3: 好吃，
4: 好吃，色香味美，这个师傅都做到了。我这人实在，既来之则安之好。
3: 你看着没有？这泥鳅真钻进去了，
4: 好吃。嗯，这个真好吃，我可不客气了。
3: 哎，
4: 老师傅，
3: 你吃吃吃。
4: 好。
5: 赶紧去给王大指挥沏茶去
6: 啊！
5: 哎哎，你别拿茶叶罐里的，拿小瓶里的。哎，好，快去，快倒上去。没事吧？您呐，这就是吃的太急了，来。顺溜顺溜顺溜顺溜，哎，顺溜顺溜，哎呦呵，慢慢的啊，一会儿就好了。我说王大艺术家，您呐就踏踏实实啊，在我们厂子选拔人才。我呀，这食堂天天给您做好吃的。
3: 男生的手艺那是没说的。
5: 王大艺术家，我呢有件事想求您帮忙。
3: 你说，什么事儿？你是？学过什么乐器？

0: 还是学过什么唱歌，还是学过什么舞蹈，我都可以指导你。
1: 我倒没学过那些东西，不过呀，我想郑重地向您推荐我们厂的一个优秀人才。他那歌唱的那就好听极了，您不信，您一听他唱歌，非把您给吓着。您知道为什么吗？他唱的太好听了。
0: 有这事儿？
1: 真的？
0: 那我倒想见见他，见见他。
1: 行嘞。
2: 没事，嗓子没肿，回去多喝点水，不用吃药，不是很严重。嗯，好了。
3: 丁大夫，我这牙还疼。
4: 听见了？来。
1: 嘿，你小子又来炮兵号吧？没事，你看什么病？走。
3: 我没看完。
1: 我告诉你，你要再炮兵号，我告诉你车间主任去。王指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们厂的歌唱家丁大夫。丁大夫，来，赶紧唱吧，清唱一段，你拿手的沂蒙小调。
2: 怎么回事啊？
1: 王指挥，人家是来挑人的，跟你说半天了。
2: 别逗了，我哪会唱？你这不瞎胡闹吗？
1: 我怎么胡闹了？你唱挺好，你就唱吧。哎，丁大夫，你要是不唱，你可就害我了。我刚才跟人吹半天了，哎，我男一是那种吹牛的人吗？啊，来，
4: 王主任，您坐。
1: 唱吧。

0: 哎呀，没气儿了，唱不下去了，一直唱到了窒息的状态，那简直是瞎唱，把自己嗓子都唱坏了。所以要掌握方法，你再来一下。
1: 行，那我再唱一遍，您听听。
0: 好的。
1: 人人那个都说爱，
0: 好，放弃。
1: 一梦上好，
0: 不要大喘气，倒气儿，都不要。换气要有技巧，要让人家看不到，感觉不到。可是呢，你的气已经换完了，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不要着急，我今天就教你这个方法。首先，放松，放松，对对对对，挺胸，收腹，丹田要使劲，哎，要这样子来。

0: 上好风。
1: 哎呀，干嘛？你们还练着呢？
2: 哎呦，南师傅，
3: 来来来，
2: 你来了，你来的真是时候，可把我饿死了。
3: 来来来来来来，赶紧吃。
2: 哎呀呀呀！哎，这蛋炒的，嘿，好吃。这怎么炒的？嫩的，
1: 好吃吧？这是水炒鸡蛋，很嫩。
2: 怎么水还能炒鸡蛋？不是用油炒吗？
1: 您不是说这个让我们小丁大夫得吃点清淡的？

0: 齁着嗓子嘛。
1: 是是是，
0: 我这一琢磨呀，
1: 嗯，
0: 就用水炒鸡蛋，
1: 嗯，
0: 这样呢又嫩又滑。
2: 嗯，
0: 王指挥，
1: 嗯，
0: 不是那个什么，这还有小丁大夫的呢。
2: 啊，哎，南艺，你别难为人王指挥，吃吧，没事儿，我不饿，再说我本来也吃的少，您多吃点，王指挥多吃点。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做宵夜了。
0: 啊，行行行。
1: 嗯，来，小丁，
2: 嗯，
1: 咱们还得继续练一个小时。
2: 啊，好，
0: 还练一个小时？
1: 嗯，
0: 哎，这都几点了？
1: 几点也练，他刚刚掌握一个初步的要领，必须要重复的记忆。换句话说，就是要这个机械的重复是艺术的一个根基。你看那些艺术家在舞台上，表演的多么丰富多彩啊，唱起歌来的多么悦耳动听，他们靠什么呢？就是靠着一个一个小的机械练习积累起来的，懂吗？就是这样子。
0: 那行，那你们就机械着，反正呢我闲着也没事儿，我呀就在这儿待着，陪着你们，啊，给你们端茶倒水啊。
2: 在这儿待一天了，你该干嘛干嘛去。
0: 干嘛？那哪成啊？哦，你们在这儿练着，我回去睡大觉啊？那不行，我睡不着。行了，我就在这儿陪着你们啊。
1: 也好，南师傅，
0: 哎，
1: 您别这么坐着太近这个独立辅导，您找一个这个合适的地方。哎，对对对，哎，你到那儿去坐啊。
0: 那行，没问题，你们练着
1: 好。小丁，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2: 换气
1: 啊，动作。你看看好了啊。
2: 嗯，
1: 这个随着动作产生了换气的感觉。当了

0: 王指挥，那个是这样，您呢，
1: 该说什么您告诉给我，我来重复给他，该摸哪儿呢我来替您啊，我来替您。
2: 别捣乱。
1: 不是没捣乱，你想他一男同志你一女同志啊，手这么上下摸的叫什么呀，多不方便啊。
3: 王指挥你还不知道吧，我跟小丁大夫啊，我们之间是，
2: 我们是最好的革命同志。
1: 不止这个吧，
4: 好好好，我不管你们是什么革命的友谊，革命的同志，既然你们请我来辅导你，你们就应该听我的，对不对？哎，蓝师傅啊，来，
1: 行，
4: 来来来，对，兄弟，把手再举得高一点，眼睛往远看，对，前面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要有这个事项，对对对对，要有这个感觉，再把激情放出来唱，哎，这就眼睛内容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能力。
1: 嗯。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我饿了。
1: 饿了？你妈妈呢？
0: 我妈妈的胳膊脱臼了，丁大夫给治好了，可是她昨晚没注意，她又脱臼了，她到总厂医院去了。
1: 嗯，那就剩你们俩了。
0: 我妈临走时给我们饭票了，说让我们找您，
2: 她说你能给我饭吃。
1: 嘿嘿，你妈可真行，真能做。行嘞，我给你们做去。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个

0: 菜啊，我妈给我的饭票不够打肉菜。
1: 行，我给你们做。行了，吃吧。我跟你说啊，好好吃。不过，千万别出去说去，听没有？
0: 嗯。那是偷工长的东西给我们啊。
1: 呸。

0: 该选我。
1: 选我？选我做什么呀？
0: 我们商量过，让谁当我们的后爸，就是说应该选你。
1: 别胡说八道，赶紧好好吃，吃完了喝汤，喝完汤哪来哪去啊，不许跟别人说，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慢点，慢点，慢点，别抢！
2: 哎，师傅。
3: 哎，你好，哎。
1: 您看，这东西您要吗？
3: 玉佩啊，你们家的？
1: 可以这么说吧。
3: 什么叫可以这么说呀？哪个单位的？
1: 红山口机修厂的。
3: 哟，这个您得开介绍信才能卖这个的。
1: 同志，咱商量商量。您看我这东西保证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能不能不开介绍信？
3: 为什么呢？
1: 我反正不想让单位人知道啊，我有点家底儿。
3: 您这不是偷的吧？
1: 您看我这岁数像偷的吗？这么着吧，我提一个地方，您要是知道呢，您肯定就得相信我了。那个向阳红饭馆您知道吗？
3: 知道啊。
1: 那他以前叫什么名字？
3: 雅和居啊。
1: 是吧，我姓南，南北的南。
3: 哦，您是过去那个南掌柜他们家的人呐。嘿，好家伙，我说的也谁也不趁这东西啊。那好说，行了行行了，这么着吧。哎呀，说实在的，过去这东西啊，那可值了银子了。现在啊，我只能给您15块钱，您看您卖不卖？
1: 师傅，您看这东西，这年代，怎么也不值15块吧？要不这么着吧，您再给加5块，20行吗？
3: 行，那我开票了。
4: 梁拉蒂同志，你好，我是一个你的革命同志，知道你家里孩子多，家庭负担重，我很同情。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想给予你一点小小的帮助。
5: 大爷，这不大可能吧？这谁也会给我寄20块钱呀？哎，你看看是不是是寄错了呀？这回头我再给花了，人家再想起来再要回去，我可还不起的。
6: 你看看这汇款单，这服务员上写的啊，我觉得呀，这个汇款就是给你的。你看看写的什么？
5: 是哈，这写的是梁拉蒂说。最后这写着梁拉蒂同志，希望你好好照顾二毛、三毛，那肯定是我呀！
6: 对，
5: 哈，
6: 就是你呀！
5: 是是是，这肯定是我。
6: 哎，谢谢别走，啊，签个字。
5: 哦哦哦，哎，签哪儿啊？
6: 签这儿。
5: 签这儿啊。
6: 好。
5: 行了。
6: 哎，行了。
5: 哎，谢谢您啊。
6: 哎，慢走吧。

0: 死我了！鸡翅多了吗？放心吧，妈，鸡都喂完了。嗯，乖。哎，
1: 这可不能瞎动啊！动坏了取不了钱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汇款单，弄坏就取不了钱了。谁给我们的？ 为这事发愁着呢。哎，秀儿，你看，这汇款人姓名写着“革命职工”，这咱们厂哪个不是革命职工啊？说这谁呀？白趁咱20块钱。他再革命职工，他也是20块钱呢。
1: 妈，我怎么觉得是我爸寄过来的？
0: 瞎胡说什么呢？你爸从阴曹地府给咱寄钱过来呀？哎，别提你爸了。

0: 你这一提，我这后脊梁直发凉。那你说，除非妈，你搞对象了？<笑>搞什么对象啊？谁跟你妈搞对象啊？再说了，那些人啊，没一个好东西。看着你妈那些人，你妈一点都看不上。
1: 那我可想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放心吧，秀儿，妈一定把这人给你揪出来。
2: 咋揪啊？
1: 慢慢找呗。哎，秀儿，妈把这人揪出来给你当个爹怎么样？你想想看啊。
2: 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人呢？还那么阔？啊！<笑>哎呀，妈，反正现在是太缺这笔钱了。哟，
1: 不能再这么请假下去了。今儿我去车间，那车间主任都批评我了，说我这伤啊是喝酒弄伤的，不算工伤，不准假了。
3: 这以后喝酒挣钱挣粮票的日子啊，是不能再有了。王指挥，咱们干嘛非来这小树林里练习啊？这练声啊，要有一种空间感。你看，在这小树林里，你看，你看啊。 哆咪嗦咪哆，你来。啊！你听，你听这回声，这种空间感，这种音响。再说了，这个老在你们这个医务室里练也不方便，还有那个做饭的，他一来就捣乱。
2: 哎，小丁，听说他是你对象？我们两个人关系比较好。我看也不是，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
3: 想当你对象，我觉得他是疯了。
2: 王指挥，您既然那么喜欢吃他做的东西，您就别在背后说人家坏话，行不行？
3: 批评的对。
2: 我不说了，哎，这个歌啊，
3: 丁大夫，
2: 王指挥，你们在这儿练呢？
4: 崔股长，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没事儿，我这不是路过吗？听到这小树林里有人说话，不会是有什么坏人要办什么坏事儿吧？我就过来看一眼。
2: 我跟王指挥在这练歌呢，没事儿。啊，
4: 风景不错。
3: 你们练你们的，我就这边上待着。你们厂里这些人怎么都这样？丁秋南同志，我们到那边去练习。嗯，你听啊，再听这回声，噔噔哒啦哩，噔哒啦哩，哒噔噔哒啷啷哒啷，滴滴啷哒啷，滴啦哩啦哩，啦啦啷啷啷。哎，秋南，你来一下子。

0: 山
1: 哎王指挥，我也想去。哎，
2: 这是怎么着？啊？
0: 干嘛呀你？
3: 你严肃一点，别闹了。小丁，你看明白了吧？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你就是有苏联歌唱家瓦西列夫斯基的嗓子，您瞅瞅，就您这副尊容，往台上一站，观众谁还看呢？
1: 王指挥，你说话留点神啊！我没别的本事，我就管着食堂了。您每天吧唧吧唧吃那些好东西，可都是我管着。我要是不同意，您什么都吃不着。
3: 啊，我就不拿你做例子了。丁秋南同志，

0: 今天练习没有时间了，我们回去。
1: 鼓掌。
2: 哟，小东，照这盒一模一样，拿50盒送到北郊去，回来别忘了把那袋子黄豆带回来。
1: 哎，好嘞。你还有事儿，鼓掌？
2: 哎呀，还是丁秋南那事儿。这个南艺是个君子，可是那个王指挥，这两天让我睡不着了。你知道有文化的人耍起流氓，那很流氓的。这南艺弄得过他吗？
1: 您是想把这个王指挥给弄走？你有什么措施吗？
2: 你看，咱们这样行不行？

0: 哎呀，你们两个真热情啊，不但用这跨斗车送我，还派个专门护送的。哎呀，以后啊你就不用护送了，有这跨斗车就行了
1: 啊。那哪成啊，我们姑丈说了，您是大艺术家，人民的艺术家，他不放心啊。
0: 行了，就这儿吧。
1: 那不行，您是大艺术家呀。呀，
0: 嘿，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带着孩子过来等等你。你最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这都几点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机修厂排练很紧。还有，我跟你说，这次机修厂排练没有一个青年女工，这么说，连35以内的都没有。你别跟着瞎想。
1: 哎，这是嫂子吧？啊，我叫杨晓东，是机修分厂崔股长派过来的。哎呦，王指挥这两天累坏了。我们厂有一特别漂亮的女大夫，王指挥每天都得辅导她。王指挥特别累。
2: 你老王，你难道还不吸取教训啊？你就不怕再判上你几年？我可告诉你，我不带着孩子等你了。
0: 你说什么？孩子，走，回去，走回去，走回去，回去，
2: 改不了了。
0: 替我？
2: 你老不改啊你？
0: 进去，都进去。没完了。
3: 但是我怎么出门？
4: 大哥，情况呢就是这样了啊。好了，我走了。哎，
1: 处长好。慢走啊，处长。
5: 股长，情况怎么样？
4: 情况跟你说的对上，这完全验证啊，这王指挥的确是个才子，但他也是一个流氓。他以前不但被处理过两回。你想想，从省歌舞团一直下放到咱这市里头，他还勾引过一个文化局局长的女儿
6: 啊。谢谢。
7: 大爷，忙着呢。啊，
8: 有事儿。
7: 啊，我想看看你那登记簿。
8: 你干嘛呀？
7: 这对对笔记。
8: 你还早给你记20块钱那人呢？啊，这登记簿可不能随便看。
7: 哎，那你给帮个忙呗，你帮我对对，看咱厂里谁的字迹跟着像。
8: 收发室啊，一天活多的呢，没时间给你整这个。有人给你记20块钱，你还不高兴啊？赶紧走吧。
4: 刘厂长，我非常严肃地跟您建议，赶快把那个什么王指挥给弄走。
9: 弄走？咱们厂这个节目啊，人家王指挥已经报到冶金局了啊，说肯定能给冶金系统报个奖回来，说搞不好啊还能得个市级奖呢。
4: 得什么奖啊？也就是南艺那个傻子说他唱得好，脑子没长歪的人都想得明白，能唱两句，那我还能唱两句呢，那跟能唱得好差着10万8千里呢。

0: 刘厂长，我可不怕得罪您。您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我就得反映到总厂去了。
1: 崔股长，我可警告你啊，不要把手伸得太长，该你管的你管，不该你管的就不要管。
0: 是是是，刘厂长，我就是关心革命同志嘛。行，我明白了。刘厂长，我刚才那都是胡说呢，您可别当真。
1: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

0: 忙着呢，丁大夫。怎么了？又来扎针灸啊？不扎了，你把我扎的跟个刺猬似的，有啥好的？不是，腰是好多了。丁大夫，我来是想跟你谈个事儿。
1: 说。
0: 这个事情，我说出来有点为难，我是一个粗人，不像人家有那政策水平。
1: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这王指挥不是什么好人，你得留点神。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用不着在这多嘴。
0: 现在是午休时间，如果不是急诊，下午再来。好，你休息，你休息。
2: 你们都来了，都来了啊，刘科长！我呀，此时心情实在难以平复。我居然在咱们机修厂发现了一位富有歌唱感染力的女同志。她要不是个大夫啊，我都觉得有必要把她调到专业团体去。青楠，咱们汇报演出开始吧。
1: 好。
2: 来，我来给你报幕。
1: 嗯。
2: 稍等一下，小弟弟。
3: 冶金局红山口钢铁厂机修分厂汇报演出现在开始，女声独唱《沂蒙小调》，演唱者丁秋楠，鼓掌！
4: 哎，男主，男主，快快快，说说说。

0: 说啊，丁大夫唱的就是好听。
1: 照我差点。
2: 吹吧你！人长得漂亮，歌唱的也好，
0: 去，漂亮是你说的啊？
1: 你瞅谁都漂亮。

同志们，对不起，请让我先把这激动泪水先流干。

0: 我实在太激动了，他的歌喉太有感染力了，这简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呐！啊，
1: 王志辉，我怎么觉得我刚才唱的不太好，嗓子都劈了，调也不准。
2: 小弟啊，专业上的事情你不要跟我争执。虽然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权威，可是我这个权威你要相信。
0: 好，好极了。
3: 其实啊，我对艺术是个外行，但是从小丁同志的歌声中可以听出来，他唱的呀非常认真，

0: 我代表厂党支部以及我个人要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以后不许搞小资产阶级情调，否则
1: 否则怎么样？
0: 否则我就取消你的小资待遇。
1: 哎呦，太好了，你赶快取消吧，你瞧我这腰，我最近都胖了。
0: 瞧你说的，让外头人听见非进来掐你不可。现在人人都吃不饱，见着半个白面馒头比见着自己的亲爹亲妈还亲。嘿，你可倒好。
1: 我可好啊，我守着人做梦都搭不上的头号厨子，我近水楼台，我天天净吃好吃的，我还不知道感恩戴德的。
0: 呵，这还一套一套的。哎，我说你别去宣传队行不行？
1: 为什么？
0: 那就是流氓团伙。
1: 小心眼的劲儿吧，就知道吃醋。
0: 对了，我就吃醋。哎，你可以别给我吃醋的机会啊。
1: 过来。
0: 听首长指示。

0: 腿。哎呦，轻点儿。
1: 啊，
2: 昨天晚上我是故意捣乱的，我不能让你们干那种事儿。
3: 崔大可，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跟丁秋南还没结婚呢吧？我也有追求的权利，对吧？
3: 哼，哎，人家不喜欢你，我总不能劝人家说没事多跟你培养培养感觉啊？
2: 我告诉你，南艺，你别老用这种胜利者的姿态看我。你喜欢丁秋南，我也喜欢，我比你更喜欢呢。我能为他付出生命，你能吗？
3: 这又不是战争年代，有事没事拿命说事儿，有意思吗？
2: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我才退出。
3: 说完了吗？
2: 嗨，你看，现在我觉得咱俩先一起赶走那个王指挥，别的咱再慢慢说，行吗？哎，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啊。
4: 有异常情况，
5: 我看见了，是机修厂的焊工梁拉弟。
4: 你们那梁拉弟太厉害了，刚才一下子寄了20块钱。
5: 什么地址啊？
4: 是个农村弟子，他以前寄过粮票，是死鬼的老家。
5: 先别管他老不老家了，你先给我看看。
6: 梁拉弟儿，厂里丢了20多公斤纸头，你知道吧？
7: 知道呀，那干嘛跑我这来翻呢？
4: 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给你寄了20块钱？
7: 我这不也不知道，满世界打听的吗？
4: 你还真行啊，梁拉弟儿，狡猾狡猾的。
7: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4: 你的障眼法铺垫的挺好。
7: 你们是怀疑我偷了那紫铜啊，然后换了钱拿20块钱给我丈夫家里寄过去了？我傻呀我啊、哦、我这先是满场嚷嚷我有20块钱了，然后又把钱给偷偷寄出去，你们觉得我有那么缺心眼吗？
4: 那让我告诉你，贼是很狡猾，但是贼也很愚蠢。贼要是光狡猾不愚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案子能破了，也就没有一个贼能落网了。这叫欲盖弥彰，是犯罪心理。
7: 行，您搜，您今儿不搜出来，您还别出去了。搜啊，搜！怎么不搜了？
4: 杨老弟，你儿子为什么会出事儿？看来是有原因的。你们一家子都是贼。
7: 你他妈说什么呢？你他妈信不信我今天把你的嘴给撕窟窿啊！
4: 你来啊！你可以吓住别人，吓不住我。我还告诉你，今天你要真敢动手，我还真不走。我是谁啊？在部队上边界反击战我都打了，还怕你这套？你滋滋啊！
8: 没事儿，他们就到家里来看看。
4: 梁老弟，麻烦你把那鸡窝挪一下。哦，还有底下的垫板也挪一下，行吗？
7: 干什么呀？把人房拆了算了。哎，你们就不动脑子想想？刚找我谈话，我还把赃物藏家里啊？我傻呀？
4: 这贼赃呢，现在还没有找到。不过足足20公斤的紫铜，起码能卖40块钱。这分量可不轻啊，如果真是你拿的话，不会一下都给卖掉吧？所以我们不排除还有东西就藏在你们家里面。
9: 哎，你凭什么怀疑我妈呀？啊，
4: 大毛，你刚回来，以前也犯过错误，是吧，小同志？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插话，知道吗？
9: 哎，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家里有一个人犯过一次错误，其他人就应该被怀疑，是不是？
4: 这不是明摆着吗？那我问你，你的妈妈怎么会有20块钱往外邮寄呢？
9: 20块钱。

0: 钱，你让他上哪儿偷去啊？
1: 你看，连你自己也不敢相信是吧？
0: 妈，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2: 妈，一时半会儿跟你也说不明白。搜搜搜，哎，搜，最后把房拆了啊，挖地。
3: 那小张，
4: 哎，
3: 过来一下，就把那个鸡窝再搜一搜。
2: 干什么呀？土匪没长眼睛啊！来，到妈这儿来，别怕啊。你最后把那床也拆了。没事啊，不怕。气死我了！
5: 江南，我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6: 我跟王指挥去总厂，一共60个人一起合练呢。怎么？你也怕我跟他乱搞男女关系啊？我不再让他拉我的手了，还不行吗？
5: 不拉手。不拉手，你们可以眉来眼去啊！
6: 庸俗！
5: 什么叫我庸俗？
7: 哎呀，到处找你呢！快快快，合练了！
5: 小南，
4: 快快快快快！那我们先走了，
5: 不许去！庆南，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是无可救药的爱上你了。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已经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对我自己说，一个天仙一样的女人，是我命中注定愿意为她而死，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人。秋楠，你太圣洁，你太迷人了。来，秋楠。
6: 哎，不是，王指挥，你干嘛呀？这是，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流氓呢？
5: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这怎么是流氓？爱情是人类最纯洁的感情。况且我们俩又是在革命当中产生的爱情，更是圣洁无比。青楠，青楠，青楠，我，你不要抗拒，你不要抗拒，你越抗拒我越有激情。我今天我说什么也不会放你走。
6: 你放开我！
5: 哎哎，青楠，青楠，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没事吧？
6: 没事。
5: 我去你们排练地方找你，说你们提前结束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没事吧？
6: 没事。
5: 哦，那走吧，我先送你回家。
6: 啊，还是先去你那儿吧。
5: 哎，这里头怎么还有个门字啊？这门字是谁跟谁啊？丁秋楠，终于让我给你试验出来了，是不是？啊？怎么了？是不是那王八蛋欺负你来着？是不是啊？王八

0: 咱们呀，不能指望着丁秋南不理那个王指挥，得让王指挥不敢招惹咱们家丁秋南。
1: 这他什么咱们家？我的。
0: 他没跟你结婚之前，他也不是你的。
1: 放屁！看见没有？走吧，
0: 我替补。万一待会儿你不敢动手呢？
2: 顾长，你不去啊？
0: 他不给我机会，你去啊，别让师傅吃亏。
3: 我就是不愿意搭理你们这些基层的土妞，一个个的又想渴望浪漫的感情，又放不开，这个就更蠢。他自己勾搭我，啊，没有得到感情的满足，他哭了跑了，把你找来，跟我算账。哎，您敢打我？你们总厂

0: 你们野鸡系统的指挥排练需要靠我，你居然敢打我！哎呦，小王呢？我估计你干这事不是头一回，你挨打也不是头一回。今天非打掉你几颗牙不可，我让你今后你个豁牙佬，你还敢出去抖骚？我来人呐，师兄凶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姓王的，我说你不是第一次干坏事吧？啊，找死吧你！
2: 对，
1: 不是，哎，你，我，哎，哎呀，哎呀，哎呀，哎，谁找的人啊？
2: 我是打了他了，可他那伤不是我打的，是另外三个人打的。
3: 那三个人哪个单位的？姓什么叫什么？
1: 我不知道。
3: 我要知道，我立马敲锣打鼓去给他们送感谢信。行，
1: 你自己想把这个事儿扛下来，是不是？你就扛。
4: 南一，我没想到你真跑去找人闹去了。你，
3: 秋兰，他还不该揍啊！他已经承认了，他想对你那什么来着。我不是逞能，他对你那样，我又再能忍，我也忍不住。
4: 可是你想到没有？
3: 你把事情闹得那么大，我得有多丢人呢？我就今天一上午得有20多个人跑到我那儿去，说我差点被人给强奸了，还有人说我已经被人强奸了。你知道有多少人说我是因为我自己作风不正，所以才让人动了邪念？你知道吗？你，秋楠，没事儿，一旦咱们结婚了，谣言啊！
5: 不平自吸啊！你秋楠，
6: 你站住！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坐下。
5: 我跟你说，王志辉，威胁你那都是轻的啊！我跟你说实话，丁秋楠他也不是我对象，但是他在我心里头位置比泰山还重。我对他的感情是没法跟你描述的。我现在都想上去掐死你！我。
6: 你还看什么？快出去找人呢！这又来人了。慢着，慢着，你先克制。你听我说，这个南艺啊，在我们厂里头，他人缘好啊，对我也很重要。你看看，他厂里头这对外重要的接待工作，全凭着他那一手好厨艺。我也没办法，虽然我不情愿。
0: 那我还得保他呀，王志辉。这样，你就算是帮我一个忙，你就承认，还有别人揍你。你太异想天开了啊！他把我打了，我还得撒谎，编故事，救他，谁救我？哎呀，我脑进水了，我不明白，我请问你，你让我办这件事的理由是什么啊？
7: 王志辉，就为一台3波段收音机，16斤肉、16斤带鱼，还有100斤粮票，外加2瓶水果罐头，这理由充分吧？什么事儿？说吧。
0: 没事儿，找你来主要是想看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7: 我觉得你们太无聊了哈！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梁拉蒂干什么都成，绝不可能是个贼。
8: 贼，哎，我说梁大弟，你们家是贼窝啊！你少跟我这贫哈！哟，这听说就干了英雄的事儿了哈，真够光荣的。
9: 我哪能跟你比呀？哎，你做贼呀，还在调查过程当中；我打人呢，已经定性了，估计啊得判个3-5年，总是少不了。
0: 你们俩别扯了。
7: 啊，
0: 梁大弟。
7: 你每个礼拜来一趟，知道吗？哎，我说你们保卫科是不是特别多时间啊？这么无聊啊？说多少遍？我能走了吗？哎，我走，要不然一块儿走、啊。
8: 哎，请，您请，您请。

0: 做贼了？他们家大毛刚放出来，他怎么又成贼了？
1: 啊！咱们厂子前些日子丢梓潼的事儿，你们听说？
0: 听说了。
1: 被怀疑的人有20多个。
0: 哦，
1: 其实呢，他不是最可疑的，他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那些梓潼。
0: 嗯。
1: 后来怀疑他是因为他啊偷着往农村寄了20块钱，据他说呢是有人匿名给他寄了20块钱。你说这世上有这样的人吗？
0: 哎，你是说那20块钱的事儿啊？
2: 对啊。
0: 哎呦，那你们可真冤枉人梁大帝了。
1: 冤枉他
0: 啊？
1: 难不成难道是你给他寄了20块钱？
0: 哎，你们要是能不怀疑他，而且保证不跟别人说，我承认，但钱是我寄的。
1: 可为什么？
0: 嗨，那还不是因为他们家大毛的事儿啊。啊，我保证那钱是我寄的，我那儿还有寄钱的凭证呢。
1: 听你这么说倒是可以排除对他的怀疑了。
0: 哎，怎么还不给我送公安局去啊？我老在这儿等着干什么呀？
1: 哦，那叶啊，这你得感谢咱们全厂的职工。这不听说你被抓了，这大家这各车间班组啊，都为你求情呢。这公安局的同志说了，再去核实一下你说的关于有别人打他的情况。
3: 我呀，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是公安局的同志打过来的，是关于南艺的。在全厂同志们的请求下，公安机关又重新展开了侦破，结果查出这个王指挥啊，在别处还勾引妇女，结果呢，被人家该女同志的家属暴打了一顿。这南艺啊，虽然打掉他一颗牙，但是不构成轻伤，没事儿啊。
4: 赶快把东西要回来。
5: 对对对，
4: 快快快！
6: 嗯。好吃，好吃。
7: 小彤，来来来，
8: 哎哎，
7: 来，正好他们还没运走呢。
8: 大总，
7: 哎，
8: 好嘞，哎哎，你们干什么？反悔了？
7: 我告诉
8: 你们，
7: 你这狗屁证明材料还给你，现在一文不值啊！哎，你还开我一瓶罐头？行，你记着啊，你欠我一瓶罐头，杨桃的。你要不嫌弃，送你了啊！
8: 哎，走，站着，站着！哎呦，
9: 高干事是代表我们人事处和你们一起去的，高干事是党员，这重要的资料啊，都由他掌握。
10: 哦，你好，高干事。
11: 哎，
10: 你好，
11: 哎，
10: 您放心吧，我们两个敢想敢干的同志一定把真实的情况调查清楚。
9: 这就好，
12: 处长。处长，您得赶快给我开个介绍信，要不然我起不了全国粮票。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你说这次出去外调吧，住店这事儿我得开单间儿。您想想看，他们这帮老爷们儿，我一个妇女同志跟他们混在一块儿，多不方便呀。
10: 处长，你让我跟梁拉蒂一起出去外调啊？
12: 怎么了？
9: 怎么了？梁拉蒂同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别的不说，有些事儿在厂里那可是公认的，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这敢把皇帝拉下马。
12: 高干事，我想问您件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12: 就这趟出去，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住单间吧？
4: 美的你，你可不享受单人间待遇，你只享受三人间待遇。
12: 三人？
4: 当然了，同屋的肯定不是我和南艺，同屋的肯定是女同志。
12: 哎呦，吓死我了！哎呀，你说我这白准备了。高干事，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里面穿着裤子啊，我都系着个死扣。
10: 那你要跑到拉稀怎么办呢？
12: 你管得着吗你？我一个女同志，我这出门在外的，万一要碰到流氓怎么办？他要敢敲门，我立马给他咔嚓了。
10: 梁师傅，闹什么呢？
12: 嗯？
10: 啊，你觉得我会敲你门啊？

0: 哎，我在厂子里都不敲你门，我出门在外我敲你门干什么？我为什么呀？
1: 这谁都说不好。有些人吧，这在单位的时候人模狗样的，这一出来立马撒了花了，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哼，是吧，高干事？
2: 咱们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2: 安逸，我求你个事儿，梁亚队同志你也听一下。啊，我不去了，你们俩接着去外调。
0: 啊，你不去了？让我们俩去啊？
2: 也不是不去了，就是晚一两天走。你们俩先去，侧面找群众了解一下情况。
0: 高干事，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对呀，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刚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父亲病了，挺重的。
0: 哎呦，那赶紧回去。
1: 对对对，
0: 孝敬父母是应该的啊，共产党员也要孝敬父母。
1: 对对，
0: 去吧，高干事。要不然这么着吧，哎，我们和你一块留下来孝敬父母。
2: 那为什么呀？
0: 高干事，你看你不跟我们去的话，我们两个人一男一女多不方便呢。
1: 对，高干事，他这么一说反倒提醒我了。你说你不去，
0: 对，
1: 我们两个人去，他万一对我耍流氓，我反抗不了怎么办呢？
0: 哎，谁冲谁耍呀？我还怕你冲我耍流氓呢。你别忘了，你可不是一个人，家里还有四张嘴呢。
1: 你喊什么喊？高干事，反正我说什么都不跟他去了，我这名声再毁到他手里头了。
0: 我毁你？梁拉弟，我还怕你毁了我呢。
1: 切，不就是还惦记着小丁大夫呢吗？
0: 惦记怎么了？我就怕这次回去以后传出去，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1: 高干事，我不去了，你先立马给我打张票，我回去算了。
2: 行了，别闹了，我代表组织处命令你们两个人一起走。
3: 啊，等会儿啊，开始了啊，一、二、三，哎，行，你赶紧躲开吧。
1: 我躲，我往那边躲呀，
3: 往那，哎。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随心而悦，得福。
6: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2: 1120套餐，20份
13: 霸王叉100份。
14: 什么？
1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6: 你说，
1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7: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9: 胡闹啥了？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是来到了北京万达文华酒店美食汇自助餐厅。今年夏天哈、这个防控三高和往年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楼主任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代茶饮，听说是可以防三高护心脑，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啊。
0: 好嘞，
1: 看看尝尝大家尝出来有什么，其中有什么食材吗？
0: 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有点像山楂那个味儿，
2: 是不是啊？我尝的好像有点黄芪的味道。
0: 黄芪
1: 是这样。那么今年是2026年农历的丙午年，从《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理论来讲呢，今年属于是叫水运过盛，也就是说寒水过盛。那我们知道呢，水是克火的，心呢是属于火的，所以呢，今年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呢特别多，比往年要多一些。
0: 您在临床上也是这种情况吗？
1: 对，是的，临床上也会看到今年呢心血管的发生是比往年要多的，这个呢是和咱们五运六气的这个寒水过盛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护心阳，一定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所以呢，刚才您带来的这个代茶饮可以帮我们护心脑控三高，是不是？它里面都用到了什么样的好药材呢？
1: 刚才提到了酸酸甜甜的呢就是山楂。那么山楂呢它有化浊降脂的作用，可以降血脂。那么还有一味呢就是陈皮。陈皮呢有理气化痰，那么也有降血脂的作用。那么这个呢是葛根，葛根呢它有生清阳的作用啊，生清阳那么也可以降血脂降血压，有控这个血脂血压的作用。那么最重要的一味呢，我看大家能不能猜到这一味是什么啊？
0: 这个特像小树枝儿，
1: 而且它的外表呢是红红的颜色。红色就是丹嘛，
0: 丹
1: 就是丹参。
0: 丹参。
1: 对，我们对，
2: 丹参是丹参，党参是党参，
1: 党参是补脾胃的。那么丹参呢，红色是入心的。丹参呢，它有一个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呢，它还可以养心除烦。所以这个代茶饮呢，就合起来呢，就有一个活血通脉、降脂控压、控三高的一个作用，对我们预防今年心血管系统的发生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
0: 觉得这个配方真的是太实用了哈。那么这四种药。

0: 药材比例是多少，这个代采饮又是如何制作的呢？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呢，您就能够获得医院同款的控三高护心脑的代采饮的详细配伍和做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您啊要真正的想学点真本事养出好身体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所以楼主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那应对今年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在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多吃红色的食物，因为红色是入心的。那么吃红色的食物呢，有活血养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枣呀、番茄呀，这些入心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黑色的食物，因为黑色是入肾的，可以补肾，有补肾的作用。比如说黑豆呀、桑葚呀，这些都可以补肾。多吃红加黑，就是红色和黑色的食物，这样我们水火既济，那么既能固肾又能养心。这样我们全年的身体呢就能够调理好了。
0: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坚持吃这个红加黑的好食材哈。那接下来咱们这个任务就交给您了，贾大厨。
2: 好的，给大家做菜。红是什么？西红柿。哦，哎，黑是桑葚、西红柿、橘、桑葚、虾。这虾怎么能做得又嫩又滑呢？这里面将至的时候很有窍门。
3: 食物应多吃红加黑，番茄如何十秒去皮？
2: 这个皮就容易啊撕下来了。
0: 哎，这好容易。哎，
3: 虾仁如何爽滑鲜嫩？酒店级将至方法不容错过。
2: 就会又嫩又爽，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首先，我们先将西红柿上面啊打一个十字花刀。哦。我们将西红柿翻进去。翻进去给它烫一烫啊。这个皮就容易啊撕下来了。
0: 哎，这好容易。哎，
2: 去掉皮以后，我们把上面晾晾的话，就是把里面要镂空。这样以后，然后我们把中间用个勺、铁勺或者小刀，哎，都可以啊。好。镂空了里面，不要扔掉啊。哎，这个芯子是有用的。我们晾虾，虾子去壳的话呢，最好是买回来的时候冻一下。哦，冻虾的话就这么轻轻的拧一下啊，拧一下哎，这个筋哎，哎，那看这个筋，好出来了，哎，就把这个筋去掉了。好，
0: 这有什么去虾头的诀窍吗？一般我虾头就是虾头，筋就是筋。哎，
2: 这个稍微揉到一点，这是一个手法，就轻轻的稍微拧一下。
0: 贾大厨，您刚才说是要冻一下是吧？
2: 对啊，
0: 咱们是需要冷藏还是冷冻呢？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好？
2: 冷冻的话冻个10分钟，它这个一冻的话，它会肉和壳稍微分离了一下，哎，出来啪一扒就快了。哦，好，
0: 到了，
2: 我们下次就去壳留尾巴，哎，把它切成小粒。今天我教给大家是姜，哦，
0: 姜，
2: 姜一姜。如果您单纯的弄盐腌一下的话，是不对的，你看这样吃起来不嫩不爽不滑。哦，今天我教过您之后啊，它就会又嫩又爽又滑，
0: 酒店级别的哈。
2: 所以有时候只要动多一个小动作，哎，出来的效果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虾切好了以后加点盐，哦，一定要加点盐哦，盐不要多，这个加盐是要把水给锁住，所以我们一直要润润润，就跟我们的皮肤润一样的，你水分流失了就干瘪了就老了。虾子也是一样的啊，这个盐加的差的好，对啊，起粘性了，这时候哎，起粘性了以后，这时候水分基本锁住了，要使它更加的锁住。外面再来一点点东西，再来一点生粉。
0: 哦，是把里边的营养和水分都锁在里面。
2: 对呀，对的，对的，对的，这是外面啊包裹了一层，这是一个第一，加盐，第二加淀粉，第三再来点什么呢？加一点点小油，把它封住，待会儿炒的时候就会又嫩又爽。好，下面我们是把桑葚处理一下，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啊。洗干净了以后，我们要泡一泡。洗好了以后啊，非常简单啊，这个去掉就行了。
0: 好，
1: 可以补肾健脑。我们有一些，比如说记忆力不好的，那么吃桑葚是非常好的，
0: 是吧？我得多吃点。
2: 弄掉以后，我们把它呀切成和虾仁，差不多大小的哦。好，桑葚我也切好了。我们锅烧热了以后，

0: 油啊，油温不要太高，三成。我们把刚才香好虾仁下锅，下锅，哎，轻轻的拨开，这个你看看，一粒一粒的，非常的分明，
1: 鲜美的味道。
0: 对，好，关火。为什么要关火？只能给它五成熟就可以了啊！一会儿我还在焗。好，沥好油，放在这儿，放点小葱白，刚才

0: 把它熬一熬，有点沙沙的了，我们下面里面加点什么呢？
1: 加点水。
0: 这时候我们调个味道啊，一点盐，稍微加点糖提个鲜，我们使它的味道更加丰富的话，这个是关键。加点生抽，味道调好了，我们稍微勾这么一点点的芡啊，这时候我们把虾仁倒下去。
2: 下去，这个就是口感特别的丰富哈，
1: 不忌讳比较好吃。
2: 同时呢，它既有养心活血的作用呢，又有补肾健脑的作用啊，这个是营养非常丰富的。
1: 这个馅料要把它多填一点，还是填松一点，填紧一点？
2: 稍微紧一点，
1: 啊，
2: 这个小尾巴我们把它插在上面。
1: 哦，
2: 那讲大厨，您先坐着哈，在做菜的这个间隙呢，我们再来问问楼主任哈，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动作呀，或者是按摩手法，能够帮助我们辅助降三高呢？
3: 大家都知道这个八顿解啊，八顿解其中有一式就是第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那么对于今年咱们丙午年呢要养心嘛，对吧？那么它具有舒筋活络、养心通脉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任督两脉
0: 膝盖挺直，尽量的把我们脖子往后面，往后面看啊，往后面看，看不到为止。然后再呼气转正，然后再吸气，呼气再转正。这样呢，我们就是各做三次。每天呢，建议大家就是早晨或者是傍晚之后，就是饭后半小时左右，我们去做一遍。那么做一天呢，我们做六次，对于我们的五劳呀、七伤呀，都可以得到缓解。同时呢，也起到我们保护我们心脏，因为它有通行元阳气的作用
1: 啊。其实这个八段锦啊，被我们的国家体育总局列为全国推广的健身气功，一共呢是有80式动作，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个跟练版，每天起床跟练一遍。全天身体轻松，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获得完整的八段锦跟练视频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啊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很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吧。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的这个名额有限，想要真正的学点真本事，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下面我们这个西红柿已经填好了，尾巴也插上去了。好，用个砂锅开始焗。好，
1: 换了一个平底的砂锅。
2: 对，浅浅的一个颜值稍微高一点的砂锅啊。
1: 那咱们焗是用小火吗？
2: 小火，现在呢是把砂锅烧热。下面还有什么动作呢？这个啊，蒜粒又增加，来点洋葱，啊，变香了以后干嘛呢？把西红柿全部排队做好进去。火小一点了，这时候，好，我们盖上盖子，就是看到它散气以后，2分钟就可以了。
1: 蒋大厨，咱们这道菜为什么要用焗的这个做法呢？
2: 这个焗比蒸出来的和烧出来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这时候啊，1分半钟了啊，我们这时候变它稍微浇一点点料酒进去，再给它增加一点热度，就是蒸汽出来了。
1: 时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2分钟已到啊。
1: 好，
2: 打开砂锅盖。
1: 哇，这颜色太鲜亮了吧！
0: 这颜色一下起来了，
1: 是不是？番茄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再加上那个虾的鲜美的这个味道，
0: 对，还有葱姜蒜的这个清散的味道，
1: 而且还有果香。
2: 这普通的食材，做出高大的形状，
0: 高大，
1: 是的。
2: 漂亮！
1: 今年夏天啊，防控三高可是不一样的。楼主任呢，为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控三高代茶饮，适合今年夏天使用。

0: 那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方剂组成和做法的话，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获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非常的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所以呢我们把名额留给真真正正想学点真本事养好身体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所以这个夏天帮助我们护心脑防三高的番茄菊桑葚虾就给大家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的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
5: 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三步测试您的膝关节还能用多久。
1: 如果出现疼痛的症状，那么往往意味着已经到了比较晚的阶段了，甚至意味着这个关节已经到了报废的边缘了。
0: 当损伤产生时，您的膝关节里发生了什么？
2: 分层之后呢，营养物质呢就没法传到表面，很快就会出现那么变薄啊、剥脱啊、皲裂啊，逐渐的变到二级损伤、三级损伤、四级损伤。
0: 如何调补换，让膝盖多用几十年？养生卡马上播出，别让您的膝关节保险提前熔断。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带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来做一个关于自己膝关节健康程度，换句话说是膝关节寿命的小游戏。已经站在舞台中间的这位是来自应急总医院骨科的周帅医生，他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提前在现场发现的一位孟叔叔。孟

0: 叔叔说啊，自己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膝盖不适，但是有可能有一些小症状、小测试，他是过不了关的。所以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测试呢？我提醒现在正在收看养生堂的各位观众，你也和我们现场的观众一起，咱们测起来哈。
1: 首先第一个测试是按压测试，请大家坐在板凳上，
0: 咱们坐下来，
1: 双腿自然伸直，上前伸直放松，然后双手按压我们的膝盖骨，向下按压，然后左右活动一下，上下活动一下，然后对侧，也是按压一下膝盖骨，左右活动一下，上下活动一下。如果有沙沙作响的声音，那么膝关节寿命减一。
0: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小白板上写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听到了沙沙的响声减一。怎么样，孟叔叔，有声音吗？
2: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哈，这是第一。
1: 那
0: 孟叔叔也减一了，我没有，不减一。
1: 好，第二个测试是蹲起测试，请大家起立，然后自然下蹲，自然下蹲。如果大家蹲不下或者蹲下时有这种膝关节的弹响疼痛，那么膝关节的寿命再减一。
0: 叔叔怎么样？
2: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听到了咯嘣的声音吗？
2: 听到了。
0: 但是我觉得您蹲的，就比如说你看我比您稍微年轻几岁啊，我能蹲得很低，我发现您的这个幅度是有限的，是不是？
2: 如果蹲到下面骑着困难，
0: 骑得也困难，所以叔叔要再减一。那像我这样我没有觉得困难，但是你看蹲了两下，我现在觉得左膝略微有一点疼了，然后我听到了嘎嘣的声音，主要是从左边。
1: 那你应该也减一。
0: 我也减一。好的。
1: 好嘞。
0: 好，我现在是负一分，还有一样跟我们一起减一的先记录下来哈。第三个动作，
1: 接下来是第三个测试，就是立线测试。
0: 立线，
1: 大家自然伸直，双腿自然伸直并拢，双足并拢。如果这个膝关节挨不上，说明这就是膝内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O 型腿。反之则是膝外翻，也就是 X 型腿，提示双腿的下肢立线不垂直，然后膝关节寿命再减一。
0: 叔叔怎么样？叔叔您尝试着。
2: 我基本上可以。
0: 可以。
1: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叔叔的膝关节有没有挨上。挨得挺好。
0: 挺好。
1: 对。
0: 那叔叔现在的得分是负二分，我的得分是负一分。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电视机的观众，有没有负三分的？怎么我们的摄像大哥都举手了？负二分的请举手示意我。哦，好几位阿姨都是。哦，也有叔叔举手。好的，说明我们跟这位孟叔叔的情况很相似的观众大有人在。周老师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我们的膝盖的寿命下降了。本来他可能跟着我们一起活到90岁、100岁甚至更长，但是有可能当他寿命下降的同时，我们就不能用他一辈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另外一位专家帮助大家详细的说明。那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想要提前知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关于膝盖健康程度的检查的方法，未来膝盖养护的方法，甚至未来手术的方法都提前发给您。当然，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也会和您进一步的取得联系啊。我们先请孟叔叔回到座位上。也掌声送给周帅医生，谢谢您。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应急总医院骨科主任董威，帮助大家来解读我们的测试结果。掌声欢迎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欢迎您。
3: 你好。
0: 您好。来，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在您上场前，我们请所有观众一起来跟着周帅医生做了那个测试，我扣一分。这个结果说明什么问题呢？
3: 刚才的这个测试呢，反映的是我们膝关节的功能。我们的膝关节里啊，有一个结构非常精妙的一个保险，这个保险结构的功能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膝关节的寿命。
0: 我来问问现场的刚才几位阿姨，你有什么症状吗？你知道自己的膝关节会不舒服？
4: 我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这个腿就是非常麻木，然后呢就感觉，湿湿拉拉的疼，蹲不下去，蹲下起来就是相当费劲。
5: 有时候蹲起来就有点吃力，然后也是天气不好，预先知道会腿酸，特别是左腿酸痛。哦，
0: 看你好像还穿了一个像护膝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袜子。
5: 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会加上护膝，以免它疼痛。
0: 我明白了，所以虽然您 觉得这个温度是可以穿裙子，可是膝关节不让您只穿裙子。

0: 子。
1: 对对，
0: 您就只能穿个七分裤，露出一截小腿没问题。
1: 是这样的。
0: 您把话筒给一个女孩子，我想问你，你这么年轻，20出头，你应该不会下雨天腿疼吧？
2: 我不会，我症状是那个立线不垂直。
0: 嗯嗯，就是并起来的时候中间是有一条缝。
2: 对，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爱翘二郎腿。
0: 哦，有可能。我们正好一起来问问董主任哈。谢谢。不同年纪的人会有不同年纪的困扰，董主任您先分析分析，他们这些症状和我们讲到的膝关节的寿命有关系吗？
3: 是的，都是有关系的。膝关节如果有了损伤之后，我们里边可能会有一定的那种滑膜增生或者其他一些类似这种病理性的改变，那么在有气压变化的时候可能就会提前有一些反应，做天气预报一样，是这么一个原理。
0: 那小姑娘呢，说是跟翘二郎腿有关系吗？
3: 这个应该说关系并不是很大，出现 O 型腿多数是跟先天因素有关。然后有些年龄偏大一点的一些朋友出现 O 型腿，那么有可能是磨损引起的。 O 型腿内侧磨损会比较重，那么磨损越重越会加重。除了刚才观众朋友们提到的这几个症状呢，还有一些表现，比如我们有些朋友在走远路或者走路时间长之后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的肿胀的这种感觉，那么休息一下呢会有缓解。另外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在早晨起床或者是久坐之后，在一站起来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关节比较僵硬，那么在活动几分钟之后症状会有缓解。另外还有一部分朋友在运动或者说甚至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突然间腿就没劲了，我们通常说打软腿，这种表现也都反映了我们膝关节的一个这种损伤的可能。
0: 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保养它的好办法，接下来呢董主任会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说清楚。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把我们节目的细节都发给您。那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症状，我们一直在讲不舒服，觉得凉，觉得酸，但是唯独没有讲一个词，疼。它会疼吧？
3: 如果出现疼痛的症状，那么往往意味着已经到了比较晚的阶段了，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可能意味着已经需要进一步的手术治疗了，甚至意味着这个关节已经到了报废的边缘了。那么刚才周大夫带上大家做的这些测试呢，也是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给病人做的一些测试。这个压力测试呢主要是测试我们这个保险磨损的程度，蹲起测试呢主要是看这个保险机构的运行状况，立线测试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保险结构的受力是否均衡。
0: 所以看上去只是三个最小的动作，可是测试的是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保险结构的三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当我们已经出现症状，扣一扣二或者扣三的时候，膝盖里那个保险机制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3: 那么它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责任重大，这个结构替我们扛下了我们身体的重量，然后能保证我们膝关节能够活动自如。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不喊疼，哪怕每天承受了几百次甚至上千次撞击，它也不会喊疼，因为它上边没有神经分布，所以说在损伤的早期是没有表现的。
0: 这没有神经感觉不到。
3: 是的，
0: 明白。第三个特点呢？
3: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损伤之后自己修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难长好，上面没有血管，就是我们的营养就很难进入到这个结构里，所以它一旦损伤之后靠自己修复是非常困难的。
4: 我们的关节里都有一个特殊的关节保险，防止骨骼硬碰硬，自如活动全靠它。因为它没有神经，所以即便损伤了也感觉不到疼痛，没有血管，所以很难自我修护，只有到了它完全磨损殆尽，骨头直接磨骨头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
0: 我们准备了一组非常形象的道具，大家来看，从1一直到4，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保险结构，那么它是一个一级的损伤，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薄了，
0: 保险结构变薄了。
3: 我们看到这是局部蓝色这个区域比正常的区域已经稍微变薄一点了。那我们看二级的损伤，用我们这个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裂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变薄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小的裂缝
0: 啊，它的这个上面非常浅显的地方出现了裂痕。
3: 对，有裂缝了。那么到了三级损伤，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深了，我们可以看到前一级这个裂缝还没有到下边的这个厚度，那么到这个阶段已经深达到下边一层了，就几乎全层的已经都透了。那么到了四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缺了，就是局部已经都没有了啊，它已经这是正常的，这个地方通过经过磨损已经没有了。
0: 当然了，不同的阶段可能

0: 疗的方法和手段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请董主任给大家说说。我猜第一个阶段是保守治疗。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说的非常对。
0: 保守治疗，然后到了二级，当它开始裂了，我们是应该用补救还是手术？
1: 对，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补救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口服一些药物，通过关节腔里的注射等等。
0: 我们刚才现场减一或者减二分的人，甚至减三分的人，是到了哪个阶段？
1: 减一分减两分通常情况下是在一级和二级这两个阶段
0: 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今天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有可能是保守的方法，
1: 对，
0: 或者是补救的方法。
1: 是的，是这样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如果不仅仅是裂了，而且裂的这个口子越来越深，应该还不至于报废吧，是手术，
1: 是的
0: 吗？
1: 是的，如果磨损到了这个程度的话，那么很多病人常规的保守治疗效果就已经不会太理想了，就已经需要手术治疗了。那么这种手术治疗呢，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种做关节置换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比较大的手术。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手术方式来解决这么一个磨损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那最后四级的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关节到了报废的阶段，这个时候就得换关节了。
1: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疼不疼，这个很关键。我们的膝关节在出现疼痛症状之前，可能已经有了这种轻度的损伤，所以在这个损伤程度进展到三级之前，大家越早找到医生，寻求下一步的这种治疗方案，往往能收到越好的治疗效果。
0: 我们的膝关节的寿命就会越长。不过说到这儿啊，董主任，我们已经埋了很久的悬念了，到底膝关节的这个保险开关是什么？
1: 膝关节的重要的这个保险结构就是我们的关节软骨。
0: 关节软骨，那么我们越早发现它效果越好。可是我们怎么能知道现在保险额度有多少？接下来呢，我们要同样有请出来自应急总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杨静，我们掌声欢迎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又给您准备了一个模拟道具，然后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水晶球。
2: 好嘞，
0: 请您解释一下我们要给大家模拟的是什么样的过程。
2: 好的，这个呢就假设是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软骨，下面呢是骨质，上面这层白色的呢就是关节软骨。这个呢我的意思是呢，就是咱们身体的体重或者说这个软骨的负重。我们平时在运动或者生活中呢，这个身体的重量呢会施加在这个软骨上的压力。这个适当的压力呢，其实对这个软骨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这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外伤，或者是从高处坠落的这种压力太大的话，就会超过这个软骨的负荷，这个软骨呢就会发生变形，塌陷。如果我们把这个负荷加大的话，我们就会给软骨带来一个较大的损伤，就会出现一个很深深的压痕。这种冲击或者负荷持续多次的出现，就会对这个软骨造成了损伤。体重呢或者重物对这个软骨进行了一个碾搓伤，碾搓这样的是一个其实是侧向的或者是旋转性的这个力量，这样呢超过了它的负荷，就会出现褶皱，甚至会出现软骨下层的剥脱，我们叫波纹征，也就是说这个软骨和这个骨质之间出现了空隙，
1: 就像水波一样，水波纹一样。
2: 分层之后呢，它的这些营养物质呢就没法传到这个软骨表面，它呢很快就会出现变薄啊、剥脱啊、皲裂啊这些情况。随着这个程度和面积的越来越大，它就会逐渐的变到二级损伤、三级损伤、四级损伤。
1: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应该也是属于刚才说到的一级损伤，只不过它的表现呢是这一个剥脱，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变薄，那么这两个都是属于一级损伤的一个表现。
2: 如果只是轴向的力就是压到一个凹陷，如果加了旋转或者说剪切的力，很快就会把这个软骨磨穿，持续反复的多次重复这样的刺激，它就会导致软骨的破损。我刚才只是模拟了一个部位，咱们人站立的时候可能是膝盖的内侧，也可能是磨损膝盖的外侧，也可能是磨损这个髌骨的后面啊，这些软骨的位置呢随着不同的运动呢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嘛，都会发生。
0: 所以受损的不会是只有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小个部位。
2: 对。
0: 而当它的损伤开始，它就走向了一条我们关节磨损的不归路，我们希望能够停止并且逆转它。那我们到底如何来判别，杨主任，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保险额度还剩多少呢？
3: 不觉得疼不代表您的膝关节没被透支。如何判断膝关节的保险额度还剩多少？养生堂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膝关节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我们有具体的方法吗？
2: 其实在软骨损伤的早期一级二级的时候，没有特别特殊的或者说特异性的症状，但是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如果注意的话也能发现一些线索的。找一个现场的观众，我们大家配合一下，我跟做一个检查。
0: 我们请中间的这个减了2分的阿姨先来到舞台中间啊，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您贵姓啊？
8: 我姓李
0: 啊。我们请杨主任给李阿姨检查一下。
2: 好的，您先坐到这个凳子上，我看一下。
8: 谢谢。
2: 您给我指指您平时疼的位置。
8: 他就很痛，阴天下雨他会提前预知我的腿酸，完了下楼呢会有响声。
2: 您这个走平地会疼吗？
8: 不会的。
2: 您的这个髌骨后面的这个软骨啊就变薄了，出现的问题。
0: 阿姨说他的这个疼痛不是常时态，而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或者爬楼梯的时候，或者跟阴天下雨有关。他这种情况，他腿部的这个保险丝烧掉了吗？
2: 从这个症状上来判断，其实已经很危险了啊。其实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保险可能已经有些问题了。
8: 那主任，我问到了几级了呢？
2: 做几个动作的检查来试一下。第一个是蹲起，就是不扶着任何的东西，直接蹲到底再站起来。您试试。
8: 起。这样还
2: 挺好，
8: 还可以。
2: 这还不错的。那我们这边有个台阶呢，我带着您走个台阶，我看看什么情况下会疼。我扶着您。
8: 不用扶，你看我怎么样啊？
2: 好吧，
8: 我这样迈，我就吃力的时候会痛。完了我就
2: 试试。
8: 这个腿不痛，就这个腿有
2: 点痛。这就好一些，对吧？
8: 完了，这个就是这个。
2: 也是在前方最疼，对吧？
0: 好，
8: 对，
2: 好嘞。
0: 来，阿姨慢慢的再下台阶试一下呢。
8: 我下的时候吧，就有点痛，就有点声音。
2: 阿姨，您那个都是用左脚下的，咱们交替下。
0: 交替下，
2: 左一下右一下的。
8: 好吧，
2: 重新来一次。
0: 你看阿姨其实会保护性的不用左腿跨台阶，阿姨扶着您，您小心慢慢的转过来啊。交替下，交替下。
2: 这个会疼吗？
8: 这回就有点响声。
2: 你看
8: 你听不到，我自己能听到。
2: 是
0: 左腿的响声。来，阿姨我们回来
2: 位置上。
0: 阿姨您可以坐着，坐着说。
2: 几次疼痛都是在这个同样一个位置，对吧？对，这个呢是一个膝关节的模型，这一部分呢是股骨，下面这部分是小腿骨，是胫骨，前面这个圆圆的呢是髌骨。我刚才让您做这些动作呢，其实就是弯曲膝盖， 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髌骨啊会和这个股骨发生摩擦，啊，它的压力大

0: 的时候，您就出现了疼痛。啊，是为什么会疼痛呢？是因为髌骨背面的这个软骨结构，它发生了刚才咱们说的损伤，所以就会发生摩擦、压力大、疼痛。
1: 啊，活动的时候，
0: 所以大概率是因为它导致的这个问题。
2: 嗯，好，那阿姨算一级、二级、三级？
0: 其实，在软骨损伤的一二级的时候啊，大多数症状很轻，都没有什么特异性，所以也不会让太多人警觉，只是觉着不舒服，运动完了不舒服，上下楼不舒服，它也没到疼的那个程度，所以很多人是忽略的，不太重视的。但是到软骨损伤相对重一点的三级四级的时候，就会出现了疼，然后疼的程度和频率会加重。现在呢，只是特定的动作疼，可能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走路也会疼。然后刚才的阿姨，上下楼梯的时候会疼，蹲起的时候还可以，所以她的程度来说，凭经验来判断，可能在三级左右，
1: 已经都到了三级。
0: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检查再来确认的。
2: 至少阿姨到了必须引起重视，不能在家不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的阶段了。阿姨刚才说到明确的那个疼痛的位置是在髌骨的上方，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如果还会在哪些位置感受到疼痛，都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软骨的损伤有关系。
0: 还有一个最常见疼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内侧。我们的这个亚洲人呢，其实 O 型腿相对来说常见一些，而且这个下肢的力线呢稍微会偏内侧，所以我们膝盖的内侧会磨损的相对多一些。除了这个疼痛之外呢，还伴随着这关节的肿啊、肿胀感觉，还有僵硬的感觉。我呢用这个黄色的标签呢来简单的标一下这个最常见的部位哈。
2: 是一个范围哈、
0: 对，因为这个肿胀和僵硬的这个感觉呢，不像疼痛发生的那么准确。它一般是一个范围。我们稍微往上贴一点点哈。
2: 这基本上是涵盖了整个膝的全部范围。
0: 对，还有一个膝关节的后侧。对，上周我在门诊就有一个60多岁的阿姨，广场舞之后呢，就是在这个膝关节的两侧啊，肿肿胀胀的，按压呢其实已经有那种波动感了，肿胀的感觉呢还会向后方这个蔓延。检查之后呢，发现，已经是骨性关节炎，而且还有腘窝囊肿。所以这个关节的积液呢也比较多。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软骨损伤的四期的表现吧。
2: 四期的表现。
0: 是的，虽然它的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啊，只是以肿胀为主要这个症状来的，但是检查之后呢，仍然发现这个软骨损伤还是挺重的。
2: 有可能不一定疼，只是表现为肿和僵，而肿的范围和僵的范围就更大了。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在第三级的时候已经到必须要重视的阶段了。阿姨刚才在下楼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自我保护，就是他用比较好的那一条腿来下楼梯，让他少承受一点点负担，让他少疼一点。我经常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很省力的方法，就是下山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侧着走，好像能够轻松一点。我们会给关节不好的人这样的建议吗？我们偷着一点，省着一点力。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膝关节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0: 如果我们这个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发生这种疼痛的时候，本能的会去躲它啊，比如说我左腿疼，我就会经常用右腿下，省着左腿用。还有两个腿都疼的时候，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侧身或者斜身下楼梯。还是这个膝关节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如果上下楼梯呢，我们这个膝关节是一个轴向的运动，和这个关节的这个朝向是一致的话，它只是一个磨损增加的问题。但如果一旦我们侧向活动的话，我们太多的活动会引起这个关节的松弛，尤其这个侧副韧带的损伤。如果下楼的时候重心超过了这个的力线，都会对外侧或者其他位置的软骨造成其他方向的压力和剪切力，反而会影响更不好。
2: 哪怕住在一层，也可能也会要爬一个小小的台阶，这个时候 作为这个骨科的专家，您给大家什么更好的保护膝关节的方法呢？
0: 是我经常跟那个病人说，减少次数。第二呢，就是能空手爬就别背着包爬，减少它的负荷。第三呢，实在不行

0: 就可以用一些器具来辅助，比如说咱们说的护膝或者髌骨带，戴上它之后呢，会缓解一部分髌骨关节的压力啊，从而呢减轻症状，减轻对这个软骨的磨损。
1: 比较适合我们这位阿姨上下楼梯的时候用吗？
0: 对，这个但这个东西呢，我还是建议是短期用，不建议长期用。用的时间太多的话，也会导致相应周围的肌肉和韧带的萎缩，反而达不到那么好的目的了。
1: 所以那这个短期我们如何来选择？
0: 比如说我今天就要出门一趟，这个要下我三层楼的台阶儿，我可能用这么一次，但不适合每天，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常规的手段，出门就带着它。
1: 明白了。
0: 把它打开啊，放到这个膝关节的前方，
1: 就放在髌骨的下缘。
0: 髌骨的下缘，我们能摸到一条粗粗的硬硬的筋，我们叫髌韧带。我们就把这个凸起的这个位置放到这个髌韧带，它这个弧形呢就贴到这个髌骨的下缘即可。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捆扎带呢绕过来，
2: 固定上。
0: 但是呢，这个东西也不能太紧，太紧的话影响血液的循环，太松了也起不到作用。大概呢，
1: 什么样的紧度
0: 都可以融过一个指头，
1: 一个手指头。
0: 对，然后松紧度位置调整合适了。
2: 我感觉不影响走路。
0: 是的。
1: 阿姨，您走一个台阶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好吗？来，我们请杨主任也保护着。
0: 好的。
1: 小心啊。
0: 慢一点。
1: 有变化吗？
2: 感觉不那么痛了。
1: 真的会有一些
2: 帮助。真是有帮助的。
1: 那您再下来试试。
0: 再
1: 下来试试。
2: 我看一下。这个确实挺不错的，
1: 确实挺有用哈。好的，谢谢阿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杨主任说的是我们不能一天24小时的依赖它，只是必须要出门，必须要爬楼梯下楼梯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保护。谢谢阿姨帮助我们来做这个演示，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阿姨。
2: 谢谢主持人，
1: 来，祝您健康，请阿姨先回到座位上。
2: 谢谢两位主任。
3: 谢谢。
1: 刚才杨主任说了，阿姨这种情况可能要到医院去进一步做检查。那杨主任，我们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当我们怀疑我们的膝关节可能已经不太舒服，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更好的确诊？
0: 在针对软骨损伤这一块呢，其实膝关节的核磁就可以完成。但是呢，可能还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啊，其他的疾病状况啊，还有症状呢，可能还要排除一些其他的炎性疾病啊，可能要做一些抽血啊，类似于其他的检查。但一个核磁确实就可以明确软骨损伤的程度了。
1: 明白，核磁是金标准。
0: 对，
1: 在核磁的影像下，我可以明确的看到软骨还剩多少，哪里有出现缺损。
0: 对，损伤的面积、部位、深度都可以看到。
1: 明白。那当然了，我们看在舞台中间，此时此刻又出现了一组道具，我们从它的这个表面上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画的软骨损伤的不同程度。那问问董主任啊，既然我们刚才说有1级、2级、3级、4级不同程度，我们针对性的方法原则也不一样，对不对？
4: 是这样的。最右边的一个呢，对应我们刚才说到的1级或者2级的损伤。那么这种损伤，我们的治疗原则概括成一个字儿，就是调。
1: 调。
4: 对。那么中间这幅图呢，对应的是我们的3级损伤，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补。那么最左边这张图对应我们刚才说到的是4级损伤，那么它的治疗原则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换。
1: 调，我们想中医讲调理，调是最好的阶段，补，修修补补吗？换，就刚才那位阿姨被说有可能是在3或者在4的阶段。阿姨，我问问您，如果要换膝盖，做手术把您的膝盖换一个新的，您觉得害怕吗？
2: 如果要换，我会非常害怕。
1: 怕什么？
2: 不如以前了，或者是会养挺久吗？
1: 会很疼吧，然后需要养很久。换了以后是不是还能像我原装的一样那么好用？会不会有一些并发症？您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如果我需要换，我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就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哈。
2: 对，
1: 所以我们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对不对？可是就此时此刻坐在您旁边的这位先生杨先生，就是两位主任今天请来的一位真实的患者。对，据说杨先生

0: 生也做了手术。我们先请您走到舞台上走两步，让我们看看好不好？来，掌声欢迎杨先生。哎，走得很没有问题啊。
1: 哎，大家好。
0: 您是哪个膝盖有问题？右腿。可是看您走那两步非常好，很稳。
1: 现在养得很好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我2025年10月份做的手术吧。
0: 2025年，那就是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讲讲怎么出了问题，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
1: 我以前比较胖，为了减肥我开始跑步。
0: 有多重啊？当时
1: 最重的时候有160斤，你看我减下来了。
0: 对，现在没肚子的。现在多少斤？
1: 现在130来斤。
0: 跑了多久？
1: 将近10年吧，一周跑一回长的，8、9公里、10公里吧。哇哦！平常就是小区里边周边跑个2、3公里。23年的时候吧，我就腿有点不舒服了。以前不是能跑挺远的吗？后来就跑不了那么远了，就感觉就不舒服了。后来上下楼也不舒服，也疼。后来我到别的医院也看过几回，也开过药，吃过止疼药，也开过氨糖之类的药。
0: 氨糖。
1: 我还贴过膏药，也
0: 没什么效果。
1: 也没什么效果，就是缓解。当时是不是？后来就去他们医院找了两位主任看了，看了看，说检查完以后我这达到3级了。
0: 哦，3级。
1: 三级了，确实也对我也挺难受，挺疼。我的两位主任建议，说是做手术。
0: 您不至于3级就换膝盖了吧？
1: 没有换。
0: 没有换
1: 、
0: 还是原装的。
1: 对，还是原装的。做了个小手术。
0: 小手术。然后效果怎么样？
1: 这不是做完以后静养了1个来月吧？可以就下地，我拄个拐什么的，自己能用动。能走，慢慢的。现在你看养的我没事儿。
0: 那个刀口大吗？
1: 没有，就看不见了。
0: 当时手术的时间多长时间？
1: 手术打完麻药，我也不记得，打完麻药我都睡着了。
0: 很快就做完了。
1: 很快就做完了。
0: 您现在对手术效果很满意？
1: 很满意。为啥？我感谢两位主任。
0: 董主任做的还是杨主任做的？
2: 杨主任，
0: 您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好吗？
3: 当时是一个这个髌骨关节的人工损伤，大概在3度左右，所幸的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他这个年纪如果做这个关节置换吧，有点太早了，而且他对运动还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做了一个微创的手术。对这个软骨呢进行一个修补，这样呢又能保留了自己的关节，然后呢又能促进软骨的再生，最大程度的恢复自己这个正常的生活吧。
0: 哎，那杨大哥，您现在还能跑步吗？跑两步？
1: 现在是不敢太剧烈的运动，
0: 但是实际上是可以的。
3: 是的，
0: 虽然您说不好意思把您的手术刀口给我们看，但是通过您对这个手术的满意程度，我们就能知道这其实是给很多需要做修补手术的患者一个新的希望。
1: 对，
0: 谢谢您，我也送给您一份小礼物。杨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祝您健康。谢谢，请您回到座位上。谢谢。杨先生做的这个手术到底叫什么呢？我先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就是到了3级的程度，补是软骨支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用动物的这个膝关节来做一个模拟，我们请董主任和杨主任帮助大家展示一下那个支架怎么放。
3: 这个是一个牛的膝关节，我们在上台之前呢对这个软骨啊进行了一个处理，模仿了一个软骨损伤的这个病灶，就能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一块儿，这一块呢软骨已经剥脱掉了，只露出了下面的这个骨质。我们这个手术呢其实是一个微创手术，这些操作呢都是在关节镜下操作的，只不过现在呢是用一个动物标本吧来模拟一下，我们要用相应的工具对它进行一个清理，让它变到一个深浅一致，然后相对规整的这个程度，然后呢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叫微骨折的操作，这是一个经典的手术操作。我们需要用这个尖锥对这个病灶的基底的骨质啊进行一个打孔，深度呢大概3-4毫米左右， 然后呢，这个目的呢

0: 是为了让这个骨质里的骨髓细胞或者生长因子沿着这个孔渗出来啊，通过它呢刺激形成新的软骨层。在这个每个孔之间的距离大概也在3-4毫米左右，这样接连的重复，我们会完成一系列的孔洞的钻取。
1: 要打好几个小洞哈。
0: 嗯，对。
1: 杨先生在台下看着的就是当时他自己做手术的全过程。
0: 对，
1: 你不用打那么多。
0: 嗯，就这些了。
1: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0: 然后完成这些操作之后呢，我们会用这个配置好的软骨支架。这个软骨支架呢，
1: 这就是支架啊，
0: 分子层
1: 的支
0: 架。对，它是膏状。它全名叫纤维蛋白软骨修复支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金属的硬质的支架。
1: 出来是乳白色的液体。
0: 对，出来以后呢，有点像胶冻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我们把它呢均匀的涂抹在这个刚才手术的创面上，
1: 涂上去就好。
0: 对的。
2: 是的。
0: 它会慢慢的固化变成一个果冻的形状。
1: 大概多久？
0: 大概3-5分钟吧
1: 就可以啊。
0: 对，是的。然后它就留在这个创面上，跟它粘合愈合，然后慢慢的形成一层新的软骨。这个厚度呢和这个正常的软骨厚度几乎一致，强度呢也能达到类似的强度。
1: 哇，那这个修复看上去很方便。
2: 是的，而且创伤很小。我们可以在关节镜下操作，
1: 这就可以了吗？
0: 对，等它干燥之后呢，这手术其实就结束了然后整个手术的创口呢，也就是2-4毫米的小孔，非常小。然后术后呢，根据这个手术操作的部位，康复的计划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就是在3周左右就可以活动膝关节啊，简单的负重第二天就可以下地的。
1: 它能够跟周围的原生的软骨粘附在一起，不再容易被磨下来。
0: 是的，是的。嗯，
1: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一个是年纪稍微轻一些的，第二呢就是软骨损伤病灶面积稍微小一些，然后深度呢还比较深，比如说3度的、4度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无论是董主任还是杨主任都在提醒大家，如果你出现了明显的疼痛，就有可能已经是第3个阶段了，我们要尽早去医院。因为这个时候可以用相对来说更安全、更稳妥、更不受罪的方法来进行软骨的修复。那当然了，如果这一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医院，那个磨损的面积更大、范围更广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最后一步了，对不对？是的，就是刚才那位阿姨说，我最怕遇到的膝关节的置换。
3: 74岁的王女士受双膝关节疼痛困扰了10多年，膝关节软骨的损伤达到了4级，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在接王女士到手术室的路上，她掩饰不住的开心。
4: 阿姨，你紧张吗？
5: 我不紧张。
3: 董威主任团队通过机器人制定了详尽的手术计划，使用机器人辅助技术帮助王女士置换一个顺滑好用的人工膝关节。
6: 这磨损的软骨的就是
3: 在术中精准地截掉了王女士病变的骨关节，植入了人工关节，手术非常成功。术后第二天，我们看到王女士就能够下地进行锻炼了。这是怎么做到的？机器人辅助技术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1: 为什么要用机器人？厉害在哪？
2: 因为机器人手术呢，它跟我们传统的手工手术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提前做一个完整的术前规划。术前把这个病人的相关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假体用什么样的型号，做一个初步的模拟。这样呢，我们在术中就更加有把握，可以做到截骨更加精准，对周围的血管、神经、韧带、肌腱等软组织保护的也更加到位。那么我们都知道，关节置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手术，做这个手术呢，对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学习曲线来学习这个手术，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术水平。那么对于很多医生来说，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那么借助机器人的帮助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学习曲线大大的缩短，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手术效果。对于这种手术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来说，机器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在术前就对这个手术的整个过程做一个判断，我们可以在

0: 术中更多的让假体去适应病人的情况，而不需要让病人术后去慢慢适应这个假体在他体内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这是一个我们模拟的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膝关节。董主任说，刘静你敢不敢挑战一下？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这是头一回在养生堂的现场做骨科的手术。
0: 这是我们说的摆锯。
1: 这是锯子？
0: 对，这是锯，你可以试一下按它一下。
1: 按这个吗？
0: 对，按扳机。
1: 哦，
0: 对，所以这个锯是非常锋利的。
1: 是的。
0: 嗯，对，如果它要是碰到神经、血管、肌腱、韧带等等结构，很容易就损伤到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肢骨的模型，这个是我们大腿骨，就是股骨，这个是小腿骨，就是胫骨。那么我们术中呢是要把胫骨、股骨都要去做截骨，股骨截五刀，胫骨截一刀。那么今天呢，我们为了降低难度吧，我们给这个胫骨截一刀，要把这个胫骨上边这儿锯掉一层。
1: 好的啊，我要请上我的助手，我要请周帅医生帮忙。那当然，同时我们来连线应急总医院的手术室。
2: 在应急总医院骨科，赵小葵主任医师也使用机器人辅助进行了一次模拟截骨，和现场主持人的操作比起来，效果怎么样呢？
1: 他是不是要截上面那五刀比我更难一点？
0: 我们的这个赵主任呢，他会在甲骨上用机器人做一个完整的手术流程，也就是说要截到六刀。那么给您呢就一刀。
1: 我最简单的，太好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架子啊，董主任？这是提前我们在正常的手术当中也要先定位的。
0: 对，是的，
1: 开始了。
0: 走。
1: 哦，好紧张啊。我通了吗？
0: 没有，
1: 还没有。我到顶了。
0: 这位透了，
3: 拿了吗？透了，
1: 过不去了。
0: 过不去，那先我们把这个去掉，然后再继续。哦。然后继续，连着这个槽继续再锯。
1: 哦，我就可以锯通了，是吗？
0: 对。这边还没锯完。
1: 哇塞，我好紧张，我手都酸了。
0: 对，上槽继续锯。
3: 好。哇。
0: 好。这块已经锯下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您看您锯的这个，它是有台阶的。就是
1: 我锯到对面了。
0: 对，如果是一个已经接好的骨床了，你再这么一刀下去的话，可能就把骨头这个强度要破坏了。破坏之后再装上假体之后，它的稳定性或者说它的这个抗这种外力的能力可能就会产生
1: 受到影响。
0: 对，比如说受到外力可能容易骨折呀，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
1: 所以真的是拿着这个锯子才会意识到这个难度有多大。
0: 您这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到这个截骨面实际上是不光滑的。
1: 对，有一些
0: 有个台阶。
1: 对，
0: 这种台阶就是说我们在手工的时候对这个手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高。如果说手稍微偏一点，或者是像你说的抖一下，手不稳了，就会出现这种截骨不平的这种情况。那么截骨如果出现不平整的话，装上假体之后，它两侧受力可能会产生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假体的寿命有可能受到影响。
1: 谢谢各位厉害的医生帮我做助手。哇，做医生真的好难啊。我们来看看家里的这位赵主任完成的怎么样了。
4: 现在我们把股骨的假体跟胫骨假体都已经安装上了，它是严丝合缝的，假体的匹配度也是非常好的，
0: 缝隙很均匀，
1: 确实非常的精细啊。当然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个模拟，如果真的有需要去医院做这样的关节置换手术，在咱们医院大概有多少钱，贵吗？我好朋友的妈妈做过关节的置换术，我记得时候那个时候好几万换一个关节，还有更贵的。
0: 随着我们现在的国家的集采政策以及相关的一些要求，我们这个费用呢应该说是比以前会降低很多了。像这样一个我们用机器人做这样一个手术，全下来的话，如果是北京市医保的话，那么可能自费部分就10000多块钱。
1: 给大家做这个演示是告诉大家，我们当然是有方法的，但是养生堂我们总是希望不要把做这种大手术放在救命的位置。当我们出现了症状，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找医生寻求帮助，我们可能连修补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通过一开始调的方法哈。调是要怎么调呢？减负，药物再加上注射。
0: 减负呢，主要是我们减轻我们的体重。药物治疗方面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些药物呢可以这种帮助软骨生长。
1: 对，我们寻求医生的帮助，医生就知道开什么样的药了。注射，
0: 比如说从早期的我们说的打封闭，到后来呢，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PRP， 叫副血小板血浆，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软骨进行修复的一个选择。
1: 既然说对于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严重程度，我们更好的方法是调，那我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 锻炼能够更好的给我们的关节起到保护。

0: 保护的作用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的杨主任接下来就要教大家具体的方法了。杨主任，我们是坐着还是站着？
1: 我们坐着吧。
0: 来，请坐。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我们也可以坐下来。
1: 这个动作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2: 一招最强护膝动作，赶快一起坐起来。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膝关节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就是我们比如说左腿吧，我们想把左腿伸直啊，轻放松的放到地上啊，然后呢完成一个脚尖向上勾起的动作啊，尽最大的力量，最大程度的向上勾起，然后呢伸直膝关节并向上抬起，抬到尽量高的位置，大概30度-40度的样子就可以，然后维持这个姿势这个角度大概5秒钟左右啊，可以有点轻轻的发抖，然后呢再缓缓的放下，千万不要直接重的摔在地上啊，每天重复这个动作，比如说左腿10下，右腿10下，这样是一组，每次呢2-3组就可以，早中晚都可以做一次。通过这个动作呢，来强化我们的股四头肌，从而呢稳定我们的膝关节。我来说口令，大家跟我一块做哈，伸左腿，勾脚，抬起，1、2、3、4、5，好，缓慢放下。好，左腿做完了，我们的右腿再来一遍哈，伸腿伸直勾脚，1、2、3、4、5，好，缓慢放下，以此类推啊，反复的循环就可以。
0: 运动很关键，保养好我们的膝盖更关键。日常生活当中吃点什么对我们的软骨是有好处的呢？我们的导演给大家设计了一道猪猪组合，据说非常的美味，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0: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酥米猪猪肉丸，这外壳呢是焦香酥脆的米香，里面的肉丸呢可不一般，更加的油润，而且呢还是多汁不柴的口感，另外呢还有满满的胶质，非常的美味啊。那问问马老师，看来咱们今天的肉丸呢很有玄机，对不对？
11: 是的，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肉丸啊是猪猪组合，不光光是有咱们平时常见的猪肉馅儿，还有啊另外一种猪的一种食材，而且呢它的一个搭配啊，对于咱们今天保护软骨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知道啊，猪肉呢它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骨因为它缺乏神经还有血管，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蛋白质呢作为重要的一个修复原料，本身啊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此外呢，它还是能够去促进咱们这种软骨形成细胞增殖的，所以说对咱们保护软骨带来了种种组合。
1: 那么家里的长辈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富含硫酸软骨素的营养好物呢，您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更多的内容。
2: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是一个猪猪肉丸，对不对？
1: 没错。
2: 做好这道菜里边有三锁，要锁什么呢？第一呢，要锁糯米的香，啊，那第二呢，要锁肉汁的鲜，那第三呢，就是要锁住这个外壳的脆。那今天我用的呢，就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这个猪肉馅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肉质质感特别的在线。
1: 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关键就在于富含六倍阿尔法亚麻酸，它能让脂肪分子排列更松散，烹饪用时短，一手少浮沫，吃起来还有股淡淡的谷物清香，鲜嫩不腻。同时肉馅中富含优质蛋白，而优质蛋白正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帮助我们修复软骨损伤，延缓老化蜕变，全家日常吃都特别安心。
2: 其实肉馅呢，咱给它放到碗里，首先要给到一点点的这个一些的藕丁或者是马蹄丁都可以，
1: 这样就有爆汁的口感了。
2: 对的，那给到一些藕丁之后呢，我们开始来进行加一些的这个葱姜料酒，
1: 调味方面更加的简单一点。
2: 对，要简单一点。生抽呢，其实哈，我们给到一个提鲜，给到一个提底味，完全没有问题。再给到一颗的蛋清。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到一些的水淀粉。来，你看这个水淀粉啊，成一个基本上这种自然流体的一个状态哈，稍微的粘稠一点。
1: 看到这个水淀粉是那种很粘稠的，
2: 对的，
1: 是不是这也是这个锁汁的一个关键呢？
2: 是这样的，快速来搅动，给它上劲儿就可以了。
1: 好，
2: 好。上完劲儿之后呢，其实这个看起来就比较的紧实了，就可以做成丸啊，可以做成饼啊，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2: 今天猪猪组合的另外一个猪肉的食材呢，把它请出来，加入进来进行搅拌。
1: 哎，这个顾大厨手里现在拿的这个食材，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个好食材哈。
2: 大家能看得出是啥来吗？
1: 有点像那个肉皮冻。
2: 哎，有点像，但肯定不是了啊，肯定不是。
1: 不是肉皮冻，
2: 肯定不是。对，增加了整个肉馅的一个什么呀？胶质感，
1: 营养和这个美味都在线。
2: 对的，对的。好，咱给它搁进来，然后呢就开始来继续搅拌，
1: 充分的融合了。
2: 对，糯米呢，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锁香，那如何锁香呢？来看一下我手里提前泡了5小时的糯米的状态。
1: 哦，
2: 是不是很特别？
1: 对，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一般那个是白色的，
2: 一般的
1: 这个怎么是这种颜色呢？
2: 对，一般的都是来清水来浸泡，
1: 没错，
2: 对不对？那今天呢，我在浸泡的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些处理，那就是给到了一些的料酒，还给到了一些生抽，基本味儿的一个加持。另外呢，也能够很好的锁住糯米的香。而这一点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在这道菜当中的味道香气来说的话，是很有用的。所以说我的锁香环节就在这里了。我们给这个肉馅啊，给它团成丸子，每一颗啊都均匀的蘸上这个糯米，做的时候呢尽量的呢给它压实。对，那我们蒸制的这个时间哈，一定是先要把温度烧起来。
1: 好，那我们入锅以后大概要蒸制多长时间呢？
2: 入锅之后我们转成一个中大火啊，然后呢我们蒸制最多10分钟就可以了。
1: 在蒸制的时候，我还想问问顾大厨，怎么能够让我们今天这道菜肴更加有风味呢？
2: 肉丸做好以后呢，它味道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爽一些的，但是让它复合味更浓呢，我们调一个简单的一个料汁就可以了。这个料汁呢，其实也是丰俭由人啊。今天我调一个比较清爽一点的，那如果是口味重点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放一点辣的一些调味汁也可以。那我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给到一个3勺的料酒，
1: 3勺的料酒，
2: 对，然后呢，我们就给到一个1.5匙的一个生抽，给到一点的胡椒粉，增加一点复合型的辛辣的味道。然后呢，稍微的再补到一点点的水，再给到一点的这个黄彩椒粒啊、绿彩椒啊，还有红椒啊等等这些放进来。
1: 好，
2: 对，
1: 增加颜色。
2: 对，还可以再给到一点的香葱。啊，那我们这个汁水就算是调整完毕了。
1: 哦，刚才非常家常，非常简单。
2: 对的，如果是喜欢一些重口味的，可以给到一些小米辣，给到一些素啊，来去进一步的来增香，也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地方呢，还是依照你个人的口味就可以了。
1: 好，那我看到了，咱们现在肉丸呢已经蒸制了有10分钟的时间了。
2: 对的。
1: 嗯。
2: 哎，我们看一下哈。
1: 看一下。
2: 你看，这种弹度。哎，这种质感是非常的诱人的，
1: 对，粒粒饱满啊。
2: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来，保持一个小火就可以哈。
1: 蒸制以后啊，它的口。

0: 口感是那种软糯的，特别适合家里的这个老人。那另外呢，我们经过这个煎制以后啊，焦香的金黄诱人的，特别适合这个家里面的这年轻朋友啊。
1: 没错，
0: 所以呢各有各的风味。
1: 好了，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煎制以后，大家看一下啊，表面是不是起了一些焦壳，所以说这个锁脆的这个环节，也就是煎制的这个环节啊，一定是油脂不要太多，然后呢充分的让这个表面的糯米呢出现这种类似于锅巴的那种口感、
0: 啊，
1: 这就是我说的锁脆了。
0: 就是少给一点底油，然后煎出这种金黄诱人的小焦壳。
1: 那煎到两面啊都是出现这种焦壳以后，我们刚才调的这一碗清爽的料汁啊就可以把它入锅了。入锅的时候啊，这里还有个小小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一次性快速的倒入。哇，
0: 快速烹汁。
1: 对，
0: 嗯，
1: 好，简单的晃一晃勺，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把它翻过来，好，快速的吸入汁儿。
0: 哦，
1: 什么叫快速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调的这个汁水的比例啊是刚刚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出锅的时候呢就没有多余的汤汁了，好像是有点像香煎菜肴的一种烹制方法。哎，你看汤锅里几乎是没有汁水了。
0: 对，我感觉这一道肉丸呢、它的滋味呢会非常的醇香啊。
1: 对的，
0: 非常的浓郁。
1: 对的，你看是不是刚才那些汁水全都锁到这个肉，这个我们的肉丸里了。哎，好，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赶快问问马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帮助大家保护软骨的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0%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4: 家家康。
5: 那今天带来另外一个猪的食材啊，就是猪蹄筋。所以说你看猪蹄筋放到咱们这个肉馅里面，首先它的那个口感是更有层次感啊。另外呢，猪蹄里面呢它是含有刚才我所说的硫酸软骨素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连肉带筋一起做的软烂以后啊一起吃下去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包括其实像咱们吃那个羊蹄呀、牛蹄呀，包括那个鸡软骨呀、鸡脆骨呀等等的啊，都是要给它做的软烂一些，一起吃下去咱才能把这个软骨素啊才能吃到咱们的肚子里去。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夏天一到呢，很多人一上火就开始喝绿豆汤，但是呢我在门诊上见过不少人喝了就拉肚子，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绿豆汤它有经典配方，景业全书就有详细的记载，宽汤煮糜烂，入盐少许，或蜜亦可，凡热毒劳热，猪火热急不能退者，用此最妙。简单的说呢，就是将绿豆加入大量的水炖煮，或加盐咸食，或放糖甜食，当茶来饮用，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古称绿豆饮。绿豆味儿甘性凉，能够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确实适合夏季上火的时候来饮用。但是呢，绿豆汤不要空腹来饮用，会给肠胃造成伤害，有可能会引起胃痛、腹胀、腹泻等不适的症状。另外，煮的时间也决定了绿豆汤的功效。如果身体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只想清热解暑，煮5到10分钟，汤色清澈碧绿时关火即可。绿豆汤的清热之力在于脾，解毒功效在于内。如果体内热毒过剩，皮肤上已经出现了痱子、皮疹，这个时候呢，绿豆汤煮的时间就可以长一些了，一般要煮到30分钟以上。豆子煮烂开花，汤色变成红褐色，尝起来有沙沙的感觉最好。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款适合老人和孩子饮用的五味绿豆汤，既能改善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对于心烦也有清热的功效，也能够补气养血，促进食欲。想知道这款绿豆汤是怎么制作的吗？快来扫描二维码来揭晓答案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

0: 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5: 1120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2: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13: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6: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高考进入第二天，社会各界全力暖心护考；
1: 英勇检查永定河及城市南部、东部地区防汛准备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应对未知风险，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0: 1052个高地堡垒夯实山区防汛基础，本台记者实地参与地质灾害重点村防汛转移实战演练；
1: 汛期暴雨多发，车辆进水被困如何科学自救，本台记者体验安全要点；
0: 北京今起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进入高考第二日，全市8万多名考生继续奔赴考场。经历首日的适应与历练，今天的高考现场褪去了首场的紧张局促，多了从容笃定与松弛温情。
2: 今天是周一，高考安排也恰到好处，上午没有考试，与周一早高峰完全错开，下午只有一门外语考试。经过首日语文、数学科目的磨合与适应，和昨天紧绷的复考状态不同，绝大多数考生步履从容，多了沉稳自信，这也是高考第二天最鲜明的新变化。
3: 通过这两

0: 天的话呢，学生的状态是逐渐回归的，从环境的适应到考试节奏的这种适应，孩子们是逐渐变得比较平稳的。
1: 下午4:30，英语笔试考试结束，多数考生表示，本次英语考试题型贴合日常复习重点，整体发挥稳定。
2: 完形还有 A 篇和 B 篇和平时的一些难度差不多，甚至比平时的一些训练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然后月表，然后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读起来很有兴趣。
3: 孩子们要静心的备考，不要纠结，不要比较啊，能够不内耗，这就是最好的。
0: 从饮食上，从作息上呢，还是要有一个节奏性，符合自己的这种身体需求的，不要有太大的一种变化。我觉得平稳是最好的。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从一个任课教师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每一科考试之前呢，大家还是要熟悉熟悉题，还是要练练题，手不能生，手不生，状态不减，兴奋度在，我觉得考试没有问题。
1: 北京台报道。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在考场周边部署了铁骑巡逻岗，配备双头盔及雨衣等装备，以应对学生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昨天上午8:25，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正在考场外保障的交警沈赞迅速行动，仅用11:30将考生送至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4: 通知我们指挥中心从远程进行路段上的联动，在三个路口由安排民警进行信号灯的调控，同时呢疏导车辆，确保铁骑第一时间送达。我们提前安排好附属头盔，为学生也佩戴好，确保他的安全。
1: 昨天交管部门共接到考生及家长求助14起，对3起遇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了送考帮助。
5: 今天是全市高考的第二天，各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工作依然在有序进行。我现在位于通州区的陆河中学外，可以看到民警在学校外已经马上了护栏和追踪，保证考生通过斑马线时的一个安全。根据全市的安排呢，今天下午3点要进行的是英语笔试考试以及小语种的听力考试。具体来说呢，是4:40到5点，这20分是小语种的听力考试。全市共有16处考点承担了这项工作，包括陆河中学在内。那在最后的这20分里呢，交管部门会在这些考点周边的部分道路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4: 听力考试期间，我们将加大学校门前以及周边的交通指挥疏导，提示车辆禁止鸣笛。同时在重点时段，我们在新华南路和陆河中学北街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平静的备考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6: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深入部分重点防汛点位，检查永定河及城市南部、东部地区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聚焦流域防洪、城市内涝、交通枢纽、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和部位，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做实做细各项前置防御准备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未知风险，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永定河石景山段麻峪村堤防建设工程重点实施堤防加固、防浪墙加高等工程，目前已具备防御200年一遇洪水功能。殷勇查看工程进度，要求抢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加快推进永定河沿线防汛工程，严把质量关，为全流域防洪安全提供坚实屏障。要充分分析研判全市5大流域极端强降雨天气条件下的汛情风险，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协同，紧盯水库、河道、堤坝、蓄滞洪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细化防洪调度、避险转移、信息发布等预案，完善堤防安全监测体系，从严落实巡堤查险责任，备足防汛物资和力量，全面

0: 提升各流域防洪减灾能力，确保行洪安全。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行中心，殷勇指出，机场是城市重要交通枢纽，汛期运行安全至关重要，要持续强化极端天气应对能力，紧盯暴雨、大风、冰雹等天气情况，进一步完善航班调度、旅客疏散、应急处置预案，做好蓄排水设施设备隐患排查和防汛实战演练，与市有关部门大兴区间加强协同联动，保障机场汛期运行安全。殷勇还来到通州区东六环隧道排水泵房，检查隧道排水设施运行、应急疏散保障等情况，了解全市道路防汛备汛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城市内涝防御能力，加强对隧道、下凹式立交桥、地铁等易积滞水点的实时监测预警，对重点风险点位隐患做到心中有数、落点落图，提前预置前置排水抢险力量，常态化排查疏散通道、通风口等点位隐患，遇有汛情风险果断采取断路、封站等措施。副市长文宪、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今年汛期前，北京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配齐各类应急物资与抢险设备，提前夯实山区防汛基础。位于房山区河北镇的口儿村依山而建，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村，各种预案需要多次演练，才能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昨天，本台记者就实地参与了村子的防汛实战演练，直击村民快速转移全过程。
2: 能在很多我们城里的这个住户呢，应该是很难听到了。但是其实，在我们依山又傍水的口儿村，这样的声音啊，在暴雨天气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信号。那随着这个锣声的敲响呢，村民们就要开始争分夺秒的进行一个转移的工作了。大家可以看到，跟着我跟着一起转移的这个村民杨大哥呢，他们家是在山上，所以他是从山上往山下的地方转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下的位置啊，还有村民在陆续的从山下往山上走。那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应急避险点，也就是高地堡垒，它选择的是一个既远离河道又远离山体最安全的一个区域。那走下来其实很快，也就一分多钟左右。我看您就穿了一个救生衣，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拿。
3: 因为当地这政府什么都给预备了。
2: 所以就是所有的秘密啊，就是大哥能够这么快时间的转移和其他村民一起，他的一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这样一个高地堡垒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应急防汛物资的一个储备点了。但现在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村干部，您好，
3: 你好，
2: 我问一下您，就我看这储备了很多的这个水源，那这些水源它的一个储备量大概是多少呢？
3: 我们这儿有瓶的那个矿泉水，然后我们还有备用的这饮用水的桶，大桶的，有两吨，能用一礼拜。然后里边有方便面、火腿肠。能有，我们这儿还有这种凉被，防潮垫。
2: 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村民转移过来之后，一个是用水，还有一个是用电。那用电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3: 我们有发电机，那个要是那断的情况下，我们不到一分钟，我们的电就能给弄上。
2: 我看到这个地上就放了一些移动电源，它怎么启动呢？
3: 电开关立马就启动，够我们当时能应急用。
2: 大概能支撑多长时间？
3: 大概能值2-3天吧。
2: 好的，好，谢谢。那现在我们也赶紧跟着村民们继续往我们的下方去转移。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集散区。整个我们这个高地堡垒的设计啊，一共是分为三层。我们这个所在的三层呢，刚刚大家看到是物资储备区和集散区，然后再往下的这个位置，大家看到吗？有个蓝色的房子，就是村民们的住宿区了。然后住宿区再往下一层呢，就是我们的最底层。那里呢，放着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卫星电话。所以说我们整个转移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但是呢，让大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心安。而且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备齐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因为考虑到我们山村啊，很多要转移的这个住户呢都是老年人，所以备的呢都是一些和基础病相关的，比如说降糖药呀、降压药呀等等。那所以呢，整个的转移过程中呢是声声锣响、争分夺秒，但是在居住的这个过程中啊，却做到了齐全的准备，让大家住得安心。
4: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大家一旦听到撤离的指令。

0: 的时候就要赶紧跑所在的村社区的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家里有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一定要提前分好工，实在不行大家要主动的去寻求社区的帮助，听招呼就是保命，快撤离就是护家。
1: 汛期暴雨多发，路面积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被困。车辆涉水遇险后，怎样科学自救呢？记者实地演示，详解行车涉水安全要点。
2: 完全推不开，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2: 在准备关上车门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有三次宝贵的逃生机会，第一次呢就是这个水位超过车轮一半，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可能已经到达车身中部的时候，这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自救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2: 非常快的速度，迅速的在往上涨，从我的脚踝现在已经到我的小腿中间，
3: 完全推不开。
4: 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水位越来越高，多半很可能就没过我们的车身了，这是留给我们最后一次宝贵逃生机会。虽然说很紧急，但是也不要放弃自救。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对，它已经淹到车身的中部了。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水已经到我的腰部了。
4: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眼下正值汛期，强降雨、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雨天航班出行备受关注。雨天飞机还能不能正常起降？多大的雨量会导致航班延误取消？近日，记者专访民航华北空管局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航班运行气象判定标准。
6: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7: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夏季暴流或者这种强阵风，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6: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7: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这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
6: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7: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
6: 还有旅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7: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
6: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冒险。出发前查好天气，路上留足时间，多一点准备，出行才能更从容。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北京作为先行先试城市更新行动的50个城市之一，为各地建设人文宜居现代化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
8: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

0: 门口，
1: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北京首钢园，在更新改造中啊，保护了整体风貌，保留利用了老厂房、老的高炉、老的钢架等工业遗存，并且呢，融运动体验、文化消费、科技研发、展览展示等业态啊为一体，赋予了工业遗存新的生命力，实现了转型升级。
0: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2: 那么，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我们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规划的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对于老厂房、老街区，也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化的业态，从而打破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起，北京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号牌为绿底白字，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今天上午，记者在朝阳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有市民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刚刚启用的新号牌。
4: 想到这个换新牌，想着来过一下户啊。
3: 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字样，下排为号牌编码。
5: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 C019，是发行车道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是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3: 除了颜色和样式的改变，新式号牌还增加了二维码。
6: 现在新的绿牌中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那个信息就出来所有的车辆的信息。
3: 新式号牌主要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6月8号前已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对驾驶人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北京市快递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3年到2035年发布，明确到2035年，中心城区将实现10分钟快递服务圈全覆盖，农村地区实现主要品牌快递进村到户服务或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覆盖。规划提出，以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型国际机场为双核，打造快递专业园区，依托顺义空港、平谷马房、通州马驹桥、大兴京南、房山窦店、昌平南口六大物流基地布局快递分拨仓配中心，因地制宜在全市布局快递区域作业设施，沿京开、京沪、京津、京港澳、京平五条高速打造快递基础设施贯通运作的主廊道，联动环京地区形成协同发展带。
8: 近日，北京市乡村产业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发布会举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60条百园百县百蔬百果游览采摘线路，并推出116个休闲农业园区、100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会上还系统介绍了15/50期北京市乡村产业发展相关政策。
9: 政策的重点就是围绕现代设施农业、智慧农业还有休闲农业这几个重点领域，要着力增强我们乡村在农产品供给啊、我们休闲农业、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一些功能。
8: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傍晚，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演。活动以自然为舞台，以生态为内核，将高雅交响乐与山林绿意融合，献上一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听体验。本次活动预计产生5.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山林场开展25亩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全部中和。
3: 近日，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启动。大赛通过生动直观、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领。

0: 保和海外安全知识，提升公民海外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从2017年到现在也是举办了8年，覆盖人群有2000多万人次。通过我们这个青桔大寨这场活动吧，是北京市民的这种预防是最好的保护，这个意识是越来越深入人心。
0: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决赛收官，10名选手以歌会友，充分展现国际青年的青春风采与中文歌曲的独特魅力。最终，清华大学墨西哥留学生黄文星凭借细腻动人的演唱斩获金奖，多名中外选手分获银、铜奖及各单项奖项，11所高校获评最佳组织单位。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球44个国家的150名来华留学生参赛，覆盖全国51所高校。大赛颁奖仪式暨联欢晚会将于8月8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
0: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东城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下午3点，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6时至23时，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3: 明天北京高考进入等级考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均提早到8点，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大部分区域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在近周边地区中处于最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11日受东部低压影响，凉到轻度污染。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北部还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并有6-7级的阵风，个别站点降水量超过了20毫米。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而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7度上下，山区是12到14度。高考最后两天仍然会有冷空气活动，明天白天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也会有所加大，阵风风力可达6级。10号白天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前做好防雨准备，合理规划时间。这两天气温都不高，体感上也比较舒适，白天最高气温是25-6度，夜间最低气温16-7度。周四天气不错，周五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

0: 还会有雷阵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白天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9到31度之间。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阵雨或雷阵雨，18到26度；西城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8到26度；朝阳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5度。海淀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6度；丰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6度；石景山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5度；门头沟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8到25度；房山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7度；通州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5度；顺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4度；昌平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5到25度；大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6到26度；怀柔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平谷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密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延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3到21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1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3: 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3: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

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0: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

0: 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

0: 是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积极的？
1: 哎，那好像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啥时候来的？哎，嘉禾，嘉禾，
2: 楚嘉禾，欢迎你。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得特别好。
3: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
4: 哎，玉芝，

0: 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就是，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魏州来的，武生。
2: 妈也是你们，
3: 川河，
0: 那谁呀？
4: 对啊，
0: 那以后有啥事儿，
1: 以前的同学，
0: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1: 哎呦，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0: 咱老乡叫啥呀？就是
5: 易清娥。哦，哎，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呀，师傅。
5: 你谁问你了？沈云，来来来来，他是情绪线剧团的，也是鬼门的。你好。
0: 哟，卓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6: 好，丽姐。
1: 哎，姐好，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0: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嗯，是宁州人。
1: 快说呢，来新人了。
0: 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7: 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哎呀，
0: 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1: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7: 请进。
1: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工，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7: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笑><笑>
8: 来，易清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北蛇传》。啊，今天总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9: 好，好，好，
10: 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8: 哎呀，不要胡闹。再这么，今天宣布一下。
10: 游戏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坐坐，游戏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武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11: 好，
10: 把戏拍好。疯子，承让，完了。<笑>好，疯子，
11: 一起努力。
10: 好，
11: 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 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 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活是，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明白。
1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受了。
1: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之后，
0: 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把这个动作就放在这句词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 好，
0: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

0: 记住啊，能记住吧？
1: 可以
0: 啊，
2: 好吧。
0: 善团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就这。
2: 好好啊，好。
0: 好，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3: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4: 嗯，师傅。
5: 师傅。
4: 走，
6: 明天见。
4: 吃饭。
5: 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4: 记得吃饭啊。
5: 青哥，我跟嘉禾在旁边家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租做臊子面吃。哎，你在哪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2: 那个一清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7: 风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封。哎呀，我
0: 欢迎来团里啊。
2: 这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5: 嗯，没有，挺好的。
2: 有困难就说啊。啊。到了省琴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就会出大作品。嗯。好好努力，啊，有困难就说话，啊，再见。
5: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碗饭。
8: 走吧，去我们那儿看看。
5: 走吧，
9: 好久。嗯，
10: 小马，人急了没有嘛？
11: 那才来呢。
10: 哎呀，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挂货导演硬要看一面，耽误人赚钱了嘛。来来来，
5: 咱剧院门口那条街上啊，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刁家村。
9: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嘛？
8: 你嘴咋这贱呢？早晚死你这嘴上！
9: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8: 我滚你！哎呀！
5: 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
8: 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5: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8: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5: 行。
11: 哎，找谁呢？
12: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
11: 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啊。
13: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14: 多谨慎呢。啊，戴个口罩，鬼鬼祟祟。
12: 以前叫烧伤了。啊，你咋还管治安呢？
14: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12: 啊，

0: 这是我们人体之长末端黏膜跟导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那就是痔疮，不能脱落。我给你割了。
2: 算了，我回家想想。
3: 动他！
1: 哎，看些小肿种止血的药啊。
3: 动他！
1: 呀呀！
0: 给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诊所不要这么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啊！
1: 杜医生，杜大夫啊，
3: 你啥事？
1: 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吗？

0: 这有租客。
1: 哎，看一下，就这屋，30一个月，月初给。门口能做饭啊？
2: 不，你看咋样？
3: 那能不能月底结？
1: 姚家村都这规矩。
3: 哎，要不先算了。
1: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哎哎
2: 咋了？
1: 哎哈哈！
2: 哎，咋了？
3: 我没动了。
1: 哎哎哎！
2: 你咋了？
1: 老郑脸不大。
3: 来来来，叫我给看一下。
1: 啊？不是，你干啥？
3: 来来，我看看。
1: 干啥嘛？
3: 坐这儿，坐这儿，坐。
1: 干啥？
3: 叫我给看一下，叫我给看一下。
1: 不是不是不是。
3: 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了，我懂了。
1: 哦，
3: 来，这儿啊。嗯。啊。
1: 哎呀！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
3: OK， 给寻个棍啊，粗一点的啊。
1: 哎，我这就一个房子吗？你不至于吗？啊啊，老板，哎，老板，别干啥吧？哎，
0: 别，你呼喊叫啥呢？给你治病呢。
3: 那别动，别动，别动。
1: 啊，不要，不要，
3: 就这儿。
1: 啊，对对对，哎呀，
3: 啊，低头，别，啊。
1: 哎呀呀，哎呀，
3: 咋样？啊。
1: 啊！呀呀！哦，神嘞！你还有这手艺呢？
0: 牛皮不？
1: 哎呀，
0: 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儿租房子呢？
1: 刚才咱这，
0: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家不让说啊。
3: 等等我走。
1: 啊！哎，别，就住这儿，按你说的嘛，月底见。
3: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4: 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啊！
1: 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3: 咋？
1: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4: 37/46，
3: 成交。
1: 啊？
5: 还是您中哪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6: 还行啊，你在伙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5: 都有。
6: 那还让谁做的好？
5: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嗯。我吃好了，先走了。
7: 我送你。

0: 过分了，
1: 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0: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了。
1: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他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新疆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2: 他妈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
4: 送死！
2: 天哪，
3: 你被宋慈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
2: 你杵个帘子，不要这，你不用杵这嘛。
5: 你哎呀呀，你再保惯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扁卖了。
2: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早走嘞？
5: 你
2: 个帘子，
5: 你把油纸都给我冲
2: 了。来了，
5: 走来来，一个毽子。
2: 青儿，回来了。
6: 这啥呀？
2: 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说没事吧？哎呀，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7: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2: 咋了嘛？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7: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0: 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1: 我跟你不熟。
0: 还不熟？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1: 行，但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0: 我不知道。
1: 把东西拿走。
0: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事情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这不能扔，这不能扔，这扔以后马上上不了厕所了。
1: 你流氓了，你上不了厕所，那就流氓了嘛。哎，哎呦，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气了一脸的条子。
0: 变好啊，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
2: 你嚷谁呢？你误人不觉你一样。
0: 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就好了嘛。
1: 别，你脸条子，你还支棱什么？
3: 这还要换腰，你这个大脚，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你还想捡漏呢？你把这收拾干净啊，我不要把娃娃。
4: 去，快点，
3: 你给我捡这么多废纸！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鹅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 烫手，脑心。吃饭了吗？胡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
5: 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晴儿，眼睛咋红了？哭了？
6: 没有，刚才睡着了。
5: 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啊，正常。正常是个啥嘛？就是没有不正常。刘洪斌来过没？我学下住的地方了，就在焦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6: 我去向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自求不灭，坚如钢，钢刀把我的头烧，断不了我一心。
5: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7: 角唱的跟咱现场那差异大得很。好吧，他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啥流派？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啥？这是修仙人！ 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5: 没试过嘛，说不定还美得很，
7: 美锤子。

你商量算了，哎，继续。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疫情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 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0: 好了，我跟你说。
1: 行，那咱就
0: 太好意思在那笑。
2: 啊，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

0: 烂房地方不给住，还不住了呢！哎，
1: 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0: 乖，你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哎，
1: 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四肢开会了嘛？
0: 啥？别给我来这套！
1: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儿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啥？
2: 十年不吃，算未到少一半。你是谁吗？
3: 你不认识我，
2: 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钱的私仆。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行娥，新调来的。嗯，就县局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
0: 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2: 我就是一个穷苦的母，能关照我啥？
0: 哎。
2: 行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哎呀，还是个内行的。那你是个干啥的吧？哎，这赵，对对对。哎，老胡，你还别说。
0: 你这背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哎双锤，
2: 还有点儿呢。
0: 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嗯，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嗯，千金散尽还复来，哎。

0: 人生何处不相逢，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
1: 哎，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
0: 看你们想学啥。
1: 我跟你说啥？
0: 哎，开玩笑，别怕怕。
1: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0: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
1: 你别说，你还有两下子啊？
0: 还行啊，肩膀轻省多了。
1: 啊，你把这个琴腔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
0: 哎，
1: 我钱呢？
0: 下回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1: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人的事儿包我身上啊。放心，谢谢。
0: 再来啊！哎，
1: 没问题。
0: 好，
1: 下次一定给你钱。
0: 哎，
1: 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
0: 哎呀，上厕所
1: 挺舒服的。
2: 来买字儿，哎，开台阶哈，买字儿。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听别个考量下就可以了。老杜，
3: 哎，
2: 来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
3: 哦呦，
2: 靠背。
3: 进屋。
4: 上岁数了，时不时就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
3: 这疼不疼？
4: 还好，
3: 这里
4: 有点了，哎，这疼！
3: 哎，你来来，不不，来，腰烙上，
2: 哎呀，妹儿，你这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摊摊儿，出得比我早，收得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4: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呗。
2: 哎，我听你们以前老三线工厂解散的时候，国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对吧？
4: 没有，我买断了。
2: 哎，买断了该挣点钱嘛？那你还一个人出摊儿？
4: 给娃了嘛？
2: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4: 没有。
2: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4: 嗯，好，谢谢啊。
2: 医生，你靠着，我出去等他。

0: 这敲的还挺匀，像敲鼓点儿的。哎呀，
1: 咋了？

你转过来，口罩摘了。

0: 你啥时候学的手艺？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哎，
1: 所以你怎么考下来？
0: 好了。
1: 哎，我还差一些呢，不能翘太久。
0: 好点了吗？好多了，能直起来了。舒服了吗？哎，
2: 让我给你手艺好啊。嗯，哎，咋样？
0: 好的很。
2: 放下来。
0: 多少钱？
3: 应该10块吧。
0: 不要脸了！哎，不是，真的不要脸。
2: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嘛？
0: 明天。
2: 过两天吧。
0: 过两天是哪天嘛？那后天来的。
2: 再说吧。

0: 大夫，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1: 干啥呀？你又要相亲去？哎呦，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录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难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0: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蛾？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杖了？你不懂。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功力里去较劲呀？你成天盯着疫情蛾干啥？
2: 你有病吧？你有啥烦心事儿，你得哥说。
3: 哥帮你解忧嘛。哎，别走。你干啥？
2: 财力还得不行，来过来，别跟喝两杯，来过来，啤酒还大的不行，来过来，过来坐这儿。来，哎呦，来啊！别动。
4: 你再过来。
2: 你咋还这么残货嘛？来，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水。来来来，
3: 哥，这咋了？
2: 跟你没关系，我该滚！这碎女子歪得很啊，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哼，蹭得很。
5: 来，把我炸死！来来来来啊！
2: 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5: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2: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3: 站那儿，走不了。
2: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打人家伙信儿，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6: 武锤啊，滚！
2: 对不起，
6: 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眼。
2: 走！啊，没事没事啊，
6: 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2: 别
6: 拉我！你放开我手！放开！
2: 哎，
6: 你给我放开！
2: 碎女子逞啥能呢？啊，要不是跟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6: 你以为你谁？平常管我？哼，
2: 要不是看你赏钱的，咋懒得理你？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呀，你就嫌个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
7: 那都歪歪的很。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现女。哼，去，谁有伙计法器？
8: 那你晚上睡哪了嘛？
7: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吗？ 哦，掉到背三番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8: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7: 这呀，你这说是影响母子感情呢？
8: 不是，
7: 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
8: 哎呀，我别。

0: 你找谁啊？哎，索呀！哎呀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1: 找我？
0: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2: 马总，你手上这一套我告诉你啊！哎呀，
0: 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团长，哎，你咋来了？哎，
1: 这咋是个二皮脸？
2: 嗯，存水。

0: 是你啊！哟，咋是你嘛？
1: 壮，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0: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天鹅呢是不？哦，告诉你，我来寻一天鹅的，咋？你是一天鹅？哎，把事情装死拿开！
2: 找寻一天鹅干啥呢嘛？啊，
0: 谁放你进来？
2: 如果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好的。
3: 这是第一锅肉，
2: 你大呢！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照顾上。哦，没事，
4: 早饭都过来吃。哎，
2: 来来来来，吃馍啊，吃馍！哎，自我介绍一下啊，你是秦娥的朋友啊。以后
3: 秦娥都给照顾好。
2: 馍，
3: 馆长给我。
2: 我拿去。呀，谷子。
3: 呀，那以前在裴三子见过你演戏吗？错了，
2: 你谁啊？我是秦娥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的。
3: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啊，
2: 我马大嘛，那来吃个馍嘛。
3: 走，
2: 好。
5: 这是导演老师好，呀，你谁啊？我是易秦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嘿嘿，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的？没规矩了，谁把你放？
6: 去问文房，咱把这放进来的。好的，方导。还吃吗？就缺那口肉得吃啊。他不是我男朋友，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钱，我自己也不想。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7: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刃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王源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1: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0: 喂，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潇洒呢？嗯，你说的对。冯导，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家和来上来，
2: 再造一个。
1: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3: 清娥，去，上。
1: 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1: 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动啥呢？啊，
4: 南瓜。啊。

0: 咋了这是？
1: 快来，
2: 宋一哥，快！
1: 来，轻点，轻点，轻点。
2: 医生。

0: 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休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1: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
0: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1: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2: 楚家河
1: 在这儿呢，
2: 药呢？啊。
1: 在这儿呢。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3: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行去嘛，
4: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3: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地下卖凉皮吗？
4: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3: 那你也没问我。哎
5: 呀，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那边坐，等一下哈。
6: 等会儿。
7: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儿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的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0: 没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三年多了吧。这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要不你还闹着

0: 您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1: 想归想的嘛，
0: 这两边生意好做，
1: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单。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0: 来没多久嘛，那来弟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1: 来弟调省勤了？
0: 省勤要排游戏湖嘛。
1: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呢，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0: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1: 改天吧，娘亲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
1: 哎，
2: 三份。
1: 三份啊？
2: 啊。
1: 六毛。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
0: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1: 辣子醋蒜都要哈？
0: 要，
2: 啥都要。

0: 吃饱没？还剩一碗。
1: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2: 哎，你看这十二把镰刀完成了，明天找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那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1: 好，
4: 呀，这就没有。
1: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张彪，
5: 不吃，你吃。
1: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死了。啥事儿呢？
5: 怀疑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1: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
5: 今天排练杵在可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怀疑是一个地方。
1: 严重不？
5: 超过长三个月。
1: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必须的。咋摔的？
5: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1: 跟你有啥关系？
5: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亲的话，
1: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了。你现在都跟毕哥一块排练了，有进步了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回头叫楚天河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5: 能行吗？
1: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人。
6: 没事，
0: 谢谢啊。
6: 哎，没事。哎。

0: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那野人，那庙都放光了。
0: 滚滚滚滚滚！再来你小心！你滚不滚？
1: 别生气，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啊走！哎叔叔叔叔叔！
0: 哎呀，你来来来，
1: 叔叔叔叔叔叔！哎，不是，哎，钥匙，解锁的钥匙。坐。
0: 解锁就一把钥匙，拿来。还有，
1: 没了，就两把。
0: 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1: 腿打断，你可放心吧。
0: 我脸皮咋能厚？城墙管咬了厚。
1: 叔，你不懂爱情。
0: 爱你打了个葫芦丝。
1: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呀，哎，我错了，错了，错了，回家，叔，走吧。
3: 你干啥呢？
4: 我掀不开呀。
3: 算了算了，脚铺上，这还能荡点灰。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嗯。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啊。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嘉禾，嘉禾，
1: 一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哇，哎呀，出息！你看看你，
2: 你亲我一次，易星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3: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易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3: 那就让他上。
5: 啥？
6: 到底是咋想的？
5: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6: 你给我说实话吗？
5: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6: 又逗，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
1: 一清河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2: 白狼。
1: 念裴狼嘛，白狼是个啥嘛？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3: 冯导，
1: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
0: 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
1: 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
0: 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Trisenage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
1: 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

0: 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1: 啥是旧啊？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2: 舞蹈，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1: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2: 从我的角度来看，
1: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2: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升，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3: 师傅，
4: 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5: 不知道。啊。
6: 花开了。哎。这是贵州的。
7: 叫你来可咋不来嘛？出来！
8: 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陪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你给我出来！
3: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8: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3: 这一个女的嘛，40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8: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新人了吗？
3: 找人吗？
8: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3: 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8: 有啥意思？
3: 那叫拉黑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8: 哎，还把你弄的。你弄。
3: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8: 出来。哎，他跟你那好得很啊！哎，
3: 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8: 你也配种啊？
3: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8: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3: 听这话像骂人呢。你啥时候站这儿了？
9: 该看的都看见了。
3: 看啥了？
9: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3: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呢。啊。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9: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啊。你咋寻这儿的？
3: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9: 找我有事儿？
3: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吗？一块吃个饭。
9: 饭哪儿不能吃？
3: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我自己拦的臊子。
2: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来来来。

0: 一清河，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1: 秋实，
0: 那你还想听啥？
2: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3: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县剧团造成的胖鼻人。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你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2: 团里咋样？
3: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存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2: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啊，
3: 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2: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哎，
3: 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儿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2: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3: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了，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2: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嗯，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啊，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上靠呢。啊，那时候也是。给我们好一通练。
3: 那会儿你是咋练？
2: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嗯，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3: 你看看，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2: 物是人非啦，
3: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了，哎，我也没变了，对不？
2: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虎子都找不着了。
3: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2: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厚道的事儿来。啊，
3: 那这厚道是个啥？
2: 揉面。哎。
4: 哎。回来了。
1: 师傅。
4: 今儿排练厚度咋样？
1: 好着呢。
5: 故事吃了吗？
4: 啊，吃了。嗯，
6: 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7: 这哈怂给我用计，
6: 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你听不懂没关系。
7: 我问你，这奶豆子后来又说啥了？
1: 没有。
6: 行了，回去。
1: 他说了。

0: 多少了？他说我卧云功不错。他夸你了？哦。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
1: 师傅，嗯，楚家和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啊，谁？哦，哎，
0: 不是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啥基本功啊？嗯，
1: 瞒天过海，
0: 不行，《孙子兵法》啊。

0: 咋了？
1: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0: 装，你再好好装。
1: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0: 你这真的假的呀？
1: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0: 弄哪个？
1: 这红的。
0: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1: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哎，
0: 你把衣服脱了。
1: 弄啥呢？
0: 我给你揉。
1: 一会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了。
0: 脱。啊，
1: 哎，就这半扇。
0: 这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儿行吗？
1: 我手，对对，不是，对，不是。
0: 这伤咋弄的？
1: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都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谁？
2: 出来了，三人，别说，嘘，
3: 走。
4: 人呢？刚看到超跑里没有？
5: 那边看见没有？
4: 走。
6: 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7: 哎，你别误会了。
6: 啊，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7: 知道了，赶紧走。哎，
6: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0: 你等会儿。
6: 啊？
0: 黑哥是吧？
6: 啊。
0: 刁家村你说了算。
6: 是。
0: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1: 行。
0: 那谢谢了。
6: 谢啥呀？继续，走了。
7: 这货呀，继续吧。
1: 啊，
7: 哎呀，没事，去。
1: 咦，
0: 是啊，
1: 是啊，对对对对对。哎，倒是有毛病，单词嘛。
0: 你的私心多得很。
1: 啊。
0: 行了，你回吧。嗯。

0: 没到。
1: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0: 说嘛。
1: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0: 啊，知道。嗯，
1: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你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胡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0: 那我
1: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
0: 那啥时候回头啊？回头

0: 你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闲地方，
1: 咋想我变卦？哎，那不是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哎，
0: 伙计，我说你牛批得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啊，就傍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1: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
2: 这，啊，哎，啊，你看这儿行不？
1: 这儿，啊，好吧。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能行？
2: 哎，没事，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1: 那我收拾了啊。
3: 干啥呢？
4: 给我舅留个条子，
3: 一会儿去百乐亭把它带上。
4: 啥？
3: 包子。
4: 我吃过了。
3: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哦，
4: 风脑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3: 听谁的？
4: 听师傅的。
3: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傅，
1: 吓死我了！你出来了？
2: 我看上他跟一清二在那说了半天了，
1: 说的啥？
2: 听不清吗？
3: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吗？站起来！
4: 我睡觉。干啥去？
5: 坐吧。
4: 哎，
1: 过来，过来。
5: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4: 哎，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5: 再一次再说点，
4: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1: 哎呀，好娃呀，
4: 你狗子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青年学子，长城含泪涌辞，清平越六盘山。
6: 不到长城非好汉，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5: 为何能够引发全民诵读热潮？九十多年前，六盘山顶即兴营救的长征谣，如何历经数十年打磨，蜕变为传世名篇？2026年6月8日，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为您讲述《六盘山上高峰》诗句背后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的那段苦难辉煌，总有一些高山长河让人不禁动容。六盘山，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当毛泽东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将士翻越这座大山时，不禁发出了"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千古名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向前，也成为伟大长征精神的符号之一。时至今日，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诞生于长征路上的词作也依然回荡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
2: 天高云大，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1: 2025年末，一段短视频画面戳中无数网友内心。19岁的湖南大学生陈新言，独自跨越1700公里，从湖南奔赴北京八达岭长城，站上好汉坡石阶，他朗声背诵出《清平乐·六盘山》。刚念到“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女孩就忍不住眼含热

0: 当被送到不到长城非好汉，他一时哽咽。
1: 天高云淡，
0: 而他身边的陌生游客自发地为他接上了后面的诗句。
1: 好汉，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0: 这条视频收获了网友数百万点赞，也掀起全民对毛主席这首经典词作的诵读。

90载岁月流转，为什么毛主席驻足六盘山写下的这首诗作，能跨越漫漫时光，让新时代青年登临长城时热泪动容，让一代代国人发自内心的传颂共鸣呢？ 答案就藏在六盘山特殊的历史意义之中。这首意气昂扬、气贯长虹的诗词，深深根植于那段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六盘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是万里长征迎来胜利曙光的标志性山峰。

0: 六盘山主峰坐落于宁夏固原，整条山脉横亘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古称陇山。这里山路迂回盘旋，要绕六道陡峻盘道才能登顶，六盘山之名便由此而来。1935年秋，中央红军历经长途跋涉、大小苦战、物资匮乏、路途艰险，冲破重重封锁后，挺进此地。漫漫长征至此，望见胜利前路。也正是登临此山，毛主席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名篇。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盘山作为中央红军翻越的最后一座天险，也被称作胜利之山、曙光之山。那么六盘山为什么会如此重要？这里又究竟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往事呢？
1: 时间回溯到1935年深秋，六盘山海拔2900余米，山势陡峭险峻，易守难攻。这座雄踞陕甘宁交界的大山，是中央红军北上落脚陕北的最后一道天险屏障。此刻的中央红军早已历经万般磨难。从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出发，历经一年艰苦转战，主力仅剩7000余人，战士们脚穿草鞋，衣不蔽体，许多人已数日未食饱饭。翻山途中，有人因体力不支倒在路上，甚至冻僵在山道旁。
0: 为何这支伤痕累累的部队明知山有险偏向此山行？为何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红军必须翻越六盘山？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9月18日抵达甘肃哈达铺。而此时，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红军北上最终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长征途中，毛泽东常年保持搜集各地报刊的习惯，每进驻集镇、开辟新区，首要工作便是搜罗国民党报刊，从中研判时局动向。在哈达铺短暂休整时，他特意嘱托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去搜集近期国民党报刊杂志，这是关乎全军方向的特殊。

0: 出任务，就是咱们的精神食粮。梁兴初与指导员曹德廉带队四处寻访，搜集来大批民国报刊。梁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0月长征开启时，梁兴初任红一军团20师5团3营营长，所在部队担负中央红军前卫攻坚任务。攻克辣子口后，他调任军团侦察连连长，化妆国民党军，智取哈达铺。
1: 这是我们找到的一份
2: 1935年9月13号出版的大公报。在报纸的三版左上角，一则由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时政消息格外的醒目：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有何股事？报纸清晰记载了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3000余名将士已挺进陕甘边界的庆阳、六盘山一带，即将进入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会师。这一晚，毛泽东兴奋的没有睡着觉，他心里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到陕北去。
0: 哈达铺临时会议随即召开，党中央正式敲定奔赴陕北会合刘志丹部的战略，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建制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陕甘支队抵达同卫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落地，正式确立以陕北作为长征最终落脚点，依托陕北扩建苏区、扩充红军的重大决策。
2: 而通往陕北的必经险关，正是扼守要道的六盘山，翻过去就是吴起镇，就是陕甘苏区，翻不过去，就可能全军覆没。面对这样的生死关口，蒋介石究竟会布下怎样的天罗地网呢？
0: 半小时奇袭，首支骑兵连诞生。中央红军如何突破封锁，翻越六盘山？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为阻止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蒋介石调重兵在六盘山一带设防。六盘山西路由国民党毛炳文第37军第24师李英部驻守，东路和尚铺一带由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驻守，固原县城由何柱国骑兵一部驻守，三营黑城一线由国民党马鸿斌35师一部驻守。而中央红军后面一直有毛炳文第37军第8师陶志岳部紧紧尾随追击，企图依托六盘山天险前后夹击全歼红军。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之势，毛主席审时度势，认为东进陕北必越银平公路，而和尚铺距固原40多公里，只有青石嘴一带敌军兵力相对较弱，这是数十万敌军包围圈中唯一的突破口，红军只有从这里越过去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
2: 青石嘴坐落于六盘山东路，群山环抱，峡谷收束，形如天然的隘口，是连通六盘山内外的咽喉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5

0: 2005年10月7日清晨，秋风凛冽，陕甘支队主力悄然行军，隐蔽挺进了六盘山主脉。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登临山顶。可就在此时，部队突然停下了脚步。
1: 就在部队行进至青石嘴以西1公里山洼隐蔽休整时，前线侦察部队传来。

0: 随军带了十余辆马车，满载步枪、子弹、军装、被服等大批军用补给物资。这支敌军刚刚押运大批军需物资抵达村内，全员卸甲休整，安歇待命。
1: 驻扎在六盘山下青石嘴村的骑兵是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兵力啊是4300多人，师长呢是两个月前刚在河南就任的中将门炳岳。
0: 门炳岳是东北军骑兵将领，受命执掌骑兵第七师后，遵照国民党当局部署，整训部队驻守六盘山一带，奉命阻拦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东北军骑兵第七师从河南陕县坐火车到西安，然后经过6天的骑马行军到达甘肃平凉，队伍补充休整后进至六盘山地域，任务是阻击红军进入陕西。第七师师部和21团驻扎瓦亭，20团驻扎牛营子，19团驻扎在六盘山下的要道上，其中的1连和3连驻扎在青石嘴。他们刚刚驻扎仅2个小时，马在村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四处溜达吃草，官兵们则在村子里面休息吃饭。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红军的消息。
1: 他们为什么会对红军的到来浑然不觉呢？据国民党37军副师长向超忠回忆说，由于门炳岳部沿用的是东北军的无线电救护号，导致了国民党追击部队与堵截部队彼此之间并没有取得联系，无法及时的分享情报。
2: 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通讯设备大多整编自原东北军骑兵部队，整套电台、密码、通讯呼号沿用张学良东北军早年编制体系，没有换成中央军统一频段与代号，两方电台无法互通电报，这也是驻防青石嘴的守军对红军动向一无所知的原因之一。
1: 敌军挡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是绕道避战保存实力，还是抓住战机取得补给呢？绕道还是出击，这一抉择直接决定红军能否打通六盘山，胜利挺进陕北，更关乎万里长征的最终成败。毛泽东快速登上西侧山头，举望远镜俯瞰谷地，青石嘴村内炊烟袅袅，路边战马散放吃草，敌军官兵散漫休憩。放下望远镜，他神色果决，当即敲定作战方案，绝不能给敌人半点喘息之机。一大队与五大队分兵南北两翼迂回包抄，切断敌军的退路，四大队直接村口发起正面强攻，13大队就地布防，警戒后方追兵，掩护战场。寥寥数语，攻防部署一目了然，所有人都清楚，这一仗是打通去往陕北关口的关键，必须速战速决，全歼守敌。然而连日翻山越岭的急行军早已耗尽将士体力，指战员们的衣衫破旧，面带倦容，从凌晨赶路到正午，全军早已断了午饭。毛泽东从警卫员手中接过2块坚硬的粗面饼，这是全军仅剩的一点应急干粮。他抬手将2块饼轻轻地掰开，分成数小块，给山头上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些，目光温和，却语气坚定。大家连日行军，都还没吃午饭吧？几位指挥员纷纷地点头，眼底满是疲惫。毛泽东爽朗一笑，高声说道，那好，我们分而食之，打完这一仗下山再吃肉。说完将饼

0: 分给大家。
1: 毛泽东的判断极为精准，这支国民党骑兵部队隶属东北军合驻国部，虽装备精良，但士气低落且毫无防备。更重要的是，他们押运的正是红军最急需的物资、粮食、被服，还有战马、军械。加之刚刚进驻村落，完全没有察觉红军主力已然兵临城下。这意味着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战机。毛泽东要求部队攻击要猛、要快、要狠，迅速解决战斗，搬开拦路石。天刚黑下来，红军的攻击突然开始了。一大队迅速从北面斜着插进了村庄，五大队在南面截断了公路，向村庄的后面包抄过去，四大队从正面直接向村庄扑了过去。正在吃晚饭的东北军还没反应过来，红军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饭碗边，战马都被拴在村边的树干上了。因此东北军仅仅抵抗了片刻，就开始四处逃散。三连连长陈忠岳在官兵的掩护下骑马跑了，
2: 一连连长杨世荣不敢去牵马，
1: 钻进打麦场里的一个草垛藏了起来，而一连和三连的其余官兵全部被红军俘虏了。
3: 这场战斗仅仅进行了半个小时，共歼灭骑兵两个连200多人，缴获战马100多匹，以及10多辆马车，并从俘虏的口中获悉了国民党军骑七师的动向。
1: 缴获的物资让红军极其兴奋，10多辆马车上全是大箱子，里面全是簇新的子弹、军装和布匹，都还没有开箱。子弹被分给了红军各部队，军装也让不少官兵换上了新衣服，布匹全都给了伤员，让他们做衣服和包扎伤口。而两个骑兵连的上百匹战马匹匹壮硕，这是红军不但有了足够的马匹驮物资，而且各级指挥员和伤员们也都有了坐骑。
3: 就这样，还剩下不少马，毛泽东建议就此成立红军的骑兵部队，于是赶快动员俘虏中的马夫、马掌兵和兽医等技术人员参加红军。中央红军中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在青石嘴诞生了。骑兵连第一任的连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不断给毛泽东送去精神食粮的梁兴初。
1: 这支初创的骑兵侦察连以青石嘴缴获战马、被俘马术技工为根基，成为中央红军首支成建制的骑兵力量。进驻陕北后，连队在实战中持续扩编，直罗镇战役后升格为骑兵营，不断收拢缴获战马与兵员，完善骑兵战法。全面抗战爆发，部队编入八路军序列，依托敌后游击环境继续壮大，逐步扩编为主力骑兵团。从长征路上的小小骑兵连起步，这支铁骑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战火淬炼，成长为人民军队骑兵建设的重要源头。
3: 青石嘴战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在六盘山地区围剿红军的图谋，打通了红军继续北上胜利会师的通道。翻越了六盘山，意味着中央红军越过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大山。高天空旷、西风长啸的陕北已经遥遥在望。
1: 90多年前，六盘山顶即兴营救的长征谣，如何历经数十年打磨，蜕变为传世名篇？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4: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深秋10月的六盘山。

0: 正是天高云淡、西风清朗的好天气。青石嘴大捷尘埃落定，北上陕北的拦路之患彻底扫清。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缓步登上六盘山主峰，望着眼前的景致，回望长征辗转征途，万千心绪在毛泽东心中翻涌。伴着山间秋风，伟人坐在峰顶青石之上，随口吟出口语化歌谣《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这首《长征谣》便是《清平乐·六盘山》的雏形。
1: 透过这首词，可以想象毛泽东伫立在六盘山山顶那一刻，有着多么复杂而强烈的感受。顺着南飞雁群望向西南，那里是红军一路艰苦转战走过的漫漫长路。从江西中央苏区启程，中央红军转战十余省，25000里路途，历经大小无数恶仗，饱尝饥寒与围追堵截。湘江战役的惨烈血战，夹金山严寒刺骨的皑皑冰雪，松潘草地暗藏泥潭的茫茫荒原，长征路上许多并肩作战的战友永远长眠在沿途的山水之间，没能等到抵达陕北的这一天。如今翻过六盘山这座长征最后一座高山，前方再无险要关隘阻拦，陕北革命根据地已经近在眼前。一边是缅怀牺牲战友的满心沉痛，一边是前路朗朗、革命曙光在望的满怀壮志，都化作了这首《长征谣》。
0: 翻过六盘山后，红军总部机关和毛泽东就宿营在了彭阳县河阳洼村的一户农家窑洞里。安顿下来之后，毛泽东借着窑洞内的一盏豆油小灯，把白天在六盘山顶随口吟诵的《长征谣》草草记在了粗糙麻纸上。此后多年，这首源自六盘山的作品逐步在革命队伍间口口相传。1942年8月1日，新四军主办的《淮海报》在副刊率先刊发《长征谣》。1949年8月1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经毛泽东修订、依照规范词牌定稿的《清平乐·六盘山》。1957年1月，《诗刊》创刊，毛泽东应邀抄录词作，用于发表，特意用原句“红旗漫卷西风”改为了“矛头漫卷西风”。还分别书写了横竖两幅手记，交由刊物选用。在毛主席众多词作里面，《清平乐·六盘山》是经历数十年打磨、修改频次最多的作品之一，足见毛主席对这首承载长征记忆词作的格外珍视。而关于这首词，还有一段珍贵的手书往事。1961年9月8日，毛泽东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这里面就有6张16开的宣纸手书《清平乐·六盘山》。他为什么要专门给董必武写一遍这首词呢？原来啊，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落成后啊，宁夏在筹划宁夏厅布置时，为了纪念红军在六盘山时的故事，计划用本地特产贺兰石刻上这首词，永久陈列，却苦于找不到适合的毛主席手书。

0: 朱。时任宁夏干部黑伯礼专程拜托董必武，代为向毛主席转达请求。得知此事以后，毛主席用了六张宣纸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诗词，并且回复董必武，上面写着：“必武同志，尊主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顺祝健康。”几个月后，一幅长达三米、宽一米的《清平乐·六盘山》石屏挂在了人民大会堂宁夏厅里。时至今日，这首词依然为一代一代国人反复诵读，跨越岁月，久久打动人心。
1: 岁月流转，清平乐六盘山早已不只是落笔纸上的诗词，更成为传承长征精神的鲜活载体。从青年学子到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一次次朗声诵读，让豪迈词句穿越时空，不断激荡，在神州大地上久久回响。历经岁月淬炼，红军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奋勇向前的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承，熠熠生辉。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爹没走，在我心里，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0: 也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九十度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
1: 又痛苦，又屈辱。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
2: 爹不会白死。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 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

我的见证人，过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希望你能在场，当我的见证人。

0: 陈大姐。
1: 嗯。
0: 我也想入党。
1: 为什么想入党？
0: 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1: 那你了解党吗？
0: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1: 归属感。
0: 归属感，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0: 先生。
1: 孟晚福，是孟晚福相助的。
0: 晚福，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2: 晚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1: 嗯，虽求死，岂有未悔。
0: 好，玉娇，我们开始吧。

0: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0: 现在回来了
1: 啊。啊，现在就出去啊。
0: 嗯。

0: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身报国，但无时不再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再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廖丰年。
1: 万福来了，
2: 曾大姐，
1: 怎么了？
2: 租界的天塌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英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1: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3: 你孙女，
2: 里边说，曾大姐，
1: 万福，
2: 刚刚

0: 批日本人进我们江户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官派来的，这松吉官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吉官的死对头。这松吉官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1: 现在时代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0: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户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经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1: 这是最后一批了。
0: 那所有线上的同志，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0: 嗯，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1: 你不走吗？
0: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2: 这也太悬了。
0: 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拉大旗做虎皮，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吉官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3: 可是真的太危险了呀。
0: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再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集运商行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碰我，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地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3: 是真的吗？
0: 我有办法。
3: 靠得住吗？
0: 相信我。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
1: 哎，
0: 曾大姐，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
1: 安福，你要小心。
0: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走了。
1: 再会。
0: 再会。

0: 金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
2: 日人自掘坟墓，对抗伪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3: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2: 子珍兄，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
0: 哎，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
2: 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3: 一，电台安全。
0: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但是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
2: 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毕师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成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3: 何必士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
0: 金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
2: 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毕师兄，您做个选择，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3: 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
2: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0: 你看

0: 金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佩服。
1: 赵先生，其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拳拳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好不好？
2: 我还没说完呢。
1: 赵先生，请讲。
2: 学会闭嘴。

0: 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都保重。
1: 李岩石，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香系统的人，有什么事单先和我联系。
0: 你放心，我有数。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3: 整团突围。
4: 没错，整团突围。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5: 硬拼太难，
4: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突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6: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投围然后给证明？
4: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投围，敌人不会相信。
7: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4: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
7: 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

0: 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云奎兄，你想想，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1: 我同意了，李峰兄，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0: 找到了。
1: 上次的苏中之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文之后，这两年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我没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四万万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0: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要嘱咐你。第一，这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2: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0: 云贵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期待了。
1: 延安在哪个方向？
2: 在那边。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
1: 好，
2: 来。我宣誓，
1: 我宣誓，
2: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2: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2: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2: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2: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2: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2: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宣誓人，
1: 宣誓人张云奎。
2: 宣誓。

0: 弊。
1: 月明，云魁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魁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香学校毕业，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香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文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
0: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哼，怎么把苏东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被人发现多危险啊。
2: 夜深了，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来，
0: 哎，
2: 水都打好了，
0: 嗯，
2: 饭也热好了。
0: 叶生那边安排的怎么样？老尤什么态度？
2: 都安排好了，老尤也被叶生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
0: 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你怎么了？
1: 出事儿了。到底怎么了？
2: 叶盛说，樊杰牺牲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半个月前，十不疏散的时候，苏凡姐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她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鬼子围上来的时候，苏凡姐拉响了手榴弹。
1: 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身后的爱。每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陈远，为了身后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
2: 我记得傅凡杰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不需要别人见证。
1: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玄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月明，夫人，月明，夫人，夫人。

0: 你这臭小子，吓我一跳！你看着啊，
1: 怎么样嘛？
0: 呀，这个，可是明天才到嘛？
1: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还是天黑了。
0: 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月明给你包了个冬瓜回来。
1: 哼，那你吃了吗？还没。你也没吃吧？
2: 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
1: 想不想？月明，想吃那爸做的什么菜？
3: 包子。哟，
1: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做包子去。
0: 哎，厨房在那边。
1: 厨房在那边。哎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3: 在那边。
1: 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行。走。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 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门清乡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门的经济专员了吗？哼，
0: 一年多不见。 何必事先审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畅通。
1: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的一首好阵。
0: 余杭镇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团长叫张斗轨，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 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1: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0: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志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1: 怎么接头啊？
0: 到时候。 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门有三堡：翡翠码头、银镜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0: 等申请书了。
1: 这你都知道了？
0: 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
2: 遵命，领导。
1: 哎，那我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0: 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
1: 别呀，
2: 月明啊，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
3: 好。
2: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3: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2: 哼，臭小子。
4: 谢司令员密信。
5: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赵门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巾中站稳脚跟。
4: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5: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头暗号。
6: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哎呀，
1: 我这人大哥，
0: 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非常的，咱们又在鱼塘上见面了嘛。
2: 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0: 是是是是，
2: 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捉鲸，玉娇，
0: 玉娇，
2: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各个战员葛大哥。
0: 葛大哥好。
2: 哎，弟妹好，葛大哥现在是清乡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
0: 老弟啊。
2: 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葛师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先叙叙旧。
0: 叙哈。
2: 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啊，
0: 一切妥当。
2: 弟妹可还满意？
1: 好的不得了。
2: 哎呀，荣幸之极。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和事小聪办豆腐一清二楚。
0: 专员。
2: 警察室，
0: 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你这，来来来来来，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秦乡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

0: 张团长，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嘛！啊，
0: 这是，啊，客人到了，这人呢？
1: 这不知道。
2: 这人，
0: 来了！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好，来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何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0: 何专员，这位是何师长，哎，
2: 何师长，哎，
0: 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1: 张团长。
3: 何专员，何夫人，你们好，欢迎来到海湾。
0: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大哥。葛振成，我二哥葛振松，
4: 幸会，
5: 都客套完了，
6: 张团长，开始吧。嗯，
5: 来，葛专员，请啊，来来，
0: 请。
6: 葛专员，请上座。
2: 哎，别别别别，
1: 葛师长，您上座。哎，
2: 您上座，您上座。哎，
1: 坐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
6: 葛专员，
0: 来来来来，
5: 坐坐坐，来
2: 坐坐坐
6: 坐，葛专员。哎
5: 呀，听说。葛专员不只是靳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
1: 哎呀，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
0: 老弟，你太客气了。葛师长、张团长，何专员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5: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想不想知道？哦。
6: 哦，讲了，听见讲了。
2: 战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0: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5: 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
0: 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7进7出。哦，
6: 厉害厉害呀、啊！
2: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7进7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5: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
4: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哎，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
0: 啊！哎，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啊？
4: 哎，对呀，啊，
6: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专员，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啊，
2: 对。
6: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2: 山东兰陵人，
6: 兰陵人啊、哦。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啊？
7: 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7进7出啊！也就是您信。
4: 你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嗯，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6: 50步
4: 那也是神枪手啊。葛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找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6: 那一定要让着弟妹。
8: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哎呀，
4: 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1: 何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
2: 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
3: 是吗？
4: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
0: 过誉了，过誉了
1: 啊！人到齐了，我提一杯。哎，好，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

0: 啊，谢谢，
1: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
2: 来，欢迎。
3: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
1: 我这酒还……
2: 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不，
1: 哎呀，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
4: 来，葛师长，咱们喝。哎，
1: 我敬您一杯啊，
4: 来，
5: 何夫人满上。
0: 来来，谢谢。
4: 来，敬您，
1: 敬您。葛专员是有所不知啊，3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统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
4: 还有新四军的事？
1: 说来话长的，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郑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呀。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啊！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何专员，
7: 来来来来，
6: 久仰大名啊！
8: 何专员，何专员，何太太，欢迎欢
4: 迎！以后在海门，
1: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也要盯死张道魁。
8: 何专员到了，
1: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
6: 来，师长，
1: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0: 张太太怎么回事？
4: 他是韩小人。
0: 谁？
9: 你怎么了？
3: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9: 孟万福，他就是孟万福。
3: 对，何专员。
9: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3: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9: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3: 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9: 是，
3: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9: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毒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1: 来来来来，干了！
2: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压箱底的好酒，
2: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哎，何专员，
10: 闻到香味儿。
2: 何夫人，
0: 谢谢。
4: 香啊！
2: 何主任，来来，哎呦，我
6: 这个我不要了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
1: 来吧，咱们干一杯啊！
4: 来
1: 来来来，哥哥压箱底的酒，来来来来。
4: 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1: 吃菜吃菜，来来来来。
2: 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3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13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4: 张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
1: 啊，是是是。
4: 战人大哥知道，

0: 我爹
1: 没了。
2: 哎呀，可惜。
0: 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3: 没有，
1: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3: 放心吧，
0: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1: 哎，没关系，随便说啊。
0: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
1: 哎，说，
0: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1: 理解，都是中国人。
3: 对啊，理解。
0: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了，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我爹受不了了。跳下去了。哎，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的，满天的大雪呀。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娘。
1: 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3: 是，
1: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风骨啊。来，
3: 敬老爷子。
1: 来，
4: 敬我爹。
1: 哎，张团长，
3: 怎么了？
1: 这是怎么了？
5: 呛着了，没事。
1: 来点茶，来点茶。
5: 对，没事。见笑。见笑了啊，何正元。
0: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哎，
1: 不存在。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哼，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还有我儿子。哦，三位哥哥，我再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6: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1937年12月13日。
0: 19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花街要进租界，进不去，法国人拦着，全在花街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花街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

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

0: 哎呀呀呀呀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儿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哦哦，
1: 他爷爷给起的。哦，
2: 月明。
3: 守得云开见月明。月明，
4: 好名字。
5: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啊。
0: 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来来，
6: 别喝了。
0: 来
6: 来
0: 来，
6: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儿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不不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哎，
0: 对不住，来，这一杯我自罚，好吧？来，你别动，我自罚。
6: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德行。葛师长，哎，好不容易来趟海温，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哦，
5: 应该的。
6: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7个铜铃，3个清朝的，4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5: 对。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嗯，
7: 但是说到这3宝，我得补充一下，即使在我们海文一共有4宝。
6: 4宝呢？哎，
5: 对，还有一个焖罐肉。哎呦，你刚才没有说到啊。大家，哎，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焖罐肉
6: 啊。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哎
5: 呀，应该的，来来来，喝酒，
6: 来，喝酒。你别喝了，我替他喝。哎，
5: 对，少喝点，来来来，啊，来来来。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张云奎都已经对筹安好了，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你看到他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满峰，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本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
0: 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才会痛，可是，小雨还活着，云奎也活着。

0: 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
1: 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
2: 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上去陪陪月明。 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接头的人会是他了。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
1: 小玉，
0: 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

0: 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0: 小月啊，
1: 嗯，
0: 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我也陪着你。

0: 市长，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头城还是假头城，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 这张斗鬼把持着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1: 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 从桐油到强制，没有他不沾的。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哦，就算张德贵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好，这就太好了。
0: 张然啊，哎，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1: 好，我。
0: 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鱼塘码头，
1: 是，
0: 就让何必事以清乡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斗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1: 可如果张斗贵起疑心，不肯去集训呢？
0: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 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徇私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1: 一切都听大哥的。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你找谁呀？你叫什么？
2: 我不告诉你。
3: 我叫张斗鬼。
2: 你也姓张。
3: 那你呢？

0: 告诉你，
1: 我知道，你叫远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先告诉我，谁找你的事？
0: 我爷爷啊。
1: 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
0: 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
1: 那你真聪明。
2: 是爷爷帮月明做得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
0: 没有。
2: 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
1: 看到你活着，真好。
2: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1: 想听？
2: 当然。
1: 那我讲给你。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十二月十三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十二月十三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 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 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犯案，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 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 我遇到了小月亮，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她到了苏中，有一次她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她，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 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她承诺，后面的路。

0: 我会和他一起走，一直陪着他。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六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
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0套餐，
4: 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千元靠你们俩。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踩。 Yes
14: Yes
13: Very good.
14: Okay, come this way. Just a touch. Perfect.
15: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4: That is cool.
15: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14: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15: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4: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document how this train line is foster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ancient connections.
16: That was incredible!
15: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4: Beautiful.
15: 昆明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拥有大约860万人。如今是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省会。
14: For centuries, travelers, traders, and ideas have passed through Kunming, and I'm here to kick off my own adventure. And this is where it all begins, at the 0-kilometer marker for the China-Laos Railway, a journey which I'll be undertaking over the coming weeks.
15: 但在登上列车之前，我想了解为什么昆明被称为文化十字路口。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帮我找到答案。
14: So this market is called Zhuanxin Market. It's one of Kunming's biggest. I believe it has about 700 stalls, and it's just vibrant. Put it that way. There's a lot going on, and it is an absolute photographer's paradise. What are the options for?

0: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中国60处世界遗产之一。我将要了解为什么茶在此地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它是神圣的。
1: So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invoking the tea spirit,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0: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2: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3: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医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给我们的茶
0: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4: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2: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4: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0: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5: 一呀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 Yes
2: Yes
5: Very good
0: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5: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6: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2: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0: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2: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6: Okay.
2: That's a solid 20 kilos.
6: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2: Right.
6: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2: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6: 对。
2: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0: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6: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7: 茄子
6: 茄子
2: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Hmm. Xian Xian, 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3: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指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马黄多还被咬死
0: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2: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6: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

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当元朝的匠人以罗盘丈量天地，将周礼的经纬刻入土地，从此中轴如脊，河院如林，中国国都的肌理在方寸院落间悄然生长。城市里街巷间每一块磨砖对缝的墙垣都是密码，一方院落四面为河，八亩为基，天圆地方，里至为壤，中轴为脉。从此砖瓦之间生长出北京城的气韵与风。

0: 这里是北京市档案馆的河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翻开展陈中3700件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档案，褪色的墨迹与北京的风貌与风骨再次重逢。河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占地约1000平米，以古都文化为纲要，城市布局做经纬，围绕四合院和胡同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元素，从古老的建筑到传统的习俗，从名人轶事到百姓生活，每一份档案史料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去。而面对着如此浩瀚的馆藏，我们又将以怎样独特的视角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来了解品味我们的首都北京城呢？今年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呢，我们将在河院之城，利用北京市档案馆丰富的馆藏档案资源，以胡同、院落、街巷、城池的铺陈，走访北京大街小巷，为您讲述抗战中的北京城。
1: 1900年农历庚子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陷入空前灾难的一个年份。当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穆尔率领的8国联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发。俄军攻崇文门，日军攻朝阳门，英军攻广渠门，8国联军一路向北，攻破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河院座座，门禁重重。此时，慈禧带着光绪帝西逃，后于1901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除赔款外，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允许各国驻军大沽、天津、廊坊到北京铁路沿线。所以，日本人从1901年就在华北驻军了，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驻军数量已经达到了上万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的驻军每年轮换，还经常在北京郊外进行军事演习，时刻为全面侵华做着准备。
0: 9·18事变爆发后一年，1932年，一个英国面孔出现在了北平河院建筑群中，他的名字叫哈罗德·阿克顿，是一位英国作家。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对神秘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壁瓦朱蒙、雕梁画栋都令他深深的着迷。可如今眼前的景象却与他了解的北平大相径庭，许多的院落都被封闭了，木结构上的孔雀蓝和绿颜色正在剥离，柱廊上的深红色漆正在爆裂，哪怕是曾经的皇家圣地紫禁城，除了那几位被高大建筑映衬得非常矮小的守门人之外，都没有一点人气。曾经的这座古都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好奇和疑惑，阿克顿在北平一待就是7年。他对北平最初的了解啊，也是从胡同开始。北京的胡同如今已经经过了数百年的演变，只有极少数的胡同还保留着800年前的尺度，宽6步，间距44步，呈鱼骨形状排列。胡同一词啊，来自蒙古语。元代蒙古人啊，把街巷称为胡同，这是元大都街道胡同及坊巷平面分布示意图。大家来看，元大都时啊，主要街道呈南北向，与东西干道共同构成了50个坊，胡同和大小街道相互交织，形成了棋盘式的城市脉络。这2件展品

0: 分别为明朝张觉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和清代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为目前发现最早对胡同进行介绍和收集的典籍。据书中记载，明代有名字的街巷胡同共1288条，《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街巷胡同为2077条，直接以胡同为称的为978条。那胡同两边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墙啊。其实胡同啊，就是大大小小的河院和高高低低的围墙给围出来的。围墙里面就是北京百姓的河院生活。河院可以分为二合院、三合院和四合院等类型。北京较为常见的呢，是四面都有住宅围合而成的四合院。那么从这个模型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从高空俯瞰，这个四合院像什么呢？像不像一个口字，方正而规整？这种布局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圆地方的理念，也象征着家庭的团圆和稳定。而最能体现合院秩序的，便是这种遵循轴线的对称布局。每座合院虽然有着相同的规制，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合院内记载了北京不同时代的生活写照，他们与韧如根系的胡同街道一起构建了北京这座合院之城。1932年，刚来到北平的阿克顿正沉迷于这座合院之城时，也感受到了战争气象的笼罩。1933年春天，阿克顿受邀来到北大教授外文系。和其他西方教授不同，他对外国人集中生活会更加方便舒适的使馆区无比厌倦。仅仅3个月，他就搬离了使馆区的居所，来到了心之所往的北平合院。公检胡同位于中轴线西侧，什刹海东南部，南起景山后街，北至地安门西大街，全长530米，均宽4米。公检胡同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明朝，当年啊，这里曾是内宫监署的所在地，负责管理木、石、马、土以及米盐库等事务，因此胡同最初称为内宫监胡同。到了民国时期，为了谐音吉祥，将内宫监改为公检。公检胡同2号是阿克顿曾经的居所，这是一处三进的四合院。他曾经在这个院子里拍过一张照片，他身穿长衫马褂，特意把屋里的木桌藤椅搬到了屋檐下，台阶旁还种了一大盆菊花。所见之处，可见他对这个庭院的喜爱。可此时的阿克顿心中却产生了一丝别样的担忧。
1: 来到北平前，阿克顿已经知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驻扎。当1932年1月他开始其东方之旅，经过日本和中国东北时，他更能深深感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因此他对日本文化评价极低，对日本人也十分唾弃。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北平地下党印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宣传大纲》，以学生为先锋的北平民众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起南下请愿示威团，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声浪。1933年，密云一带爆发了著名的古北口、喜峰口长城抗战。从3月上旬开战后的80多天里，在长城各口、滦东、滦西、平北等地进行了10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5月31日，国民党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

0: 冀东22县止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华北门户洞开，丧失了部分主权。在一向向往和平的北平人民心中，这里已经不似从前那般和平了。虽然这座古都看似是阿克顿笔下那样沉寂，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处都在酝酿着反抗的火焰。
1: 阿克顿在北大教书期间认识了一位挚友萧乾。萧乾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北平和北平人有股子特别的精气神，这种感觉对于阿克顿来说具有疗伤作用。也正如萧乾所说，有几个外国人挚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而这句话在另一个西方人身上更能被体现出。盔甲厂胡同位于中轴线东侧，现属于东城区建国门地区，东起炮子河东巷，西指抽屉胡同，南边紧挨着明城墙遗址公园，往北穿过大羊毛胡同就是长安街了。胡同长约230米，北京胡同的地名往往都是确有所指。明代这里曾是一座兵工厂，因此得名盔甲厂。这是盔甲厂胡同6号，旧时的门牌号是盔甲厂13号，在胡同西段南侧，如今已经改建为中安宾馆。别看这条小胡同不起眼啊，但却文武双全。这里曾居住着萧乾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同时呢，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夫妇。萧乾和斯诺相识的时候啊，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兼职讲师。当时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正暂住在照片中的这处院落里，海淀军机处8号院。这座小院位于今天的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您看，房子是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1英亩的花园，甚至还有一个小游泳池。站在起居室的窗边，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风景。可斯诺夫妇在海淀仅居住了1年多就离开了。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写道：1935年底是中国极度消沉的时刻，是活地狱般的时刻。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停止了流动，充满了一氧化碳和植物腐烂发出的沼气。窒息的不仅是斯诺夫妇，还有北平千千万的学生们。1935年10月，斯诺夫妇从海淀搬到了盔甲厂13号。这里曾是一座宽敞的平房四合院，斯诺在这里居住时，炮子河上有水面。但是在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的年代，秀丽的炮子和风光不能使斯诺安心于课堂和家中。于是斯诺从这个院子里走上街头，投身于129运动。
0: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和美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华北，冀东伪政府成立，北平已成孤岛。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变相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控制。1935年12月3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秘密成立，清华、北大、辅仁等校学生代表决议游行。1935年12月9日清晨，北平的清华、燕京两大学的学生早上6点就出发，徒步20多公里参加这次学生运动。上午10时，数千学生聚集新华门，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向何应钦请愿遭拒。而北平的其他城门早已紧闭，城内人无法外出，城外学生被困于各个城门外。在老舍先生的

0: 是同堂里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只要不关城门，事情就不至于十分严重。在老舍先生眼中，城门的关闭不仅是民族危难的缩影，更代表着北平人民在压迫下即将展开的抗争。
1: 咱北京城啊，一共有32座城门，所谓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这九门指的就是内城的九门，外七呢是外城的七门，皇城四是皇城的四门，加起来一共是20座城门。除此之外啊，北京还有龙脉口四门、宫城四门和近代四门，总共32座。在河苑之城的展览中啊，我们能够看到部分城门的珍贵老照片。在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满足军事防御和交通的需求，部分城门遭到了日军的破坏，城墙被人为的开凿产生了缺口，有的墙体被炮弹袭击损毁坍塌，有的墙根处呢被挖作防空洞，等等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大多数城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过去啊，各个城门有各自的用途，尤其是在内城，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九门走九车。咱比如说东直门，主要是管理进京货物的出入门。朝阳门呢是走粮食的，崇文门是走酒车的，阜成门呢是运煤进京的重要通道。每座城门虽然用途不同，但却有一处相同，那就是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见证着每一次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城市的发展变迁。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园的和义门，是除正阳门之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城门。在明清两代，它是从玉泉山向皇宫送水的水车必经之门，故而得名水门。1935年12月9日，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主的广大爱国学生被困在西直门外。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封面上是手持话筒正在激情演讲的清华大学女生陆璀，照片记录了被阻拦在西直门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就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当时年仅21岁的陆璀在民族危亡时刻当众演讲，已成为129运动的一种象征，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的贞德。
0: 129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游行的学生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用皮鞭、木棍抽打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1935年12月16日，为反对国民政府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全市大中学生举行了第二次抗日示威大游行。清晨，各校学生从西便门南的平汉铁路豁口进入城内。上午，各校师生与各界民众20000人齐集天桥，召开市民大会。随后，游行队伍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奔向正阳门。城内外学生队伍和市民队伍一起游行到前门外，受到军警阻拦，他们逮捕殴打学生，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
1: 在129运动爆发的当天，埃德加·斯诺联系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游行现场进行采访。他和他的夫人海伦走在游行示威最前面的横幅标语之下。由于以斯诺夫妇为首的众多中外记者的努力，129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全世界。除了宣传工作，斯诺夫妇更是将进步学生掩护在自己的住所，其中就包括西直门外演讲学生陆璀，见证并亲身参与129运动，和后来斯诺夫妇西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埃德加·斯诺的《赴史之旅》这部著作中，他写道，这些青年代表了当时华北学生的精粹，在几年

0: 年后爆发的爱国抗日战争中，他们几乎全都加入了共产党。中国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斯诺夫妇觉着，答案就在陕北的那个山沟里。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从这些院子出发，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 他曾将亲眼见到的1929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经过4个月的采访，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盔甲厂，开始了他的写作。1937年4月，海伦同样从这里出发，冒着比当初斯诺还要大的生命危险。 冲破重重阻碍，只身从北平辗转到达延安，为斯诺正在撰写的书收集急需补充的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一部经过斯诺多年在华经验积累，缘起于1929运动的浩瀚巨著，在盔甲厂13号诞生了。它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 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斯诺夫妇的故居，宽敞的庭院内摆放着斯诺夫妇的半身铜像，院内墙上挂着7幅黑白照片，默默地展示着当年盔甲厂13号他的远景。画面中，斯诺夫妇庇护学生的勇敢身影，启程前往陕北采访的坚定神情，以及回京后的伏案写作。
1: 一一呈现在眼前的这座合院之中。抗战巨著《四世同堂》成为传世经典，但创作者老舍先生挥毫泼墨之时，并未身处北京。那么，承载着北京烟火气的小羊圈胡同，其灵感从何而来？
0: 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
1: 抗战烽火中的北京城又铸就了怎样独树一帜、令人惊叹的抗战局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威胁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的北平，和阿克顿出来时已经有些不一样了，学校不再上课，日本兵越来越多，邻里合院的老住户要搬走了，阿克顿知道。
0: 是因为这些有骨气的北平人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甘愿被日本人轰走。天棚、鱼缸、16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当中描述四合院的至美景象。今天，我们在合院之城的展览中，看到北京市档案馆营造了这样一个至美的场景。 这里复原了正房、长廊、垂花门、石桌凳、紫藤架、鸟笼等景观，利用创作画的形式复原厢房画面，形成老北京四合院的整体观感。过去啊，在北平，如果能住上这种高门大院，生活条件好到狗都吃得肥肥的，丫头吃得胖胖的，夏天有乘凉的葡萄架和满是金鱼的鱼缸。 再来几颗象征着多子多福的16树，这便是北平顶级的合院生活了。然而，如此理想的合院生活，却在1937年之后都变了。老舍先生将北平市民在抗战中的生活写进了《四世同堂》这部巨著当中。 作品依托小羊圈胡同为背景，描绘了众多合院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抗战的漩涡中展现出不同的人性与命运。 主人公齐家更是浓缩了北平众生相，齐老太爷恪守存粮三。

0: 越必是自保的旧礼教，却在日军的铁蹄下痛失曾孙小妞子。长孙齐瑞宣困于忠孝难两全的挣扎，既无法弃家庭于不顾，又难掩救国热忱。二孙齐瑞峰则是齐家的一个反面人物，他自私虚荣，贪图享乐，没有丝毫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投靠了日本人。三孙齐瑞全则是挣脱家庭羁绊，先是参加了地下党，然后奔去了平西抗日根据地。这部作品不仅描述了北平生活，更是将抗战时期的北平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精神风貌以及战争对社会的全方位冲击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朋友都知道，老舍先生在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居住地点是距离北平颇远的重庆。按照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呀，他在卢沟桥事变未久，便萌生了创作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的想法。1937年7月28日，老舍先生的太太胡洁清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回到了自己的娘家，这个沦陷的故都。他们在前门见到了矮小的日本兵和他们的大洋马，鬼子兵沿着中轴线在城门楼上欢呼。当时胡洁清一家住在宫门口3条11号院。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后来回忆道，他们一家刚搬过去不久，隔壁就来了日本的新邻居，他们总是盛气凌人，日本小孩还会欺负舒乙的姐妹。舒乙偶尔会看到日本人坐完洋车不给钱，还会用脚踹洋车夫。这样的情景在老舍先生的书中亦有所记载。住在小羊圈胡同4号院拉洋车的小崔，是北平下层市民百姓的缩影。他因被当成杀日本人的刺客而枉死。小崔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自己能够和邻居齐家一样四世同堂，将来也会有人在他的膝下喊他一声崔老爷子。1943年11月，胡洁清带着孩子们来到重庆和老舍团聚，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老舍根据这些真实的材料，结合自己所观所感，创作出了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中的故事成为了京城许多胡同和合院的缩影。其实这部著作的发生地小羊圈胡同是有它的原型的，它今天的名字叫小羊家胡同。您看在我身后的这个沙盘呢，是本次展览中最大的一个展品，它有120平方米，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按照1:840的比例制作的。这个沙盘当中呢，一共有42万间房，有5万棵树木，再现了老北京城呢每一处街巷民居。刚才我们提到的小杨家胡同就在这块。就像老舍描述的那样，这里是一条格局非常特殊的胡同，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来直去，它面向新街口大街的出口是非常的狭小隐蔽，但在胡同内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形的空场，非常的宽阔。而书中描述的七家院子则分散在两侧。老舍笔下那些居住在一座座合院中爱国的北平市民，他们就像这座城市一样，恪守着规则、礼数、秩序，秉承着中国人的荣辱观。就像老舍先生所说，他们不会说民族、国家、社会这些名词，但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
1: 国剧大师齐如山先生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上了黑名单，为防不测，他在家中把自己关了8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在炕头上坐了八年，种种思想心绪无法安定，总之是惧怕、沉闷、愤怒、希望。长夜漫漫，一朝达旦，深谙心境，其快可知。只要北平的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七七事变后，有着大刀队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临危受命，成为了华北抗战的主力军。1937年7月26日下午，200余名日军企图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驻守广安门的第二十九军第132师与日军交战。7月28日，日军向二十九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与第123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后在转移途中光荣牺牲。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按照中央指示，大步南下，或在平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7月，党领导下的国民抗日军成立，接着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并逐步扩大，一直在平郊坚守敌后抗日战争。因此北平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抗战局面，北平城沦陷，但是城内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歇，抗日宣传不断，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没有断。日军企图包围和分割华北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华北各个根据地连起来却反包围着日伪军统治下的北平城。北京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都，缘何被赞誉为英雄的城市？长安街的命名蕴含深刻含义，而地标更名之举以及中国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其中存在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北平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过英雄，而北平也是一座英雄城市。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雄，1947年，北平市政府将西城的南后屋檐、北后屋檐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以示纪念。2015年7月6日，纪念赵登禹将军英雄事迹的主题浮雕在赵登禹路上落成，它以北京第35中学的围墙为依托，以卢沟桥、赵登禹将军当年照片及题字为图，面向赵登禹路大街。如今沿赵登禹路由南向北，街边的青砖灰瓦依稀可见，街巷中的一些合院故居跃然于眼底。也是同一天，佟麟阁路上竖起了一尊铜制的被炸坏了的怀表雕塑，怀表中的日期和时间永远停留在了1937年7月28日，这是佟麟阁将军壮烈牺牲的沉痛时刻。作品以铸铜为主要材料，雕刻两尊麒麟，借佟麟二字来表达对佟麟阁将军的怀念之情。整个雕塑高1.937米，链子由77个铜环组成，寓意为1937年7月7日。1940年5月，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以身殉国。1947年，为了纪念张自忠将军，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以东这条路被改名为张自忠路。至此，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是北京仅有的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从张自忠路向西1公里，沿途经过清代王公府邸、欧阳雨倩故居、何进公主府等合院遗迹，就到了公检胡同。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阿克顿不得不接受家人建议回到英国。1945年，他曾向英国政府提出以他优异的汉语能力重返抗战中的北平继续工作，但是由于他弟弟突然离世，这个计划被搁置。

0: 再也没能回到北平，成为了阿克顿毕生的遗憾。在料理家人后事的过程中，阿克顿收到了来自北平的好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宣告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1945年10月10日，在数万中国人的目光下，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命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投降代表入场，根本博和高桥元率领投降代表60余人，鱼贯沿着中轴线走上太和殿，鞠躬、签字、交刀，向中国方面投降。战败的侵华日军走的不是中轴线中间的甬道，他们沿着旁边的侧道俯首而上。太和殿投降仪式可谓是规模最为宏大的日军投降仪式，整整20万北平市民蜂拥至紫禁城太和殿外的广场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盛况。那一天，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紫禁城，也响彻了整个北平城。
1: 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天安门不仅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更是城市南北与东西主动脉的金十字交叉点。这座古老而宏伟的建筑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1912年清朝灭亡，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除，东西街道开始贯通。1917年还修成了柏油路面。然而这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一个属于它的名字。在这份档号为 J1-1 的档案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各处街道均有定名，为自天安门至中华门一段，又东西长安门之一段，即长安门外之东西两段，弃无一定之名称。这段话出自1928年时任北平公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向北平市长呈递的建议书，建议书专门为了东西长安街定名这件事而写，其中建议道：自东长安门至东单牌楼，统名为东长安街；自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统名为西长安街。至此，天安门前的这段道路有了名字，长安街。如同这条街名一样，这座城市经历无数屈辱磨难，却依然可以长治久安。中轴线与长安街形成十字交叉的十字轴，不仅撑起了这座和苑之城的骨架，更是撑起了这个城市的风骨，撑起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气概。
0: 1939年，日伪当局为了配合所谓的新都市计划，在东西长安街延长线方向各开了一个城墙豁口，还装了简易铁门，被命名为启明门和长安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洗刷耻辱的伤痕，1945年11月9日，启明门改叫建国门，长安门改称复兴门。1949年1月31号，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入，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前门城楼上张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在前门箭楼上观看了入城式，路两旁站满了迎接解放军的北平市民。
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和苑之城的展览中，我们不仅体验到了过往的烽火，同时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珍贵的档案史料中，不仅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痕迹，同时也见证了它的秩序与风骨。从胡同到院落，从街巷到城池，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

0: 完美融合了古老与现代的北京。当泛黄的纸张让凝固的时光重新流动，我们不禁越发憧憬这座和苑之城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在2024年7月27日与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因其所代表的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出成就被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级文化遗产。和苑之城从古至今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秩序、气度，展现着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未来蕴含在这座城市中的和苑精气神也必将永不过时。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14年浴血奋战，不能忘却的历史后，又是怎样一支最美的团队在守护着见证胜利的革命文物？一方端砚见证了革命将领何等的爱国热血，一封家信又蕴含着华侨怎样感人的赤子之心。
3: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
1: 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一套唱片又为我们述说着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怎样的支持。
4: 老弱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1: 胜利见证历经近100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学无史，看档案，档案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独家探访文物珍藏宝库，特邀多位优秀讲解员零距离解读革命文物保藏秘辛，为您倾情讲述你在我眼中是最美，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

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是毛主席在1945年9月3日为新华日报的题词。1945年9月3日，中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典礼，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这个题词。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牺牲赶走了侵略者，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8月13日，周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当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该如何缅怀先烈，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又该如何纪念和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走进这样一支最美的团队。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周奈。能为来这里参观的中外观众讲述抗战历史，相信每一位抗战馆的讲解员都倍感荣幸。抗战馆作为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前来瞻仰革命文物。从每天早上9点开馆到下午闭馆，这里的观众都络绎不绝。在暑假期间，我们馆取消了每周一的例行闭馆，每天开放。在主题展览中，共展出2800多件革命文物，其中绝大部分为原件展出，只有一小部分易损坏的文物，我们便以复制件的形式展出。而能将这一小部分革命文物的复制件展示给观众，跟我们馆内一支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1: 2024年6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开展的2024年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宣传推介活动，经过专家评议，揭晓了最终个人和团队名单。其中获得此殊荣的团队仅有3支，其中的一支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是一支随抗战馆建成便成立的团队，之前名称为文物保管部，现在名为革命文物部，是抗战馆主要业务部门之一。团队共有16人，别看人数不多，却担负着革命文物的征集、保管、修复、保养、复制等等重要任务。
0: 一件件革命文物像是一把把时间的钥匙，为我们打开时光的大门。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他们穿越历史的长河来到世人眼前，诉说着一段段或悲壮或感人的故事。那么如何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守护好，让文物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来这里参观的每一个人？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又为何被称为最美？请您随我一同进入馆中，通过革命文物来一探究竟。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成于1987年，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内，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走进抗战馆的展厅，从9·18事变到全民族抗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直至抗战胜利，馆内以不同的主题和不同时期的革命文物搭配真切的历史场景，向人们展示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历史。

0: 革命文物不同于历史文物，它背后不仅承载着历史，而且是革命历史的见证和革命精神的载体。能将这些文物守护好、展示出来，也是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来，让我们看一下我身旁的这方端砚，它的主人便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牺牲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将领佟麟阁。
1: 佟麟阁，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户农民家庭。他幼时，舅舅就带他习读四书五经。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佟麟阁于1912年从容参军，投入冯玉祥麾下。
0: 投笔从戎后，佟麟阁仍旧保持着每日练习书法的习惯。在35岁生日时，佟麟阁的夫人彭静志知道丈夫一向最喜爱书法，便托朋友购买了这一方龙纹端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丈夫。佟麟阁当时收到端砚后惊喜地说道：“这方砚台用处太大了，而且夫人随我时为我研墨，不在时有砚伴随，如同夫人在我身边。”在这之后，彭静志还多方留意挑选字帖送给丈夫。

0: 因为军务紧急，又或是历史的巧合，当1937年佟麟阁再次出征时，并没有带上夫人送给他的这方端砚，而彭敬志也再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
1: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

0: 伤，他对武将士们说，情况紧急，抗敌势大，个人安危事小。随后便带伤继续率部作战。侵华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明阁头部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45岁。
1: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包叙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毛主席更是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佟麟阁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抗战胜利后，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2012年，佟麟阁更是被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佟麟阁牺牲后，她的夫人彭静志将丈夫生前的端砚和字帖妥加珍藏，作为对丈夫的思念。
0: 1987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前夕，佟麟阁之女佟逸飞得知此消息后，便将在家中保存多年父亲佟麟阁曾使用过的这方端砚和字帖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件革命文物也在当年的7月7日公开展出，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 看着这件革命文物，让我们更加钦佩那位曾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首批为国捐躯的革命将领。但现在能够将这方端砚完整地展现给世人瞻仰，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文物的种类多种多样，材质也各有不同。想要把这些文物的最佳形态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文物的保护和修护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而这便与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的付出紧密相连。
0: 佟麟阁将军生前使用的端砚乃由石材打造，外壳则以木质材料构成。在长期的展览中，会导致木质材料水分流失，造成干裂。想要保证文物完好，这就涉及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复制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了。根据佟麟阁的端砚情况，他们经汇报批准，将这件文物进行了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比较，精心挑选与原砚材质相匹配或极为接近的木料与石材，利用数控精雕技术制作模型，随后将木质与石质部件巧妙结合，以完成复制品的精准打造。而在整个复制过程中，他们不敢有一点马虎，这不仅是对职业的坚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进到抗战馆，面对这一件件革命文物，仿佛就有了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机会。文物背后所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鑫。说起全民族抗战，除了当时在国内的军民，身处海外的中华儿女同样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我手中的就是爱国华侨王雨婷给儿子王维珍写的临别赠言。说起王雨婷这个名字，您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但她的事迹却是感人至深。
1: 王雨婷，1892年生于福建泉州，1937年在菲律宾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7年负责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并募款支援抗战。他参与介绍了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并筹募款项和药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侨委委员、全国侨联秘书长等。
0: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王维珍从小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内局势危急，这位爱国少年心系祖国安危，多次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回国参加抗战。最终，王雨婷便将自己16岁的儿子带到香港，让他去投奔八路军。在香港分别时，他便给儿子写下了这封临别赠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28年6月4日，写于香港，王雨婷。虽然这封书信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从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为父亲的王雨婷虽然对儿子有着浓厚的舐犊之爱，作为一名父亲，谁又愿意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九死一生的战场呢？但国难当头，他毅然鼓励儿子奔赴前线，完成儿子心中报效祖国的志愿，也是他自己毕生的心愿。就像民谣中所唱的，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1: 1938年10月，在父亲王雨婷的陪同下，王维珍从菲律宾踏上归国征程。因为广州沦陷，直到1939年6月，他才从香港重新启程，踏上去延安的路途。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父子再次团聚。这封临别赠言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抗战馆举办了华侨与抗日战争展，在征集相关文物时，王维珍得知了这一消息，便通过他的女儿捐出了这件饱含深情的革命文物。如今馆内展出的便是这封临别赠言的复制件。
0: 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品区的库房，我们馆内所有非展出的革命文物都保存在这里，王雨婷写给儿子的临别赠言也在其中。那么这件文物为何会选择以复制件的形式进行展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对展出的革命文物有可能遭受的损坏进行提前预判。
1: 临别赠言这件文物因抗战时期多地辗转，存在雨水腐蚀的痕迹。

0: 自己也已经出现褪色。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灯光下不采取措施，很可能造成自己消失、文物损坏的后果。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延续其寿命，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经过研究，选择制作复制件替代其展出，原件放在环境更好的库房保存。
1: 而当革命文物进入到库房，革命文物部库房岗位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他们的工作了。这里采用封闭式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库房内藏品提用、整理或挪移的安全，同时负责库房内设备安全、库房钥匙管理、库房出入管理、库房安全检查工作。库房内的环境则是调整到最适合保存文物的状态，常年保持恒温恒湿，防止藏品的自然损坏和人为伤害。
0: 他们每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之上，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把保存在这里的文物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起来，不允许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了革命文物，扩大了革命文物的利用范围。就如在展厅内展示给人们的这份临别赠言，展示的是青年的热血和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而在库房保存的则是那不可复制的珍贵文物和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李阳。弘扬革命精神，守护好革命文物，也是我们这里每个人的职责。革命文物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研究革命历史的实物载体。讲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手中的便是在我馆展出的彭德怀元帅所著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这是彭德怀元帅的一篇重要军事理论著作，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著作。我们都熟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可为什么说彭德怀元帅的这篇著作是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呢？
1: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战争形势，指出对日作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预言了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11月15日，刘少奇在《独立自主的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指出，要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做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接着彭德怀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对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随后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及怎样进行持久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坚持持久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初步预见了经过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高屋建瓴地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
0: 也正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侵华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收获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在敌后战场，人民军队

0: 采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袭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作战手段与方法，与敌以沉重打击，也组建了我们都熟知的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的水上雁翎队，这些曾给日军以严重打击的游击队。
1: 由于解放区军民长期的浴血奋战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大反攻准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于打击日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沦陷中的大中城市、铁路、公路交通线均在敌后战场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从1943年秋起，敌后解放区战场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犬牙交错、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式，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对这一点，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
0: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官方统计，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按当时的比价，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则有5000多亿美元。我们以巨大的牺牲战胜了侵略者，守护自己的家园。中国战场也是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血火淬炼中，中华民族不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坚持斗争，而且以巨大的牺牲承担国际责任，赢得了世界尊重和大国尊严。让我们再说回这件革命文物，其实这个册子并不是人们捐给我们管的，而是在2010年1月，我们革命文物部参加中国书店第57拍卖会拍得的。
1: 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另一项重要工作，定期进行文物征集。文物征集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接收文物入藏，形成藏品入藏的原始档案，同时还会组织开展征集工作，联系抗战将领后代、抗战老战士及子女遗属征集革命文物。除此之外，还会通过参加拍卖会等形式搜寻流落在民间的革命文物。每当搜寻到一件革命文物，他们就好像找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亲人，想要把他们带回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徐莹。讲到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在我们馆就展出了这样一件相关的革命文物，就是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在1941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唱片的封面上是以长城墙砖为背景的，印有抗战时期中国士兵和中国儿童的形象。唱片标题是手写的中英文起来，副标题翻译为新中国的歌声，其中就灌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中的歌曲演唱者是一名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为什么一位美国歌唱家会在那个年代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呢？又为何发行唱片呢？
1: 保罗·罗伯逊1898年4月9日出生于美国普林斯顿，美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此后一直从事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活动。1927年，他在美国著名音乐剧《游览船》中演唱了《老人合一曲》，由此一举成名，可这并没有为他换来应有的尊重，反而因为他的黑色皮肤在美国。

0: 饱受歧视。罗伯逊对种族主义有切肤之痛，这是他把帮助所有遭受歧视和不公的人们看得比自己的艺术生涯更重要。
1: 那么保罗·罗伯逊又是如何与义勇军进行曲结缘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唱片封面下方，除了保罗·罗伯逊的名字，还有一位中国歌唱家的名字，刘良模。1940年，中国歌唱家刘良模因在国内教唱抗战歌曲遭到迫害，出走美国。他携带多首抗战歌曲赴纽约深造，希望通过美国知名歌唱家的演唱宣传中国抗战。在朋友介绍下，刘良模结识了保罗·罗伯逊，并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听完后，罗伯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首中国歌曲，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于是刘良模便现场为保罗·罗伯逊演唱了几首中国抗战歌曲。根据刘良模后来的回忆，保罗·罗伯逊对他唱的这几首歌曲十分欣赏，并反复聆听，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0: 就在听完刘良模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几个月后，罗伯逊举办露天独唱音乐会。在结束之际，面对现场6000-7000人听众，他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并说道：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

0: 千金，老者地官的宝火，千金，千金，千金，千。
1: 1941年初，保罗·罗伯逊提议与刘良模以及华侨青年歌唱队合作，在纽约出版了这张唱片，向全世界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6首抗战歌曲。唱片的名称就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唱片中的所有歌曲，保罗·罗伯逊都是用中英文2种语言演唱的。不仅如此，在数月后，保罗·罗伯逊又举行了义演，为中国抗战募捐，再度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唱片《起来》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保罗·罗伯逊将销售的收入全部捐给了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张唱片也在2010年由老唱片收藏家陈荣发先生捐赠给我馆，现在就在这里展出。

中国的抗战，既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者的战争，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也正因如此，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宝贵支持。苏联军事顾问团和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战，血洒中国战场。美国飞虎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加拿大白求恩医生、印度柯蒂华医生等来到中国战场救死扶伤，拉贝和饶家驹等国际友人在南京、上海等日军占领区冒死救护难民，拯救了无数生命。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罗伯特·卡帕等用影像真实记录下中国的抗战，他们都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无私的贡献。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晶晶。让我们再回到馆内的藏品库房。之所以要再回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件革命文物并没有在馆内展出，而是仍在这里保存。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这件文物是什么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件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我们不难发现，这张报纸的发行时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当天。在这张报纸上也是大篇幅的在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不过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为什么最终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
1: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到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再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历经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8·15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过仅在过去了不到2年，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
0: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8月15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在中国的战场，8月15日及8月15日之后，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在打仗。第二个原因，则是日本终战诏书是用诏书的形式，根本没有国际性的法律根据。所以最终确定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后一天，也就是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024年9月3日，我们也迎来了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无疑是这一纪念日的最好见证。那么，为什么我们馆没有将这件革命文物展出呢？首先，这件文物是在2023年上海收藏家协会会员、文献资料收藏爱好者无偿捐赠给我们馆的。12月经革命文物部荐选后入藏我们馆，入馆时间还不到一年。其次是，当我们拿到这件文物后，发现因年

0: 代久远，文物有多处损伤，整体也比较脆弱，我们便展开了紧急修复。
1: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岗位的工作人员要负责对易损坏的革命文物进行复制，而他们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对已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当拿到需要修复的文物，他们最先做的也并不是修复，而是先清楚了解这件文物的原始资料，再一起反复论证研究，制定严谨详实的文物保护修复方案。本着修旧如旧、安全可逆、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针对文物损坏状态的实际情况，严格遵照修复方案，对文物污渍、酸化、残缺等病害对症进行去污、脱酸、补全等。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国民报》分为四版，其中一四版为朱红墨印刷，二三版为黑墨印刷。在修复过程中，他们优先对文物进行了固色处理，之后便会对文物进行清洗。清洗文物一般使用清水进行清洗，水洗时可用软毛刷轻轻刷洗污斑，然后再进行脱酸、修补、粘接等修复。

0: 在修复人员将文物修复好后，这件革命文物便会送往藏品库房保存。先由总账岗位的工作人员对藏品的原始档案、原始清单、凭证进行接收核对，再对入馆文物进行原始登记。收集来的文物进入馆后，即作为国家的文化财产予以保护和收藏。然后由编目岗位的工作人员填写藏品卡和藏品档案，便于藏品检索查阅。卡片登记内容与账目一致，一式两份，按照来源、分类分别存放，由检索卡总控。查阅者只要知道某件藏品一到两个信息，即可找到该件藏品卡，了解其全部信息。同时，按照抗战馆藏品档案规范细则，一件藏品填写一册藏品档案，档案表格与档案账目需内容相符，所有入藏文物需要清洁消毒，防止虫菌进入库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他们虽然只是一支仅有16人的团队，却守护着我们馆上万件文物，战斗在守护文物的最前线。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一件件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展馆内，带我们重温着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何为最美文物守护人？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支金牌团队，用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与这些革命文物零距离接触。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守护着馆内的每一件文物，更守护着革命文物承载的光辉历史，以及先辈同样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胜利、民族的精神与信仰和那段不能忘却的抗战史。

0: 我请。
1: 好，各位观众，咱们今天的达观论呢，换一个玩法。大家都看到了，南周瑞北洛嘉，今天历史性同框了。咱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输赢。我们请两位大腕儿以漫谈的方式给我们分享分享心得。
2: 利润业绩就是赢，那输是什么？输是失去一切，内心的坚持中断了，曾经的理想破灭了，心中的情感错过了。
3: 我觉得周总扯得太远了。
4: 刘总，您找我？
3: 说到底，这只是一份工作。
5: 你上次临时增加4600万预算，
3: 通过工作挣钱，
5: 就是被这个周瑞牵着鼻子走的吧？
3: 是利己，但我并不觉得。
4: 您常说，先机就是商机。
3: 为了这个目的，
4: 其实增加预算也是为了抢占未来市场的份额。
3: 甚至可以
5: 这个周瑞啊，
3: 自己的意愿去取悦，
5: 还真是不喜欢按常理出牌。
4: 是啊，还有些
3: 哦，当然我说的这个取悦，并不是毫无道德底线的取悦。
5: 先机，先机，关键在先上。
3: 大家会觉得可悲。
5: 现在北京的运行也上了轨道，那就加快进度，把这个系统推广到华北、西北区、东北区。
3: 大家觉得呢？
5: 没有上线的先机啊，都是空谈。
4: 恐怕不行。要想大面积推广，必须要经过反复的内测，这需要时间。
6: 取悦别人，还有
5: 我们花的明年后年的预算，不就是为了买以后的时间吗？
6: 就是因为
4: 刘总，我还是坚持通过了内测阶段再逐步推广，这样比较稳妥。
5: 稳是稳了，先机没了，
6: 不是吗？
3: 那我问周总。如果一个人明知道自己输不起，
7: 他还想要保持自己的姿态优雅，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会脑补出什么样的画面。
1: 这位观众有什么想说的？
8: 他们都说得太好了，每句话都扎到我们心坎里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谁说得更对。
1: 周总，敏感问题。
2: 骆总说的对啊，今天我的姿势就是难看，我说的话就是难听啊，因为今天来就是还债的。
7: 我和周总之间何债之有啊？
2: 网上传闻惠康高薪聘请周瑞，周瑞婉言谢绝，难道我不应该感谢你的举荐之情吗？
1: 周总打算怎么还？
2: 好问题，人情大于债。
7: 周总说的这个和我们刚刚聊的竞争和输赢之间有什么关系？
2: 惠康高薪聘请周瑞，本质就是处于竞争。
7: 就算是竞争，像周总这样的人才抛出橄榄枝，也算是遵循了优胜劣汰的法则吧。
2: 那骆总，你的法则就是指一个人和他供职的公司可以没有情感，只有利益关系，所以想走就走，想辞就辞喽。这就是我之前说的竞争带来的弊端。
7: 丛林法则你知道吧？想生存就必须要竞争，只要有竞争必然就有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总不能因噎废食吧。好在我们是人，所以我主张良性竞争。
2: 良性竞争也是利己者编出来的哲学。
7: 好，文字游戏我玩不过你。
2: 如果竞争让我们不择手段，最后沦为竞争的奴隶的话，我周瑞心里这道坎儿是过不去的。
1: 我们真的是再次领略了销售大师的话术。周总开始把话往心里引了，
7: 他这是在偷换概念。

0: 他在竞争和输赢的话题上理屈词穷了。
1: 那您真觉得竞争就该是你死我活吗？
2: 那我来帮骆总回答吧。
3: 骆总的意思是说，胜利者是不会被质疑的。
0: 怎么了？
4: 不去法斯特催款，跑去直播上扯闲篇。
0: 你就让年轻人出出风头，有什么好的？
4: 不光是年轻人，那个林志威也觉得自己风头正劲呢。
0: 您老了，男人啊，只要嫉妒心一重，那就是老了。
4: 我就是老了，怎么着吧？人老心不老。
0: 你赶紧吃药吧。
4: 吃药也年轻不了。
0: 那要是周瑞真的去了惠康，你有什么打算？
4: 以周瑞的争强好胜，只要魏延在一天，他就不会走。
0: 走了就晚了。走吧，骆总。
5: 你没事吧？
6: 这个这个，抱歉。
5: 你没事吧？
6: 周总，没想到。
5: 琳达，对不起啊，我没给你添乱吧？我想到什么说什么。
6: 没有没有，您绝对是天才啊！您临场发挥的太好了，金总。
5: 好好，那我有事儿得先走，随时联系。
6: 您慢走。
5: 好的，来这边。哎。
7: 老曹不光欠你们，也欠我们的钱，我们目的是一致的吧？哎，
5: 往这走。
6: 哎，你松开我。
7: 那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这就是你说的正当的团队协作。
8: 该走了。
7: 真的是罗家，罗总，我们没别的办法了，这事儿我们真的要一块联手。
0: 你是杰克的，我是惠康的。你刚刚羞辱完惠康，你现在跟我谈联手啊？哼，王一楠说的真没错，你这个人有病。起来。
7: 我不想跟你吵，但事关公司的事儿，我是没办法的。
0: 不是你们公司的人盗你的资料，你选择原谅，你跟我耍什么横啊？况且你是你，我是我，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7: 啊，没事吧？哦，
6: 别动。
9: 喂。
10: 喂。截至目前，因 UNT 系统故障导致的物流瘫痪，已经造成城市多处道路拥堵。在我身后呢，就是城市北枢纽快速路。据了解，交警部门调用了全市的路况监控，第一时间启动了分流系统。如果这场事故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将影响全市市民的出行。现场交警目前正在进一步的疏导当中。
11: 哎，驾驶证、行驶证、熄火。
10: 据我才了解，路面上的部分厢车内装有大量的生鲜食品，这些食品是否还能准时送达？高温状态下是否还能保质保鲜？这些疑问，我们还在等待 ONT 公司负责人对我们做出正面的回应。
11: 你要是再不下车，我视你妨碍公务。
12: 哎，怎么办？怎么办？
11: 哎，赶紧的，下来！哎，干什么呢？
10: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拥堵状况实在是非常的严重，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交警部门已经到现场进行进一步的疏通，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的现场通报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确认所有维修人员都到了 ONT 机房了吗？
10: 都到了。
0: 待会儿我发定位给你，你开车去，我坐地铁。

给我看这些有什么用？给我看这些有他妈什么用啊？都是群废物，一群废物，一群废物！还有你们公关部门，我让你们怎么做的公关啊？

0: 网点爆仓，物流信息乱码，你们不想着解决方案，反倒把媒体给我招进来了。
1: 杜总，事情一出，记者们都堵到公司门口了，我们已经快速地拟定了应急方案，但是很多舆论找不到源头，也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已经在公司内部群发声明了，在理清事故原因之前，公司内部是晋升状态，不讨论，不扩散，也不评论，一切都要等确定了事故原因之后才会发布官方口径。
0: 自作主张？那你们告诉我，把媒体叫过来，我说什么？把责任推给供应商吗？你们要知道，惠康和捷克的合同是我签的。各位啊，我拜托你们，拜托你们下次做时间之前动动脑子，好不好？
1: 杜总，电话，接一下吧。
0: 喂。哦，好，我马上到。你们给我注意了，各部门给我做好开新闻发布会的准备，所有休假取消，全部都给我加班，尤其是你们投诉部门，

0: 刘总，我们要不要试试重启系统啊？
1: 重装系统？
0: 最少要用8个小时吧，这损失也太大了。
1: 初步判断，是因为算力不足导致宕机。

0: UI 系统故障导致的物流瘫痪，已经造成城市多处道路拥堵。在我身后呢，就是城市北中原快速路。
1: 好，
0: 去了解。
2: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了全市的路况监控。
1: 马上走。
3: 好。
4: 干嘛去啊？
5: 陆总这边，
1: 你知道卡顿这一小时我丢失了多少订单的物流信息吗？几万条，这几万条信息对于 ONT 来说要承载什么样的工作量吗？我把所有的售后人员都派到各个网点去手抄订单了，你现在告诉我要重装系统，那服务器就要断电几个小时，现在我几分钟都接受不了，你明白吧周瑞？
6: 如果不重装系统，那后续的连锁反应将无法预估。听我的，先把数据备份下来。
1: 你用什么办法啊？现在数据是最重要的。
6: 我现在需要一批设备，搭建临时的载备机房，把数据先传输过去。杜总，我知道这期间会有更多的订单数据丢失，但是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们的未来还要依靠这些备份的数据，在一切修复之后，把我们的损失减到最低。

0: 你知道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
1: 我知道。
0: 我能相信你吗？你只能相信我。 所有人听好了，找设备进行数据备份，然后重装系统，干活。

0: 唐天佑，我知道你在这里，出来。
1: 海宝宝，啊！
2: 兄弟，嗯，这儿也没别人，咱俩聊聊，多少钱能放了我？
1: 杰哥的钱什么时候给？
2: 我就是资金周转不开。钱真没有，命就一条。
1: 你的命啊，我不敢要，要么给钱，要么换设备。
2: 设备也没有。
0: 设备有没有？哎呀，
2: 哎哎，别动手，别动，别，吓死我了。你松手，你松手，有。

0: 你是不是特后悔当时在竞标 ONT 的时候没把我给掐死？
1: 我现在掐死你也不晚啊。你觉得这次系统故障是我们谁的问题？
0: 反正不是我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要是我们不认识就没这么多麻烦。
1: 我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女人，关键是我还特别喜欢麻烦别人。周瑞，所有人都想看我们笑话，但我想看你怎么创造奇迹。

0: 你死哪儿去了啊？哎，我刚才没看见，我知道，我知道。系统都怪了，你为什么要关手机呢？哎，
1: 你别着急，你先听我说，你处理方法没问题。
2: 主机系统需要时间的，重点是再别几个坏过来，
1: 快过来，快过来，
0: 需要你。
1: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有比你更急的事儿啊。
3: 截至目前，我们的拥堵状况还在持续当中，许多满载货物的箱车被迫停车卸货。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呢，有着这样的一群工作人员，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加入到这场物流瘫痪事件的处理当中。据了解，这些志愿者全部都是来自于捷克公司，捷克呢是 ONT 系统下的主要供应商。那 ONT 公司啊，是从15年开始布局物流行业的。
4: 别摔了啊！
5: 全国一共有三百二十个超级仓库，
4: 别摔了啊！
5: 运输的配送速度很快捷。
4: 目前，全国一共有三百二十个超级仓库，让你赚多少钱吧？好嘞，你省了多少油吧？
5: 到底还会
4: 要不说，电子这东西它就是靠不住。
5: 采访捷克，
4: 不是电子这东西靠不住。
5: 现场作为一个
4: 你让少发多少路吧？是不是啊？
5: 这些从
4: 抽点意外，你问你解决了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
5: 看我们拭目以待。
4: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
6: 那么目前现场状况就是这样的。
4: 陈总要是穿上司机的衣服，
6: 放人堆里还真看不出是老板。
4: 这算什么呀？我们这代人都是干销售一线起来的，什么苦活？
5: 三二苦活，
0: 哎，陈总，您什么时候去的现场呢？董事会临时就 NT 项目召开了紧急会议，您不。

0: 在，我就视频电话跟您转述吧。说，是这样的，虽然ONT集团还没有就这次故障定责，但咱们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所以董事们想征求下您的意见。你直接说结果吧。不管怎么说，这次事故 ONT 集团要求索赔是必然的，公司现在最直接的办法是先缩减开支。董事会决定裁撤公司研发部。
1: 裁撤云计算项目研发经费是当务之急。研发部是周瑞带出来的，他的情绪你们想过没有？
2: 所有的决议都不会考虑任何人的情绪，通知他已经是尊重了。我的兵在前线打仗啊，还没咽气呢，你们在后面商量怎么料理他的后事了。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你们要执意这么干，他会撒手 OT 这个项目。你是在威胁我吗？周瑞来了一个多月，没有尺寸之功。 马斯特的负责人跑了，其他的尾款追不回来。现在 ONT
3: 又出事儿，我要善后，我需要钱。
0: 你们怎么不把公司的研发部全部裁撤了？现在出事儿了，不裁你们裁谁？不光是研发部，下一步董事会还要对销售部进行裁。
3: 哪个系统没有 bug？ 技术缺陷可以弥补啊，研发部门是一个企业的核心啊。
4: 公司把大把的研发经费投入。

0: 可是研发是需要时间的，杰克，从心态到销售理念都太急了，急着研发，急着销售，又急着拿到利润，这个公司不适合我了，你们另见高明吧。
1: 师傅，董事会为什么要裁研发部？为什么要裁人？帕楚克一气之下要离开，
2: 我现在需要的是灾备机房了。
1: 但是你看，技术部人心惶惶。
2: 我现在是用人之际，我需要你跟
1: 董事会去说呀，撤回决议。
3: 你先不用说虚的，先说具体的，需要什么具体的？
1: 灾备机房。
3: 吴岩，
0: 师傅，
4: 周瑞重启系统需要灾备机房，
3: 你赶紧帮他联系。
0: 师傅，这个
4: 吴岩，
3: 我说话你听不懂啊？
0: 两个月前公司的灾备机房要改造双路电，
4: 一直在和相关部门
0: 沟通协调，还没有结果。
3: 两个月都没结果，公司要你们干嘛呢？停火！停火！停火！都来，都来，都来，都来！来来来！刚才啊，周瑞来电话了，说需要灾备机房，谁有渠道，赶紧联系，啊，赶紧联系啊！
5: 什么是灾备机房？
6: 你不懂就别问。
5: 我不懂还问呢？
6: 没时间给你科普。
5: 我问你了吗？
6: 帮我问问。
5: 爸，有个事儿我跟你讲一下。
6: 我是杰克销售新人，
5: 现在需要那个。
7: 陆总，太好了，投资部门已经接到了大量投诉。我说两个重点，第一，全国有7000件以上的包裹发往同一个网点，该网点已经爆仓了，应该是系统故障导致的结果。第二，因为数据系统紊乱，我们已经增派各网点工作人员进行人工分拣，还有些实在处理不了的订单，我们也只能转交给其他公司了，就是希望明天一早的场面不会太难看。所以我要求你们务必天亮前修复系统。
8: 7000件包裹都发往同一个地方。
7: 对，
8: 陆总，您让投诉部门把这个网点信息发给我，我要了解这7000件包裹都来自哪里，这对我们找出问题所在有帮助。
7: 好。哎，周瑞呢？
9: 他在打电话联系灾备机房呢。
1: 我知道，
9: 但现在时间太紧了，
1: 帮帮忙，
9: 根本就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那么多备用设备。
1: 我们过好几家，
7: 再困难也得找到灾备机房。
1: 我们杰克，
7: 时间不多了，
1: 我知道数量很多，一点点凑吧，但是我不能干等着，算我求你了。真的，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你们机房里面闲置的服务器先借我用一下，我着急用。对，那赵总那边有吗？赵总，你帮我打个电话，没问题，你家里那些事儿我都可以给你解决，但是我现在急需，我今天就要啊。那赵总的事儿你帮我打电话，你帮我打电话，帮我跟进讲一下，我需要多一点的服务器，我真的着急。
6: 别打了，我把你们的设备还给你。
1: 我们的设备？
6: 我把老曹的设备还给你。
1: 我们杰克的设备为什么在你那儿？
6: 老曹野心大，用一份钱先后买了咱们两家的设备，后来资金链断了，他不得不以货抵资把你们的设备抵给了我。
1: 老曹这个王八蛋！
6: 我现在可以把这批设备先拿出来做灾备用。你先别谢我，等系统修复以后，这批设备还是我的，好吗？
10: 罗总，咱们要讲讲道理好吗？
6: 讲道理，你们要拿设备应该找老曹啊，我现在把这批设备拿出来，那是不想让我的客户再受进一步的损失了，我已经很讲道理了。
1: 但是这个设备是我们的。
6: 你们的？你还想不想解决问题了？还用不用？
10: 我们先做灾备，那他的从属问题我们之后再商量。
6: 没得商量。
10: 罗总，这还是要

0: 周总，新材料找到了，我们的设备你猜在哪儿？
1: 在惠康。您都知道了？
0: 你现在马上去接上 Patrick， 直接去惠康的机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到完那边之后，让 Patrick 跟我直接视频，两边操作。要快。惠康的机房在哪儿？我知道，我可以把地址告诉你。告诉就完了。 走，带路。哎，魏总，长脾气了？哎，
2: 不是，魏总，你听我说 ，ONT 那边出事了，陈总带着销售部去现场了。这个项目是我的，这周瑞和陈总这么一搭一唱，搞事情，真出了事儿，得我担责任。
3: 墨菲定律知道吗？啊！凡是你觉得他会出错的事儿，他就会有很大的概率出错。别呀！
2: 去配合，然后等着他出错。魏总，如果真出了错，您可得保我。
4: 我只保和尚不保庙。走啊！哪儿？哎哎，等一下，在这里。哎呀，进去。你们是杰克的人吧？
5: 是，
4: 骆总指示给你们提供最大的技术支持，请。
5: 谢谢。
0: 方位，高速周瑞准备开始吧。你打开 KVM 的控制台，登录灾位主机的 CLI。好，已经进入命令行了。先解决远程的 SSH 问题。PS-E， grab SSH， 查看 SSH 的服务状态是否启动。 如果有这个服务进程就 kill
5: 掉。好的，我现在来操作一下，然后重启一下服务器，到时你可以远程 SSH 到服务器上了。
0: 好，等重启好了，我来检查一下从服务器 slave 的配置，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同步数据了。

0: 这会儿应该杀红了眼才对。洛家搞什么呢？怎么把自己跟周瑞搞成难兄难弟了？
1: 这件事大了，您可能会因此知名度大涨哦。
2: 现场交警目前正在进一步的疏导当中。
0: 知道。
1: 怎么办？
0: 你呀，帮我设计一篇热搜，给大伙儿讲讲农夫与蛇的故事。笑什么？
1: 你得了吧，谁是农夫，谁是蛇？
0: 哎，你说谁是蛇？当初是因为客户，我才让了20%的份额给杰克。现在倒好，反而自食恶果了。
1: 你真这么确定这次事故的责任在杰克吗？
0: 我必须得确定，就算在我们，我也要让他变成不是我们。

0: 看一下，是真乱，我都有点不想干销售了。这种事儿总会发生吗？
1: 你是希望我说会还是不会呢？
0: 我当然希望不会了。
1: 你理解的销售，就是那种签完合同还拍屁股就可以拿提成的。
0: 销售不都是这样吗？
2: 那你不合适做这一行。
1: 你适合打一枪换个地方
0: 啊，
2: 因为你做什么都扎不了根。你看看那个骆总，你看看他穿的衣服，化的那一脸妆，你以为他一直都这样处事无惊吗？不信你去闻闻他的头发，肯定有股骚味，去闻闻。
0: 我是真的，
1: 我跟你打赌啊，他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
3: 离我远点。
2: 哎呦，哇！
1: 老曹那事儿处理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跑不了。
1: 你呢？去帮我弄点吃的。
0: 行。
1: 罗总，想吃点什么吗？
3: 满汉全席。
1: 行，帮罗总准备满汉全席去吧。
0: 好。
3: 你头发才馊了呢，怎么说话呢？又不干，有味儿。
2: 真能，会感冒。
1: 你可不要生病了，咱也不知道接下来咱们要面对什么呢。要不你先回家，我在这儿盯着。
3: 要走你走，

0: 总想起那一张张发在某个深夜是快乐或感伤不停在我心中回想关于
1: 喝杯咖啡吧
2: 我不爱喝咖啡

0: 不大呢，没想到成了。
1: 听说订正了，我们
0: 是啊，冰箱总算可以回家了。
2: 太厉害了！
0: 我去通知杜总。
3: 我跟班主任联系。

0: 拿走一个。
1: 哎，干杯！
2: 干！
3: 羊串，羊串来了啊！哎，趁热啊，凉了就不好吃了。
4: 来，季叶，你要串少带我啊！
3: 谢谢。
4: 我肯定每个人一样。我就怕我自己，你们都是背景。
1: 哎，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1: 拜拜，
4: 来来来，
1: 开拍，都带上啊，都带上。
3: 干杯！
4: 好嘞。
0: 老弟啊，哎，还记得咱们年轻的时候坐那个绿皮火车，满世界的跑，
5: 必须记得。
0: 你说那会儿哪上这样的饭菜？
5: 可不嘛。过去我们喝这个，喝的那都是袋装的，瓶啤根本就买不起。
3: 袋装的
5: 啊，
3: 那放今天那是时尚。
4: 崔龙，我腰杆子。
0: 那时候我们俩就一个咸鸭蛋和礼金三百。来来来，老家伙敬你们一杯。

0: 大伙
1: 来来来来
2: 有一回啊，陈总和他耍酒疯，要跟一车厢的人干架。
3: 哎呀，陈总是打算一个人单挑一车厢啊，
2: 被人一个人摁在那儿了，感情这火车都是退伍兵。
3: 为了陈总，来一起，
1: 来
0: 陈总，
3: 为了陈总，
0: 为了陈总，
4: 干杯，
1: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1: 来来来，给大家带了吃的。
3: 乐总来了，
5: 乐总来了，
6: 我吃的，
3: 来来来，
1: 小龙虾，还有披萨，拿过来，
7: 哎，把这分一下，
8: 谢谢小乐。
3: 坐一块吃啊！没事，你吃吧。太好，
0: 哎，谢谢陆总，
5: 谢谢小乐，
0: 没吃过肉，
5: 辛苦了，
1: 谢谢大家。给我吧，
5: 太香了，
1: 小龙虾真香。
9: 你偷拍我几次了？
5: 我来吃啊！
9: 来，别抢啊！
5: 这么多，
2: 给你。这小时候安排好吗？
9: 除了偷就是抓，
10: 你快吃点东西吧，老大。鸡米花，土豆泥，
2: 不吃，
10: 还有这个，继续。
9: 技术一般，
2: 身材一流。
9: 刘工，现在能判断吗？谁的责任？
11: 系统恢复让服务器先运行起来，要查明是谁的责任，最快也要明天早上了。
9: 行，
12: 这个真不错，
13: 快到快到，
12: 来，
13: 我看这吃的也太快了，
2: 来，你们在一起什么感觉？
14: 而且还有
2: 不会吧？
15: 你该不会连有女朋友什么感觉忘了吧？
2: 我是在问你什么感觉，你
15: 就是一天不联系浑身难受呗。

你不难受吗？

0: 难受啊。
1: 你跟谁发呢？
2: 这还有的吃啊。嗯。

0: 什么鬼？
1: 骆总，骆总，骆总，
2: 喂，喂，兄弟，辛苦了，这一仗打得漂亮，我请你吃好吃的。嗨，
3: 这顿饭我估计没机会吃了。
2: 为什么？
4: 我辞职了，
3: 公司为了节省开支，把搞技术的人
4: 大部分给裁掉了。
3: 这次是我以朋友的名义帮你。
2: 我知道，兄弟，

0: 好，先这样。
1: 陆总，
0: 这什么？
1: 虽然故障记录没有明确显示，但是几组数据结合来看，应该是我们的设备出了问题。
0: 有些话只能关起门来说。刘工，现在这结论是不是下得太早了？
1: 虽然现在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是我还是要跟您提前打个招呼。等到第三方那则结果出来，如果责任在惠康，那我们就更被动了。

0: 刘总，
1: 一宿都没睡啊？
0: 是。
1: 来的路上跟董秘书交代过了，市里的领导非常重视，让我们写出一份详细的事故报告。
0: 我明白。
1: 物流快递已经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点小的差错就会影响中国数亿群众的生活，所以责任心怎么说都不为过。先不要考虑赔付，考虑如何全面的进行善后。
0: 我准备先开一下新闻发布会，证明一下媒体回应这次事件。用户的损失，刘总，估计赔偿的数额非常大。

0: 哎呦，回来了。
1: 嗯。
0: 在欧文提西房熬了好几宿吧。这于公于私啊，都应该给你放一天假。但是这事儿，还是由你来处理最合适。
2: 林总，有件事我想我必须得跟您汇报一下。
0: 啊，你说。
2: 根据故障日志显示，这次的系统故障问题可能是出在我们的设备上，应该是运载速度过高导致宕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准备赔偿。
0: 唉，测试的时候技术部门没发现隐患？
2: 发现了，所以我才决定跟杰克合作完成这个项目。
0: 你做的决定？你再说一遍。
2: 我决定的。
0: 罗佳，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你坐在这个位置上，拿着公司的期权，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什么事情都能擅自做主啊？
2: 这件事儿我承认我确实有私心，但我还是想跟杰克能各取所长，最后能让客户满意。
0: 那好啊，既然已经做了，那就接着再做下去啊。甲方现在不是还没有给出最后的判定吗？没人关心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只要让大家知道这次事故是因为杰克的系统出现了问题。至于改正错误，那是关起门来的事儿，绝不能对外承认。
2: 这么做不合适。
0: 你早就应该知道这次合作它就不合适，没有这次事故，杰克一样也是死。你不是一直也想干掉周瑞吗？既然手上已经沾了血了，拿着刀子接着捅啊！
3: 这周瑞是对手，但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打败他。
0: 这种方式跟你过去的手段有什么区别？
4: 现在是9号早晨，昨天 ONT 集团的数据管理系统发生了故障，经过9小时的紧急修复，现在故障已经排除，但是仍有大量的。

0: 物滞留。那让我们感动的是，在我的身后有许多的志愿者一大早就加入了快递分拣的队伍当中。针对这一次物流系统宕机导致的信息乱码、网点爆仓等后果， ONT 集团负责人今日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1: OT 的发布会你怎么说？
2: 实话实说，在公众面前我代表我自己。
1: 不，你代表的是我，你代表的是杰克。
2: 师傅，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啊，为什么在我最焦头烂额的时候您不阻止裁撤研发部这个决定？
1: OT 的事情解决了，在意
2: 就晚了，人就都散了。 ONT 这个项目，我既是销售又是技术，能拿下这个项目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研发部。之后解决问题靠的还是研发部。其实师傅，我不是很害怕什么业绩压力，哪怕提升20%我也不怕。但是你也知道，研发部是我们公司的心脏，是技术核心，升级的发动机。师傅，在这个时候你捅我刀子，捅的不是我，对于您来说也是自残。
3: 你以我愿意吗？
4: 一个公司缩减一个部门可以再壮大，裁撤一个部门可以再建立，但前提是公司得活着。公司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1: 记着，账不是你一人打的。
2: 师傅，我给你提一个人，提方威，你也认识。我准备带他了。
1: 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带就带的要超过你。
2: 嗯，
1: 就像你在这跟我放横一样。
2: 师傅，我不是这意思。师傅，

0: 你不是说我不适合做销售吗？为什么还帮我？
1: 为了害你啊。等什么？走啊。
0: 发布会这种场面我去合适吗？
1: 你要是现在不走，你就彻底进不了销售部了。哎。

0: 周总，批上战报吧。这个时候，我应该在机房，手脚还没被放好，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
1: 修复站我们打完了，现在就该跟惠康打口水战。
0: 我不能说。啊？
1: 现在耍嘴皮子，真的合适吗？哼。 公关部给你的发言稿，我偷摸看过了，观点明确，我们没责任，措辞还特别犀利，你一会儿可别念错了。该惠康的责任，就该甩给他们。 我昨晚在机房看见刘工和骆总在那嘀咕，他们心虚。

0: 陆总，看见周总了
1: 吗？嗯，没有。
0: 你们两位准备好了吗？
1: 放心吧，杜总。
0: 你呢？
2: 首先欢迎各位媒体莅临今天的 ONT 集团的新闻发布会。我代表 ONT 集团所有员工向大家表示歉意。
3: 你得先发制人。
2: 昨晚 ONT 集团物流数据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大量货物积压，影响用户生活。但是好在通过我们两家出色的供应商捷克公司和惠康科技集团的通力合作，现在系统已经恢复运行，请大家放心。
4: 在这里，我要感谢市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据我所知，一大早就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来到我们的城市的每一个网点，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分拣，甚至有好心人用自己的私家车帮忙运送快递。我代表 ONT 集团感谢每一位在这次事件中出力的朋友，
2: 感谢。
4: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维护好这些数据，
2: 同时我们也会全额赔偿每个用户的损失。下面有请系统的主要供应商代表，惠康科技集团华北区销售总监骆佳发言。骆总在这次系统故障修复中做了大量工作，主动将惠康的机房腾出来作为数据备份，保证了系统在第一时间重新启动。有请骆总。
1: 在过去的14个小时里，惠康的技术团队与 ONT 技术部门共同奋战，连夜抢修，把损失降到了最低。我们作为主要的设备供应商，对这次故障深表歉意。

0: 整个的服务中，惠康一直以成熟创新的产品硬实力和极强的反应能力以及一流的技术软实力引领着合作。虽然这次故障的原因还没有查明，但是以惠康的产品实力，我坚信这次故障与惠康产品并无直接联系。但是惠康作为 ONT 集团的第一供应商，我们愿意竭尽全力协助合作方共同承担。
1: 你的发言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非常失望。
0: 我代表的是公司，我只能这么说。
2: 这女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他们就是贼喊捉贼。你凭什么
3: 他凭什么？
1: 坐下。

0: 这次故障的发生，我作为杰克的代表，不想多说什么，因为现在我还管得全，数据有多少的丢失。那这次故障是谁的责任？
1: 哇，不管是不是杰克的责任，
2: 首先我们要承担起来，我们杰克到底有什么问题，都不是第一位要做的事儿。我们当务之急应该做的是尽可能把用户的损失降到最低，所以我真的想尽快的赶回机房，我想确保故障能够排除，数据能够恢复，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抱歉。
3: 周总，您刚才的发言是否代表着您确认的事故责任在于杰克？
4: 是啊，还是根据刚才我的反击呢？
5: 为什么？
6: 等一下，
7: 请您回答一下吧，周总。我们是科技网的记者，请您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
3: 周总，再回答一下吧。
8: 周总。

0: 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我该说的刚才在台上已经说完了。
0: 那曹总那批设备，我……
1: 你刚才在台上为什么不按发言稿讲呢？为什么要说那番话？一副受害者的嘴脸。
0: 我的发言稿全是针对你的发言稿写的，你都已经照本宣科念了，我不能跟你对着干吧？至于刚才我上台，我就是稀里糊涂。
1: 无聊、无耻、无底线、无下限，现在又多了一个，无招胜有招。
0: 其实我说的都是我心里话，我心里话。
1: 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来博得同情。心里话，周瑞，销售干得好好的，什么时候学的演戏啊？你演君子，那我就只能是小人了。

0: 老姜，你反应过度了，我真的只是想出现了问题，我解决问题。
1: 别跟我胡说八扯的，我不想跟你说话，我也不想再看你。
0: 老姜，你听我解释，你真的要听我解释啊？

0: 那些话刚说到
1: 机组数据结合来看，应该是我们的设备出了问题。
2: 这次故障与惠康产品并无直接联系，你觉得这次系统故障是我们谁的问题？
3: 反正不是我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吧。
2: 关上从前关于美，你刚才在台上为什么不按发言稿讲？为什么要说那番话？
1: 我不能跟你对着干吧。
3: 罗佳，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你报复也要承受点行吗？别那么幼稚。

0: 谢谢，谢是吧？
1: 谢谢你没有把发布会变成一场撕扯推诿的闹剧。周瑞，刚才你的那番话一定会把你的公司推向舆论的反面，那会很可怕。
0: 对啊，这我知道，但是我也只能这么做啊。
1: 数据备份的怎么样了？
0: 我们采用的是磁盘景像技术进行的数据再备，需要多一点时间。第一批数据搬迁24小时内可以完成，但全部完成需要多2-3天。
1: 现在对我来说，数据就是一切。
0: 好，我尽力。华经理，
2: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3: 采访挺好的，
4: 对，
3: 今天就学了不少。这个励志什么真的很暖，讲得很透。
4: 是啊，我记
5: 得。领导签名了吗？
6: 没有，一会儿咱们找他要一下。
5: 行，
6: 他是杰科的吧？
5: 好像是啊。
7: 李董讲的真好，学生们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8: 国安梯的发布会结果很糟吧？
7: 嗯，这个项目周瑞给公司算是添了一个大麻烦。现在想起来，厉董还是英明，研发部裁撤的正是时候。
8: 我是一个投资人，从我投资杰克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公司做起来，让他卖个好价钱。
7: 是，厉董是资本经营的高手，目光长远。只可惜很多人领略不了您的远见。
8: 陈明凯算是你的半个师傅吧？
7: 师傅归师傅，在经营理念上我一直和他相左。李董，我和惠康的林总

0: 林总。林总。
1: 过午不食。
0: 林总，发布会还顺利吗？
1: 你们杰克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0: 林总，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通过运作，把公司的研发部缩减了一大半。
1: 做得好。
0: 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
1: ONT 的追责赔款马上就会下来，杰克的资金链很快就会断裂，那时候是我收购杰克的最佳时机。少吃汉堡，热量太高。骆总去哪儿了？啊，
2: 发布会开完，骆总没有回公司。
1: 啊。哎，冯岩你好啊！你说，我知道。那我明天就等你的鉴定结果了，
2: 拜托。

0: 喂，师傅。
1: 惠康把责任推给我们，你照单全收下。
0: 这个责任最后结果，谁输了都不算。目前只能等第三方的检验结果出来再论。
2: 专家小组说了算。
3: 你这样会让杰克很被动。
2: 师傅，现在业主
0: 关注的舆论呢？舆论现在目前还行。
3: 舆论有用吗？
1: 舆论能替你解决巨额赔偿吗？
4: 我记得你说过，君子临事能断，知难而退也是断。
3: 你这话一个月前我能听进去，现在不能退，我要退了就真把周瑞搁在狼群里了，那他就惨了，他要惨了整个公司的人都惨了。
4: 我把话放这儿，两个月之后就是你能退了你也不会退，到时候你又会有一堆其他的说辞。
3: 那就再来一杯酒吧。
4: 退不退你看着办，给不给酒我说了算。
3: 哎，你真是的，你
0: 其实都是我的错，把公司搞成这个样子也逼得你辞职了，对不起。
3: 别这样，
0: 真的，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点撑不下去了。
3: 别这样，你是技术专销售，你比很多人懂得产品。我告诉你，云计算一定是未来，咱们都得坚持。
0: 兄弟，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次 ONT 的底层平台用的是我们之前研发的云处理的方案，是不是可以规避现在这样的问题？
3: 灾难已经发生了，一切都来不及。下一次，咱们下一次自主从头开始建立系统。
0: 下次。
5: 哦。十分钟告别会结束，我得赶飞机去了。
0: 你会去哪儿？
5: 哪儿有未来，我就去哪儿，你懂的。更喜欢你穿这个衣服的样子。

0: 杜总，你听我说呀，我在发布会上很多话都是身不由己，我必须得站在公司的立场。
1: 搁我也会这样。你先看看这个。第三方报告显示，杰科的设备内存溢出，杰科为最大的事故责任方。你还真是能掐会算啊，这结果是怎么猜测到的？
0: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1: 以我的经验判断，结果也不应该是这样的。数据上看是内存溢出，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却没有说明，这后面少了一层细化。我问过第三方鉴定机构，他们给我的答复是他们的报告只能出到这个阶段。
0: 什么理由？
1: 迫于压力。
0: 他们什么意思啊？这样吧，杜总，这份报告先别给朱瑞行吗？
1: 好，
0: 我需要点时间去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迫于什么压力。如果这份报告不完整，只是阶段性的论断，从公平竞争的角度来讲说不过去。
1: 只能给你一天时间。
0: 谢谢。
2: 这次故障，集团损失高则上亿，小则也近千万，是领导非常重视，我得有个交代。
1: 故障的具体原因还在。

0: 盘查当中，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快给出答复。
1: 再快，它也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只关心你今后怎么止损。
0: 现在杰克和惠康都在尽全力降低这次事件的损失了。
1: 你再讲。

0: 苏总，这次
1: NT 事故的所有报告都整理了。整理好了，鉴定结果出来了吧？这样吧，大家都先回去吧，来小办公室。好的，嗯，你们回去吧。我
0: NT 项目设备日志，所有的。
1: 这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内存溢出？有很多情况都可以导致啊。那你比如说循环过多，或者死循环。嗯。那你再比如说，那我换个问法，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设备故障？
0: 导致了捷科设备的内存溢出，不排除啊，因为事故当天拿到的设备日志显示，我们确实是存在问题。那能不能自查内存溢出的原因？骆总，这个交给第三方公司鉴定就行，我们不需要再自己去查这个。你就
1: 按我说的做。今天晚上加个班，尽快把报告交给我，好吧？
0: 那这事林总知道吗？
1: 会跟他说的。嗯，
0: 那好。嗯，
1: 刘工，还有，把第三方鉴定负责人的电话还有地址发给我。

0: 第三方鉴定结果应该是今天出来。
1: 什么结果？
2: 今天是出来了，我不告诉你是因为这个结果不是你想听的。
0: 那这个结果洛家知道吗？
2: 洛家毕竟是项目的主导方，他有权先知道。
0: 明白了，数据备份还没有结束，我先回去，我去翻了。
2: 周瑞，这次的赔付你们要着手预估了。

0: 找谁啊？
1: 哎，你好，我找一下冯岩。
0: 啊，稍等一下。冯岩，冯岩，
2: 干嘛？我在这儿呢。
0: 哦，有人找你，
2: 你让他进来吧。
1: 啊，谢谢。啊、你好，冯岩。
2: 你哪位啊？
1: 我是惠康的销售总监骆佳。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们 ONT 的系统故障鉴定是您给做的吧？
2: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如果有异议的话，能再做一次吗？
2: 有异议？不是，这个结果不就是你们惠康想要的吗？为什么重做？
1: 您是指的谁呀、啊？
2: 是你们林总亲口说的。
1: 哦，明白了，麻烦您了。
2: 啊。

0: 你们呢？
1: 郑总，
2: 哎呦，
3: 太好了，太好了！
1: 你要不吃点东西吧？
3: 啊，我不吃了。
1: 睡，
3: 我不吃了，我困得不行了，我想找个地方睡会儿。你去那边把李明叫过来。

0: 媳妇儿，我劝你啊，就别打那魏楠主意了。我觉得那人听来不太靠谱。到时候我跟我们主任说说，给你调我们公司来了，好吧？
1: 调你公司？回家你这张脸，上面还看呢。
0: 那不挺好的？您好，请问您是尾号0571的乘客吗？
2: 哎，对，
0: 请上车。
3: 小姐，不好意思啊，我们俩是一起的，能不能麻烦你坐前面来？
1: 不好意思，不能。
3: 什么人啊？取消吧。
2: 算了，上车吧，就这么点路啊，一会儿
3: 就这么点路你还拼车，给你抠死。
2: 现在上班时间不好打车，走吧，上车吧，来，我坐前面啊。
0: 请您系好安全带。
2: 好嘞。
4: 好，保持你的呼吸，吸气向内，呼气向外，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张开你的双臂，向上，吸气向上，呼气向下。
3: 哎，这个网红 CEO 又更新了。
4: 吸气。
3: 好玩了，他简直是我的快乐源泉。
2: 那个林振威啊，哎，你不觉得他特能装吗？
3: 你还不是向人家公司投了简历？
4: 我下面
2: 这一代的公司我都递了，我不就想跟你近一点吗？
4: 吸气向内，呼气向外，张开你的双臂向后转，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5: 向右转动你的身体，弯曲右膝，吸气，双手合十向上，尽量向上伸展你的身体，呼气，手臂向前，指向前方，眼睛看着你的指尖，保持三次呼吸。吸气，手臂向上。
1: 这咱们公司的资产。
5: 呼气，展开双臂，向左转动你的身体，恢复到站立的姿势。保持这个姿势，五次深呼吸，闭上你的双眼。关注你的每一次呼吸。好，感谢东方一条龙送的游艇。记住，瑜伽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当你们的身体瘦下来，当你们的身体变得更加柔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来感谢我啊！惠康科技，记住，我是林振威。
0: 得嘞，咱到了。
2: 好，谢谢师傅。
0: 麻烦您给个五星好评啊。
2: 没问题。
0: 别老琢磨裁员的事儿啊，趁这个机会你就别干了，我养你。
1: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的工作一个都不能少。
0: 那你说，就你们公司 ONT 那个项目，万一要是责任认定下来，那赔偿可是天文数字。刚才你也听见了，这林振威随便在直播里头说两句，都够你们公司亏了。
1: 我觉得林振威就是瞎说。反正我怀孕了，公司再裁人也裁不到我身上。你还走不走啊你？我现在动不动就要上厕所，你还让我喝水？都来。
6: 林总看自查报告了吗？
7: 绝对不会看。
6: 我听说杰克因为 ONT 的事，把整个研发部都给砍了。如果这责任在我们，你说我这个技术总监能脱得了干系吗？
7: 人人都会犯错，但是不能将错就错。谢谢你啊，刘工，谢谢你一直提醒我，是我太想赢了。
6: 罗总，其实我心里清楚，把这自查报告交给林总，也就意味着我要离开惠康，但是不交，良心过不去；交了，工作和名声都没了。
7: 如果你都没有了，我也不会有了。

0: 你知道吗？我知道什么呀？研发部事儿。研发部在公司已经不是事儿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你说啊。公
0: 安提的事故报告应该已经出来了。不乐观。
1: 怎么办啊？这公司的头头脑脑一直没露面，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方小薇，研发部被团灭了，你打听打听，销售部还能苟活不？
2: 结果都还没有出来，公司那么着急，派人干嘛？结果出来了，责任是咱们的。不可能，
3: 我虽然不懂技术，但是我跟他是个聊过，问题不在我们这儿。他说，
2: 那就等鉴定结果公布呗。当务之急，先把客户的损失减到最小。 周总，我说如果，责任在我们方，杰克赔得起吗？10个杰克都赔不起。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不合时宜，但我想说，
3: 说呗。
2: 趁公司没有被团灭之前，能让我入职销售部吗？
1: 周总，周总，这是我们的自查报告。这么快？您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吗？如果有，我让工程师再补充。你知道交这份报告会导致责任指向会康吗？
4: 我们公司的刘工说了，如果交了这份报告，可能会砸了饭碗。可是不交，那就是昧了良心。所以，我把这个交给你，甲方决定。
5: 会康和杰克的合作是我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
4: 那就看看我能不能用勇气再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5: 我听说杰克因为OIP，把整个研发部都给砍了。如果是责任在我们，你说我这个技术总监，他都得很开心。
4: 罗总，其实我心里清楚，把这自查报告交给您，也就意味着我要离开辉哥。但是不交，良心过不去；交了，工作和名声都没了。
5: 以我的经验判断，结果也不应该是这样。数据上看是。

0: 能在我的简历里留下一笔。我方威跟过南周瑞，那我的职业生涯里就算没有干过销售，那也值了。
1: 周总，我们已经弄到最后一步了，您来吧。

0: 我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人，关键是我还特别喜欢麻烦别人。你要是没有办法，就先按我说的办。
1: 谁的歌唱到一半，只留副歌狂

0: 找来。
1: 林总他不在，
0: 我要立刻见他。
1: 我昨天打电话他就一直关机。
0: 去家里找啊。
1: 去了也没人。
0: 进来。
2: 骆总请假了。
0: 哼，刘公公。

0: 这女人感情用事，你也跟着瞎胡闹。不，林总，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了，自查报告的利害关系你不清楚。
1: 林总，我是搞技术的，我只拿数据说话，数据不说假话。
0: 你怎么跟洛嘉一个腔调？
1: 你知道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我服从公司的决定吧。
0: 好，你就带着你的实话回家吧。
2: 林总。

0: 周瑞
1: 啊，
0: 你老实跟我说，多久没有在机房这么熬过了？
1: 我想想啊，怎么都要好几年了吧。但实话说，我喜欢那机器的味道，
0: 亲切。说实话呀，我真没见过一个销售总监扎在机房里不挪窝的。
1: 未来就更少了。
0: 一会儿收拾完了，我带你去吃早饭。
1: 好啊，
0: 这附近啊有个早点摊，豆浆是现磨的。
1: 行。

0: 老样子。
1: 好嘞，杜总，难得见你一个客人啊，给你们吓一跳。
0: 谢了啊。
2: 哎，看来你是常客。
0: 哎，一个人，平时也懒得弄。我光顾老张这儿十几年了。Thank you。尝尝。来。
2: 好。啊，谢谢谢谢。
0: 你好像一点都不关心责任鉴定结果。
2: 我相信你的判断。
0: 那公司的压力呢？扛住啊。

0: 喂，师傅。
1: 马上来董事会接受质询，关于欧记的赔付，你要有个准备。
0: 好，我马上回来。
2: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啊。其实你不算乌鸦嘴。
3: 业绩业绩你们不说，利润利润你们做不出来，一个企业最起码的开源都不知道在哪里。
4: 算上 ONT 的利润，只怕是也填补不了这次故障赔偿的窟窿。陈总，你说怎么办？
5: 银行贷款还有项目的回款，几个新项目争取多要一些首付款。
4: 寅吃卯粮能撑多久啊？还有这件事情肯定得有人担责，
0: 这个责任我来担吧。
5: 具体赔偿额度你都不知道，你拿什么担？
0: 我拿今后两年的业绩来担。其实各位，我是不反对被收购的，但是我认为不是现在。刚刚各位董事也说了，现在公司资金有缺口，研发部裁了，那我相信公司的估值一定是低的。如果在这个时候被收购了，我相信回到各位股东兜里的钱也是少的。那为什么是现在呢？
6: 我不太同意周总的观点，我个人赞成现在被收购，因为强强联合汇集头部资源，从竞争变成合作共赢，这对全行业来说是好事儿。
4: 兼听则明嘛，今天我叫魏岩和周瑞过来，就是想让各位董事听一听一线销售的声音。陈总，您怎么看呢？
5: 今天我陈明凯说话不中听，各位多担待点儿。所谓收购，对各位来说无非是把股份变现，颐养天年吗？你们想想当时投资公司的初衷，想想咱们捷科1062位员工。
3: 陈总扯远了，挖肉补疮也好，寅吃卯粮也好，总之现在公司就是没钱了。我倒觉得厉总的坚持是对的，要卖早卖，免得估值难看。
7: 收并购那是行业常态，这个董事会投票决议就是，大家投票决议也行。
3: 在资本的盘子里装不下那些慈悲的眼泪。
5: 我比你们谁都清楚，各位董事的钱那是血汗钱，但是今天亏着卖了，这钱可就永远回不来了。
0: 我和大家解释一下，我师父到底在说什么意思。他是想问各位董事，为什么没有点耐心呢？等着我们销售部把这个季度的业绩做上去，把估值做高了再卖，不好吗？哪怕那个时候达不到魏总所说的强强联手，至少也不用仰人鼻息，让人看不起吧。
4: 好了，周瑞，这件事你不用再说了，我们等不了了。在公司被估值之前，尽快的让市场部、销售部和公关部拿出裁员方案。
6: 关于裁撤冗员，我们销售部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
0: 那我就搁这儿了。

0: 只要杰克还在一天，销售部的员工一个都不能裁。
1: 周瑞也太狂了，
2: 是我人事部的事儿，怎么能把他决定？
0: 周瑞，你给我回来！
3: 好好，您那
4: 事，那我
3: 究竟是谁呢？
4: 你看人算恶人。
5: 这次裁人是要动真格了。
6: 喂，
0: 哎呀，放回！
6: 哎，别拦我，我真有事儿。
0: 我岁数大，我先来。
6: 不是，我真有事儿，我。

0: 再干两年，您不会开了我吧？嗯，周总，我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1: 做的这些报表吧。总之，您不能开我。
2: 说完了？说什么了？
1: 反正简单爱听的说呗。
3: 周总。
2: 周总，好，轮到你了。他们都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事儿？
3: 好消息。
2: 什么叫好消息？啊，老曹的设备换回来了。
3: 什么时候？就刚刚啊。谁还呢？我刚刚问了法务了。
2: ONG
0: 的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蹊跷，跟你没关系的事儿，就少问。我就是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昨晚我跟我老公商量了，我老公说大不了就让我辞职算了。哎，这公司每一分利润都是我们销售部一单单做出来的。
1: 有事儿就拿我们销售部开刀，顾奶奶我还真不伺候了。我倒真想知道这销售部哪单是你做的。嗯，你的人带上这瓶红茶，从我眼前消失，没你说话的份儿。
3: 这种事儿有什么可上火的？这我见多了，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1: 我怎么胸口突然间这么闷啊？方威，帮我开一下那边窗户。
3: 啊？
1: 我说让你帮我开一下窗户。
3: 窗户不是开着的吗？

0: 这个结果不就是你们惠康想要的吗？为什么不做？
1: 您是指的谁呀？
0: 是你们林总亲口说的。
2: 罗总，其实我心里清楚，把自杀报告交给林总就意味着我要离开惠康了，但是不交良心过不去啊，交了工作和名声都没了。
3: 洛嘉，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你坐在这个位置，拿着公司的期权，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什么事情都能够擅自做主？既然手上已经沾了血了，拿着刀子接着捅啊！

0: 说下。
1: 坐下。法斯特的那批货没有我的批准，你怎么就给还回去了？你到底哪一头的？
0: 已经有人替你挡刀了，下不为例。

0: 跳闸了，怎么回事啊？
1: 哎，我这东西都是被跳闸了。
0: 谁家要吃火锅了吧？
2: 肯定是老王他们家。
3: 就是，
4: 你说我这洗发水刚打出来，这不害人吗？
5: 孩子还写作业呢，
4: 真是啊！这老王有点钱就在家吃火锅，
6: 太过分了，没人管得了他了。
1: 就是，
6: 可不是嘛？
4: 你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5: 走，
0: 刘兄弟，
5: 我在吃饭呢，
4: 走吧。
0: 老王，下次跳闸我不管什么原因啊，我先把你们家入户先给剪了，你听到没有？

0: 我到底犯什么事儿了？公司就突然把我解雇了？
1: 这公司规定的，无故旷工就要被开除。
0: 旷工？旷工？你们研发部的加班费，你们拖欠多久了？我口头请假，你都算我旷工啊？
1: 哎呀，你也别为难我，是老板要求这么做的。
0: 老板？
2: 怎么弄下去？
0: 老板是吧？
2: 几个人？
0: 你让他过来。
1: 你不要在这里吵好吗？你得遵守公司事假程序，这都是有规定的。
0: 现在提管理制度了，行。那你们必须得给我们赔偿，按合同走，这个金额肯定不对。
1: 哎，我就是按照合同上走的，我们不要在这吵好吗？
0: 法务呢？法务在哪儿？
1: 你找法务也是一样的结果。哎呀，我劝你啊，赶紧签了字就走吧，你再折腾，公司有的是办法让你赔钱。

0: 林总，刘董在开会，他现在不在办公室。
1: 约了多少次？5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啊！

0: 这边来。
1: 对，这边。来，当心点啊，在下面呢。
2: 别动！
1: 不是魏总，你电话响了，我正准备拿给你。来来来。行。

0: 魏总，你知道公司这次得损失多少啊？
1: 你操的是董事会该操的心啊！你说你跟周日这单做，连累我手上几家供应商都不愿意供货，银行的贷款也要重新评估，连陈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这不是一直想着弥补吗？
1: 轮不到你，天塌了有人替你扛着。
0: 人家听说销售部要裁员，人心都散了，
1: 名单上没有你。
0: 谢魏总。魏总，您看行政部给你配的冰箱还空着呢，要不您开个单子。
2: 你电话可以不接。

0: 闺女，闺女，你怎么哭了你？别哭啊！天冷，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不吭声就回来？你妈可想你了。
1: 我想你们了。冷不冷？
0: 爸，您得拖车打电话了吗？
1: 给林厂打了，嘿，林厂现在没车，时间没个准儿。走吧，坐我车先回家。
0: 哎，闺女，这还有羊呢。不是你拉羊干啥呀？
1: 所里分的羊，司机不在我就拉回来了。
0: 哎，
1: 那拿拖绳去。
0: 哎。 慢点啊！闺女会套吧？
1: 哎，
0: 这头，
1: 没问题。
0: 行了吧，闺女。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嘞，来。

0: ONT 这个事儿，让我们几个星期都没有例会。那今天我们开会就来分配一下大家的业绩指标，上涨20%。
1: 周总，北京组以前的指标都完成得很吃力，你这一下子上涨20%更完不成了。
2: 就是啊，周总 ，ONT 的赔付估计马上就要下来了，到时候肯定又是销售部背锅。
0: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宁愿被人打死，也不会被人吓死。这还没开庭呢，你们一个个的，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了。
1: 周总，从 ONT 到法斯特，我们跟着您没二心吧？您倒好，一句鼓励您。
3: 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这种日子就是。

0: 销售过的，挺刺激的。这样吧，这个季度上涨了20%，我来扛大头。你们在座各位还是按你们以前的业绩指标执行，行吗？但是呢，我有新的要求。
1: 周总，有句话虽然得罪人，但我还是说吧。魏总就没给过我们客户，那新客户在哪儿呢？
2: 那老客户的应收款追回来了吗？
3: 追应收款比开发新客户难多了。
4: 追款的意义是什么？是联络跟老客户的关系。一个老客户顶得上3个新客户，你们这么毫无斗志。我特别想问你们，这又能挣钱又不费劲的销售，怎么干？
3: 没人教我们呀，周总。
5: 周总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2: 哎，那我想问，我要是业绩指标完成了呢？你啊，崔龙，
6: 我赌你完不成。
2: 你赌啊？但不是现在，这是背水一战，我得看看牌面。 好，这样吧，我就不管大家的工作模式是什么样子，但是这儿是这个季度的业绩承诺书，从今天开始我一视同仁，一个月之内大家尽其所能把它完成。如果能完成，提什么要求都行，但如果完不成，听我说，如果完不成，离开捷克的。
7: 就不止我一个了。崔龙、方威，你们俩是不是有毛病啊？什么赌都敢打？
8: 谢谢，要对自己有信心。
7: 我相信你个鬼！不最怕追尾款了，每次都是热脸贴别人冷屁股，我真受够了。
8: 要不这样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好吗？ 我这不刚进销售部吗？应该请客的。谢谢，你想吃什么？
0: 只要不是烤肉。
7: 烤肉。
8: 好，烤肉。都来啊，都来。

0: 谁呀？
1: 哎呀，我妈，干嘛呢？吓我一跳。
2: 闺女回来了。
0: 吓死我了你！回来也不说一声。
1: 妈，你别用热水啊，这边凉了。
0: 忘了忘了忘了，你回来呗。
3: 哎，奶奶，
4: 驴干肺，
3: 哎，
4: 你个没良心的，要不是我主动跟你视频，你大概都把我给忘了吧。
3: 怎会呢，忘了谁也不会忘了奶奶您啊。
5: 李晨，你的胳膊好点了吗？
0: 好的不得了。
4: 驴干肺，
0: 你好像瘦了呀。
3: 是吗？
0: 我看呐，我还是把我给你寄过去就放心了。
5: 奶奶，美少女现在应该睡美容觉了，你看这都几点了，别学年轻人老看手机老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奶奶，晚安。
6: 他要是打

0: 你怎么出来了？这回来一个字儿也没有，一个电话也没有，怎么就突然回来了呢？啊，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不回来你念叨，回来你给我叨叨，能出什么事儿吗？你别乌鸦嘴！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找什么呢？
1: 再歇一次，不回复我，可就收回了。

0: 你在北京包子皮谁替你吃啊？我在北京不吃包子。 老罗，你别拦着我，我还是得问，要不我心里不踏实。佳佳，你这次突然回来了，为什么呀？
1: 想你们了。

0: 电话响了，要不我去替你拿去。
1: 你不接。
2: 闺女都大了，别啥事都管着，吃饭。

0: 你终于露脸了。公司最近事儿多。是公司事儿多，还是你能力不行？
1: 周瑞和陈总联合起来反对收购，厉董又不可能一言堂，好歹也得顾及陈明凯的影响。我实在是故障难明。林总，您别让收购的事儿缓下来啊。
0: 你以为我想让他缓下来？我要的是结果。
1: 等 ONT 的赔付一旦有了结果，杰克应该就是自然死亡了吧？
0: 恐怕这回杰克还死不了。
1: ONT 那边有消息了？
0: 这关键的时候，女人就是能听。驼了的面，你也能吃啊？正好，过午不食，走了。

0: 费劲呐、
1: 啊。那是 ，ONT 让你费劲，猜测研发部也费劲，魏延让你费劲，周瑞更让你费劲，只有我不让你费劲。你给我留什么了？
0: 哎，我的头发是不是该焗油了？你看发根都白了。
1: 行，哪天我学着帮你焗。
0: 那天啊，我跟着老雷，还有一帮子销售部的撸串喝啤酒，我觉得我还能过那种日子。这帮兄弟年轻的，没觉得我老。
1: 这人呐、啊，贵在有自知之明。是谁刚才说自己有白头发了？我觉得你就像个唐僧，上有如来佛祖盯着，下边还有一群不省心的徒弟。
0: 我现在知道了，唐僧为什么总是闭着眼念经了，眼不见心不烦，逃避呗。
1: 那你能不能把我当那个女儿国的老公主？去什么西天？取什么经啊？
0: 又是老歌怎么唱来着？我这张老船票还能登上你这艘旧船吗？
1: 登新船你不嫌费劲啊？
0: 不说。
2: 你这饭还真没法吃。周总，这是为什么呀？那要杀要剐的就直给呗，我真受不了这不温不火的。
3: 你喊什么呀？一惊炸的。
4: 我吃完了，走了。
5: 老雷最近怎么了？话少了？
4: 不知道。
2: 其实吧，业绩垫底的是我，扔那个后嘴上的也是我。要不然，不用杰克开了我，我开了杰克。
5: 那哪行啊，亚嫂，咱们一起走。
2: 真的吗，云姐？东哥你呢？啊，
6: 我没问题啊，我那么多客户，我去哪儿不行啊？
1: 等会儿周总来了，谁先进去？
7: 我岁数最大，我先。
5: 嗯，那我第二个。
1: 行，我压阵。
7: 周总，我这儿有几个跟进的项目，您过过目吧。
0: 啊，好。嗯，你不是打赌说完不成吗？怎么，要不要给你加个注啊？
7: 周总，您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ONT 项目的工程结果吗？哼，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等，
7: 那我就这么坐以待毙？
0: 错，我相信公司不会垮。啊，真的。嗯，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事特别简单，业绩，业绩。
7: 明白了，那我先出去了，周总。
0: 哎。
5: 周总，
0: 嗯，
5: 这是我一直跟进的化工企业订单，但是这个采购部的主任有点难搞，

0: 你的问题是？
1: 这个主人有点特殊，他一直暗示我给他好处费。

0: 怎么了你这是？
1: 跟他们一样辞职。
0: 跟他们？哪个他们？
1: 东哥和云姐啊。
0: 你出的主意吗？
1: 大家一起想的。
0: 你们这么做真的好吗？
2: 嗯，
0: 不觉得对不起谢依吗？
2: 六亲不认，职场学问。
3: 东哥，
2: 别没事儿，反正他也知道了。如果非要走一个，当然是谢依。
0: 云姐，谢依把你当姐，你就这么对她？
1: 公司现在这样，我们总得找活路吧？您下发的业绩又那么高，根本完不成，不如不在这儿丢脸。
0: 那你想出去丢脸吗？
1: 我不想丢脸。
0: 好，辞职信我收了。你去问问你东哥和云姐，他们交辞职信了吗？喂，杜总，
4: 鉴定结果出来了，来拿吧。
0: 现在吗？
4: 对。
0: 好，好，我现在就过去。
3: 你先别告诉谢毅，我有我的苦衷。我真的
0: 你别跟我说，你跟他解释。
3: 谢爷，你听我给你解释。
5: 你等着。

0: 刘总，您可算是见我了。我听秘书说过了，你约我好几次了，有急事儿啊？嗨，
1: 其实，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还真不是一个急字儿能说清楚。你不急是吧？你不急，我先急。韩秘书啊，哎，把那份赔付合同拿来给林总看看。好，坐。
0: 哎，林总，啊，本来要走公司的程序，你既然来了，看看也无妨。刘董，嗯，
1: 这个数我可不认，
0: 认不认由你。
1: 也由不得你不认，要不是杰克的周瑞啊，赔付比这个要高得多。两次鉴定，完全不同的结果，那就算是扯皮，也得扯上一阵子吧。
0: 那你这么急着找我干嘛呀？就是为了扯皮啊？是，扯皮，扯数额的皮。那好，韩秘书。 把杜总找来，让杜总跟你扯吧。
1: 哎，不是，刘董。

谢谢，谢谢杜总，太感谢你了。想要还你清白的，不止我一个，你更要感谢一个人。

0: 儿，然后接着睡会儿就好了。
1: 不行不行，我找你爸爸，赶紧送你去医院。
0: 哎，不用，扛住。
1: 什么事儿你就知道扛，在北京我管不着，但在家里我见不得你这。
0: 哎呀。

0: 来了。
1: 小乐，骆总在里面吗？
0: 他请假了。
1: 请假？我给他打的手机，手机一直关机。你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
0: 不能。
1: 那你至少透露一点消息给我。
0: 他好像离开北京了。
1: 离开北京？他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小乐，
2: 喝点老地方。我得先说声对不起，裁撤研发不是我提出来的，但我扪心自问，我没有私心。不过你怪我没有站在你的情感上考虑周全，这杯酒我先喝了。
1: 研发部只有我，不只是个人情感，它是公司的未来，也是你跟我的未来。
3: 老想高瞻远瞩，普度众生。陈明凯，咱们的师傅，就是利用你这一点在下他的棋，但这是一盘残局，输赢已定，没有人能起死回生。
1: 倘若我不来北京，你的日子是不是很好过？
3: 我就这么高的目标，凭本事拼人脉拿份安生钱，我心没你大，也没你野。
1: 你这话我听着，怎么透着让我早点消失的意思？
3: 那是你的理解。
1: 那我问你，为什么压着订单不签约，压着银行不放贷，一步一步让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废柴，师傅知道吗？
3: 那你跟洛家的那点事儿，师傅知道吗？
1: 我说的是公事，你说的是私事，两者没关系。
3: 太有关系了，每次你都能化险为夷，我落井下石你都能死里逃生，为什么呀？
1: 我正道而行啊。

0: 拉倒吧，每次你得亏了洛家。
1: 所以呢？
0: 所以除了你俩好上的没有别的解释。这第二杯我也喝了。说的还是死。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一个年轻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单身女人，一没技术，二没背景，得在多少张床上摸爬滚打，才能把北罗家的帽子戴在头上？
2: 我终于明白了，已经约我出来是羞辱我的，
0: 是你先羞辱了我。
2: 出来一下。

0: 喂，你道个歉吧，这事儿就算过去了。道歉？为什么？为了你这种狗男女啊！
1: 道个歉就没事了。

0: 危险，别拦着危险。我跟你说，报警，我一定要报警。太过分了，
1: 过分了。
0: 我为了我自己吗？我还不是为了公司，为了师傅。师傅培养我们两个花了多少心血，别人不知道，您知道。我不是块什么好材料，我能给师傅当块垫脚石我就知足了。起码我知道，我绝对不能当绊脚石。可他周瑞呢？叶新家、叶蒙家，太不自量力了吧他。
2: 你说什么了？
0: 我能说的什么？您都听见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2: 我什么都没听见。
0: 维姐，你可不能偏心啊。
2: 我偏谁啊？你们俩都是你师父徒弟，我偏谁啊？酒这个东西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多喝。要说喝酒，你还得跟你师父好好学学。酒是让人高兴的，知道吧？你要难受了，那就去吐。想吐吗？想吐，我陪你吐去。
3: 想弄死周瑞。
2: 行了，我断不了你们这些家务事儿。要不给你叫辆车，早点送你回去休息。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要过眼神。
4: 你先去开门。

0: 对不起，周总。
1: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小姐不让我说。
0: 我连林总都没告诉我，
1: 但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2: 好，谢谢。那他说了他为什么离开吗？
0: 没说，他发了个微信跟我说他回爸妈家了。
1: 不让我告诉别人，然后我再给他回微信的时候，
0: 他就不回了。
2: 那他爸妈家的具体地址在哪？
0: 那你可不能跟骆总说是我说的啊。
2: 快告诉我，之后我跟他说是你说的，他一定会感谢你的。
3: 挂号，急诊发烧。

都北京，风骨巍然，中轴如脊，河院如林，每一块砖瓦镌刻着怎样的烽火岁月，每一方院落映射出几多家国情怀。一二九运动中被称为中国贞德的女孩是谁？这座胡同中何院的金钱往事又怎样激发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抗战巨著《四世同堂》成为传世经典，但创作者老舍为何下笔时并不在北京？小羊圈胡同的灵感从何而来？英雄永远被这座城市记忆。北京城中仅有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背后有哪些故事？长安街命名蕴含深刻含义，地标更名和中国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其中都有何种关联？学无史，看档案，纪念全民族抗战打响88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走进北京市档案馆，沉浸式体验何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为您倾情讲述北京往事，抗战中的何院之城。

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当元朝的匠人以罗盘丈量天地，将周礼的经纬刻入土地，从此中轴如脊，河院如林，中国国都的肌理在方寸院落间悄然生长。城市里街巷间，每一块磨砖对缝的墙垣都是密码，一方院落四面为河，八亩为基，天圆地方，里至为壤，中轴为脉。从此砖瓦之间生长出北京城的气韵。

这里是北京市档案馆的合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翻开展陈中3700件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档案，褪色的墨迹与北京的风貌与风骨再次重逢。合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占地约1000平米，以古都文化为纲要，城市布局做经纬，围绕四合院和胡同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元素，从古老的建筑到传统的习俗，从名人轶事到百姓生活，每一份档案史料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去。而面对着如此浩瀚的馆藏，我们又将以怎样独特的视角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来了解品味我们的首都北京城呢？今年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0: 抗战胜利70周年，今天呢，我们将在和悦之城，利用北京市档案馆丰富的馆藏档案资源，以胡同、院落、街巷、城池的铺陈，走访北京大街小巷，为您讲述抗战中的北京城。
1: 1900年，农历庚子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陷入空前灾难的一个年份。当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穆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发。俄军攻崇文门，日军攻朝阳门，英军攻广渠门，八国联军一路向北，攻破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河院座座，门禁重重。 此时，慈禧带着光绪订西逃，后于1901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除赔款外，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允许各国驻军大沽、天津、廊坊到北京铁路沿线。所以，日本人从1901年就在华北驻军了，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 驻军数量已经达到了上万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在泸沽桥的驻军每年轮换，还经常在北京郊外进行军事演习，时刻为全面侵华做着准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年，1932年，一个英国面孔出现在了北平和苑建筑群中。 他的名字叫哈罗德·阿克顿，是一位英国作家。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对神秘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篦瓦朱萌、雕梁画栋都令他深深的着迷。可如今，眼前的景象却与他了解的北平大相径庭。许多的院落都被封闭了。 木结构上的孔雀栏和绿颜色正在剥离，柱廊上的深红色漆正在爆裂。哪怕是曾经的皇家圣地紫禁城，除了那几位被高大建筑映衬得非常矮小的守门人之外，都没有一点人气。曾经的这座古都，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好奇和疑惑，阿克顿在北平一待就是7年。他对北平最初的了解啊，也是从胡同开始。北京的胡同如今已经经过了数百年的演变，只有极少数的胡同还保留着800年前的尺度，宽6步，间距44步，呈鱼骨形状排列。胡同一词啊，来自蒙古语。 元代蒙古人啊，把街巷称为胡同。这是元大都街道胡同及坊巷平面分布示意图。大家来看，元大都时啊，主要街道呈南北向，与东西干道共同构成了50个坊。胡同和大小街道相互交织，形成了棋盘式的城市脉络。 这2件展品分别为明朝张觉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和清代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为目前发现最早对胡同进行介绍和收集的典籍。据书中记载，明代有名字的街巷胡同共1288条，《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街巷胡同为2077条。 直接以胡同为称的为978条。那胡同两边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墙啊。其实胡同啊，就是大大小小的合院和高高低低的围墙给围出来的。围墙里面就是北京百姓的合院生活。 合院可以分为二合院、三合院和四合院等类型。北京较为常见的呢是四面都有住宅围合而成的四合院。那么从这个模型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从高空俯瞰，这个

0: 四合院像什么呢？像不像一个口字，方正而规整？这种布局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圆地方的理念，也象征着家庭的团圆和稳定。而最能体现合院秩序的，便是这种遵循轴线的对称布局。每座合院虽然有着相同的规制，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合院内记载了北京不同时代的生活写照，它们与韧如根系的胡同街道一起构建了北京这座合院之城。1932年，刚来到北平的阿克顿正沉迷于这座合院之城时，也感受到了战争气象的笼罩。1933年春天，阿克顿受邀来到北大教授外文系。和其他西方教授不同，他对外国人集中生活会更加方便舒适的使馆区无比厌倦。仅仅3个月，他就搬离了使馆区的居所，来到了心之所往的北平合院。公检胡同位于中轴线西侧，什刹海东南部，南起景山后街，北至地安门西大街，全长530米，均宽4米。公检胡同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明朝。当年啊，这里曾是内宫监署的所在地，负责管理木、石、马、土以及米盐库等事务，因此胡同最初称为内宫监胡同。到了民国时期，为了谐音吉祥，将内宫监改为公检。公检胡同2号是阿克顿曾经的居所，这是一处三进的四合院。他曾经在这个院子里拍过一张照片，他身穿长衫马褂，特意把屋里的木桌藤椅搬到了屋檐下，台阶旁还种了一大盆菊花。所见之处，可见他对这个庭院的喜爱。可此时的阿克顿心中却产生了一丝别样的担忧。
1: 来到北平前，阿克顿已经知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驻扎。当1932年1月他开始其东方之旅，经过日本和中国东北时，他更能深深感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因此他对日本文化评价极低，对日本人也十分唾弃。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北平地下党印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宣传大纲》，以学生为先锋的北平民众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起南下请愿示威团，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声浪。1933年，密云一带爆发了著名的古北口、喜峰口长城抗战。从3月上旬开战后的80多天里，在长城各口、滦东、滦西、平北等地进行了10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5月31日，国民党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华北门户洞开，丧失了部分主权。在一向向往和平的北平人民心中，这里已经不似从前那般和平了。虽然这座古都看似是阿克顿笔下那样沉静，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处都在酝酿着反抗的火焰。
0: 阿克顿在北大教书期间认识了一位挚友萧乾。萧乾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北平和北平人有股子特别的精气神，这种感觉对于阿克顿来说具有疗伤作用。也正如萧乾所说，有几个外国人挚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而这句话在另一个西方人身上更能被体现出。 盔甲厂胡同位于中轴线东侧，现属于东城区建。

0: 东起炮子河东巷，西至抽屉胡同，南边紧挨着明城墙遗址公园，往北穿过大羊毛胡同就是长安街了。胡同长约230米，北京胡同的地名往往都是确有所指。明代这里曾是一座兵工厂，因此得名盔甲厂。这是盔甲厂胡同6号，旧时的门牌号是盔甲厂13号。 在胡同西段南侧，如今已经改建为中安宾馆。别看这条小胡同不起眼啊，但却文武双全。这里曾居住着萧乾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同时呢，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艾德加·斯诺夫妇。萧乾和斯诺相识的时候啊，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兼职讲师。 当时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正暂住在照片中的这处院落里，海淀军机处8号院。这座小院位于今天的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您看，房子是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1英亩的花园，甚至还有一个小游泳池。站在起居室的窗边，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风景。 可斯诺夫妇在海淀仅居住了1年多就离开了。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写道：1935年底是中国极度消沉的时刻，是活地狱般的时刻。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停止了流动，充满了一氧化碳和植物腐烂发出的沼气。窒息的不仅是斯诺夫妇。 还有北平1000万的学生们。1935年10月，斯诺夫妇从海淀搬到了盔甲厂13号。这里曾是一座宽敞的平房四合院。斯诺在这里居住时，炮子河上尚有水面。但是，在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的年代，秀丽的炮子河风光不能使斯诺安心于课堂和家中。
1: 于是，斯诺从这个院子里走上街头，投身于1295运动。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和美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华北，冀东伪政府成立，北平已成孤岛。 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变相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控制。1935年12月3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秘密成立，清华、北大、辅仁等校学生代表决议游行。1935年12月9日清晨，北平的清华、燕京两大学的学生。 早上6点就出发，徒步20多公里参加这次学生运动。上午10时，数千学生聚集新华门，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向何应钦请愿遭拒。而北平的其他城门早已紧闭，城内人无法外出，城外学生被困于各个城门外。 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只要不关城门，事情就不至于十分严重。在老舍先生眼中，城门的关闭不仅是民族危难的缩影，更代表着北平人民在压迫下即将展开的抗争。
0: 咱北京城啊，一共有32座城门。 所谓内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这九门指的就是内城的九门，外七呢是外城的七门，皇城寺是皇城四门，加起来一共是20座城门。除此之外啊，北京还有龙脉口四门、宫城四门和近代四门，总共32座。在和苑之城的展览中啊。 我们能够看到部分城门的珍贵老照片。在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满足军事防御和交通的需求，部分城门遭到了日军的破坏，城墙被人为的开凿，产生了缺口，有的墙体被炮弹袭击。

0: 基损毁坍塌，有的墙根处呢被挖作防空洞，等等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大多数城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过去啊，各个城门有各自的用途，尤其是在内城，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九门走九车。咱比如说东直门，主要是管理进京货物的出入门。朝阳门呢，是走粮食的；崇文门是走酒车的；阜成门呢，是运煤进京的重要通道。每座城门虽然用途不同，但却有一处相同，那就是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见证着每一次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城市的发展变迁。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园的和义门，是除正阳门之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城门。在明清两代，它是从玉泉山向皇宫送水的水车必经之门，故而得名水门。1935年12月9日，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主的广大爱国学生被困在西直门外。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封面上是手持话筒正在激情演讲的清华大学女生陆璀，照片记录了被阻拦在西直门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就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当时年仅21岁的陆璀在民族危亡时刻当众演讲，已成为129运动的一种象征，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的贞德。
1: 129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游行的学生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用皮鞭、木棍抽打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1935年12月16日，为反对国民政府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全市大中学生举行了第二次抗日示威大游行。清晨，各校学生从西便门南的平汉铁路豁口进入城内。上午，各校师生与各界民众20000人齐集天桥，召开市民大会。随后，游行队伍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奔向正阳门。城内外学生队伍和市民队伍一起游行到前门外，受到军警阻拦，他们逮捕殴打学生，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
0: 在129运动爆发的当天，埃德加斯诺联系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游行现场进行采访。他和他的夫人海伦走在游行示威最前面的横幅标语之下。由于以斯诺夫妇为首的众多中外记者的努力，129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全世界。除了宣传工作，斯诺夫妇更是将进步学生掩护在自己的住所，其中就包括西直门外演讲学生陆璀，见证并亲身参与129运动，和后来斯诺夫妇西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埃德加·斯诺的《复始之旅》这部著作中，他写道，这些青年代表了当时华北学生的精粹，在几年后爆发的爱国抗日战争中，他们几乎全都加入了共产党。中国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斯诺夫妇觉着，答案就在陕北的那个山沟里。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从这间院子出发，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129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经过4个月的采访，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盔甲厂，开始了他的写作。1937年4月，海伦同样从这里出发，冒着比当初斯诺还要大的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碍，只身从北平辗转到达延安，为斯诺正在撰写的书收集急需补充的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一部经过斯诺多年在华经验积累 缘起于129运动的浩瀚巨著在盔甲厂

0: 13号诞生了，他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斯诺夫妇的故居，宽敞的庭院内摆放着斯诺夫妇的半身铜像，院内墙上挂着七幅黑白照片，默默地展示着当年盔甲厂13号他的远景。画面中斯诺夫妇庇护学生的勇敢身影，启程前往陕北采访的坚定神情，以及回京后的伏案写作，一一呈现在眼前的这座和院之中。
1: 抗战巨著《四世同堂》成为传世经典，但创作者老舍先生挥毫泼墨之时并未身处北京，那么承载着北京烟火气的小羊圈胡同其灵感从何而来？
0: 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
1: 抗战烽火中的北京城又铸就了怎样独树一帜令人惊叹的抗战局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威胁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的北平和阿克顿出来时已经有些不一样了，学校不再上课，日本兵越来越多，邻里合院的老住户要搬走了。阿克顿知道是因为这些有骨气的北平人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甘愿被日本人轰走。
0: 天棚鱼缸16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当中描述四合院的至美景象。今天我们在和院之城的展览中看到北京市档案馆营造了这样一个至美的场景，这里复原了正房、长廊、垂花门、石桌凳、紫藤架、鸟笼等景观，利用创作画的形式复原厢房画面，形成老北京四合院的整体观感。过去啊，在北平如果能住上这种高门大院，生活条件好到狗都吃得肥肥的，丫头吃得胖胖的，夏天有乘凉的葡萄架和满是金鱼的鱼缸，再来几棵象征着多子多福的16树，这便是北平顶级的和院生活了。然而如此理想的和院生活却在1937年之后都变了。老舍先生将北平市民在抗战中的生活写进了《四世同堂》这部巨著当中，作品依托小羊圈胡同为背景，描绘了众多和院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抗战的漩涡中展现出不同的人性与命运。主人公齐家更是浓缩了北平众生相，齐老太爷恪守存粮三月必是自保的旧礼教，却在日军的铁蹄下痛失曾孙与小妞子，长孙齐瑞轩困于忠孝男两权的挣扎，既无法弃家庭于不顾，又难掩救国热忱。二孙齐瑞峰则是齐家的一个反面人物，他自私虚荣，贪图享乐，没有丝毫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投靠了日本人。三孙齐瑞全则是挣脱家庭羁绊，先是参加了地下党，然后奔去了平西抗日根据地。这部作品不仅描述了北平生活，更是将抗战时期的北平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精神风貌以及战争对社会的全方位冲击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朋友都知道，老舍先生在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居住地点是

0: 距离北平颇远的重庆。按照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呀，他在卢沟桥事变未久便萌生了创作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的想法。1937年7月28日，老舍先生的太太胡洁青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回到了自己的娘家，这个沦陷的故都。他们在前门见到了矮小的日本兵和他们的大洋马，鬼子兵沿着中轴线在城门楼上欢呼。当时胡洁青一家住在宫门口3条11号院。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后来回忆道，他们一家刚搬过去不久，隔壁就来了日本的新邻居，他们总是盛气凌人，日本小孩还会欺负舒乙的姐妹。舒乙偶尔会看到日本人坐完洋车不给钱，还会用脚踹洋车夫。这样的情景在老舍先生的书中亦有所记载。住在小羊圈胡同4号院拉洋车的小崔是北平下层市民百姓的缩影，他因被当成杀日本人的刺客而枉死。小崔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自己能够和邻居齐家一样四世同堂，将来也会有人在他的膝下喊他一声崔老爷子。1943年11月，胡洁青带着孩子们来到重庆和老舍团聚，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老舍根据这些真实的材料，结合自己所观所感，创作出了《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中的故事成为了京城许多胡同和河院的缩影。其实这部著作的发生地小羊圈胡同是有它的原型的，它今天的名字叫小羊家胡同。您看，在我身后的这个沙盘呢，是本次展览中最大的一个展品。它有120平方米，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按照1:840的比例制作的。这个沙盘当中呢，一共有42万间房，有5万棵树木。再现了老北京城呢每一处街巷民居，刚才我们提到的小杨家胡同就在这块。就像老舍描述的那样，这里是一条格局非常特殊的胡同，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来直去，它面向新街口大街的出口是非常的狭小隐蔽，但在胡同内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形的空场，非常的宽阔。而书中描述的七家院子则分散在两侧。老舍笔下那些居住在一座座河院中爱国的北平市民，他们就像这座城市一样，恪守着规则、礼数、秩序，秉承着中国人的荣辱观。就像老舍先生所说，他们不会说民族、国家、社会这些名词，但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
1: 国剧大师齐如山先生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上了黑名单，为防不测，他在家中把自己关了8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炕头上坐了8年，种种思想心绪无法安定，总之是惧怕、沉闷、愤怒、希望，长夜漫漫，一朝达旦，深安心境，其快可知。只要北平的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七七事变后，有着大刀队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临危受命，成为了华北抗战的主力军。1937年7月26日下午，200余名日军企图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驻守广安门的第29军第132师与日军交战。7月28日，日军向29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第123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后在转移途中光荣牺牲。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按照中央指示，大步南下或在平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7月，

0: 党领导下的国民抗日军成立，接着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并逐步扩大，一直在平交坚守敌后抗日战争。因此北平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抗战局面，北平城沦陷，但是城内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歇，抗日宣传不断，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没有断。日军企图包围和分割华北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华北各个根据地连起来却反包围着日伪军统治下的北平城。北京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都，缘何被赞誉为英雄的城市？长安街的命名蕴含深刻含义，而地标更名之举以及中国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其中存在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北平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过英雄，而北平也是一座英雄城市。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雄，1947年，北平市政府将西城的南侯沿、北侯沿分别命名为铜陵阁路、赵登禹路，以示纪念。2015年7月6日，纪念赵登禹将军英雄事迹的主题浮雕在赵登禹路上落成，它以北京第35中学的围墙为依托，以卢沟桥、赵登禹将军当年照片及题字为图，面向赵登禹路大街。如今沿赵登禹路由南向北，街边的青砖灰瓦依稀可见，街巷中的一些合院故居跃然于眼底。也是同一天，铜陵阁路上竖起了一尊铜制的被炸坏了的怀表雕塑，怀表中的日期和时间永远停留在了1937年7月28日，这是铜陵阁将军壮烈牺牲的沉痛时刻。作品以铸铜为主要材料，雕刻两尊麒麟，借铜麟二字来表达对铜陵阁将军的怀念之情。整个雕塑高1.937米，链子由77个铜环组成，寓意为1937年7月7日。1940年5月，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以身殉国。1947年，为了纪念张自忠将军，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以东这条路被改名为张自忠路。至此，铜陵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是北京仅有的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从张自忠路向西1公里，沿途经过清代王公府邸、欧阳予倩故居、和敬公主府等合院遗迹，就到了公检胡同。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阿克顿不得不接受家人建议回到英国。1945年，他曾向英国政府提出以他优异的汉语能力重返抗战中的北平继续工作，但是由于他弟弟突然离世，这个计划被搁置了，
0: 再也没能回到北平，成为了阿克顿毕生的遗憾。在料理家人后事的过程中，阿克顿收到了来自北平的好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宣告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1945年10月10日，在数万中国人的目光下，中国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命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投降代表入场，根本博和高桥元率领投降代表60余人，鱼贯沿着中轴线走上太和殿，鞠躬、签字、交刀，向中国方面投降。战败的侵华日军走的不是中轴线中间的甬道，他们沿着旁边的侧道扶手而上。太和殿投降仪式可谓是规模最为宏大的日军投降今式，整整20万北平市民蜂拥至此。

金城太和殿外的广场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盛况。那一天，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紫禁城，也响彻了

0: 座古老而宏伟的建筑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1912年，清朝灭亡，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除，东西街道开始贯通。1917年，还修成了柏油路面。然而，这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一个属于它的名字。在这份档号为 J1-1-1 的档案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各处街道均有定名，为自天安门至中华门一段，又东西长安门之一段，即长安门外之东西两段，弃无一定之名称。这段话出自1928年时任北平公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向北平市长呈递的建议书。建议书专门为了东西长安街定名这件事而写，其中建议道：自东长安门至东单牌楼，统名为东长安街；自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统名为西长安街。至此，天安门前的这段道路有了名字——长安街。如同这条街名一样，这座城市经历无数屈辱磨难，却依然可以长治久安。中轴线与长安街形成十字交叉的十字轴，不仅撑起了这座和苑之城的骨架，更是撑起了这个城市的风骨，撑起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气概。
1: 1939年，日伪当局为了配合所谓的新都市计划，在东西长安街延长线方向各开了一个城墙豁口，还装了简易铁门，被命名为启明门和长安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洗刷耻辱的伤痕，1945年11月9日，启明门改叫建国门，长安门改称复兴门。1949年1月31号，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入，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前门城楼上张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在前门箭楼上观看了入城式，路两旁站满了迎接解放军的北平市民。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和苑之城的展览中，我们不仅体验到了过往的烽火，同时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珍贵的档案史料中，不仅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痕迹，同时也见证了它的秩序与风骨。从胡同到院落，从街巷到城池，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完美融合了古老与现代的北京。当泛黄的纸张让凝固的时光重新流动，我们不禁越发憧憬这座和苑之城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在2024年7月27日于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因其所代表的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出成就被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级文化遗产。和苑之城，从古至今，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秩序、气度，展现着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未来，蕴含在这座城市中的和苑精气神，也必将永不过时。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14年浴血奋战，不能忘却的历史后，又是怎样一支最美的团队在守护着见证胜利的革命文物？一方端砚见证了革命将领何等的爱国热血。 一封家信又蕴含着华侨怎样感人的

0: 赤子之心。
1: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
0: 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一套唱片又为我们述说着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怎样的支持。
2: 老弱的我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0: 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学无史，看档案，档案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独家探访文物珍藏宝库，特邀多位优秀讲解员，零距离解读革命文物保藏秘辛，为您倾情讲述。你在我眼中是最美，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

0: 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是毛主席在1945年9月3日为新华日报的题词。1945年9月3日，中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典礼，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这个题词。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牺牲赶走了侵略者，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8月13日，周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当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该如何缅怀先烈，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又该如何纪念和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走进这样一支最美的团队。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周奈。能为来这里参观的中外观众讲述抗战历史，相信每一位抗战馆的讲解员都倍感荣幸。抗战馆作为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前来瞻仰革命文物。从每天早上9点开馆到下午闭馆，这里的观众都络绎不绝。在暑假期间，我们馆取消了每周一的例行闭馆，每天开放。在主题展览中，共展出2800多件革命文物，其中绝大部分为原件展出，只有一小部分易损坏的文物，我们便以复制件的形式展出。而能将这一小部分革命文物的复制件展示给观众，跟我们馆内一支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0: 2024年6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开展的2024年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宣传推介活动，经过专家评议，揭晓了最终个人和团队名单。其中获得此殊荣的团队仅有3支，其中的一支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是一支随抗战馆建成便成立的团队，之前名称为文物保管部，现在名为革命文物部，是抗战馆主要业务部门之一。团队共有16人，别看人数不多，却担负着革命文物的征集。

0: 保管、修复、保养、复制等等重要任务。
1: 一件件革命文物，像是一把把时间的钥匙，为我们打开时光的大门。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他们穿越历史的长河，来到世人眼前，诉说着一段段或悲壮、或感人的故事。那么，如何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守护好，让文物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来这里参观的每一个人？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又为何被称为最美？请您随我一同进入馆中，通过革命文物来一探究竟。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成于1987年，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内，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走进抗战馆的展厅，从918事变到全民族抗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直至抗战胜利，馆内以不同的主题和不同时期的革命文物搭配真切的历史场景，向人们展示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历史。

0: 革命文物不同于历史文物，它背后不仅承载着历史，而且是革命历史的见证和革命精神的载体。能将这些文物守护好、展示出来，也是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来，让我们看一下我身旁的这方端砚，它的主人便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牺牲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将领佟麟阁。
1: 佟麟阁，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户农民家庭。他幼时，舅舅就带他习读四书五经。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佟麟阁于1912年从容参军，投入冯玉祥麾下。
0: 投笔从戎后，佟麟阁仍旧保持着每日练习书法的习惯。在35岁生日时，佟麟阁的夫人彭静志知道丈夫一向最喜爱书法，便托朋友购买了这一方龙纹端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丈夫。佟麟阁当时收到端砚后惊喜地说道：“这方砚台用处太大了，而且夫人随我时为我研墨，不在时有砚伴随，如同夫人在我身边。”在这之后，彭静志还多方留意挑选字帖送给丈夫。因为军务紧急，又或是历史的巧合，当1937年佟麟阁再次出征时，并没有带上夫人送给他的这方端砚，而彭静志也再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
1: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7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展开殊死拼杀。当时作为驻守在此地的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在作战的过程中遭遇敌人伏击，腿部被机枪射中，部下劝他稍退国殇，他却顾将士们说：“情况紧急，抗敌势大，个人安危事小。”随后便带伤继续率部作战。侵华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45岁。
0: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包叙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毛主席更是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佟麟阁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抗战胜利后，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2012年，佟麟阁更是被列入100位

0: 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佟麟阁牺牲后，她的夫人彭静志将丈夫生前的端砚和字帖妥加珍藏，作为对丈夫的思念。
1: 1987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前夕，佟麟阁之女佟逸飞得知此消息后，便将在家中保存多年父亲佟麟阁曾使用过的这一方端砚和字帖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件革命文物也在当年的7月7日公开展出，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看着这件革命文物，让我们更加钦佩那位曾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首批为国捐躯的革命将领。但现在能够将这方端砚完整地展现给世人瞻仰，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文物的种类多种多样，材质也各有不同，想要把这些文物的最佳形态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文物的保护和修护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而这便与我们馆的革命文物部的付出紧密相连。
1: 佟麟阁将军生前使用的端砚乃由石材打造，外壳则以木质材料构成，在长期的展览中会导致木质材料水分流失，造成干裂。想要保证文物完好，这就涉及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复制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了。根据佟麟阁的端砚情况，他们经汇报批准，将这件文物进行了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比较，精心挑选与原砚材质相匹配或极为接近的木料与石材，利用数控精雕技术制作模型，随后将木质与石质部件巧妙结合，以完成复制品的精准打造。而在整个复制过程中，他们不敢有一点马虎，这不仅是对职业的坚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进到抗战馆，面对这一件件革命文物，仿佛就有了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机会。文物背后所传达的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在精雕细琢下，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革命文物，更是文物所蕴含的革命历史、民族精神，以及先辈用自己的生命赢得的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欣。说起全民族抗战，除了当时在国内的军民，身处海外的中华儿女同样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我手中的就是爱国华侨王雨婷给儿子王维珍写的临别赠言。说起王雨婷这个名字，您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但她的事迹却是感人至深。
1: 王雨婷，1892年生于福建泉州，1937年在菲律宾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7年负责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并募款支援抗战。他参与介绍了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并筹募款项和药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侨委委员、全国侨联秘书长等。
0: 而在王雨婷介绍的200多名爱国华侨青年中，便有他的长子王维珍。王维珍从小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内局势危急，这位爱国少年心系祖国安危，多次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回国参加抗战。最终，王雨婷便将自己16岁的儿子带到香港，让他去投奔八路军。在香港分别时，他便给儿子写下了这封临别赠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

0: 七分，达官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28年6月4日，写于香港，王雨婷。虽然这封书信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从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为父亲的王雨婷虽然对儿子有着浓厚的舐犊之爱，作为一名父亲，谁又愿意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九死一生的战场呢？但国难当头，他毅然鼓励儿子奔赴前线，完成儿子心中报效祖国的志愿，也是他自己毕生的心愿。就像民谣中所唱的，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1: 1938年10月，在父亲王雨婷的陪同下，王维珍从菲律宾踏上归国征程。因为广州沦陷，直到1939年6月，他才从香港重新启程，踏上去延安的路途。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父子再次团聚。这封临别赠言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抗战馆举办了华侨与抗日战争展。在征集相关文物时，王维珍得知了这一消息，便通过他的女儿捐出了这件饱含深情的革命文物。如今馆内展出的便是这封临别赠言的复制件。
0: 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品区的库房，我们馆内所有非展出的革命文物都保存在这里，王雨婷写给儿子的临别赠言也在其中。那么这件文物为何会选择以复制件的形式进行展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对展出的革命文物有可能遭受的损坏进行提前预判。
1: 临别赠言这件文物因抗战时期多地辗转，存在雨水腐蚀的痕迹，字迹也已经出现褪色，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灯光下不采取措施，很可能造成字迹消失、文物损坏的后果。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延续其寿命，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经过研究选择制作复制件替代其展出，原件放在环境更好的库房保存。
0: 而当革命文物进入到库房，革命文物部库房岗位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他们的工作了。这里采用封闭式管理，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库房内藏品提用、整理或挪移的安全，同时负责库房内设备安全、库房钥匙管理、库房出入管理、库房安全检查工作。库房内的环境则是调整到最适合保存文物的状态，常年保持恒温恒湿，防止藏品的自然损坏和人为伤害。
1: 他们每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之上，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把保存在这里的文物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起来，不允许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样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了革命文物，扩大了革命文物的利用范围。就如在展厅内展示给人们的这份临别赠言，展示的是青年的热血和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而在库房保存的则是那不可复制的珍贵文物和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东方主战场，持久的抗战，中国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著作是哪部？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李阳。弘扬革命精神，守护好革命文物，也是我们这里每个人的职责。革命文物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研究革命历史

0: 的实物载体。讲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手中的便是在我馆展出的彭德怀元帅所著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这是彭德怀元帅的一篇重要军事理论著作，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著作。我们都熟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可为什么说彭德怀元帅的这篇著作是最早提及持久抗战的呢？
1: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战争形势，指出对日作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预言了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11月15日，刘少奇在《独立自主的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指出，要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做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接着彭德怀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对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随后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及怎样进行持久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坚持持久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初步预见了经过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高屋建瓴地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
0: 也正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侵华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收获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在敌后战场，人民军队采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袭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作战手段与方法，与敌以沉重打击，也组建了我们都熟知的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的水上雁翎队，这些曾给日军以严重打击的游击队。
1: 由于解放区军民长期的浴血奋战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大反攻准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于打击日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沦陷中的大中城市、铁路、公路交通线均在敌后战场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从1943年秋起，敌后解放区战场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犬牙交错、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式，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对这一点，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
0: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官方统计，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按当时的比价，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则有5000多亿美元。我们以巨大的牺牲战胜了侵略者，守护自己的家园。中国战场也是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血火淬炼中，中华民族不仅为

0: 民族独立和解放坚持斗争，而且以巨大的牺牲承担国际责任，赢得了世界尊重和大陆尊严。让我们再说回这件革命文物，其实这个册子并不是人们捐给我们馆的，而是在2010年1月，我们革命文物部参加中国书店第57拍卖会拍得的。
1: 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另一项重要工作，定期进行文物征集。文物征集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接收文物入藏，形成藏品入藏的原始档案，同时还会组织开展征集工作，联系抗战将领后代、抗战老战士及子女遗属征集革命文物。除此之外，还会通过参加拍卖会等形式搜寻流落在民间的革命文物。每当搜寻到一件革命文物，他们就好像找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亲人，想要把他们带回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徐莹。讲到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在我们馆就展出了这样一件相关的革命文物，就是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在1941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唱片的封面上是以长城墙砖为背景的，印有抗战时期中国士兵和中国儿童的形象。唱片标题是手写的中英文起来，副标题翻译为新中国的歌声，其中就灌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中的歌曲演唱者是一名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为什么一位美国歌唱家会在那个年代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呢？又为何发行唱片呢？
1: 保罗·罗伯逊1898年4月9日出生于美国普林斯顿，美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此后一直从事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活动。1927年，他在美国著名音乐剧《游览船》中演唱了《老人合一曲》，由此一举成名，可这并没有为他换来应有的尊重，反而因为他的黑色皮肤在美国饱受歧视。罗伯逊对种族主义有切肤之痛，这使他把帮助所有遭受歧视和不公的人们看得比自己的艺术生涯更重要。
2: 那么保罗·罗伯逊又是如何与《义勇军进行曲》结缘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唱片封面下方，除了保罗·罗伯逊的名字，还有一位中国歌唱家的名字——刘良模。1940年，中国歌唱家刘良模因在国内教唱抗战歌曲遭到迫害，出走美国。他携带多首抗战歌曲赴纽约深造，希望通过美国知名歌唱家的演唱宣传中国抗战。在朋友介绍下，刘良模结识了保罗·罗伯逊，并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听完后，罗伯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首中国歌曲，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于是刘良模便现场为保罗·罗伯逊演唱了几首中国抗战歌曲。根据刘良模后来的回忆，保罗·罗伯逊对他唱的这几首歌曲十分欣赏，并反复聆听，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 就在听完刘良模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几个月后，罗伯逊举办露天独唱音乐会。在结束之际，面对现场6000-7000人听众，他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并说道：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

0: 千金，老着地方的宝火，千金，千金，千金，千。
1: 1941年初，保罗·罗伯逊提议与刘良模以及华侨青年歌唱队合作，在纽约出版了这张唱片，向全世界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6首抗战歌曲。唱片的名称就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唱片中的所有歌曲，保罗·罗伯逊都是用中英文2种语言演唱的。不仅如此，在数月后，保罗·罗伯逊又举行了义演，为中国抗战募捐，再度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唱片《起来》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保罗·罗伯逊将销售的收入全部捐给了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张唱片也在2010年由老唱片收藏家陈荣发先生捐赠给我馆，现在就在这里展出。

0: 中国的抗战既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者的战争，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也正因如此，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宝贵支持。苏联军事顾问团和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战，血洒中国战场。美国飞虎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加拿大白求恩医生、印度柯蒂华医生等来到中国战场救死扶伤。拉贝和饶家驹等国际友人在南京、上海等日军占领区冒死救护难民，拯救了无数生命。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罗伯特·卡帕等用影像真实记录下中国的抗战，他们都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无私的贡献。胜利见证历经近百年岁月蹉跎，暂不展出的背后显示出文保团队怎样的细致匠心。
1: 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员王金金。让我们再回到馆内的藏品库房。之所以要再回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件革命文物并没有在馆内展出，而是仍在这里保存。可以说现如今您只能在本期节目中一睹这份革命文物的风采。

0: 这件文物是什么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件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我们不难发现，这张报纸的发行时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当天。在这张报纸上，也是大篇幅的在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不过，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为什么最终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
1: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再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历经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

0: 抗日战争的胜利。
1: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815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过，仅在过去了不到两年，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
2: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8月15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在中国的战场，8月15日及8月15日之后，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在打仗。第二个原因，则是日本中战诏书是用诏书的形式，根本没有国际性的法律根据。所以最终确定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后一天，也就是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0: 2024年9月3日，我们也迎来了第11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3日出版的《中国民报》无疑是这一纪念日的最好见证。那么，为什么我们馆没有将这件革命文物展出呢？首先，这件文物是在2023年上海收藏家协会会员、文献资料收藏爱好者无偿捐赠给我们馆的。12月经革命文物部荐选后入藏我们馆，入馆时间还不到一年。其次是，当我们拿到这件文物后，发现因年代久远，文物有多处损伤，整体也比较脆弱，我们便展开了紧急修复。
1: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修复岗位的工作人员要负责对易损坏的革命文物进行复制，而他们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对已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当拿到需要修复的文物，他们最先做的也并不是修复，而是先清楚了解这件文物的原始资料，在一起反复论证研究，制定严谨详实的文物保护修复方案。本着修旧如旧、安全可逆、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针对文物损坏状态的实际情况，严格遵照修复方案，对文物污渍、酸化、残缺等病害对症进行去污、脱酸、补全等。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国民报》分为四版，其中1/4版为朱红墨印刷，2/3版为黑墨印刷。在修复过程中，他们优先对文物进行了固色处理，之后便会对文物进行清洗。清洗文物一般使用清水进行清洗，水洗时可用软毛刷轻轻刷洗污斑，然后再进行脱酸、修补、粘接等修复。

0: 在修复人员将文物修复好后，这件革命文物便会送往藏品库房保存。先由总账岗位的工作人员对藏品的原始档案、原始清单、凭证进行接收核对，再对入馆文物进行原始登记。收集来的文物进入馆后，即作为国家的文化财产予以保护和收藏。然后由编目岗位的工作人员填写藏品卡和藏品档案，便于藏品检索查阅。卡片登记内容与账目一致，一式两份，按照来源、分类分别存放，由检索卡总控。查阅者只要知道某件藏品一到两个信息，即可找到该件藏品卡，了解其全部信息。同时，按照抗战馆藏品档案规范细则，一件藏品填写一册藏品档案，档案表格与档案账目需内容相符，所有入藏文物需要清洁消毒，防止虫菌进入库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他们虽然只是一支仅有16人的团队，却守护着我们馆上万件文物，战斗在守护文物的最前线。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一件件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展馆内，带我们重温着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何为最美文物守护人？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文物部这支金牌团队，用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与这些革命文物零距离接触。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守护着馆内的每一件文物，更守护着革命文物承载的光辉历史，以及先辈同样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胜利、民族的精神与信仰和那段不能忘却的抗战史。

0: 人多话，石老爷子把手机给报的警了，他还觉着的还是好人，人家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1: 对，我说谢谢，可不，就正式报警了。
2: 走吧，回家吧。来，穿上鞋，身上没哪儿疼的吗？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一家银行的员工报警说，一位60多岁的老人要转账，可就是说不清转账钱的用途，怀疑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4: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辖区内一家银行员工的预警，称有一名60多岁的老人进行转账，但是说不清楚用途，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
5: 我们接到银行的预警之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这个银行。我们见到老人之后呢，老人一看到民警来了之后，显得有点慌张，讲话有点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这个取钱的用途。
6: 咱派出所的，
7: 什么情况呀？说取钱是吧？给谁转呀？
8: 给什么？老伴儿吧。
7: 老伴儿，他没跟你住在一块吗？
8: 没有。
7: 在哪呀？在黑龙江呢是吧？您听我说，咱们派出所呢，现在这个诈骗形势比较严峻，咱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知道吗？啊，你给你老伴要不打个电话说一下，看怎么在黑龙江，在东北呢是吧？
4: 今年60多岁的李大爷面对民警的询问，显得十分抵触，满脸的不耐烦。李大爷始终坚称，此次转账是特意为远在东北的老伴筹措购房资金，并不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
5: 经过民警进一步核实，所谓的老婆是他东北的一个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然后就是说可能认定有遭受到电信诈骗了。
7: 你不能给他转账啊！你给他转账，对方你认识吗？你听我说啊，你很有可能被骗了啊！见过面没有？
5: 根据工作要求都要进行电话核实，询问他这个跟这个老人什么关系，然后这个对方说的也是含糊不清。
4: 原来李大爷遭遇了网络交友电信诈骗，诈骗分子深谙老年人择偶交友心理，摒弃花哨虚假的人设，快速获取信任，编造买房买车急需用钱等

0: 由，利用老年人善良心软的特点博取同情，骗取钱款。
1: 为了一个没见过面的人转出去，想再追回来就难了，
2: 钱一转直接给你微信删了。那就
0: 由于银行的及时预警加上民警反诈劝阻，最终将李大爷20000元的积蓄全部保住。民警介绍，此类网恋交友诈骗是高发电信网络诈骗骗局，诈骗分子惯用温情套路诱导受害者转账汇款，一旦骗取钱款便会立刻拉黑失联。
1: 这个有陌生人或者说所谓的网上网友要求转这个汇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在不明确情况的情况下要及时拨打110报警。
3: 接下来这事儿同样发生在顺义。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说他70多岁的老父亲走丢了。
4: 接警之后立即连夜开展工作，调取这个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村口出来以后向西进入到顺沙路和这个东马各庄交界的一个树林里。
5: 快80了，戴一小鸭舌帽，穿着拖鞋，白拖鞋，走得不快。
4: 这个老年人进入树林之后向里边行走，周边是没有这个监控条件的，树林范围很大，从南边到北边横贯得有几百米。我们从此加派人手啊，分了好几个组，地毯式进行搜索。
6: 我从这跟我穿过去，
5: 穿到桥那边，
6: 穿到桥这边，这片树林子连着
5: 都连着。
6: 如果说这样是直着走，
5: 那边有一铁门，
6: 前面这片林子，但是咱桥洞底没有监控。
0: 夜幕深沉，众人手持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处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排查，但天亮了老人依然下落不明。
4: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也报请了分局的治安、刑侦还有警犬等专业部门提供力量为我们支撑我们也是带着警犬拿着老人的日常穿的衣服，有因为他衣服上有他的气味嘛，地毯式的进行搜索，
7: 然后也是沿着这个护栏包括这个底下的沟一直向前地毯式推进。老年人岁数大，腿脚不便利，有可能会陷到哪个坑里他就出不来。
0: 经过漫长的搜寻，搜救人员终于在一片偏僻的草地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浑身无力躺在草地上，与民警也无法交流，只能微弱地喘息着，
4: 生命有点垂危迹象。这时候我们立即联系家属，然后并拨打110，将这该名老人进行就医。
8: 走吧，回家吧。
9: 来，穿上鞋。
8: 身上没哪疼的吗？腿上、胳膊上有哪疼的吗？
9: 有吗？
8: 没有就起来啊。
7: 当时咱们是在这个六环内环方向的应急车道旁，那底下都是深沟，它是从这个下水沟那边爬过来的，从六环上边行车是根本看不到它的。
0: 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返回家中休养。
4: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要及时在他的身上可以缝个电话号或者联系方式，如遇家中老人走失，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咱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提供这个警力支持帮助查找。
3: 老年人要防骗，出门在外更要注意安全。前不久啊，一位70多岁的老人被电动车撞倒，肇事司机却把责任甩锅给了其他车，那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0: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10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10: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他就不是很清楚。
0: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11: 到底黑车白车啊？
6: 不是黑车，黑车给我报案，他们4个人黑车下来。
11: 不是哪车是从这儿过？

0: 你撞那儿就是、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呀、
1: 黑车你从这过来拐这个来的黑车
0: 哪摔坏吗哪撞坏
1: 那我就后几人后背有点疼了
2: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0: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1: 他报案他们四个人呢两、
0: 黑车撞黑车正车都顶住就那黑车撞的您我们那监控都调完了
1: 调完了、
0: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1: 没有啊
2: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1: 我让他办我说我不会把他给办案嘛那手机嘛
0: 他说不是他撞的
1: 他不是他撞的啊、他们下次两男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他前面车号没有他说他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说反正撞都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里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也拍照片完以后他就走了就
2: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0: 这人多话石老爷子和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的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这吧
1: 对我说谢谢可不这个是报警了
3: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2: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3: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他是一个次要责任
2: 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4: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乘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5: 我局严格遵照处罚行政决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身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人民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请求
2: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1: 我当时车是被撞倒以后呢是咱们辅警他们下车其中一个女的对我说是一辆白色车撞倒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倒的我当时是昏迷一醒不清楚现在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讲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就报警
3: 再问一下原告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已经下车了。
6: 下车了。
3: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6: 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点擦伤。
7: 就你说幸亏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是幸亏吗？你首先那驾驶员不是出血了，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毁的。
8: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6: 我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但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2: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3: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

0: 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
1: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

0: 位考生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程程。高考就要到了，程程也来给大家画个重点。有才的我还编了个顺口溜，方便考生记忆。身份证件确认好，有效期限莫忘掉。部分考点易混淆，提前踏勘更把牢。如选考点周边住，食宿安全最重要。赶考路上遇突发，求助民警有依靠。如果考生不小心把身份证弄丢了，或者发现有效期到了，也不用慌张，我们开辟了专门服务考生的绿色通道，可凭准考证到就近的派出所加急办理。有些考点校名只有一字之差，考生容易混淆，建议各位考生及家长提前踏勘确认，规划好行车路线。走错考点也不用慌张，可现场向警察叔叔求助，我们会马上启动紧急救助机制，保证以最快速度把你送进考场，请广大高考考生放心，你的世界由我守护。西城分局3600名民警在全城为你们护航。在此，程程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自觉降噪，减少喧嚣，齐心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最后，程程祝大家马到功成，乘风起航。
1: 这是发生在河南新乡一辆公交车上的一幕。一名男子啊，坐了54公里，这票价总共也就6块钱，可他却只肯出4块钱。被司机拒绝之后，这名男子是破口大骂。就在这时，车上一位大三学生郑同学看不下去了，他义正言辞地和对方理论，即便被对方威胁，他也不怕。我想对这位郑同学说，好样的，你挺身而出的样子，那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同时呢，也想对那位闹事乘客说，6块钱买不来富有，但却让你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公德心。出门在外，请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戾气。两名司机顶牛斗气儿，硬生生让整条路堵了10分钟。事发在长沙这个路口，这两辆车就这么头对头停在路中间，谁也不让谁，你开远光晃我，我也开远光晃你，整整僵持了10分钟。最后民警来了，两名司机因为实施了驾车时有危害其他安全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记3分、罚款100元处罚。10分钟赌气换来3分100元的教训，要我说这算轻的。开斗气车，这不是和别人赌气，是和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他人的家庭幸福赌气。开车上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带7岁的孩子去看新能源汽车，在与销售人员沟通时，孩子坐进了驾驶车位，我认为展示的车辆无法启动，所以没阻止，销售也没阻止，没想到孩子竟然启动了车辆，还撞到了对面的墙，请问这个责任在谁呢？
3: 孩子的父母与汽车销售公司都有责任。首先，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都配备了专属展车模式，该功能可以锁定车辆的动力系统，从技术层面杜绝车辆被启动。而本案中，展厅的工作人员没有开启展车的安全模式，缺失核心技术防护，为事故发生埋下关键隐患。与此同时，展厅的工作人员明知未成年人进入汽车的驾驶室属于高危行为，却没有第一时间干预制止，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明显漏洞。其次，张女士作为法定监护人，在公共场所疏于看管子女，放任孩子触碰危险设备，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失。因此，孩子的父母与销售公司应该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1: 观众郑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上周他下车后由于没有做好制动，被自己的车把自己给撞伤了。交警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

0: 先生负全责。郑先生任职的运输公司啊，为这辆车投保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这车也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保险会赔偿他自己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可以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运输公司对涉案车辆有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并且该车辆具有合法的运营手续。郑先生是涉案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驾驶机动车的资格。郑先生作为被保险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其因操作不当导致所使用的车辆撞向已经下车的自己，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当在车上人员责任险的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8: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9: 1120套餐，
10: 20份
11: 霸王叉100份。
12: 什么？
1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4: 你说，
1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我报警了，等幺幺零来了。
1: 你放屁！你怎么走啊？我也没动你。
2: 你先报警
0: 啊！我交警上，你到吧。
3: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绝不作为。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孩子只上了一天学，4万块钱的学费就打了水漂。更气人的是，这家幼儿园啊，明知道马上要关门了，还设下了圈套，催着家长往里续费。老板随后卷款跑路。面对如此恶劣的行径，检察机关果断出手。
2: 幼儿园拖欠员工3个月工资，家长刚交的学费，老板卷钱跑了啊！
3: 交了多少钱？
4: 4500，我忘了，大概具体是4万多，1个月5500。我一下交一年的嘛，然后就是9月1号开学上一天，啊，还挺开心，还挺好。他回来状态也还好，那9月2号，没有任何征兆就发了一短信让接孩子嘛，我也愣了。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都是家长。
5: 交了4万学费，孩子上学一天，幼儿园关门了。韩女士说，2024年9月2号是她最闹心、最气愤的一天。和韩女士类似遭遇的还有10几名家长，都是8月份刚刚给幼儿园交完学费。在幼儿园关停的第二天，公安机关就找到了幼儿园的负责人田某，但田某说，幼儿园早就做过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的手续，他跟这家幼儿园早就没了关系。
6: 我们跟相关幼儿园的教职工的了解来看，他们直接对接的都是田某某，关于这些变更的法人或者是股东，他们都没有直接对接，而且这些人确实是也不实际参与这家幼儿园的实际运营。
5: 因没有办学资质，2024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教委以及幼儿园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曾经约谈过田某。8月中旬，市场监管部门作出责令闭园的行政处罚，但田某却故意跟老师和家长隐瞒了这个消息，并继续向家长们收取续费款。
4: 我8月28号才交钱，你26号就通知他闭园了，那我这钱按道理说我都交不上，他为什么没关？
5: 检察官认为，田某在得知幼儿园必须关停的消息后，刻意进行隐瞒，还要求家长续费，后续又将续费款从公司公户转到私人账户，再进行取现。这一行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幼儿园关停之后，公安机关及时抓获田某，并扣押了田某以学费为名收上来的50余万元。
7: 所以他的辩解一定是拿这笔钱准备继续经营幼儿园，他才可能出罪。
6: 说在案发前的时候，幼儿园已经长期拖欠房东和物业相关的钱款没有缴纳，而且说房东和物业方还存在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的这个行为。
7: 结合他的辩解去找相关证人取证，这些人从来没有协商过，或没有任何的实际打算或者实际行为去显示他有这样的一个用。
5: 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田某，同时通过与公安机关、法院多部门全流程开展追赃挽损，帮助被骗的学生家长挽回了经济损失。不过，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2024年8月中旬之前，还有很多家长预付了半年或1年的学费。考虑当时幼儿园还在存续运营，这些钱不好认定为田某的诈骗金额，这些家长的退费成了难题。
3: 当时其实有点绝望，就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吧。他肯定他退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那退我们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没有实际的好处，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8: 感受到家长一方面是非常的着急，我去对比那些行善念的被害人，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学校，我甚至比他交的钱还要早，没有把我列入到这个被法律保护的对象。
5: 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下，43名家长向田某提出了民事赔偿，要求田某返还学费共计66万余元。但在诉讼过程中，家长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8: 因为田某某啊，他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按照实际的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可能先需要去起诉的主体可能是这个登记的法人。
5: 田某早就给自己谋划了金蝉脱壳

0: 校的计划，把幼儿园转移给了职业背债人，这大大增加了家长们民事案件的维权难度。
1: 他名下在全国各地有上百家公司，确实是都是作为背户的一个存在。
2: 真正的执行到位，能让家长和孩子拿到这部分钱。那一开始呢，这个田某某也是很抗拒的，就说我不赔能怎么样呢？反正我都已经要判刑了。我们的检察官就告诉他，这个你的这个民事方面的纠纷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减刑假释的问题。思绪了良久，后来答应了这个和解的要求，然后这个同意支付家长的费用。
3: 检察院和法院的还有律师，他们需要去到那个找到那个去派出所找到田某，然后找他也得给他做工作啊，普法什么的。其实检察院和法院真的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挺感谢他们的。
4: 2025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田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为了打击预付式消费领域违法犯罪，针对职业闭店人、背债人等乱象，在行政管理方面，2025年实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对于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行为，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
5: 先要撤销他这个虚假变更登记，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找到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去起诉。另外呢，也是会对他这样一个虚假变更做一个就是罚款或者这个限制使用者的一个行政处罚。
4: 在民事赔偿方面，职业闭店人或背债人为了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受让股权的，应对股权受让前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方面，明知经营者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或者已经准备闭店注销，帮助经营者突击收费、策划继续圈钱跑路的，可能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共犯。
0: 法律通过撤销登记、连带追责、刑事打击等多重手段，封堵金蝉脱壳的逃债路径，让违法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以兑现。
6: 黑心老板企图金蝉脱壳，最终难逃法网。检察官不仅让他坐了牢，还帮家长们追回了血汗钱。可是啊，有些纠纷光靠判决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房山区有两家邻居，因为一道房檐和一个厕所闹了6-7年，执行法官该如何破局呢？我们一起来看。
4: 2019年，王某修建房屋时，将房檐上加了一层彩钢板，就是这层加装的彩钢板，引发了隔壁邻居的不满。
7: 这沿着流水流到我们院子来，到冬天结冰掉到我们院子来，上厕所老差点砸着人，连前面砸着我。
8: 冬天结冰啊，那冰溜着
7: 对
8: 吧？
7: 对对对，
9: 这吃饭都是趁那个沿子上的水给浇的。
7: 啊，这不就整没搬了吗？
9: 白院，他就留了32公分、35公分的沿子，然后又接触这么多这铁板沿。
10: 你就说他这个沿子伸到你们家院里
9: 啊？对，
7: 一下雨那雨水大了之后，全在院子里了。冬天掉了冰，它上面是锅底。锅底它有个惯性，整个冰冰溜的，东西也掉到这儿了，我们都拍过照片。
4: 邻居刘某说，房檐的事情倒还好说，可更让他堵心的是王某在他家大门口修建了一个厕所。
7: 他都厕所这块
9: 儿啊，在这儿是厕所。
7: 对对对对，
10: 原来这厕所用吗？
7: 原来用啊。
9: 哎，跟着孩子们都留在这儿了。
10: 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建在你家门口。
7: 对，
10: 而且在上厕所是吧？
7: 对，
10: 在这儿是那个排污口，
9: 大水一冲就。
11: 这原告家一出门就是正好是被告的厕所，这个是影响他出行的这个体验。而且这个厕所呢是紧邻街道的，我们到现场查看之后，这个排水正常使用的话是会直接排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是非常影响公共环境的。所以说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两家矛盾就越来越激烈，原告就将被告以排除妨害纠纷起诉到了我们法院。
4: 最终法院判令王某拆除超出水泥房檐的彩钢部分，并拆除厕所。判决生效后，王某却拒不履行。
12: 我们一个是看看现场，一个是跟你说一下啊，尽量自个儿把它清了，

0: 明白吧？因为你要是让我们清后续这个费用，
1: 我问你，这个法院怎么清？好歹的，我发现就住持公分。
2: 法官现场明确告知拒不履行判决的法律后果，劝说王某自行整改，避免强制执行带来更大的损失。
1: 客观我不听的，你上面泼嘴，你瞧能掉到院里吗？要掉院里我吃了。
0: 你如果不配合执行，
1: 那你就把我逮走吧。
0: 还没到这程度呢，我现在跟你说啊，你如果不配合执行，有这么几个后果啊，一个是要罚款，然后再一个，将来他找施工队施工施完工的费用是要由你出。
3: 我们在现场踏勘的过程当中呢，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这个房屋，都是采取设计排水管道这种情况，被执行人加的这个彩钢房檐是加盖在水泥房檐之上，水泥房檐是它的房屋本体，这个彩钢房檐呢。其实拆除了之后并不影响这个房屋整体的这个结构的安全，这个彩钢房檐只是起到了一个装饰这个作用，确认了一下这个彩钢房檐是可以拆除的。
2: 2026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决定组织现场强制执行，依法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 咱们那个现场的安全措施都准备都备齐了是吧？确保一定要安全施工啊！今天这个施工咱们肯定要进行啊，但是咱们切记安全施工啊！来，原告，来，咱们确定好判决的这个内容来。有一项是把这个厕所
5: 对
4: 就要给它拆了，
5: 对
4: 啊，厕所全部给它拆干净，
5: 对
4: 啊，然后那个弄完了之后再给它铺平
6: 抹上。然后还有就是三层的彩钢房檐要砌到跟那个水泥齐平是吧？
5: 对。
6: 然后还有二层西侧的，也就是靠近厕所的那一侧的，
5: 对，
6: 也是同样的，
5: 对，
6: 去平这个彩钢房檐到跟水泥齐平，
5: 对，对，对，
6: 嗯。
2: 执行行动刚开始。被执行人王某突然情绪失控，强行闯入警戒线，试图阻挠施工，现场局面一度紧张。
1: 我等了，我报警了，等110来了。你放心，你不用动我，我也不动你。
4: 谁让你
1: 先
4: 报警？
1: 闹，我瞧谁闹，你闹吧。
4: 你再看看吧，人家在这都是可能做排水的，你看看前后楼，你看。哪有你这样的？你要说往公共的道路上，大家不说也是不说了。你这个往医院里边，到公共的哪行？你再看看人家那种，全部的打管都往地下埋嘛，哪有你这样的吗？
7: 我人不着急，19年到现在都6、7年了。
3: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经过我们团队长的这个考虑，我们是首先拆了这个厕所。我们通过拆厕所这个行为，也坚定地告诉了被执行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执行给进行下去。最终我们用时是4个小时左右，就把这个执行全部执行完毕了。
2: 现场施工有序展开，专业人员使用吊车等设备，全程规范安全地将两处妨害彻底排除，这场持续6年的邻里纠纷终于得到解决。
1: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
3: 因为考虑到这个替代执行的费用也比较高，是4万多块钱，对于老百姓来说也就是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他也表态同意负担这笔替代执行费用，所以考虑到他这个认错态度比较良好，也愿意继续配合执行，我们没有就是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8: 前不久有媒体记者啊卧底了南京一场超弹侠项目研讨会，现场有近200位老人被台上的演讲者带得疯狂呐喊鼓掌，推广人宣称一个月让老人们挣100万，老人们以为赶上了造富的风口，实际上啊这是一场专门卷走养老钱的骗局。
9: 一个月实现100万目标的时候心里在打鼓，但是到今天我已经实现了。
10: 6年的时间赚1000万，每年赚多少钱？值得还是不值得？大家要不要干？
11: 祝国务院国手下面也控中商控股集团。2013年的时候，中商集团和中国成功做了一次合并。
12: 263亿下，我们是零投资、零风险。
8: 如果您抱着一个月入100万的聚宝盆，您会把它拱手送人吗？如此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骗局，为什么会有老人上当受骗呢？因为骗子啊，比子女更会陪伴，比银行更敢承诺。所有一夜暴富的神话，最后啊，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谎言。 山东烟台男子王某大半夜打110哭诉自己干了20年。

0: 年警察如今得了癌症，想回派出所啊看看年轻的同事们。见到民警，他又是敬礼又是鞠躬。可民警发现啊，这事儿不太对。王某刚24岁，他怎么能从警20年呢？不仅年龄对不上，系统里啊更是查无此人。
1: 我88年出事，我04年从警，我已经癌症晚期了，我舍不得这位舅父。
2: 他说从警20多年，但我一看非常年轻，单位老民警们没人听过他的名字，我就开始警觉，简单问了他几句，他的回答漏洞百出，明显是冒充的，我们当即决定依法对其进行传唤。
0: 原来这个王某长期冒充民警和国家工作人员，骗了好几位女子，涉案金额50000元。他演得太投入，连自己都信了。可这假制服遮不住真贪婪，假身份也藏不住真荒唐，骗来的尊重和钱财最终都要加倍偿还。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我想咨询一下，我和前夫赵某离婚后，法院判决他定期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但是他拒不执行。我还发现他公证放弃了继承父亲房屋的权利，且一直处于失业状态。请问对方放弃继承权有效吗？
4: 该放弃行为无效。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使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父母呢，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本案中，张某在明知自己长期拖欠抚养费，并且已经被法院判决确认的情况下，不仅没有积极筹措资金履行生效判决，反而在抚养费债务已经实际形成的情况下，仍公证放弃继承遗产，主动放弃本可以履行抚养义务的遗产份额。张某呢，在放弃继承后不久就失业了，进一步丧失了稳定的履行能力，导致其不能履行对孩子的法定抚养义务，已经明显损害了孩子的利益，因此该放弃行为无效。张某呢，应当如数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0: 观众王先生啊，前几年给儿子出资购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儿子与他人产生了经济纠纷，房产被法院强制执行，面临拍卖了。王先生想咨询一下，他作为出资人，可以以购房款是借款为由来排除执行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很遗憾，不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案外人是否是权利人，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是基于亲情的自助行为，但这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对房屋的所有权。本案中，尽管王先生实际出资购房，但该出资行为也不能排除赠与的可能性。即使借贷关系真实存在，王先生也仅享有对儿子的债权请求权，并不是对房屋的物权，不能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6: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
5: 更燃境衍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 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7: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9: 我最怕打雷，
8: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三步测试您的膝关节还能用多久。
1: 如果出现疼痛的症状，那么往往意味着已经到了比较晚的阶段了，甚至意味着这个关节已经到了报废的边缘了。
0: 当损伤产生时，您的膝关节里发生了什么？
2: 分层之后呢，营养物质呢就没法传到表面，很快就会出现那么变薄啊、剥脱啊、皲裂啊，逐渐的变到二级损伤、三级损伤、四级损伤。
0: 如何调补换，让膝盖多用几十年？养生卡马上播出，别让您的膝关节保险提前熔断。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在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来做一个关于自己膝关节健康程度，换句话说是膝关节寿命的小游戏。已经站在舞台中间的这位是来自应急总医院骨科的周帅医生，他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提前在现场发现的一位孟叔叔。孟叔叔说啊，自己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膝盖不适，但是有可能有一些小症状、小测试他是过不了关的。所以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测试呢？我提醒现在正在收看养生堂的各位观众，你也和我们现场的观众一起，咱们测起来哈。
4: 首先第一个测试是按压测试，请大家坐在板凳上，
3: 咱们坐下来，
4: 双腿自然伸直，上前伸直放松，然后双手按压我们的膝盖骨，向下按压，然后左右活动一下，上下活动一下，然后对侧，也是按压一下膝盖骨，左右活动一下，上下活动一下。如果有沙沙作响的声音，那么膝关节寿命减一。
3: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小白板上写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听到了沙沙的响声减一。怎么样，孟叔叔，有声音吗？
5: 有一点点。
3: 有一点点哈，这是第一。
4: 那
3: 孟叔叔也减一了，我没有，不减一。
4: 好，第二个测试是蹲起测试，请大家起立，然后自然下蹲。自然下蹲，如果大家蹲不下或者蹲下时有这种膝关节的弹响疼痛，那么膝关节的寿命再减一。
3: 叔叔怎么样？
5: 还可以吧。
3: 还可以。听到了咯嘣的声音吗？
5: 听到了。
3: 但是我觉得您蹲的，就比如说你看我比您稍微年轻几岁啊，我能蹲得很低，我发现您的这个幅度是有限的，是不是？
5: 如果蹲到下面起得困难，
3: 起得也困难，所以叔叔要再减一。那像我这样，我没有觉得困难，但是你看蹲了两下，我现在觉得左膝略微有一点疼了，然后我听到了嘎嘣的声音，主要是从左边。
4: 那你应该也减一。
3: 我也减一。好的。
4: 好嘞。
3: 好，我现在是负一分，还有一样跟我们一起减一的先记录下来哈。第三个动作，
4: 接下来是第三个测试，就是立线测试。
3: 立线，
4: 大家自然伸直，双腿自然伸直并拢，双足并拢。如果这个膝关节挨不上，说明这就是膝内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O 型腿。反之则是膝外翻，也就是 X 型腿，提示双腿的下肢立线不垂直，然后膝关节寿命再减一。
3: 叔叔怎么样？叔叔您尝试着。
5: 我基本上可以。
3: 可以。
4: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叔叔的膝关节有没有挨上。挨得挺好。
3: 挺好。
4: 对。
3: 那叔叔现在的得分是

0: -2分，我的得分是-1分。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没有-3分的？怎么我们的摄像大哥都举手了？-2分的请举手示意我。哦，好几位阿姨都是，哦，也有叔叔举手。好的，说明我们跟这位孟叔叔的情况很相似的观众大有人在。周老师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我们的膝盖的寿命下降了，本来他可能跟着我们一起活到90岁、100岁甚至更长，但是有可能当他寿命下降的同时，我们就不能用他一辈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另外一位专家帮助大家详细的说明。那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想要提前知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关于膝盖健康程度的检查的方法，未来膝盖养护的方法，甚至未来手术的方法都提前发给您。当然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也会和您进一步的取得联系啊。我们先请孟叔叔回到座位上，也掌声送给周帅医生，谢谢您。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应急总医院骨科主任董威，帮助大家来解读我们的测试结果。掌声欢迎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来。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在您上场前，我们请所有观众一起来跟着周帅医生做了那个测试，我扣1分。这个结果说明什么问题呢？
1: 刚才的这个测试呢，反映的是我们膝关节的功能。我们的膝关节里啊，有一个结构非常精妙的一个保险，这个保险结构的功能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膝关节的寿命。
0: 我来问问现场的刚才几位阿姨，你有什么症状吗？你知道自己的膝关节会不舒服？
2: 我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这个腿就是非常麻木，然后呢就感觉，湿湿拉拉的疼，蹲不下去，蹲下起来就是相当费劲。
3: 有时候蹲起来就有点吃力，然后也是天气不好，预先知道会腿酸，特别是左腿酸痛。哦，
0: 看你好像还穿了一个像护膝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袜子。
3: 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会加上护膝，以免它疼痛。
0: 我明白了，所以虽然您觉得这个温度是可以穿裙子，可是膝关节不让您只穿裙子。
3: 对对，
0: 您就只能穿个7分裤，露出一截小腿没问题。
3: 是这样的。
0: 您把话筒给一个女孩子，我想问你，你这么年轻，20出头，你应该不会下雨天腿疼吧？
4: 我不会，我症状是那个立线不垂直。
0: 就是并起来的时候中间是有一条缝。
4: 对，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爱翘二郎腿。哦，
0: 有可能。我们正好一起来问问董主任哈。谢谢。不同年纪的人会有不同年纪的困扰，董主任您先分析分析，他们这些症状和我们讲到的膝关节的寿命有关系吗？
1: 是的，都是有关系的。膝关节如果有了损伤之后，我们里边可能会有一定的那种滑膜增生，或者其他一些类似这种病理性的改变。那么在有气压变化的时候，可能就会提前有一些反应，做天气预报一样，是这么一个原理。
0: 那小姑娘呢，说是跟翘二郎腿有关系吗？
1: 这个应该说关系并不是很大，出现 O 型腿多数是跟先天因素有关。然后有些年龄偏大一点的一些朋友出现 O 型腿，那么有可能是磨损引起的。 O 型腿内侧磨损会比较重，那么磨损越重越会加重。除了刚才观众朋友们提到的这几个症状呢，还有一些表现，比如我们有些朋友在走远路或者走路时间长之后，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的肿胀的这种感觉，那么休息一下呢会有缓解。另外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在早晨起床或者是久坐之后，在一站起来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关节比较僵硬，那么在活动几分钟之后，症状会有缓解。另外还有一部分朋友在运动或者说甚至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突然间腿就没劲了，我们通常说打软腿，这种表现也都反映了我们膝关节的一个这种损伤的可能。
0: 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保养它的好办法，接下来呢董主任会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说清楚。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把我们节目的细节都发给您。那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症状，我们一直在讲不舒服，觉得凉，觉得酸，但是唯独没有讲一个词，疼。它会疼吧？
1: 如果出现疼痛的症状，那么往往意味着已经到了比较晚的阶段了。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可能意味着已经需要进一步的手术治疗了，甚至意味着这个关节已经到了报废的边缘了。那么刚才周大夫带上大家做的这些测试呢，也是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给病人做的一些测试。这个压力测试呢，主要是测

0: 测试我们这个保险磨损的程度，蹲起测试呢主要是看这个保险机构的运行状况，立线测试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保险结构的受力是否均衡。
1: 所以看上去只是三个最小的动作，可是测试的是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保险结构的三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当我们已经出现症状扣一扣二或者扣三的时候，膝盖里那个保险机制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0: 那么它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责任重大，这个结构替我们扛下了我们身体的重量，然后能保证我们膝关节能够活动自如。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不喊疼，哪怕每天承受了几百次甚至上千次撞击，它也不会喊疼，因为它上边没有神经分布，所以说在损伤的早期是没有表现的。
1: 这没有神经感觉不到。
0: 是的，
1: 明白。第三个特点呢？
0: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损伤之后自己修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难长好，上面没有血管，就是我们的营养就很难进入到这个结构里，所以它一旦损伤之后靠自己修复是非常困难的。
2: 我们的关节里都有一个特殊的关节保险，防止骨骼硬碰硬，自如活动全靠它。因为它没有神经，所以即便损伤了也感觉不到疼痛，没有血管，所以很难自我修护，只有到了它完全磨损殆尽，骨头直接磨骨头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
1: 我们准备了一组非常形象的道具，大家来看，从一一直到四，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保险结构，那么它是一个一级的损伤，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薄了，
1: 保险结构变薄了。
0: 变薄了，我们看到这是局部蓝色这个区域比正常的区域已经稍微变薄一点了。那我们看二级的损伤，用我们这个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裂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变薄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小的裂缝
1: 啊，它的这个上面非常浅显的地方出现了裂痕。
0: 对，有裂缝了。那么到了三级损伤，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深了，我们可以看到前一级这个裂缝还没有到下边的这个厚度，那么到这个阶段已经深达到下边一层了，就几乎全层的已经都透了。那么到了四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缺了，就是局部已经都没有了啊，它已经，这是正常的，这个地方通过经过磨损已经没有了。
1: 不同的阶段可能治疗的方法和手段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请董主任给大家说说。我猜第一个阶段是保守治疗。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说得非常对。
1: 保守治疗，然后到了二级，当它开始裂了，我们是应该用补救还是手术？
0: 对，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补救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口服一些药物，通过关节腔里的注射等等。
1: 我们刚才现场减一或者减二分的人，甚至减三分的人，是到了哪个阶段？
0: 减一分减两分通常情况下是在一级和二级这两个阶段
1: 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今天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有可能是保守的方法，
0: 对，
1: 或者是补救的方法。
0: 是的，是这样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如果不仅仅是裂了，而且裂的这个口子越来越深，应该还不至于报废吧，是手术，
0: 是的
1: 吗？
0: 是的，如果磨损到了这个程度的话，那么很多病人常规的保守治疗效果就已经不会太理想了，就已经需要手术治疗了。那么这种手术治疗呢，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种做关节置换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比较大的手术。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手术方式来解决这么一个磨损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那最后四级的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关节到了报废的阶段，这个时候就得换关节了。
0: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疼不疼，这个很关键。我们的膝关节在出现疼痛症状之前，可能已经有了这种轻度的损伤，所以在这个损伤程度进展到三级之前，大家越早找到医生，寻求下一步的这种治疗方案，往往能收到越好的治疗效果。
1: 我们的膝关节的寿命就会越长。不过说到这儿啊，董主任，我们已经埋了很久的悬念了，到底膝关节的这个保险开关是什么？
0: 膝关节的重要的这个保险结构就是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关节软骨，那么我们越早发现它效果越好，可是我们怎么能知道现在保险额度有多少？接下来呢，我们要同样有请出来自应急总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杨静，我们掌声欢迎杨主任。 杨主任您好。
3: 你好，
1: 又给您准备了一个模拟道具，然后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水晶球。
3: 好嘞，
1: 请您解释一下我们要给大家模拟的是什么样的过程。
3: 好的，这个呢就假设是我们的这个关节

0: 的软骨，下面呢是骨质，上面这层白色的呢就是关节软骨。这个呢，我的意思是呢，就是咱们身体的体重或者说这个软骨的负重。我们平时在运动或者生活中呢，这个身体的重量呢会施加在这个软骨上的压力。这个适当的压力呢，其实对这个软骨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这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外伤，或者是从高处坠落的这种压力太大的话，就会超过这个软骨的负荷，这个软骨呢就会发生变形塌陷。如果我们把这个负荷加大的话，我们就会给软骨带来一个较大的损伤就会出现一个很深深的压痕。这种冲击或者负荷持续多次的出现，就会对这个软骨造成了损伤。体重呢或者重物对这个软骨进行了一个碾搓伤碾搓这样的是一个其实是侧向的或者是旋转性的这个力量，这样呢超过了它的负荷，就会出现褶皱，甚至会出现软骨下层的剥脱，我们叫波纹征也就是说这个软骨和这个骨质之间出现了空隙，
1: 就像水波一样，水波纹一样
0: 分层之后呢，它的这些营养物质呢就没法传到这个软骨表面，它呢很快就会出现变薄剥脱皲裂这些情况。随着这个程度和面积的越来越大，它就会逐渐的变到二级损伤、三级损伤、四级损伤。
1: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应该也是属于刚才说到的一级损伤，只不过它的表现呢是这一个剥脱，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变薄，那么这两个都是属于一级损伤的一个表现。
0: 如果只是轴向的力就是加到一个凹陷，如果加了旋转或者说剪切的力，很快就会把这个软骨磨穿，持续反复的多次重复这样的刺激，它就会导致软骨的破损。我刚才只是模拟了一个部位，咱们人站立的时候可能是膝盖的内侧，也可能是磨损膝盖的外侧，也可能是磨损这个髌骨的后面这些软骨的位置呢随着不同的运动呢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嘛，都会发生
2: 所以受损的不会是只有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小个部位。
0: 对
2: 而当它的损伤开始，它就走向了一条我们关节磨损的不归路，我们希望能够停止并且逆转它。那我们到底如何来判别，杨主任，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保险额度还剩多少呢？
3: 不觉得疼不代表您的膝关节没被透支，如何判断膝关节的保险额度还剩多少，养生堂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膝关节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我们有具体的方法吗？
0: 其实在软骨损伤的早期一级二级的时候，没有特别

0: 特殊的或者说特异性的症状，但是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如果注意的话，也能发现一些线索的。找一个现场的观众，我们大家，配合一下，我跟做一个检查。
1: 我们请中间的这个减了2分的阿姨先来到舞台中间啊，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您贵姓啊？
2: 我姓李。
1: 啊，我们请杨主任给李阿姨检查一下。嗯，
0: 好的，那您先坐到这个凳子上，我看一下。
2: 嗯，
0: 您给我指指您平时疼的位置。
2: 我趴就很痛，阴天下雨，它会提前预知我的腿酸，完了下楼呢会有响声。
0: 您这个走平地会疼吗？
2: 啊，不会的。
0: 嗯，您的这个髌骨后面的这个软骨啊，就变薄了，出现的问题。
1: 阿姨说她的这个疼痛不是常时态，而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或者爬楼梯的时候，或者跟阴天下雨有关。她这种情况，她腿部的这个保险丝烧掉了吗？
0: 嗯，从这个症状上来判断，其实已经很危险了。啊，其实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保险可能已经有些问题了。
2: 那主任，我问到了几级了呢？
0: 嗯，做几个动作的检查来试一下。第一个是蹲起，就是不扶着任何的东西，直接蹲到底再站起来。您试试。
2: 起，这样还
0: 挺好，
2: 还可以。
0: 嗯，这还不错的。那我们这边有个台阶呢，我带着您走个台阶，我看看什么情况下会疼。我扶着您。
2: 不用扶，你看我怎么样啊？
0: 好吧，
2: 我这样迈，我就吃力的时候会痛。
0: 嗯，
2: 完了我就
0: 试试。
2: 这个腿不痛，就这个腿有点
0: 痛。这个好一些，对吧？
2: 完了，这个就是这个。
0: 也是在前方最疼，对吧？
1: 好，
2: 对，
0: 好嘞。
1: 来，阿姨慢慢的再下台阶试一下呢。
2: 我下的时候吧，就有点痛，就有点声音。
0: 阿姨，您那个都是用左脚下的，咱们交替下。
1: 交替下，
0: 左一下右一下的。
2: 好吧，
0: 重新来一次。
1: 你看，阿姨其实会保护性的不用左腿跨台阶，阿姨扶着您，您小心慢慢的转过来啊，交替下，交替下。
0: 这个会疼吗？
2: 这回就有点响声，你看你听不到，我自己能听到，
0: 是是是，
1: 左腿的响声。来，阿姨，我们回来，
0: 原来位置上。
1: 阿姨，您可以坐着，嗯，坐着说。
2: 谢谢。
0: 嗯，几次疼痛都是在这个同样一个位置，对吧？
2: 嗯，
0: 对，这个呢是一个膝关节的模型，这一部分呢是股骨。下面这部分是小腿骨，是胫骨，前面这个圆圆的呢是髌骨。我刚才让您做这些动作呢，其实就是弯曲膝盖。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髌骨啊会和这个股骨发生摩擦，啊，它的压力大的时候，您就出现了疼痛。啊，是为什么会疼痛呢？是因为髌骨背面的这个软骨结构，它发生了刚才咱们说的损伤，所以就会发生摩擦、压力大、疼痛。
2: 活动的时候，
0: 所以大概率是因为它导致的这个问题。
1: 嗯，那阿姨算一级、二级、三级？
0: 其实，在软骨损伤的一二级的时候啊，大多数症状很轻，都没有什么特异性，所以也不会让太多人警觉，只是觉着不舒服，运动完了不舒服，上下楼不舒服，它也没到疼的那个程度，所以很多人是忽略的，不太重视的。但是到软骨损伤相对重一点的三级四级的时候，就会出现了疼，然后疼的程度和频率会加重。现在呢只是特定的动作疼，可能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走路也会疼。然后刚才的阿姨上下楼梯的时候会疼，蹲起的时候还可以，所以她的程度来说，凭经验来判断可能在三级左右，
2: 已经都到了三级。
0: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检查再来确认的，
1: 至少阿姨到了必须引起重视，不能在家不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的阶段了。阿姨刚才说到明确的那个疼痛的位置是在髌骨的上方，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如果还会在哪些位置感受到疼痛，都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软骨的损伤有关系。
0: 还有一个最常见疼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内侧。我们的这个亚洲人呢，其实 O 型腿相对来说常见一些，而且这个下肢的力线呢稍微会偏内侧，所以我们膝盖的内侧会磨损的相对多一些。除了这个疼痛之外呢，还伴随着这关节的肿啊、肿胀感觉，还有僵硬的感觉。我呢用这个黄色的标签呢来简单的标一下这个最常见的部位哈。
1: 是一个范围哈，
0: 对，因为这个肿胀和僵硬的这个感觉呢，不像疼痛发生的那么准确，它一般是一个范围。我们稍微往上贴一点点哈。
2: 你疼。
1: 这基本上是涵盖了整个膝的全部范围。
0: 对，还有一个膝关节的后侧。
1: 后侧，
0: 对。

0: 上周我在门诊就有一个60多岁的阿姨，广场舞之后呢，就是在这个膝关节的两侧啊，肿肿胀胀的，按压呢其实已经有那种波动感了，肿胀的感觉呢还会向后方这个蔓延。检查之后呢，发现，已经是股性关节炎，而且还有腘窝囊肿。啊，所以这个关节的积液呢也比较多。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软骨损伤的四期的表现吧。
1: 四期的表现，
0: 是的，虽然它的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啊，只是以肿胀为主要这个症状来的，但是检查之后呢，仍然发现这个软骨损伤还是挺重的。
1: 有可能不一定疼，只是表现为肿和僵，而肿的范围和僵的范围就更大了。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在第三集的时候已经到必须要重视的阶段了。阿姨刚才在下楼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自我保护，就是她用比较好的那一条腿来下楼梯，让她少承受一点点负担，让她少疼一点。我经常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很省力的方法，就是下山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侧着走，好像能够轻松一点。我们会给关节不好的人这样的建议吗？我们偷着一点，省着一点力。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膝关节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0: 如果我们这个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发生这种疼痛的时候，本能的会去躲它啊，比如说我左腿疼，我就会经常用右腿下，省着左腿用。还有两个腿都疼的时候，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侧身或者斜身下楼梯。还是这个膝关节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如果上下楼梯呢，我们这个膝关节是一个轴向的运动，和这个关节的这个朝向是一致的话，它只是一个磨损增加的问题。但如果一旦我们侧向活动的话，我们太多的活动会引起这个关节的松弛，尤其这个侧副韧带的损伤。如果下楼的时候重心超过了这个的力线，都会对外侧或者其他位置的软骨造成其他方向的压力和剪切力，反而会影响更不好。
1: 哪怕住在一层，也可能也会要爬一个小小的台阶。这个时候作为这个骨科的专家，您给大家什么更好的保护膝关节的方法呢？
0: 是我经常跟那个病人说，减少次数。第二呢，就是能空手爬就别背着包爬，减少它的负荷。第三呢，实在不行就可以用一些器具来辅助，比如说咱们说的护膝或者髌骨带，带上它之后呢，会缓解一部分髌骨关节的压力啊。从而呢减轻症状，减轻对这个软骨的磨损。
1: 比较适合我们这位阿姨上下楼梯的时候用吗？
0: 对，这个但这个东西呢，我还是建议是短期用，不建议长期用。用的时间太多的话，也会导致相应周围的肌肉和韧带的萎缩，反而达不到那么好的目的了。
1: 所以那这个短期我们如何来选择？
0: 比如说我今天就要出门一趟，这个又要下3层楼的台阶儿，我可能用这么一次，但不适合每天，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常规的手段，出门就带着它。
1: 明白了。
0: 把它打开啊，放到这个膝关节的前方，
1: 就放在髌骨的下缘。
0: 在髌骨的下缘，我们能摸到一条粗粗的硬硬的筋，我们叫髌韧带。我们就把这个凸起的这个位置放到这个髌韧带，它这个弧形呢就贴到这个髌骨的下缘即可。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捆扎带呢绕过来，
2: 这个固定
0: 上。但是呢，这个东西也不能太紧，太紧的话影响血液的循环，太松了也起不到作用。大概呢，
1: 什么样的紧度
0: 都可以融过一个指头，
1: 零手指头。
0: 对，然后松紧度位置调整合适了。
2: 我感觉不影响走路。
0: 是的、
1: 阿姨您走一个台阶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好吗？来，我们请杨主任也保护着。
0: 好的。
1: 小心啊，
0: 慢一点。
1: 有变化吗？
2: 感觉不那么痛了。
1: 真的会有一些帮助？
2: 真是有帮助的。
1: 那您再下来试试。
0: 再
1: 下来试试。
2: 我看一下。这个确实挺不错的，
1: 确实挺有用哈。好的，谢谢阿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杨主任说的是我们不能一天24小时的依赖它，只是必须要出门，必须要爬楼梯下楼梯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保护。谢谢阿姨帮助我们来做这个演示，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

0: 你们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阿姨。
1: 谢谢主持人，
0: 来祝您健康，请阿姨先回到座位上。
1: 谢谢两位主任，
0: 谢谢。刚才杨主任说了，阿姨这种情况可能要到医院去进一步做。

0: 其他的疾病状况啊，还有症状呢，可能还要排除一些其他的炎性疾病啊，可能要做一些抽血啊，类似于其他的检查。但一个核磁确实就可以明确软骨损伤的程度了。
1: 明白，核磁是金标准。在核磁的影像下，我可以明确的看到软骨还剩多少，哪里有出现缺损。
0: 对，损伤的面积、部位、深度都可以看到。
1: 明白。那当然了，我们看在舞台中间，此时此刻又出现了一组道具，我们从它的这个表面上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画的软骨损伤的不同程度。那问问董主任啊，既然我们刚才说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不同程度，我们针对性的方法原则也不一样，对不对？
2: 是这样的。最右边的一个呢，对应我们刚才说到的一级或者二级的损伤。
1: 嗯，
2: 那么这种损伤，我们的治疗原则概括成一个字儿，就是调。
1: 调。
2: 对。那么中间这幅图呢，对应的是我们的三级损伤，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补。那么最左边这张图对应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四级损伤，那么它的治疗原则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换。
1: 调，我们想中医讲调理，调是最好的阶段，补，修修补补吗？换，就刚才那位阿姨被说有可能是在三或者在四的阶段。阿姨，我问问您，如果要换膝盖，做手术把您的膝盖换一个新的，您觉得害怕吗？
3: 如果要换，我会非常害怕。
1: 怕什么？
3: 不如以前了，或者是会养挺久吗？
1: 会很疼吧，然后需要养很久。换了以后是不是还能像我原装的一样那么好用？会不会有一些并发症？您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如果我需要换，我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就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哈。
3: 对，
1: 所以我们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对不对？可是就此时此刻坐在您旁边的这位先生杨先生，就是两位主任今天请来的一位真实的患者。对，据说杨先生也做了手术。我们先请您走到舞台上走两步，让我们看看好不好？来，掌声欢迎杨先生。哎，走得很没有问题啊。
4: 哎，大家好。
1: 您是哪个膝盖有问题？右腿。
4: 嗯。
1: 可是看您走那两步非常好，很稳。
4: 现在养得很好了，已经。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我2025年10月份做的手术吧。
1: 2025年，那就是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4: 啊。
1: 我们讲讲。怎么出了问题？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
4: 我以前比较胖，为了减肥我开始跑步。
1: 有多重啊？当时
4: 最重的时候有160斤，你看我减下来了。
1: 对，现在没肚子的。
4: 嗯。
1: 现在多少斤？
4: 现在130来斤。
1: 跑了多久？
4: 将近10年吧，一周跑一回长的，8-9公里、10公里吧。
1: 哇哦。
4: 平常就是小区里边周边跑个2-3公里。23年的时候吧，我就腿有点不舒服了。以前不是能跑挺远的吗？后来就跑不了那么远了，就感觉就不舒服了。后来上下楼也不舒服，也疼。后来我到别的医院也看过几回，也开过药，吃过止疼药，也开过氨糖之类的药。
1: 氨糖。
4: 我还贴过膏药，也
1: 没什么效果。
4: 也没什么效果，就是缓解。当时是不是后来就去他们医院找了两位主任看了看，不是检查完以后我这达到3级了。
1: 哦，3级。嗯，
4: 三级了，确实也对我也挺难受，挺疼。我的两位主任建议就是做手术。
1: 您不至于3级就换膝盖了吧？
4: 没有换，
1: 没有换
4: 、
1: 啊，还是原装的。
4: 对，还是原装的，做了个小手术。
1: 小手术。
4: 嗯。
1: 然后效果怎么样？
4: 这不是做完以后静养了1个来月吧？可以就下地，我拄个拐什么的，自己能用动
1: 啊，
4: 能走，慢慢的。现在你看养的我没事儿。
1: 那个刀口大吗？
4: 没有，就看不见了。
1: 当时手术的时间多长时间？
4: 手术打完麻药。我也不记得，打完麻药我都睡着了。
1: 很快就做完了。
4: 很快就做完了。
1: 啊，您现在对手术效果很满意？
4: 很满意，为啥？我感谢两位主任。
1: 董主任做的还是杨主任做的？
2: 杨主任，
1: 您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好吗？
0: 当时是一个这个髌骨关节的软骨损伤，大概在3度左右，所幸的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他这个年纪如果做这个关节置换吧，有点太早了，而且他对运动还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做了一个微创的手术，对这个软骨呢进行一个修补，这样呢又能保留了自己的关节，然后呢又能促进软骨的再生，最大程度的恢复自己这个。

0: 正常的生活吧。
1: 哎，那杨大哥，您现在还能跑步吗？跑两步？
2: 现在是不敢了，不敢太剧烈的运动。
1: 但是实际上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虽然您说不好意思把您的手术刀口给我们看，但是通过您对这个手术的满意程度，我们就能知道这其实是给很多需要做修补手术的患者一个新的希望。
2: 对。
1: 谢谢您，我也送给您一份小礼物。杨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祝您健康。谢谢，请您回到座位上，谢谢，谢谢。杨先生做的这个手术到底叫什么呢？我先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就是到了三级的程度，补是软骨支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用动物的这个膝关节来做一个模拟，我们请董主任和杨主任帮助大家展示一下那个支架怎么放。
0: 这个是一个牛的膝关节，我们在上台之前呢，对这个软骨啊进行了一个处理，模仿了一个软骨损伤的这个病灶啊，就能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一块啊，这一块呢软骨已经剥脱掉了，只露出了下面的这个骨质。我们这个手术呢其实是一个微创手术，这些操作呢都是在关节镜下操作的，只不过现在呢是用一个是动物标本吧来模拟一下，我们要用相应的工具对它进行一个清理，让它变到一个深浅一致然后相对规整的这个程度，然后呢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叫微骨折的操作，这是一个经典的手术操作，我们需要用这个尖锥对这个病灶的基底的骨质啊进行一个打孔，深度呢大概3-4毫米左右，然后呢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骨质里的骨髓细胞或者生长因子沿着这个孔渗出来啊，通过它呢刺激形成新的软骨层，在这个每个孔之间的距离大概也在3-4毫米左右，这样接连的重复，我们会完成一系列的孔洞的钻取。
1: 要打好几个小洞哈。
0: 对。
1: 杨先生在台下看着的就是当时他自己做手术的全过程。
0: 对。
1: 你不用打那么多，
0: 就这些了，
1: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0: 然后完成这些操作之后呢，我们会用这个配置好的软骨支架，这个软骨支架呢，
1: 这就是支架，
0: 分子层
1: 的支
0: 架，对，它是膏状，它全名叫纤维蛋白软骨修复支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金属的硬质的支架。
1: 出来是乳白色的液体，
0: 对，出来以后呢，有点像胶冻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我们把它呢均匀的涂抹在这个刚才手术的创面上，
1: 涂上去就好。
0: 对的，
3: 是的。
0: 它会慢慢的固化，变成一个果冻的形状。
1: 大概多久？
0: 大概3-5分钟吧。
1: 就可以啊。
0: 对，是的。然后它就留在这个创面上，跟它粘合愈合，然后慢慢的形成一层新的软骨，这个厚度呢和这个正常的软骨厚度几乎一致。强度呢也能达到，类似的强度。
1: 哇，那这个修复看上去很方便。
3: 是的，而且创伤很小。我们可以在关节镜下操作，
1: 这就可以了吗？
0: 对，等它干燥之后呢，这手术其实就结束了啊。然后整个手术的创口呢，也就是2-4毫米的小孔，非常小。然后术后呢，根据这个手术操作的部位，康复的计划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就是在3周左右就可以活动膝关节啊，简单的负重第二天就可以下地的。
1: 它能够跟周围的原生的软骨粘附在一起，不再容易被磨下来。
0: 是的，是的，
1: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一个是年纪稍微轻一些的，第二呢就是软骨损伤病灶面积稍微小一些，然后深度呢还比较深，比如说3度的、4度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无论是董主任还是杨主任都在提醒大家，如果你出现了明显的疼痛，就有可能已经是第三个阶段了，我们要尽早去医院，因为这个时候可以用相对来说更安全、更稳妥、更不受罪的方法来进行软骨的修复。那当然了，如果这一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医院，

0: 那个磨损的面积更大，范围更广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最后一步了，对不对？
1: 嗯，
0: 是的，就是刚才那位阿姨说我最怕遇到的膝关节的置换。
2: 74岁的王女士受双膝关节疼痛困扰了10多年，膝关节软骨的损伤达到了4级，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在接王女士到手术室的路上，她掩饰不住的开心。
3: 就是阿姨，你紧张吗？
4: 我不紧张。
2: 董威主任团队通过机器人制定了详尽的手术计划，使用机器人辅助技术帮助王女士置换一个顺滑好用的人工膝关节。
5: 这磨损的软骨了，就是
2: 在术中精准地截掉了王女士病变的骨关节，植入了人工关节，手术非常成功。术后第二天，我们看到王女士就能够下地进行锻炼了。这是怎么做到的？机器人辅助技术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0: 为什么要用机器人？厉害在哪？
6: 因为机器人手术呢，它跟我们传统的手工手术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提前做一个完整的术前规划。术前把这个病人的相关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假体用什么样的型号，做一个初步的模拟。这样呢，我们在术中就更加有把握，可以做到截骨更加精准，对周围的血管、神经、韧带、肌腱等软组织保护的也更加到位。那么我们都知道，关节置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手术，做这个手术呢，对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学习曲线来学习这个手术，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术水平。那么对于很多医生来说，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那么借助机器人的帮助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学习曲线大大的缩短，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手术效果。对于这种手术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来说，机器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在术前就对这个手术的整个过程做一个判断，我们可以在术中更多的让假体去适应病人的情况，而不需要让病人术后去慢慢适应这个假体的体内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这是一个我们模拟的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膝关节。董主任说，刘静，你敢不敢挑战一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这是头一回在养生堂的现场做骨科的手术。
6: 这是我们说的摆锯。
0: 这是锯子？
6: 对，这是锯，你可以试一下按它一下。
0: 按这个吗？
6: 对，按扳机。
0: 哦，
6: 对，所以呢这个锯是非常锋利的。
0: 是的。
6: 对，如果它要是碰到神经、血管、肌腱、韧带等等结构，很容易就损伤到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肢骨的模型，这个是我们大腿骨，就是股骨，这个是小腿骨，就是胫骨。那么我们术中呢，是要把胫骨、股骨都要去做截骨，股骨截5刀，胫骨截1刀。那么今天呢，我们为了降低难度吧，我们给这个胫骨截1刀，要把这个胫骨上边这儿锯掉一层。
0: 好的，我要请上我的助手，我要请周帅医生帮忙。那当然，同时我们来连线应急总医院的手术室。
2: 在应急总医院骨科，赵小葵主任医师也使用机器人辅助进行了一次模拟截骨，和现场主持人的操作比起来，效果怎么样呢？
0: 他是不是要截上面那5刀，比我更难一点？
6: 我们的这个赵主任呢，他会在甲骨上用机器人做一个完整的手术流程，也就是说要截到6刀。那么给您呢就1刀。
0: 我最简单的，太好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架子啊，董主任？这是提前我们在正常的手术当中也要先定位的。
6: 对，是的，
0: 开始了。
6: 走。
0: 哦，好紧张。我通了吗？
6: 没有，
0: 还没有。我到顶了。
6: 这位透了，
0: 那了吗？
7: 透了，
6: 这位透了，
0: 过不去了。
6: 过不去，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去掉，然后再继续。然后继续，连着这个槽继续再锯。
0: 我就可以锯通了，是吗？
6: 对。这边还没锯完。
0: 哇塞，我好紧张，我手都酸了。
6: 对，这槽继续锯。
7: 好。
0: 哇。
6: 好。这块已经锯下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您看您锯的这个，它是有台阶的，就是
0: 我锯到对面了。
6: 对，如果是一个已经接好的骨床了，你再这么一刀下去的话，可能就把骨头这个强度要破坏了。破坏之后再装上假体之后，它的稳定性或者说它的这个抗这种外力的能力可能就会产生
0: 受到影响
6: 啊。对，比如说受到外力可能容易骨折呀，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哇，所以真的是拿着这个锯子才会意识到这个难度有多大。
6: 你这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到这个截骨面实际上是不光滑的。
0: 对，有一些
6: 有个台阶。
0: 对
6: 对，这种台阶就是说我们在手工的时候对这个手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高。如果说手稍微偏一点，或者像你说的抖一 下手，不

0: 稳了，就会出现这种截骨不平的这种情况。那么截骨如果出现不平整的话，装上假体之后，它两侧受力可能会产生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假体的寿命有可能受到影响。
1: 谢谢，谢谢各位厉害的医生帮我做助手。哇，做医生真的好难啊。我们来看看家里的这位赵主任完成的怎么样啊。
2: 现在我们把股骨的假体跟胫骨假体都已经安装上了，它是严丝合缝的，假体的匹配度也是非常好的，
0: 缝隙很均匀，
1: 确实非常的精细啊。当然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个模拟，如果真的有需要去医院做这样的关节置换手术，在咱们医院大概有多少钱，贵吗？我好朋友的妈妈做过关节的置换术，我记得时候那个时候好几万换一个关节，还有更贵的。
0: 随着我们现在的国家的集采政策以及相关的一些要求，我们这个费用呢应该说是比以前会降低很多了。像这样一个我们用机器人做这样一个手术，全下来的话，如果是北京市医保的话，那么可能自费部分就10000多块钱。
1: 给大家做这个演示是告诉大家我们当然是有方法的，但是养生堂我们总是希望不要把做这种大手术放在救命的位置。当我们出现了症状，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找医生寻求帮助，我们可能连修补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通过一开始调的方法哈。调是要怎么调呢？减负，药物再加上注射。
0: 减负呢，主要是我们减轻我们的体重。药物治疗方面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些药物呢可以这种帮助软骨生长。
1: 对，我们寻求医生的帮助，医生就知道开什么样的药了。注射，
0: 比如从早期的我们说的打封闭，到后来呢，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PRP， 叫副循环板血浆，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软骨进行修复的一个选择。
1: 既然说对于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严重程度，我们更好的方法是调，那我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锻炼能够更好的给我们的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的杨主任接下来就要教大家具体的方法了。杨主任，我们是坐着还是站着？
3: 我们坐着吧。
1: 来，请坐。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我们也可以坐下来。
3: 这个动作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4: 一招最强护膝动作，赶快一起坐起来，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

0: 阿姨，你有什么关于膝关节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就是我们比如说左腿吧，我们先把左腿伸直啊，先放松的放到地上啊，然后呢完成一个脚尖向上勾起的动作啊，尽最大的力量，最大程度的向上勾起，然后呢伸直膝关节并向上抬起，抬到尽量高的位置，大概30度-40度的样子就可以，然后维持这个姿势这个角度大概5秒钟左右啊，会有点轻轻的发抖，然后呢再缓缓的放下，千万不要直接重的摔在地上啊，每天重复这个动作比如说左腿10下右腿10下啊，这样是一组啊，每次呢2到3组就可以，早中晚都可以做一次，通过这个动作呢来强化我们的股四头肌啊，从而呢稳定我们的膝关节。我来说口令，大家跟我一块做哈，伸左腿勾脚抬起，1、2、3、4、5，好，缓慢放下，好，左腿做完了，我们的右腿再来一遍哈，伸腿伸直勾脚，1、2、3、4、5，好，缓慢放下，
0: 好，
1: 以此类推啊，反复的循环就可以。
0: 运动很关键，保养好我们的膝盖更关键。日常生活当中吃点什么对我们的软骨是有好处的呢？我们的导演给大家设计了一道猪猪组合，据说非常的美味，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酥米猪猪肉丸，这外壳呢是焦香酥脆的米香，里面的肉丸呢可不一般，更加的油润，而且呢还是多汁不柴的口感，另外呢还有满满的胶质，非常的美味啊。那问问马老师，看来咱们今天的肉丸呢很有玄机，对不对？
3: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肉丸啊是猪猪组合，不光光是有咱们平时常见的猪肉馅儿，还有啊另外一种猪的一种食材，而且呢它的一个搭配啊对于咱们今天保护软骨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知道啊，猪肉呢它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骨因为它缺乏神经还有血管，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蛋白质呢作为重要的一个修复原料，本身啊发挥重要的作用。猪的这另外一个部分所含的营养素啊，就叫牛酸软骨素。很多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听说过这个牛酸软骨素。那牛酸软骨素呢，不仅仅是说像改善骨关节炎一些症状呀，改善骨密度呀，那此外呢，它还是能够去促进咱们这种软骨形成细胞增殖的。所以说，对咱们保护软骨带来了猪猪组合。
2: 那么家里的长辈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富含牛酸软骨素的营养好物呢，您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更多的内容。
4: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是一个猪猪肉丸，对不对？
2: 没错。
4: 做好这道菜里边有3锁，要锁什么呢？第一呢要锁糯米的香啊，那第二呢要锁肉汁的鲜，那第三呢就是要锁住这个外壳的脆。那今天我用的呢就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这个猪肉馅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肉质质感特别的在线。
2: 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关键就在于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它能让脂肪分子排列更松散，烹饪用时短，一手少浮沫，吃起来还有股淡淡的谷物清香，鲜嫩不腻。同时肉馅中富含优质蛋白，而优质蛋白正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帮助我们修复软骨损伤，延缓老化蜕变，全家日常吃都特别安心。
4: 这肉馅呢咱给它放到碗里，首先要给到一点点的这个一些的豆丁或者是马蹄丁都可以，
2: 这样就有爆汁的口感了。
4: 对的，给到一些藕丁之后呢，我们开始来进行加一些的这个葱姜料酒，
2: 调味方面更加的简单一点。
4: 对，要简单一点。生抽呢，其实哈，我们给到一个提鲜，给到一个提底味啊，完全没有问题。再给到一颗的蛋清，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到一些的水淀粉。来，你看这个水淀粉啊，成一个基本上这种自然流体的一个状态哈，稍微的粘稠一点。
2: 看到这个水淀粉是那种很粘稠的，
4: 对的，
2: 是不是这也是这个锁汁的一个关键呢？
4: 是这样的，快速来搅动，给它上劲儿就可以了。
2: 好，
4: 好，上完劲儿之后呢，其实这个看起来就比较的紧实了，就可以做成丸啊，可以做成饼啊，都是可以的。
2: 没错，
4: 今天猪猪组合的另外一个猪肉的食材呢，把它请出来。 加入进来进行搅拌。
2: 这个顾大厨手里现在拿的这个食材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个好食材。

0: 彩啊，
1: 大家能看得出是啥来吗？
0: 有点像那个肉皮冻，
1: 哎，有点像，但肯定不是了啊，肯定不是，
0: 哦、不是肉皮冻，
1: 肯定不是，对对对，增加了整个肉馅的一个什么呀，胶质感，
0: 营养和这个美味都在线、
1: 啊。对的，对的，好，咱给它搁进来，然后呢、就开始来继续搅拌，
0: 充分的融合了。
1: 对，糯米呢，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锁香，那如何锁香呢？来看一下我手里提前泡了5小时的糯米的状态。哦。是觉得很特别，
0: 对，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1: 对对，
0: 一般那个是白色 的，这个怎么是这种颜色呢？
1: 对，一般的都是来清水来浸泡，
0: 没错，
1: 对不对、那今天呢，我在浸泡的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些处理，那就是给到了一些料酒，还给到了一些生抽，基本味儿的一个加持，另外呢也能够很好的锁住糯米的香、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在这道菜当中的味道香气来说的话是很有用的，所以说我的锁香环节就在这里了。我们给这个肉馅啊，给它团成丸子，每一颗啊都均匀的蘸上这个糯米，做的时候呢尽量的呢给它压实。对，那我们蒸制的这个时间哈、一定是事先要把温度烧起来。
0: 好，那我们入锅以后大概要蒸制多长时间呢？
1: 入锅之后我们转成一个中大火啊，然后呢我们蒸制最多10分钟就可以了。
0: 在蒸制的时候我还想问问顾大厨，怎么能够让我们今天这道菜肴更加有风味呢？
1: 肉丸做好以后呢它味道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爽一些的，但是让它复合味更浓呢，我们调一个简单的一个料汁就可以了。这个料汁呢其实也是奉俭由人啊，今天我调一个比较清爽一点的，那如果是口味重点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放一点辣的一些调味汁也可以、那我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给到一个3勺的料酒，
0: 3勺的料酒，
1: 对，然后呢、我们就给到一个1.5匙的一个生抽，给到1点的胡椒粉，增加一点复合型的辛辣的味道，然后呢稍微的再补到1点点的水，再给到1点的这个黄彩椒粒啊，绿彩椒啊，还有红椒啊等等，这些放进来，
0: 好，
1: 对，
0: 增加颜色，
1: 对，还可以再给到1点的香葱。啊，那我们这个汁水就算是调整完毕了。哦，刚才我说
0: 非常家常，非常简单。
1: 对的，如果是喜欢一些重口味的，可以给到一些小米辣，给到一些蒜，来去进一步的来增香，也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地方呢，还是依照你个人的口味就可以了。
0: 好，那我看到了，咱们现在肉丸呢已经蒸制了有10分钟的时间了。
1: 对的。
0: 嗯。
1: 哎，我们看一下哈。
0: 看一下。
1: 你看，这种弹度，这种弹度。哎，这种质感是非常的诱人的、
0: 对，粒粒饱满啊，
1: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来保持一个小火就可以哈、
0: 蒸制以后啊，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的，特别适合家里的这个老人、那另外呢我们经过这个煎制以后啊，焦香的金黄诱人的，特别适合这个家里面的这年轻朋友啊，
1: 没错，
0: 所以呢各有各的风味。
1: 好了，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煎制以后，大家看一下啊，表面是不是起了一些焦壳，所以说这个锁脆的这个环节，也就是煎制的这个环节啊，一定是油脂不要太多，然后呢充分的让这个表面的糯米呢出现这种类似于锅巴的那种口感、
0: 啊，
1: 这就是我说的锁脆了。
0: 就是少给一点底油，然后煎出这种金黄诱人的小焦壳。
1: 那煎到两面啊都是出现这种焦壳以后，我们刚才调的这一碗清爽的料汁啊就可以把它入锅了。入锅的时候啊，这里还有个小小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一次性快速的倒入。哇，
0: 快速烹汁儿。
1: 对，
0: 嗯，
1: 好，简单的晃一晃勺，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把它翻过来，好，快速的吸入汁儿。
0: 哦，
1: 什么叫快速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调的这个汁水的比例啊是刚刚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出锅的时候呢就没有多余的汤汁了，好像是有点像香煎菜肴的一种烹制方法。哎，你看汤锅底几乎是没有汁水了。
0: 对，我感觉这一道肉丸呢、它的滋味呢会非常的醇香啊。
1: 对的，
0: 非常的浓郁。
1: 对的，你看是不是刚才那些汁水全都锁到这个肉，这个我们的肉丸里了。哎，好，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赶快问问马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帮助大家保护软骨的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

0: 跳坑。
1: 那接下来带来另外一个猪的食材啊，就是猪蹄筋。所以说你看猪蹄筋放到咱们这个肉馅里面，首先它的口感是更有层次感啊。另外呢，猪蹄里面呢，它是含有刚才我所说的硫酸软骨素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连肉带筋一起做的软烂以后啊，一起吃下去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包括其实像咱们吃那个羊蹄呀、牛蹄呀，包括那个鸡软骨呀、鸡脆骨呀等等的啊，都是要给它做的软烂一些，一起吃下去，咱才能把这个软骨素啊，才能吃到咱们的肚子里去。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夏天一到呢，很多人一上火就开始喝绿豆汤，但是呢，我在门诊上见过不少人喝了就拉肚子，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绿豆汤它有经典配方，《景业全书》就有详细的记载：宽汤煮糜烂，入盐少许，或蜜亦可。凡热毒劳热，猪火热急不能退者，用此最妙。简单的说呢，就是将绿豆加入大量的水炖煮，或加盐咸食，或放糖甜食，当茶来饮用，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古称绿豆饮。绿豆味儿甘性凉，能够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确实适合夏季上火的时候来饮用。但是呢，绿豆汤不要空腹来饮用，会给肠胃造成伤害，有可能会引起胃痛、腹胀、腹泻等不适的症状。另外，煮的时间也决定了绿豆汤的功效。如果身体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只想清热解暑，煮5到10分钟，汤色清澈碧绿时关火即可。绿豆汤的清热之力在于脾，解毒功效在于内。如果体内热毒过剩，皮肤上已经出现了痱子、皮疹，这个时候呢，绿豆汤煮的时间就可以长一些了，一般要煮到30分钟以上。豆子煮烂开花，汤色变成红褐色，尝起来有沙沙的感觉最好。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款适合老人和孩子饮用的5味绿豆汤，既能改善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对于心烦也有清热的功效，也能够补气养血，促进食欲。想知道这款绿豆汤是怎么制作的吗？快来扫描二维码来揭晓答案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5: 1120套餐，
6: 20份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2: 天梅，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志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深入部分重点防汛点位，检查永定河及城市南部、东部地区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聚焦流域防洪、城市内涝、交通枢纽、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和部位，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做实做细各项前置防御准备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未知风险，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记者会的消息，有媒体就中俄印三国关系发展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3: 中印都应坚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一正确的战略认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善地处理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对于印巴关系，中方已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支持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有记者提问，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乏燃料储存设施，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认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

0: 政治解决的前景，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了，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正准备走出家门奔赴考场。那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状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孙宇坤，给我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宇坤早上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早上好。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早上七点刚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时城市路网以及考点周边的一个交通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目前呢，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呢，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已经来到了 2.07， 属于一个基本畅通的一个级别，整体压力还是可以的。那目前呢，平均的车速呢是达到了35.1公里，拥堵的总长度是达到了173公里，在30000多个监测道路当中呢，只有1000多个道路是出现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那从城区横向图片可以看到，目前整个城区的大部分道路呢还是处于一个绿色畅通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城市路网的两个实时的监控画面。首先呢是四惠桥东，那通过监控我们看到，目前主路进京方向一侧是出现了一个车辆缓行的一个情况，而出京方向目前车辆行驶畅通。那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早高峰的深入呢，那这个车流压力还是在不断增加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关村一号桥，那也就是北四环东西双向主路，目前这个车流压力还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考点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陈经纶中学，那目前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民警目前已经对道路采取了交通管理措施，那现场呢现在也陆续有家长和考生走进考场，那可以说现场的这个进考的秩序也是非常的秩序井然。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八一中学的门口，那八一中学的门口因为道路相对狭窄，那么在这也是要提示大家送考的家长一定要急停急走，避免在考点门前造成交通的拥堵。那画面中呈现的状态呢，也是目前民警志愿者已经全员在岗，迎接着考生进入考场。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早上这个路况对于考生出行的一个影响啊。那整体的通行效率虽然较6点多的时候是有所下降，环线高速的通行呢可能耗时会拉长，但是考点的这个车流以及校门口上下课的这个环境和秩序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扎堆的这种隐患。那在这儿还是要提示所有的送考家庭啊，还没有出发的送考家庭，请务必要多留出半小时的缓冲时间，途经机场高速东三环东五环缓行路段也要谨慎慢行，途经考场的市民以及司机呢全程禁止鸣笛，黄色网格的区域只能急停急走。好的，主持人，那这一时段我在交委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菲律宾减灾部门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该国南部发生的7.8级地震已经造成了15人遇难，134人受伤。另外，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的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轻微的海啸波。目前，印尼已经解除了海啸预警。
4: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菲律宾政府已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当地媒体报道说，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号发布公告称，受菲律宾强震影响，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由于余震不断，抗灾署敦促沿海居民保持警惕，远离海岸并有序撤离至高处。据印尼媒体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发布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上午发生强震，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受此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
1: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在7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4: 真主旅表示，其立场与更广泛的地区局势发展紧密相关，并重申在美。

0: 以伊战事早期，其曾对驻伊拉克及邻近地区的美军部队发动袭击。伊拉克民航局七号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表示，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了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八号发表电视讲话说，该组织向以色列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萨雷亚表示，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及其强加给地区国家和人民的不公正围困，胡塞武装不会袖手旁观。
1: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中东局势却再度剧烈升级。在伊朗导弹来袭之后，以色列国内的反应如何？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
3: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七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明作出回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当天同泽连斯基讨论了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还说，四方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志愿联盟会议和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
3: 根据英国媒体七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尔群岛协议的方案。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查戈斯群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然而，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毛里求斯方面则表示，将不遗余力收回查戈斯群岛。
1: 根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时初期大幅下降。
0: 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到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继续。
2: 接下来视线转回到我们身边，来关注一个交通案件。就在前不久，一位70多岁的老人被电动车撞倒，肇事司机却把责任甩锅给了其他车辆。那么到底是谁在说谎呢？老人的医疗费用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3: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10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4: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他就不是很清楚。
3: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5: 到底黑车白车啊？
6: 不是黑车，黑车是给我报案，他们4个人黑车下来。
5: 不是，那车是从这儿过来，把你撞那儿就是。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
6: 黑车你从这儿过来，拐这儿来的黑车。
5: 哪摔坏了？哪撞坏了？
6: 那我叫后警人，后背有点疼，就。
3: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5: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6: 他报案，他们4个人呢，
5: 黑车撞的，黑车正车都怼住，就那黑车撞的您。我们这监控都调完了。
6: 调完了，
5: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6: 没有啊。
3: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6: 我让他办，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嘛，让手机嘛。
5: 他说不是他撞的，
6: 他不是他撞的啊、他们下四个俩男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看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住，反正撞都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一拍照片，完了他就走了就。
3: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5: 这人多话，石老爷子车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是吧？
6: 对，我说谢谢，可不，就这就报警了。
4: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3: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4: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十字路口，而

0: 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它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2: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乘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3: 我局严格遵照法庭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证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昆明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4: 我当时车是被撞倒以后呢，是咱们辅警，他们下车其中一个女的对我说，是一辆白色车撞我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我的，我当时是昏迷醒，不行走先。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想不行走，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就报警。
0: 我再问一下原告啊，当时发生事故的时间就已经下车了，
5: 下车了。
0: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对吧？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点擦伤。
6: 就你说轻微，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叫轻微吗？你首先那驾驶员不是出血了，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碰的。
7: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5: 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他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1: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0: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
1: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肯定要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然后报警求救，同时我们还要维护一个现场，这样能够方便交警来查明这个事故责任，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8: 我们再来关注高考，在高考的第一天，也就是7号，通州出现了突发情况。一名考生在陆河中学外向民警求助，说自己走错考场了。正在学校门口执勤的民警沈赞迅速反应，并且通过指挥中心联系沿线的交警为其保驾护航。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10: 上午8:25，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11: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10: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

0: 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1: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把路口的信号灯变向我通行方向的绿灯，或者

0: 据介绍，本年度高考，通州交通部门每日投入警力110人，在辖区内的5个考点外，均备有警用摩托车及备用头盔，全力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1: 在石景山地区，有群众反映深夜出现了摩托车骑行炸街扰民的情况。为了保障高考考生的复习和休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夜间出击，查获了一名故意在深夜拍摄炸街视频的摩托车驾驶员，一起去现场看看情况。
0: 凌晨2:49，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八角大队指挥室接群众报警，反映衙门口村附近有人驾驶摩托车炸街，严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于是立即调派巡逻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2: 摩托车看见了吗？
3: 雅马哈，
2: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0: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4: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5: 饭店那个位置呢？我过去了，
6: 我前面饭店的位置就不
2: 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0: 在北重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4: 这摩托是您的吗？
7: 怎么了？
4: 几点骑的呀？
7: 1点多吧。
4: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7: 几点骑到这儿？2点多。
4: 这干嘛在这儿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7: 我们拍视频来着。
4: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0: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
1: 而在朝阳区的东坝地区，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民警在日常巡逻当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一起来看看，
8: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的，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0: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8: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9: 对，我自己改。
8: 自己哪儿买的件啊？
9: 这谁自己淘的？
8: 那原车那排气呢？
9: 我是被搁家里
8: 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
9: 感觉你有点劲儿，
8: 有劲儿，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
9: 差不多少。
0: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8: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的，不允许私自改装。
0: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4个大的，2个小的，十分夸张。
8: 这个无灯它是原厂的，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单家的人，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5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0: 排查下来，共有4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8: 这4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会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0: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3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8: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档的尺寸是多少。但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0: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8: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拼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10: 现在的时间

0: 来到7:30左右，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值守的孙宇坤。我们看看此时部分高考考点周边的路况到底怎么样了。那宇坤，时间交给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高峰的路况以及考点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的一个数据。那和第一时段相比，那目前此时的城市路网交通运行指数已经来到了2.82，虽然呢还是在一个基本畅通的一个级别，但是这个指数和我们第一段相比的时候只有2.0几的这个指数相比呢，这个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从城区环路图中我们能看到，和第一时段相比的时候，这个红色的拥堵路段是明显增加了。目前较长距离的这个红色拥堵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北五环这一片区域。那么目前呢，整体的这个平均车速呢回落到了每小时31.4公里，这个拥堵的总长度也是来到了239公里。那可以说呢，在两项关键指标相比第一轮是明显有了增长。那承压的核心呢，主要是集中在进出城的快速通道富时路、万象河快速路西三环、南三环、东三环全线的车速都已经跌到了46至48公里每小时。那多条环线进出城的通道的降速幅度呢，也是超过了25%以上。那早高峰的车流可以说正在随着时间慢慢的进入一个峰值的承压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来看东三环农展桥。那通过监控我们看到，目前主路双方向是出现了一个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那和第一时段相比的，这个车流的量是增加了不少。再来看一下马甸桥，目前马甸桥北四环方向双方向也是一个车流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101中学南门的这一处监控录像。那其实在刚刚在监控当中呈现出的画面呢，是学生已经陆续的进入了考场。那在7:30到9点之间，其实是一个学生进入考场的一个峰值的一个阶段。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11学校的西门。那这一处考点的特点啊，就是中间穿插着一条非机动车道。那监控中我们也看到，这个非机动车的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提醒考生在进出考场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注意安全。那么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大家，那随着早高峰的这个压力逐渐的增加，大家送考家庭一定要提前打出40分钟的余量来应对道路上的这个突发的一个情况。那主持人，目前交委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宇坤带来的相关提示。今天呢，高考进入到的是第三天，要开启的是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考生呢，从物理、政治、化学、生物、历史、地理6科当中选3科参加。那今天上午8点要进行的是物理考试。此时此刻，我们记者崔倩呢是正在玉渊潭中学的考点门口，我们连线一下崔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2: Hello， 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呢就是在玉渊潭中学的门口了，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栋楼呢，就是我们这次高考的考试大楼了。玉渊潭中学呢就在军事博物馆地铁站的南侧，紧邻着这个洋房店路，可以说是交通非常密集的地方。但是您可以发现，整个在这个考场的这条路上是非常的清静。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其实啊，在交管部门在这个考试大楼的这个两侧就已经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也会引导社会车辆在途经考点的时候呢禁止鸣笛。所以说啊，我们整个的考试环境是非常的安静平静的。那么马校您好，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高考秩序有效哈畅通，而且平安护航，我看到各部门的这个人员都在全心全意的保障我们的高考。那也想问问咱们的这个考点有多少名考生，考试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对，今年呢，我们北京市玉渊潭中学的考点，我们有390人，13个考场，那么整体啊有序推进。嗯。
2: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哈，今天上午将进行的是2门科目的考试，上午的9点钟呢进行的是物理的考试，11点钟呢进行的是政治科目的考试，中间呢大约有1.5小时的时间。如果选择这2门科目的考生呢，那可能就面临着中间要有1.5小时的备考的时间，那学校是怎么安排的呢？
3: 那么按照这一点呢，我们结合市区的精神，学校做了有序的准备。学生第一场物理考试结束以后呢，我们从考场离开，然后呢按照我们明确的路线提示语，到我们后面专门有一栋楼。

0: 就是食堂楼，也是学生的休息考前准备的空间。那么这儿呢，我们有安检区域，学生进入以后呢，接着然后在这儿呢准备了休息，包括空调、备水，那么这一点呢都在有序准备。
1: 好的，谢谢马校。那今天呢，高考进入了第三天，也就进入了后半程。越是到考试最后啊，考生们一定要稳住心态，祝大家都正常发挥，金榜题名。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非常的感谢崔倩带来的相关介绍。那我们刚才呢一直也提到，6月9号和10号，也就是今明两天，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首场考试8点开考，考试的科目分别是物理和历史。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除了考试时间更早，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不同的，那考生要特别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
3: 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其中9号上午考物理、思想政治，下午考化学；10号上午考历史、生物，下午考地理。等级考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学考等级考科目成绩按要求进行折算，每科目满分100分。参加本科招生录取的考生总成绩由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学考等级考成绩构成。
2: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喜欧。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1.9毫米，最大的降水是出现在了怀柔区的喇叭沟门，是达到了29毫米。今天白天天空晴朗，能见度呢是在20公里以上，非常有利于早高峰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0度左右，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2.1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4.3度。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云量会逐渐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同时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呢会在6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带好雨具，要注意防风防雨和交通安全。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入夜后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降到了16度左右，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12到14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5: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您能想象吗？看似很干净洁白的一次性牙刷，很可能是用一只沾满化学残留的废桶，一块丢弃的拖鞋的边角料，甚至是一只被人用过的旧牙刷刷头之后而制作而成的。一些牙刷生产企业啊，涉嫌违规使用各类的废旧回收塑料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大量销售到了市场。记者调查发现，扬州等地的小作坊用回收塑料未经清洗消杀就加工成了一次性牙刷，出厂仅需要6分钱，大量流入到了酒店和民宿。
3: 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的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6: 这个是熔喷布，
7: 熔喷布就做口罩用的嘛？
6: 对，
7: 中间那个嘛。
6: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
7: 啊，
6: 这个、
7: 防护服，
6: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3: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6: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桌子的。
3: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6: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3百，4500左右。

0: 然后那个做男的呢，做男的就3.78，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
1: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2: 这是边角料呗，
3: 这是边角料啊，
2: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了，
3: 拖鞋上面的，
4: 你看在长脚那边，对的。
1: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裁剪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3: 我这只剩下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人。
2: 这也是做牙刷的？
3: 这是做牙刷的。
2: 就是一个片
3: 吗？就是一个片不可以吗？1.5吨。
1: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3: 我也在杭吉啊。
2: 就专门给送掉的。
3: 只要要可以帮你送。
5: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类小作坊翻新牙刷，从原料回收到制作再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这种出厂价仅需要6分钱一支的超低价格产品，也是行业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而这一次仅仅扬州一地查获的涉案物品就多达4.4吨。
1: 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工厂的负责人带领记者参观了牙刷生产流水线，厂家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原料品质全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质量问题已是业界常态。
6: 买这种料子有风险的啊，质量问题就是这个料子打出来不好，发脆，有的那个发黑，平里面有黑点啊，这些都是它的问题啊，如果打出来不能使用。
1: 厂家告诉记者，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出自无资质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
6: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他说哎呦，我这几千块钱一根，它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1: 在这个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0: 通货大通货，大家都。
2: 那就是用回料做的呗。便宜吗？
0: 用回料做的，秸秆料怎么说呢？秸秆料就没有新料。
1: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菜市酒店用品城。
7: 这是用回收料做的，
8: 肯定是。
9: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
8: 它有刷断过吗？
9: 有，会反应。
1: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质量堪忧。
8: 这个是回料的吧？
9: 是，秸秆的。
8: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9: 对，小民宿。
5: 针对化工废料翻新成了一次性牙刷事件，六月

0: 8号，扬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已经对涉事的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且开展了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会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一支支问题牙刷直接威胁到了消费者的口腔健康乃至是人身安全，一次性脏牙刷刷出了个别商家的肮脏和贪婪。这次劣质牙刷事件追责的落点绝不能只停留在黑心作坊与不法的商家，更要对准那些日常巡查走过场、长期失察失管的监管责任主体。唯有压实日常监管的责任，健全长效的排查机制，落实失职必追的刚性约束，彻底摆脱舆论倒逼的治理依赖，才能真正筑牢消费品安全防线，让公众的消费安心不再只是依赖暗访镜头里的偶然曝光。
1: 我们来换一个话题，所谓安居乐业，接下来报道的主人公是今年刚刚入住保障性租赁公寓的外卖小哥赵占文。
2: 上午10点，劲松双井商圈的外卖订单可以接单了。和其他骑手不同，赵占文不需要提前1小时长途赶路，从租住的公寓下楼即可开始工作。这是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最惊喜的改变。
3: 你现在10点多了，也快上线了。在因为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我早上起来就可以接，这确实很方便。
4: 美团15还要多久啊？
5: 1分钟。
4: 好的。
2: 4年以前，赵占文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经营着一家废品加工厂，生意失败后，他背负了债务，独自来北京靠跑外卖养家。
3: 做生意失败了，去武广欠银行欠个信用卡，我都欠了60万了，我不能，我今年才43，我不能背着这个债一直过一生一辈子。就这么个情况，那你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我们有个强制下线，一到疲劳值已达到顶峰了，他系统就不给你，就跟你强制让你不让你干了。他是这么个意思，我有好多次都是强制给我下线了。
2: 一直以来，高强度的连轴转、远距离走街串巷的奔波，让赵占文少有回老家休息的时间，常年缺位家庭，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早早中断，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结。深知空谈教育无用，赵占文选择以身作则陪伴孩子。儿子18岁后，他让孩子来到北京，跟着自己一起跑外卖，也成了一名外卖小哥，在风雨奔波里学会了担当。
3: 早上我就是强制我什么时候上班，他什么时候上班，完了我什么时候吃饭，他跟着我。我自己买了个2手的，我给他买的都是新的，给他花了不到5000块钱给他买的。我的寓意就是让他有个好的开始呗，这种心情我希望他能体会到。
2: 为了省钱，父子俩租住在远离商圈的城郊合租房，单程通勤10几公里，风吹日晒不说，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居住环境还拥挤杂乱，
3: 有什么样人都有，卫生条件太次，知道吗？
2: 今年情况有了新转机，在了解到北京对新就业群体可提供保障性租赁公寓后，赵占文按照步骤成功申请到了劲松奇乐公寓的新就业群体保障床位，月租1000元，水电网全免，紧邻商圈，安全整洁与 USB 安全供电，父子俩住上下铺，彻底告别偏远奔波的居所，总算在北京有了一个安稳的小家。
3: 环境最起码给我们有洗衣机啊，因为这环境好，给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
2: 一间小屋，一张床位，安放的不仅是奔波疲惫的身躯，更是普通人咬牙坚持的希望与底气。父亲的辛苦与坚韧，孩子全都看在眼里，并肩跑单的日子也让父子隔阂慢慢消融。
6: 你眼中看到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7: 努力啊，为给家拼搏，然后勇敢坚强的。
3: 你要说你学习更好更进步，那不更好吗？但是你要平凡，爸爸也开心，只要你平安，对吧，爸爸也很高兴。所以说这是你看，让爸爸让你来，爸爸能，其实你现在在爸爸身边吧，爸爸也挺开心的。
2: 白天奔波于城市街巷间，晚上回到整洁舒心的公寓，赵占文父子悄然而至的暖心便签，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予无数新就业群体最朴素最真切的城市温度。北京台报道。
1: 想到一首老歌的

0: 一句歌词，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不会害怕。我们记者深入朝阳区的商圈，实地探访倾听新就业群体究竟想有个怎样的家。
1: 记者深入双井、劲松等商圈街头实地走访，梳理出外卖骑手当下两种主流租房选择。第一种，以拉长通勤路程、牺牲休息时间换取更低房租。
2: 我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
3: 我住的地方就是简单的，就是晚上找个住宿的地方睡个觉，白天几乎6点多钟起来就开始跑单。
1: 住处距离远，虽然房租稍低，但很影响接单效率。
4: 你住得远的话，每天你跑上来就会错过一些午高峰啊什么的，那派单可能会没那么好。
1: 另一部分骑手为抢抓订单，选择了商圈附近的合租民房。虽然缩短了通勤时间，但租金普遍偏高，房屋设施简陋，还有私拉电线、房源不合规等安全隐患。
2: 要不然就是那种隔断的单间形式那种，然后跟朋友一起合租的，要不然就是那种两室一厅改的，人多的话这个卫生还是不好把控的。
5: 一个月在这个住房上开销大概多少钱
6: 啊？俩人1600多。
1: 一边是长距离租房耗时长影响接单，一边是就近合租成本高，生活品质没保障，骑手安居陷入两难。在外卖小哥心中，最理想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因为工作是有区域的嘛，就是我们这个刚好在工作区域里边，
5: 就比如说离商圈近一些，
7: 对，出门就可以工作，
8: 工作上比较方便嘛，我们在宿舍就能接单，
9: 有空调啊，得朝阳嘛，住宿环境得稍微得说得上去啊。
1: 针对这一现实痛点，朝阳区近年积极推进新就业群体保障性租赁公寓建设，保障公寓大多选址劲松、双井、18里店等骑手聚集的核心商圈，进门有智能门锁，24小时热水不间断，水电网全部免费，共享洗衣房，解决了大件衣物的清洗难题。这些看似基础的条件，恰恰是很多在外租房的新就业群体不敢奢求的。
10: 非常方便，这环境也好，价格也非常非常能接受。
11: 然后在这住的非常温暖温馨，我们楼下就是商圈，然后我们骑车要到和盛汇的话大概是6到7分钟。
1: 硬件只是底子，细致才是温度。房间内为女性入住者准备的梳妆台，是对新就业群体结构变化的敏锐洞察。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快递外卖行业，她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床，更是一份被尊重的体面和私密。
12: 那一个宿舍就是摆了几张床，然后洗的也就是大概公共的，男女都一样公共的那种。就来到这儿之后，我没想到这儿能这么好，就是隐私也很好，然后有隔间嘛。
1: 住得下是起点，让新就业群体融得进才是目标。各大暖心公寓常态化开设了电工、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报名选课，拓宽就业渠道。
13: 就是在北京这边信用感比较高嘛，顾客也比较相对来说有礼貌，就算那些大的小区不能骑车进入，他们也是可以给你提供小推车，或者说那种自行车你也能用。
1: 骑手大多集中在20-30岁，正是谈恋爱筹备成家的年纪，从一张床位到独立一间房，这是大批青年新就业群体共同的期盼。
14: 你肯定是也要考虑到结婚啊，谈恋爱生孩子，就是肯定是要住单间的嘛，不可能是去住混住的那个宿舍。你一个人倒无所谓，其实住宿舍条件也挺好的。
1: 根据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北京台报道。
0: 针对新就业群体租房贵、通勤远、找房难等问题，北京持续优化安居保障服务，简化入住申领流程，推出专属惠民政策，多元扩容保障房源，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托起奋斗者的安居梦。
1: 为城市奔忙的人也会得到城市的温柔相待。近年来，朝阳区面向新就业群体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打通线上申领通道，让保障性公寓房源公开透明、可及可得。
2: 它是个小程序，也不用下载，方便很多。
5: 然后就是你

0: 想到哪一个区域它都可以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房子，
1: 选择离咱们最近的这个。
2: 尽管如此，一床难求还是不少新业态从业者的真实痛点。优质床位资源紧张，申领需要排队等候，租房难问题凸显。为破解房源紧俏、线上申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朝阳区创新服务模式，在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推出线下选房团特色举措，看准报名即可入住。
3: 对这种一些合规的房源、合适的房源进行展示，方便这些骑手啊、外卖群体啊。线下呢，我们就是组织了多轮次的这种线下选房看房，了解他们的需求。
2: 从简化申领房源流程的基础上，朝阳区还针对性推出专属惠民帮扶政策，精准破解从业者来京初期的居住压力，
4: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干两天觉得不适合，那也可以不给啊，就给他们一个这种特别人性的一个政策关怀。
2: 便捷申领、暖心兜底的背后，是友好之城源源不断的房源扩容支撑。目前，朝阳区通过国企投资运维、街乡主导建设、社会单位运营三种模式相互补充，全方位扩展保障性安居房源供给。国企投建运维模式主打规模化、标准化安居项目，月租低廉、水电网全免，但大多位置偏、远离商圈。街乡主导改造模式主打小而精、近通勤，实现出门即上岗、就近能安居，但体量有限、房源紧张。社会单位运营模式主打高品质精细化，依托闲置民宿、存量楼宇升级改造，房源户型丰富，居住品质高，但租住单价相较另外两类偏高。
5: 无论是在新房供应还是存量房的保障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新房来看呢，我们可以从供地上安排相应的制度，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从存量房改造来看呢，我们从低效利用的厂房、商办类都可以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未来呢，北京市会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力度，也会调整一张床一间房的结构，使它供应更合理，让他们住得更舒适、更舒心、更安心，也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北京市服务和城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记者了解到，朝阳区共有15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居住项目，已落地超10000张保障性床位。到2026年底，力争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建成至少一个暖居育家项目。从朝阳区向整个北京延伸，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让每一位平凡奋斗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真正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转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城市更新15规划公开发布。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明确，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等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
2: 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地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7: 那么，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我们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规划的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对于老厂房、老街区，也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化的业态， 从而打破单一的用地性

0: 值的限制。
1: 针对市场主体盘活存量的资金压力，自然资源部推出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转型文创、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缴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同时，自然资源部还提出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0: 比如北京化皮厂八号老旧住宅小区原拆原建的更新项目，采用按户首次登记给小业主的创新服务模式，有效便利了群众。
1: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在实施规划土地政策创新的同时，要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注意防范廉政风险和法律风险，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创新。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再次交给郭月。
3: 好的，行。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云量逐渐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同时伴有三级左右偏北风，阵风风力会在六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风防雨和交通安全。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入夜后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6度，山区的气温呢会在12到14度之间。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未来三天的天气转换频繁，明天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到了周四天气不错，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周五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午到夜间还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气温则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6到31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到18度之间徘徊。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的介绍。那近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等10部门印发《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推广手术机器人创新租赁模式，持续加速机器人创新迭代。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北京正在试点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目前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的工作，未来将覆盖更多手术科室。
4: 租个机器人去手术，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但其实它远不止酷这么简单。
5: 机器人在里边做一个很好的规划，设计好自己的路径，那毫米级精准度使这个过程安全可靠为主。
6: 以前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时候呢，我们要穿着很厚很厚的铅衣，那个铅衣要20多斤沉，患者呢在里边照射的次数也多。而现在有了机器人辅助，在它帮助我们穿通道的时候，我们不用在里边一直在看着了。
4: 这是一台脊柱手术，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滑倒，导致腰椎骨折。这天医生给赵女士进行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6: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建立两个非常精准的通道，把骨水泥打进去，骨水泥凝固以后，这个椎体呢就被固定住了，它疼痛会瞬间就缓解很多。
4: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
5: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他疼痛就缓解了。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7: 机器人它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你做一例，我收你多少钱。
4: 于峰表示，无论是租赁还是购买，机器人的质量保障和售后维护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是太快了。
7: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